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9: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脸部操，锻炼嘴部肌肉，让空气充满口腔。哇，拧紧嘴巴，来左右移动，向左一二，向右二二，向左向右三二三四，轻轻按压，来鼻翼两侧凹陷处三次一组，重复五组，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按压嘴角两侧，用画圈方式，从下往上按压，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常做脸部运动，减少法令纹，哇，皮肤紧致，生活真美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舒心重要。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0: 红灯操。
1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到了8:05，我们来关注跟着课本去旅行，目前呢成为了新潮流。在湖北省的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为了服务研学游客呢，湖北还搭建了湖北省文旅产教融合共同体，支持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开放校史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场馆，参照 A 级景区标准升级校园景观，并打造6大主题研学线路。那为了方便市民游客出行，武汉持续推动地铁、公交两网深度融合，加密轨道站点微循环网络，建设换乘微枢纽与风雨连廊，开通定制公交80条以上，实现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50米公交站点覆盖率达到90%。
1: 因为今年暑期啊，学生和亲子群体呢成为了出行主力，占比超过了60%，比去年同期提升了8%。所以说这个今年的研学游啊热度非常高，可以说这几年一直在持续升温当中。那说到研学呢，刚才关注到是武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让大家伙呢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另外呢，北京围绕亲子游乐、研学求知、文博赏韵、演艺焕新、夜游揽胜、避暑纳凉推出系列活动，同时呢指导等级景区增加节假日高峰期门票弹性供给，延长开放时间，增加售票窗口与验票通道，提升游客的体验。另外呢，满足研学游客，北京还打造了夏日研学走读北京10条主题研学线路，覆盖国家植物园、中国地质博物馆还有麋鹿苑等120多处场所。
2: 方科，你觉得我瘦了吗？
3: 说实话吗？
2: 那你还是别说了，不过我是真瘦了呀。
3: 你说什么都对，
2: 自从兼职了厚米的装修管家，这大热天的那是真掉秤啊。
3: 这么辛苦，不会给我们听友涨价吧？
2: 那不能，不止不涨价还更实惠呢，这叫反季让利。
3: 还让啊？厚米每次又降价又送礼的，还有空间让啊？
2: 这个月份呢是装修淡季，干装修的辛苦，定装修的实惠。就之前给咱那价啊，不仅能把零头给抹了，还给一大堆的礼券、电器啊、家具啊，装完修你还差啥要买的，直接甩券就行了。
3: 我的天，那这还赚钱吗？
2: 咱们薅他们，他们薅厂家，所以呢每期优惠啊最多只能维持2礼拜。
3: 意思就是换着厂家薅呗。
2: 恭喜你都学会抢答了。所以公众号回复厚米赶紧进群领优惠喽。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8，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凡科。
0: 哎呀，这个广播就是这样啊，就是有的朋友呢打开收音机晚了一点呢，然后呢就会
1: 信息就
0: 对就没跟上，
1: 我们得多说两遍。
0: 就很多朋友都在问，哎，大明昨天到底干嘛了？腿到底怎么样了？啊，还有朋友说那个昨天有传言说大明跟房客俩人打起来了，房客把大明的膝盖给踢了，把大明踢到医院里边去了，所以俩人昨天都双双进了派出所，所以俩人都没来。哎，这脑洞你们真的是太大了，我的天哪！哎，我佩服你们、啊。
1: 我们的人设就是这样的人设吗？打起来就是我踢他。
0: 哎，是。
1: 我能踢得动他吗？
0: 哎，很真实啊，你也只能打到膝盖呀、啊，别的地方实在是够不着了。很真实，那脑洞开得非常大。
1: 对，符合情况。
0: 给大家汇
1: 报再汇
0: 报
1: 一
0: 下，
1: 7点汇报一次，8点汇报一次。
0: 感谢大家对我们主持人的这种关爱啊，因为平时这个经常收听啊，然后呢有一天突然没来，真的就好像一个。固定的一个事儿，比方说同事今天没来上班，你总得问他、是不是生病了、是吧？确实是腿啊膝盖这个有点肿了，肿挺大。我当时那个去做那个核磁的时候，他那个腿啊，他不是光人进去，他腿还得照一个东西，你应该做过那个是吧？
1: 对对。
0: 结果那死活合不上，就肿的合不上，这俩腿完全粗细不一样。人家看，哎呦，这肿这么严重啊！然后后来呢，就进来俩人，最开始护士一人实在是摁不上了，后来大夫又进来了，俩人一起摁呢，就还好。我这次是不疼就肿，它限制行动。要是疼的话呢，我估计我早就滋哇乱叫了。
1: 嗯，
0: 就俩人一起终于合上了，哎呀，特别。
1: 你觉得是因为肿吗？
0: 是，确实因为肿啊，
1: 确实因为肿。

0: 肿的，
1: 你少吃点儿。
0: 哎，就
1: 是我要是肿了也能扣得上，那为什么你肿了就扣
0: 得上？我肿的严重了，那能一样吗？我这个严重啊。然后呢，昨天核磁共振的结果出来了，正好也去找了大夫，那所以昨天这个请个假。核磁共振的结果呢，刚才我节目里边读了一遍了，因为我很纳闷啊，因为到最后大夫啥也没给我开，也没有给我开药，也没给我干别的，就是让我躺着啊，就是啥没事儿，躺着就自己恢复
1: 就
0: 行了，
1: 就慢慢恢复吧，
0: 就不用药物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我这个既开心又担心，
1: 又略微有点失望是吗？希望医生能给你。
0: 对，你说不用药，自己好的话，好吧。
1: 怎么开心怎么来，
0: 哎，
1: 无药可治。
0: 嗯，反正就是没什么事儿，没什么大事儿啊。但是呢，确实是之前运动的压力有点大了，再加上这个体重的原因吧，然后呢。反正多注意休息就行了。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我能走路，现在能走路吗？没问题了。
1: 但那会儿你念完那个之后，其实还有好多可能是比较懂的朋友也给你提了一些建议，反正就是让你多休息。说刚刚听了你的报告，也不能不重视，得多休息。
0: 是
1: 啊，如果贴涂的这个厉害疼厉害，可以贴点膏药。
0: 对，什么什么关节啊，什么前后左右的韧带啊，什么半月板呢，就没一个好地方。还有退行性什么。骨关节什么玩意的，骨关节病，这就老了吧？的意思是，
1: 关节补盖吧，
0: 退行性
1: 骨质疏松了。
0: 退行性是不是就到岁数了？这个
1: 就是到一定年龄开始退化了嘛。还有人说了，说到底是体重太大还是健身的问题啊？如果是健身的问题，就别为了前台小姐姐再去了。
0: 不是，那就是因为体重太大，健身才有问题。你体重不大，你健身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你主要是你健身会伤膝盖啊。
0: 是，
1: 对啊，
0: 我有氧做的还多，
1: 我
0: 想一个小时到80分钟左右，现在
1: 就爬坡坡度高一点就可能还好。
0: 哦，是吗？
1: 对啊，就膝盖不参与了吗？
0: 坡度高膝盖不参与吗？
1: 嗯，
0: 你听谁说的呀？
1: 我好像因为我膝盖也不太好，我最近也在爬坡，我最近不跑步，就只是速度大概4吧，爬坡就比较那么。
0: 这就是咱俩膝盖越来越严重的原因吗？你那个健身教练，你回头再问一问啊，
1: 是吗？
0: 对膝盖没有影响，就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少的是游泳和水下行走。爬坡好像膝盖压力挺大的。
1: 还行吧，包括那个什么划船机啊什么的。
0: 划船机也是靠膝盖在蹬
1: 啊？是吗？
0: 对呀，你不蹬的话，你哪来的力气往后勒呀？
1: 哎呦我的天哪！我最近觉得，但是我确实跑，我一跑起来我膝盖就疼，但是我爬坡呢就还好。然后我最近就一直在爬坡。
0: 哦，快了，我这是爬坡爬的，前车之鉴啊。

0: 今天呢，跟大伙儿来开一个脑洞啊，来说一说这个，您有没有那种就是已经退役了的或者退圈了的文体明星？
1: 嗯、
0: 然后呢，你特别想让他们回到现在的赛场或者是这个舞台上来，能整顿一下现在你看到的这些文体圈啊，哪些？确实退了役了，或者说退了圈之后呢，他的那个风姿已经成为绝唱，他的那个风格再也找不到了。
1: 嗯，
0: 但是你还真的特别喜欢啊，那你有没有一种想法，就是让他以巅峰的状态回到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当中呢？
1: 嗯，
0: 啊，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这也是一个求祝福的刘平稳说，明年是女儿小意义2岁生日，求主播的祝福。
1: 嗯、
0: 那祝小意义明天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预祝
1: 成长。
0: 嗯。锦川说了，偶像周星驰，偶像的偶像是李小龙，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李小龙再回来。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近些年，就是那种真功夫的电影啊，
1: 嗯，
0: 不受年轻人欢迎了。
1: 嗯，他们
0: 就真打的那种，
1: 嗯，
0: 拳拳到肉的，就已经不受欢迎了。就一方面确实人才有点断档啊，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咱们中国这么大，就是你要真的想培养的话，不是不行，
1: 嗯，
0: 就是这个整个的风向已经不是在那儿了。
1: 大家喜欢的是什么？小鲜肉类的，
0: 修仙，
1: 然后那种，看起来帅帅的、嫩嫩的，
0: 是表情一定拳拳到肉的，他破坏脸上的造型啊、妆造什么的，
1: 比较精致的，
0: 嗯，是，
1: 审美变了，大家现在所有人
0: 真的是
1: 审美
0: 变
1: 了，
0: 所以你要真的你再拍一个就是李小龙当年那种拳拳到肉的电影，他的票房能多少？
1: 嗯，
0: 不好说，
1: 嗯，
0: 电视剧有多少人会为他买单啊？这真不好说了。
1: 还有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呀，
0: 你看电视吗？现在？
1: 我没时间呀，
0: 你看你年纪大的没时间。
1: 老许头那玩意说，你们交广主持人不都是98后吗？咋都会唱周慧的约定这么老的歌？
0: 你听错了，我们这个交广主持人可能是开过酒吧。我开过酒吧，但真不是98后啊。奇葩大妈说了，大明，我现在在去医院的路上呢。哎呦呵。这昨天上公交车把左腿小腿的筋给抻了，
1: 哎呦
0: 啊，不影响走路，但是蹲下来起来啊，蹲下起来蹲起费劲，
1: 蹲下费劲啊、哦、但估计这种的呀，就把筋儿这种抻了，就是恢复慢慢的需要时间，
0: 着急了，
1: 可对，
0: 车是不是着急了想走？哎呦这
1: 上公交的，
0: 嗯，别着上公交车，千万别着急
1: 看看。但这种一般医生也就是说、休息休息吧，
0: 嗯，
1: 别太动，需要时间他慢慢自己能恢复了。
0: 不是，说到这儿我想吐槽一个事儿啊，就我想求证一个事儿，就是咱们台门口到底能不能停车？
1: 不能，
0: 就一秒钟都不行吗？
1: 就停下，你送个人稍微多说两句话都拍。
0: 哦，这你确定了？
1: 我上一次就是送我，
0: 嗯、
1: 我就在那站了一下出，然后就拍了。关键咱们这儿不是，他不光扣钱，他还扣分儿。
0: 哎，扣分儿啊？
1: 对，
0: 怪不得每次在台门口打车的时候，司机是不是都是一边滑行着一边让我上车？
1: 对，
0: 也就是我跟你说啊，我在想，但凡在岁数再大一点的话，这基本够呛了。这个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他一边滑行一边上嘛，就是让你有越倒腾越倒腾不过来，然后你还想让他停，你还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就真的特别容易出危险。所以奇葩大妈这个事儿呢，我不知道人公交车司机，我估计公交车司机
1: 公交应该没问题，
0: 应该不会干这种事儿的啊，有可能自己着急了，或者说最近没活动开。但是就是这种一边往前滑行一边上车，
1: 让你上车，
0: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后来我也听说是咱们门口拍，但我觉得正常的上下客应该是允许的。
1: 嗯、反正估计几秒，因为咱们门口
0: 不能吧？
1: 这真的，我上次真的就是停车送了一下我，然后就被拍了，而且在对面那儿。而且咱们前面那个它是那个摄像头，就是转、机动转的那个、
0: 转的
1: 来来回回转的、
0: 太严苛了这个、
1: 开口分
0: 是、
1: 这个健身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
0: 嗯、
1: 给你支招的特多，让你吃氨糖的、让你补D3的年纪大了保健品得跟上了、
0: 嗯 秋秋的时候也不是吧，像镖人的票房就不错啊。镖人是这样啊，镖人呢首先他集结的明星够多呀，
1: 嗯，
0: 他基本上把这一代除了那谁，除了谢苗吧，
1: 嗯，
0: 基本上咱们大家伙儿特别好的那种名气特别大的那个，除还有甄子丹没来，那基本上都到了，
1: 就是他是一个云集吧，
0: 对，
1: 都上了，
0: 再加上之前的宣发做的也特别的好，是从他的投入产出比来讲他是不合适的，
1: 嗯，
0: 但是他整体的票房你要跟其他电影比呢还算是不错，你不能说好就是还算是不错，但从他的阵容和之前的宣发投入产出比的话那确实还是不够，
1: 嗯， 嗯，所以这个还是反正现在大家的审美有变化了，
0: 对，你说你以后你拍个什么武打电影你不可能都这阵容啊，那谁耗得起啊，这请不起啊，
1: 对
0: 啊，
1: 有一个都不错了
0: 是有一两个，一个当正的一个当反的就不错了，这个

0: 啊，奇葩的妈说了，公交车人家是正常停车，我也正常上啊。
1: 嗯，没跑，
0: 没跑，寸劲儿就是。
1: 对，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寸劲儿上来了，你就突然一下，扭了呀。
0: 大力飞飞飞给我们介绍了，体重大，膝盖友好，两位了解一下椭圆机。椭圆机是不错啊。他说文体圈就想起李谷一了，就春晚最后一首歌。就是如果不是难忘春宵的话啊，难忘今宵的话，就感觉这一年里都少点啥，有道理。
1: 那现在好像春晚最后也是，只是大家好像去年是就是大家一起唱齐唱，就但是不是那个李谷一自己唱，
0: 但这歌
1: 应该
0: 保留
1: 啊，对，这歌是保留，但是那个李谷一没来，就觉得有点遗憾。
0: 但是这，哎呀。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样红嘛，对吧？这个就是人潮水来了去了都很正常。
1: 是这样的，
0: 但是这个回忆呢，怎么说呢？也只能是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回忆了。下一代人可能人家就没有这种
1: 回忆了，人家也有人家的回忆。
0: 对啊，我就要这个难忘今宵，就是那个易烊千玺唱。
1: 易烊千玺人现在很厉害。心情看自己说，每天早上上班路上都听中国交通广播，很喜欢。今天是我的42岁生日，求祝福。
0: 那哟，心情看自己是吧？
1: 对。
0: 祝心情看自己生日快乐啊！42岁生日快乐了，天天开心啊，身体健康。这岁数就是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啊。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 NBA 的球星艾弗森啊，希望艾弗森能够回来啊。前两天看到他胡子都白了，哎呦有的球星老的确实特快，
1: 尤其是他退出这个大家的镜头前之后啊，就那个速度就会更快。
0: 是，
1: 可能也就是就不被大家关注了之后，或者我自己不再在镜头前，就不注意这些了，
0: 也不注意保养了。就很多的 NBA 球星退役之后，你都觉得他好像已经当爷爷了。其实也就是40来岁。
1: 朋友说这个复兴门这边管控是10秒钟啊，
0: 十秒钟，
1: 重点区
0: 域。另外一只腿得倒腾的特别的快，我的，我真的跟不上那车啊。好，北京时间8:22，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同时呢，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就会跳出我们给大家伙溯源的沉香产品了。这个平时如果说这个您除了这个文玩的一个定义之后，就戴手串戴个武士牌啊，除了文玩的意义，您平时生活比较这个内卷，比较烦，比较躁，其实带一串沉香，平时闻一闻，呼吸一下，
1: 对，
0: 哎，它的
1: 安神嘛，
0: 对你都不用说把它点着了啊，你就闻一闻，它就很安神了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给大家伙溯源的沉香就推送给各位了。那主推的这周是这个男女的两款手串，那点进去之后呢，还有其他的，因为这两款手串呢是入门级的，还有其他不同级别的，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8:23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可能你每天刷手机的时候都在经历的，就是这种铺天盖地的网络热梗，从绝绝子到 YYDS， 从 City 不 City 到尊都假都，社交平台上的热梗更新速度非常快，很多年轻人把热梗当作是专属的社交暗号，聊天玩梗，快速拉近彼此的距离。可有人也觉得烂大街的话术很敷衍，更喜欢直白真实的表达。
1: 是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咱们中国就是词语呢，就是很够用了，而且有的词呢，我是觉得你准确的表达，它的力度是。刚好的，就是我最开始就是听现在的，就不都是现在的，就是很多年之前了，听身边的年轻人互相说，哎呀，你有毒吧，怎么怎么地的，就我就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这个词不够给力，它不够很直接的，对吧？你还不如说你脑瓜有病吧。不是你有病吗？我觉得比你有毒的更直接啊，对吧？
0: 但是觉得这是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梗，他觉得我在跟着这个潮流呢。
1: 对啊，就怎么说呢？玩梗啊，可以玩梗，对吧？他能够说在圈层当中找到一种认同感，对话的时候呢，甚至懒得去组织精准的语言，直接甩一个热梗过去。就是有的时候确实让你对方说什么，你也不想接。然后呢，你说呵呵的话，感觉还没有礼貌。那你回这个 YYDS 就可以了。

0: 样的还能用筛子慢慢分，但大小一样的像大米和糯米掺在一起根本挑不出来，最后只能全部下架，内部消化分给员工。而当时家长孩子的家长就在旁边买东西，完全没注意到。
1: 太熊了这孩子。所以呢，在超市啊、图书馆呢、博物馆呢这种公共场所，其实都是教育孩子遵守规则、尊重他劳动的好课堂。这个时候呢，就哪怕你不教育的话，也不能放着孩子去到处去溜达，因为真的能做出让你很多想象不到的事情。家长与其事后道歉，不如事先引导。而且我们总说呢，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这个老师呢，不只是教孩子知识，更重要的就是在生活里边的那种育人。其实孩子不听话、不懂事儿，大家伙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家长也不怎么地，对不对？也是这边跟自己息息相关的，所以说真的啊，不能应付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零元购。估计不少薅过外卖羊毛的朋友都遇到过，活动规则和实际体验之间总有那么点落差。最近北京的一位消费者在夸父炸串通过外卖平台活动下单了400根开花肠，价值996元，但只领走了68根，剩下的332根因为太重，约25斤，没法带走，想退款被商家拒绝。商家说这是零元免费活动，顾客没付钱不能折现，但可以在8月31号前本人到店预约领取。
1: 消费者通过平台下单，商家接单，这就构成了一个买卖合同关系了。虽然说零元活动没有实际支付款项，但是商家呢以免费赠送为条件，那消费者呢是付出了参与活动的行为，比方说拉新呢、分享啊、达到消费门槛啊等等等等，这本身都是一种对价了。所以呢，商家承诺的400根开花肠属于合同内的一部分，那商家没能在首次交付的时候完全履行，也属于部分违约了。那对于商家来说呢，活动你设计的再诱人，但是咱们得把细节考虑周全，别让薅羊毛啊变成最后的扯皮条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游泳。最近河北的一个11岁的男孩在泳池潜水区玩耍的时候，左臂突然被排水口死死的吸住，挣扎数分钟后不幸溺水身亡，令人痛心。据了解，北京多家游泳馆泳池的排水分内循环和外循环两种，出事泳池采用内循环，排水口吸力极大，一旦被吸住很难挣脱。而北京多数游泳馆已改用更安全的外循环，也就是在池外设溢流槽，水溢出后流向外围的排水口，吸力小，风险
1: 都不用说这个游泳馆了，之前发生过很多在这个洗浴中心里边，那个泡澡的池子里边就被那个吸住了，就人最后没了。那时候我们看那个新闻还在想呢，说如果说自己有一天不小心扑嚓一下被那吸那儿了，自己该怎么急救。就很多人想出办法，就赶紧把旁边那个淋浴喷头那个管子扯下来，一边塞到嘴里边，另外一边落在上面，就能急救啊。对，都想到这一步了，可见这个场景是多么的防不胜防。暑期呢正好是旅游高峰，游泳高峰啊，就是务必提醒孩子们远离游泳池底部的排水口和回水隔山，不去那种没有资质、设备老旧的游泳场所，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好，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刚才有朋友那个回复，我看了是大明的《快乐时光》，一个呢是不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啊，另外也不叫大明的《快乐时光》，您要在微信
0: 直接搜索
1: 微信那个公众号那一栏里边有一个那个搜索，你搜大明的《快乐时间》，咱们节目的专属的微信公号啊，大明的《快乐时间》，时间名是名刻名记的那个名，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您可以关注一下。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 刮下粉末上手拧。

0: 面，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0: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2: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3: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交广听天下。好的，来到了8:34，来进入这一时段听天下，来关注最近新建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也就是昌九高铁正式进入静态验收阶段，为全线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昌九高铁全长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北起江西省九江市，南至南昌市，全线设庐山、庐山南、共青城东、昌北机场、南昌东5座车站。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8月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紧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还有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外卖啊，停车等红灯耽误送餐是困扰外卖骑手的难题之一。最近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平台将实行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新机制将于9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试运行，后续将逐步推广至全市范围。
1: 继续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开学三件套啊，就每一年我们在聊开学三件套的时候，都是在感慨这孩子们这玩意儿这要的也太多了。但是现在我感慨的是，这三件套啊，它太贵了，它的价格越来越高了。那高校开学临近，手机啊、笔记本电脑啊、平板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学新生的开学三件套了啊。但是不少学生家长发现了，说今年这数码产品的价格有点太夸张了，涨得过分了啊！就是多数套装涨价是1000元起步，部分高配产品涨幅近50%，往年峰。

0: 丰富的开学优惠呢，今年也大幅缩水了。专家分析呢，运存与闪存芯片紧缺是关键。那各大储存厂商呢，也产能优先供货啊，给 AI 服务器。那手机所用的内存、闪存产能遭到了严重的压缩，再加上屏幕、处理器等原料小幅涨价，就导致上游拿货成本就本来就很高了，所以线下的门店，那它的售价只能是同步上涨啊，甚至有的商家会涨得更多一点。
1: 嗯。要不就先等等。
0: 对，我特别明显，之前我买那个电脑，我但是之前买那个电脑是10000多，10000一二，那游戏电脑那是那些当时显卡就挺贵的了。
1: 嗯、
0: 现在再一看，涨了3000多，将近4000块钱了。
1: 哎、
0: 哦，这，而且我那电脑其实已经有点过时了，那个、嗯、那上一代的那个显卡了都快，所以就是无论是显卡，包括它的那个硬盘。这两年涨得太夸张了。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DeepSeek。 8月13号 DeepSeek 宣布，随着 V4 全系列模型正式版上线，将对 API 价格进行更新调整，将采用峰谷定价，闲时价格为高峰时段价格的一半，鼓励用户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来调整任务时间，新价格将在北京时间2026年8月17号0时开始生效。
0: 嗯，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胖东来。8月13号呢，胖东来发文称啊，近期呢，网络平台出现了一批同质化账号，这类账号在直播及发布的短视频当中，均以胖东来卖场、超市、商场等经营场所画面为背景，营造胖东来官方活动的假象，从而呢，引导消费者在其直播间、购物车还有主页商品橱窗下单购买商品。胖东来声称啊，声明啊，就是从未在任何网络平台开展直播带货业务，也从未又授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开设什么网店呢、直播卖货呀、那都不是胖东来的这个业务啊。
1: 嗯。
0: 啊，北京时间8:3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歪说大明，我以为你辞职了，我就一天没来，我就直接辞职了。
1: 一天没来你就觉得他辞职了？
0: 大迪这么长时间没来，是不是都忘了这个人了？
1: 不能请假，一天都不行。好，我们今儿的这个话题啊，来说说这个关于大家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呢？
0: 嗯，
1: 念念不忘的，希望他能够再回来、再复出的。
0: 对啊、就是像文体圈啊，那些球明星啊，还有那个运动员呐、等等等等吧，咱们就来聊一聊、您脑海当中就是特别想让谁能够带着自己的巅峰状态回到现在的文体圈、来整顿一下现在的情况啊。哎、刚才我朋友说了，整顿意大利的这事啊，涅槃说罗伯特巴乔赶紧回来吧，啊，当年一脚踢回意大利，职业生涯的遗憾呢，哭着好久，难受死了。为什么要整顿意大利呢？刚才有朋友就说了，被水淹的鱼说意大利都好几届没有进世界杯了。足球强国强队这些年连欧洲都出不去了、都进不了世界杯了，我的天哪，
1: 确实需要整顿一下
0: 啊！这真的需要巴乔赶紧回来了，真的啊。那现在的这个无论是篮球啊还是足球啊，它踢法都不一样、你像巴乔那种9号半相对来说比较古典的那种踢法，其实现在足球也不是那种踢的风格了。
1: 嗯，
0: 就咱说啊，就巴乔真的他本人回来以后，他的原来的踢法肯定站不住脚了，他就还得适应现在的足球那种就是全攻全守啊，或者是就是紧逼抢啊，是就像巴乔那种体力啊，那种身体，他根本达不到这种战术要求。
1: 嗯。
0: 哎，所以这很多的事情就只能存在幻想当中啊。
1: 嗯，有人说大迪歇班正常，大明领导不能歇班吗？
0: 嗯，
1: 大迪歇班是人家有正事儿，大明呢？
0: 不是这个吧？就是根据人的重要性来的，你知道吧？
1: 重要性
0: 是，就有的人呢，就歇班歇了3月4个月的，人家没发觉。哎，你不说还真没发现。哎，这咋少个人呢？你不说还真没发现。你看看，但是我不一样啊，我出去上个厕所。哎，好，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你干什么去了？
1: 人家有正事儿的、
0: 你是不是辞职了？

0: 哎，有朋友在回复绿松石，你回复沉香有啊，绿松石你自己去配啊。
1: 然后还真能跳得出来，
0: 跳出来一个
1: 钻石，跳那个莫桑是吧？莫咱们的莫桑钻啊。
0: 沉香啊，你可以去

0: 那个绿松石什么的，你自己可以去配，配上一两颗就可以。
1: 绿松石，对，配一两颗当个腰柱，或者当个底柱，就坠一下就 OK 了。嗯，或者配什么南红啊，
0: 蜜蜡呀，
1: 对，蜜蜡也可以，玉片也可以，
0: 我们这个沉香啊现在还在热卖当中啊，大家可以去回复沉香看一下，
1: 是
0: 现在有那种入门级别的，也有直接毕业级别的，
1: 是入门级别的男女两款都有，
0: 树形圆珠单圈
1: 是，然后呢您顺着它看，你点进去之后顺着它你再看一看那个沉香专区里边其他的货，很全，因为这两款是入门级别的，都是几百块的东西，
0: 对，
1: 那如果说我想要进阶的，我想要毕业款，那里边什么都有啊，您可以看一下。
0: 王世初说希望浪子王杰回来，他的歌特别有故事感，
1: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你要是电影演电影的，现在脸长得都差一样，现在声音都差不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你没发现就是现在大家伙儿声音就是好，唱的确实都好啊，但像以前那种声音特有特色的真的特别少了，
0: 就没有自己的特色了，
1: 像王杰那种声音，你就是那种声音，当然那种声音是有缺陷的啊，就比方说他的歌路相对来说肯定就比较窄，他唱特别快乐的歌他唱不了，但是他没人会比他唱那种悲伤的歌孤独的歌唱得更好啊，
0: 就感觉他的声音一出来就有故事，
1: 哎，
0: 那你说他当年唱歌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他已经经历了很多了吗？
1: 没有，这天赋，这
0: 声是吧，
1: 有的人声音大地也是，那声音一出来听着就惨对，那就真就这样的那你说他是经历多惨的，
0: 我跟你说人家，他现在拿着小本本都在记人了，回来一笔一笔跟你算，
1: 这是天赋，这是天赋，这不是不好的事，这是好事，因为你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如果说你一招鲜的话，你真的能吃遍天，现在像王杰这样的声音太少了，真的听不到了，现在动不动就是什么飙高音呢，或者说就改编的很夸张啊，
0: 但对，但是你知道，就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的，比如说唱歌这个事情啊，真的你说的那种飙高音什么的，他在现场，尤其是在一些歌手比赛里面，他飙高音就是能拿高分，
1: 是
0: 现场感染力就是好啊，
1: 对啊，他是他比较抓人嘛，
0: 对啊，
1: 是吧？但是你要真正因为唱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能够打动一个人，就是能够唱到人的心里边去，就是当你就不自觉你身上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把这首歌唱出来。没有一个人说当自己特别难过的时候能把那个 Vitas 那个啊，没有人唱那个飙去飙这个高音啊，一般人都会说为什么少别离又为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对，都唱一些就是歌词包括这个歌很符合自己当时那个意境，这是人们唱歌主要的需求之一，就是满足填补自己的一种情感，
0: 对，

0: Zook 对咱们直播间
1: 啊
0: 特别感兴趣。Zook 问桌上的放的红绿灯是干啥的？我找了
1: 半
0: 天，我说
1: 哪
0: 有红绿灯
1: 啊？
0: 后来我看了一下屏幕啊，旁边是有一个，这个
1: 那是红，只有红灯啊，
0: 只有一个，这是红的啊，这是听播警告提示，就是如果我们节目啊如果没有声音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灯就会亮起
1: 啊。不是，
0: 就会闪，
1: 它这个是开话筒会亮，关话筒就会灭。
0: 对啊，是吗？
1: 对啊，
0: 哦，
1: 就是如果咱们两个它同时话筒都关了，它就灭了。
0: 哦
1: 啊，你打开之后它就亮了，提示你话筒开了。
0: 哎呦呀，这直播间经验真丰富。
1: 哎呦，这不应该就能观察的，有听众都能观察出来。还有人提要求，我在等你们下一次的文玩了。
0: 嗯
1: 啊，比如说紫檀什么的，
0: 都
1: 给我们提要求了。嗯，
0: 文玩，莫桑算文玩，玩没啥文化是吧？
1: 但是算个装饰品，
0: 可以玩一玩啊，就纯玩的啊。
1: 对，
0: 莫桑钻，回复钻石也可以啊。
1: 嗯，
0: 就是文玩的话，其实这个水还挺深的。你要说你真的没有一个特好的渠道啊，你拿到手里边，说实话，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嗯，
0: 你看不出来。嗯，我最近玩那个葫芦嘛，我觉得葫芦现在有好几百个了，都已经真的挺好玩的。
1: 怎么个好玩法呀？
0: 就是它有那种特小的，可以当手串
1: 可以盘的。
0: 然后还有那么大，像磨盘一样的大葫芦。
1: 嗯嗯。

0: 对，很大，然后各种造型的，
1: 嗯，
0: 我是觉得呢，就是跟这种自然类的东西，它跟那种就是合成了的东西，
1: 嗯，
0: 你摸着它就有一种，你就是你知道人抱大树的这种感觉吧？
1: 嗯，
0: 就有
1: 很安心吗？
0: 对，就跟大自然去接触，你会有种压力散发出去的一种感觉。
1: 你回家每天回家就抱着你那那么大的葫芦，
0: 哎，好几个葫芦啊，那葫芦的腰身啊，
1: 哎呀，还挺好是吗？
0: 多少年都没摸过那种腰身的了，真的是，哎，
1: 你把它当啥了你？
0: 哎呀，真的是。我特别喜欢，嗯，
1: 哦，这是你喜欢葫芦的原因，
0: 而且还可爱，葫芦的寓意也好，
1: 嗯，
0: 对吧，
1: 嗯？我发现人上了一定的年纪，我也是自从上一次去完那个沉香那儿之后，
0: 嗯，
1: 就对这种什么盘串啊、珠子呀，
0: 嗯，
1: 我上周末去了趟潘家园，我准备明天再去一趟，
0: 哦，
1: 就是好点东西，
0: 慢慢就陷进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嗯，真的啊，从这已经开始了。葫芦有一点，葫芦便宜，
1: 嗯，
0: 它不像沉香，沉香需要几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那解说那么点儿，
1: 嗯，
0: 那葫芦是一年一茬，对吧？这东西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所以你看这啊，一葫芦盘串，其实一串，我那好几串都是免费给的，
1: 直接就送了，
0: 啊，直接就送了啊，老弟看，老弟你在我这下到好几单了，姐送你俩。
1: 但那能盘出来吗？也盘不出来吧。
0: 能
1: 盘，颜色能变了。
0: 能啊，你要有顺序，就比方说你要晒啊，晒红啊，
1: 嗯，
0: 还是然后呢，有的人会涂油，
1: 嗯，
0: 但是呢，我是不太喜欢涂油，就拿手
1: 直接搓。你的油就够了。
0: 哎，啊，涂盘完以后，它也是玉化的，
1: 嗯，
0: 晶莹剔透的那个，
1: 哦，
0: 很漂亮。嗯。
1: 人家也有人受不了呢，
0: 嗯，
1: 那你适合沉香，沉香不用盘。
0: 是
1: 菠萝说真心接受不了盘串，
0: 嗯，
1: 油污这么多不膈应吗？
0: 那有人你知道，有的人就手你不让他盘，他就手在那搓呀，
1: 嗯，
0: 就是天生的。你就比方说你要给我一张纸，你过一会儿再看那纸肯定是碎的，就有的人的手他就是不闲，闲不下来，他下意识的他就想搓什么东西。之前我记得我在脱口秀里边说过一个山东大哥那一个新闻嘛，当时特别有意思。山东大哥有一天在地上发现了一块风干的饺子，就有一天他吃饺子没有，那就掉地上，他没注意。
1: 嗯，嗯，
0: 过两天那个风干了，他就捡起来看那玩意儿，是长得麻麻赖赖的，
1: 嗯，
0: 一点都不圆润。盘，他盘饺子，把饺子盘玉化了。
1: 我的天哪！
0: 就是万物皆可盘，
1: 哦，
0: 有的人他就是手他不闲着，他就喜欢干这个事儿，
1: 嗯，
0: 啊。
1: 他说可以拿两个圆球转呢，
0: 嗯，
1: 那你拿俩圆球转，你跟拿俩那个核桃转差不多呀。
0: 圆球那还容易掉地上，那玩意儿搓着那个感觉不一样。
1: 也有人拿那种圆球，
0: 嗯，
1: 很多这个北京大爷转嘛，
0: 哎，是，
1: 嗯，
0: 健身球
1: 啊，对啊。真正的男人说什么时候妞妞能出来露个脸啊？妞妞现在每天都露脸呢，你可以关注一下。
0: 十一点的节目，
1: 十一点，周一周二周三好像都有吧？
0: 嗯，这边，嗯，今天也有
1: 啊，今天也有啊，
0: 今天他也来，因为今天莹波不在，
1: 嗯，
0: 他就来带班来。
1: 嗯，
0: 十一点，妞妞和君君会有一档节目啊，
1: 嗯，就可以看到妞妞了。
0: 嗯。爪子抓瓜子最喜欢的体育明星当然是郭晶晶啊，即便是嫁入豪门也一直保持谦逊低调，从不张扬，在教育孩子方面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1: 嗯，
0: 真正的豪门人家的教育都特别的好，
1: 嗯，
0: 这真的是这样，就是真正的豪门对媳妇的要求人家
1: 也
0: 高，对，不可能是咋咋呼呼成天拿名牌包 、
1: 嗯，
0: 当个名媛到处去搜搜去，
1: 嗯，
0: 没有那样，
1: 也得要那种有底蕴的。
0: 嗯，是。Red 就是跟咱俩说呀，说爬坡和爬楼其实对膝盖的损伤没那么大。
1: 对呀，
0: 如果这两个动作伤膝盖的话，大概率是发力的位置没对。
1: 嗯，
0: 哎，要找那个髋发力。
1: 嗯嗯，
0: 就是屁股那一节发力的感觉，不能靠腿发力。
1: 嗯，我也是在网上这么研究的。人家说，如果是你觉得你这屁股这块觉得酸胀，
0: 哦，
1: 那是对了，
0: 嗯。
1: 所以很多人不是你看那健身房爬坡的时候，
0: 嗯，
1: 俩手都得在后面扶着屁股这么爬吗？
0: 哎，
1: 都得这么爬。
0: 怎么发力他说的特别的对，就是发力确实是很正确，
1: 嗯，对，
0: 就包括平时我们走路 那怎么走？
1: 嗯，
0: 啊，你要是会走的话呢，那越走越健美；你要不会走的话呢，就是可能会伤到是一些关节啊什么的，
1: 核心你也得收紧啊，
0: 嗯，
1: 要不然其实也不减肥，也不瘦。

0: 张达月说了，如果说想让哪个回来啊，那肯定是贝利啊，
1: 嗯，
0: 足坛巨星啊，把足球踢到了新高度啊，是。当然你说贝利比现在的球星强多少都未必，但是他在那个年代他开创了一个时代，
1: 嗯，
0: 开创了很多的动作，这开山鼻祖跟后来的，就后来的人可能在身体素质上或者说在这个就是那种球技啊，就是就超越他，但是那种开山鼻祖那不一样的，
1: 嗯，奠定这个基础的人
0: 是，嗯。
1: 还有人推荐让你练练太极队，你别干那么猛的。
0: 那，我真是承认自己是老年人了，我这个啊，
1: 你就应该练一练太极啊，八段锦啊，甚至刚才有朋友也推荐瑜伽呀，就这类型的比较适合这种身体，比如说稍微有点问题，你就练这些，它不会出大事儿。慢慢来。
0: 哎。真正的男人说，哎，中午好像没有直播，11点是有的，
1: 有，
0: 11点是有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也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反正到时候您点一下就可以直接看了，
1: 嗯。无心者说，大明以后还会出书吗？肯定会啊。
0: 哦，本来是打算
1: 今年吗？
0: 今年和明年之。应该是明年年底，就是明年年底11月21号，不正好是大明脱口秀整20周年嘛？
1: 嗯，
0: 所以打算在那个时候会出一本，
1: 嗯，明年啊，
0: 对，
1: 新的一本，
0: 对，第四本，
1: 嗯，
0: 前三本你都买齐了吗？
1: 都买了吗？那就等着第四本了，肯定问的人应该是买了啊。
0: 是，
1: 在哪儿买呀？现在还能买吗？
0: 少，现在确实特少。
1: 哪个书店有啊？
0: 那个在京东啊、当当啊、淘宝，您都可以找找啊。因为我也不太清楚了，就是朋友们可以搜一下大明的啊，不是，你可以搜我的名字，确实能出来。
1: 嗯，
0: 但您可以搜书名，一个叫最新的叫《向快乐出发》。最新的那本叫《向快乐出发》，
1: 嗯，
0: 之前的那两本呢，第一本叫《不吐槽不快乐》，不吐槽不快乐；第二本呢叫《世界是贫的》，哎，贫嘴的贫，世界是贫的，哎，还有《向快乐出发》，你可以搜一下。你要是三本记不住的话，你直接搜我的名字，大明，
1: 搜大明，嗯。王菲说，大明你为什么不去游泳啊？泳池里面美女也不少啊。
0: 哎呦天哪，真的不会，
1: 你应该比前台小姐姐赢练练游泳，游泳也很好，
0: 是，
1: 嗯，
0: 那游泳吧，它主要是它准备的前期动作太多了。
1: 这么多了？
0: 嗯，
1: 为什么前期动作多？
0: 因为你要准备一些装备啊，然后还要到游泳馆啊，
1: 游泳馆，
0: 对啊，你不像锻炼健个身，
1: 嗯，
0: 走路
1: 你得去健身房啊，
0: 那个
1: 一样吗？
0: 那相对简单一点。是，而且确实小姐姐多，但是就我那个身材穿泳装的话，他们也不对，
1: 一下就扑通，
0: 他们
1: 水花乱四溅，
0: 他们并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好感。被水淹的鱼说，柯总咱们也可以出两本书啊，一本叫我在晚高峰，一本叫我在早高峰，
1: 讲一讲，
0: 两本合成叫早晚都峰。
1: 说你跳进泳池半池子水都没了。
0: 哎，对，是，啊，这边有人溺水了，我只要上岸人救了。好，这个北京时间8:56了啊，今天呢咱们稍微的开了一下脑洞啊。

0: 啊，就是。就是当年有一些这个明星啊，无论是文化的还是体育的还是娱乐的呀，就是如果说他们带着自己的巅峰的状态、年轻的状态回到现在的文体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1: 嗯，
0: 真的啊，就是其实从这里边也能看出我们对现在这个怎么娱乐圈呢？因为虽然说我们已经不年轻了，但我觉得娱乐圈、文体圈，它是属于所有人的，对吧？我们希望在这个电影里边看到多元化的脸，
1: 嗯，
0: 看到那种我们喜欢的那种类型的东西，而不是说现在为了迎合资本呢，为了迎合所谓的一些潮流啊，慢慢把一些真的这个劣币驱逐良币，把好的一些东西都给去除掉
1: 了。嗯，大家都能够遵从自己的内心吧。
0: 是。行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我们要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1: 嗯。
0: 愿朋友们一天好心情，今天是星期
1: 五，
0: 提前祝朋友们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
0: 晚高峰你要继续上
1: 是
0: 吗？是
1: 啊，
0: 哎呦，这真是很辛苦。
1: 下午见，
0: 哎，那下午饭课见吧。
1: 嗯。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息永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指操，把车停好。哇，伸出双手，坐弹琴正，从拇指开始弹向掌心，1 2 3 4 2 2 3 4、想象哆来咪发，逐渐加快速度，3 2 3 4 4 2 3 4，锻炼手部灵活性，就是这样。再来，5 2 3 4，对，6 2 3 4，好。从鼠标手到键盘手，哇哦！从爱码字到刷手机，要增强手指韧性，缓解手部安宁。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心理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到了七八月份哈，这目前的这个时间段装修和前一阵装修有什么样本质上的区别吗？
2: 是有的啊，这段时间对于我们的施工师傅来讲，确实是这个施工比较辛苦
1: 哦，是有变化了吗？
2: 天热嘛，因为人坐的都出汗嘛，你想他师傅要干活的，但是好在呢，咱们是做旧房翻新，室内施工啊，同时呢，室内还有这种制冷设施啊，有很多业主家里是有空调的，那你有空调，做一些举感。

0: 你比如说我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这些取暖是取冷设施是可以用的，或者我们有电风扇，有电的就可以用电风扇。
1: 是，另外我还想问一句，是不是反而在七八月份，很多朋友觉得现在不是一个装修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了，但是却恰恰是很多朋友需要装修的一个季节，比如说孩子放假了，
0: 对，
1: 九月份要开学了。
0: 是的，这个呢就是确实是很多的，有这个九月份特别要求的啊，我要用的房子的业主，他找我们斯巴克当的特别多，他找我们就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你快，第二个你环保，第三个你居改，所以这个呢几个点呢就综合的业主比来比去，最后他觉得选我们是合适的，很多人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他说哎，你家这个事儿行，完工当天，你敢让我请第三方检测，你的环保合格，这是我选你家的原因，对吧？因为我不可能量，我也等不了，对吧？最主要的很多业主呢也特别明白，就是你的环保能达标，那一定不是靠手艺嘛，就是你用的主材和辅材的环保等级高嘛，环保等级越高，那是不是就是我们最终实现的结果才能好嘛？
1: 对，效果最好。
0: 所以有很多的业主现在业主是消费是越来越明白了，他知道装修这个行业低价装不出来好的房子，之前那些年可不是啊，很多业主就认为低价便宜是他最追求的。
1: 对，
0: 我们尤其今年很多客户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业主说哎呀特别低的我也不敢找啊，那街边我们家门口又给我报便宜的，有那朋友给我报低的，多的是，但我不敢找。
1: 现在大家经过了市场的洗礼，好像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概
0: 念
1: 了，
0: 哎，在改变啊，就是那很多装修小白，就是大家不懂装修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业的道理，
1: 越不懂越怕被骗，
0: 一分钱一分货啊，他知道装修里头几个核心问题，环保是靠材料实现的，质量是靠标准工艺实现的，服务呢是靠人来做的，他知道这些东西对他来讲的重要性，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的家长，年轻的业主啊，他工作本身就忙，你让他天天来盯这个事儿，他又不懂，盯也没用，所以他说我找一个放心的公司，这是我首选，哪怕贵一点，那我买的就是这个服务，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消费者，我们的主力的年轻人的一种消费的认知啊，在提升，他不像我们老一辈啊，那我就是便宜啊，谁贴的地皮价我就找谁，对吧？恨不得这个工费30，那我就出30，你装修公司就白给我干，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家装这个行业过往这20几年发展是畸形的呢？那实际是服务的公司有问题，但实际是客户也是有问题。公司要活呀，你客户不要便宜，那我只能便宜，接受你的便宜，那我就给你材料降低品质，环保给你降低，工艺给你偷工减料，事实上这就是建立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斯巴克呢，这11年我们坚持，我们从16年创立的品牌，我们就坚守以服务以品质做口碑啊，我们不做低价，不做骗人的勾当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我觉得我这11年是本质的区别，而我们通过我们的坚持，我们也收获到很多认可信任斯巴克的业主，所以我们才能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现在60个城市有我们的1、2线连锁门店，
1: 咱们斯巴快装是16年创办，
0: 16年创办，
1: 对，到现在其实已经
0: 数年头11个年头
1: 了，
0: 但是整10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全国各地，你今天正好碰巧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记好斯巴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啊，给大家带来50份礼品，
1: 太好了！
0: 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斯巴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斯巴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斯巴快装是一家聚焦在老房装修，包括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样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在近期有装修的需求的话，都欢迎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要是大家有一些家装方面的问题想跟您亲自进行一个请教的话，那他们可能也会更放心一点啊。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当然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有如果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 13

0: 1330013888，1330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013888，1330013888，添加了博总的这个微信号，可以在朋友圈当中看到很多跟家装相关的一些小知识，比如说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然后包括也会有咱们周末的一个直播，就是直播的那个链接的一个分享。
0: 是的，
1: 嗯。周六和周日的时候下午咱们会有线下的一个活动，到时候博总呢也会在现场或者是通过这个线上直播的方式来和大家一起普及在装修过程当中大家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加活动哈。那博总您刚才也说了，咱们11个年头目前已经扩展到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具体有哪些城市来和大家说一说。
0: 嗯，可以的。北京呢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是创立6年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昆明、南通。还有这个合肥、福州、南宁、海口、西宁这些省会级以上城市现在基本上都覆盖了。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也可以给大家服务了啊。我们张家口承德正在筹建当中。那么河南还有洛阳、许昌、这个新乡还有开封啊，这些城市马上可以开放服务了。我们陕西还有咸阳也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那么还有江苏的宜兴和江阴这两个城市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1: 这个密度其实非常大的。博总您是不是照着地图开的？
0: 我是照着我开店的次序给大家说的啊，确实是跟地图有关啊。我们就是就是江浙那个地带呢，那我们开的会密一点。现在全国省会城市基本上
1: 都能覆盖了，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到老房子，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48块装。48块装这11年就深耕旧房翻新、局部改装这个全新这个赛道，给我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提供更就近的服务。所以大家呢想改造房子、老房子，我个人的观点是旧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修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啊！你如果本月找我们订单，性价比更高，省钱更多啊！因为这个月是传统家装的淡季，你要知道淡季你来找这任何一个公司去签约，一定能拿到最大的优惠福利。
1: 那我想问一下，到了90月份是不是又算一个小旺季了？
0: 是的，
1: 所
0: 以
1: 要抓紧时间。
0: 7、8月份是装修的传统淡季，淡季订单享受淡季的政策和优惠。90月份施工，淡季订单90月份施工是旺季施工，所以性价比直接拉满啊！也就是比我刚才说的10%能会省的更多，有可能会省到20%。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淡季预约，然后旺季的时候去。进行一个施工，这种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
0: 非常高。
1: 对，大家有需要都可以先了解一下48块装，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看咱说了这么多哈，咱们一直在强调，咱们48块装呢是一家非常注重服务的一个装饰公司。
0: 对，
1: 所以咱们48块装到底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咱们详细的来和大家介绍介绍吧，也让大家比如说在选择48块装之前，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到底有哪些服务？
0: 是的，这个你看，我们首先呢，大家如果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一会儿打我们厂位的电话啊，你约我们，首先设计师给大家上门量房是免费的。我们不是说是你交了钱我才给你服务啊，很多的公司现在依然还沿用你付了定金我才上门量房。48块装只要你打个电话，你有需要，我全国各地都可以派我们的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设计费是免的，我们是不收设计费的啊，上门费设计费全是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量完房之后给你免费出设计出方案出报价，你给家人商量啊，商量了行你找我们做，商量了不行你可以选别人家，在你跟我们只有在你跟我签合同的时候你才交费。如果说你我给你量了房免费出了设计出了方案，你不找我定也没关系啊，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啊。同时呢，我们大家如果说签了合同服务了之后呢，我们开了工户首先是自有工人， 就是我们给大家派去的业主家的每一个施工师傅，都是公司在这个城市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专业师傅，
1: 不是路边找的。
0: 那路边找的就我就干不到今天、啊
1: 嗯、
0: 早就四八块钱就口碑干烂了、
1: 嗯、
0: 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为了享受让客户能体验到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维修师、我们的施工师傅都要经过系统培训才能去业主家干活、
1: 嗯、
0: 啊，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
1: 嗯、
0: 同时我们光师傅培训还不行，专职师傅不行，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管家服务才是我们这个企业服务的核心的核心。也就是说2019年我们新增加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呢、
1: 嗯、
0: 就是管家每天要帮业主去工程现场，首先要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
1: 嗯、
0: 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一定要按照我们承诺的工期来给业主完工，那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1: 装过修的朋友们应该都能知道，
0: 拖工期体验就很差，
1: 是的，
0: 体验差就不会有口碑。
1: 嗯，
0: 所以我想要口碑，我必须要如期完工、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我是必须要做到的、
1: 嗯、
0: 第二个是盯质量验收，即每道工艺完成，这个很重要。验收，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在装房的时候，只要自己有时间都要待到工地现场在这儿去盯的，但是对于很多业主，你又不懂工艺，你待在这儿也没用，
1: 只是人在这儿，
0: 对吧、
1: 嗯、
0: 给你少做几道工序你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我们主要大家选择四八块钱，就是我们的管家帮业主盯质量、
1: 嗯、
0: 每道工艺完成，管家现场来帮业主盯质量验收，必须做到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
1: 嗯，
0: 所以大家未来你们选择四八块钱，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标准不是简单一个装修的活，是我们装完这个房子是要提升到作品的高度给业主交付。
1: 嗯
0: 啊，同时呢我们是也给业主介绍了最大的风险，就售后的风险，我们给大家装的房子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并不是装完房子这辈子不管大家，我是要管的、
1: 嗯、有售后
0: 售后的、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个管家做的事情。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业主在订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订好了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要变方案基本上你要加钱才可以、
1: 嗯、
0: 变预算，但是在四八块钱不需要，我们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就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咱的业主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有啥问题跟管家一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全部搞定。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管家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翻新体验。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钱到底如何服务的，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块钱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每周日下午会有全国的定点的直播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就教大家如何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这些问题我相信只要有装修的业主，不管是新房的还是老房的翻新，我个人认为你都有需要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求，现在就可以记录好四八块钱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像博总介绍的这些服务内容，听着貌似很简单，实际上背后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不管是前期工作人员的努力，还是您在前期了解，比如说如果某一项我的服务没有做到位的话，我要搭进去多少成本，其实这个都是要前期付出非常多的，可能大家看不到这些。
0: 很多的业主是根本不知道了，只有我们每一个师傅招聘过来、
1: 嗯、
0: 在我们这儿就培训一个月、
1: 嗯、
0: 他才能去干活、
1: 嗯
0: 啊，那培训的师傅不是培训他施工工艺、
1: 嗯、
0: 是培训他的服务意识、
1: 嗯
0: 啊、
1: 这就是专属工人和比如说我转包出去了或者我路边找一个过来的
0: 差别。如果转包的我都不用管了、
1: 嗯、
0: 那我们如果转包四八块钱也从一个店开不到60个店、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是
1: 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统一标准吧，
0: 都是统一标准、
1: 嗯、
0: 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要干5户、
1: 嗯、
0: 多了做不了、
1: 嗯，
0: 因为新开门店嘛，你的管理层是新的，交付服务人员都是新的，
1: 嗯，
0: 你签的单多了给人家干不好，口碑烂了，这公司就没了。
1: 嗯，
0: 那这个事儿不是我想要的。四八块钱到目前开到全国任何一个门店，我们是来扎根来了，我们去到每个城市都是希望我们四八块钱生根发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开始来了不求数量，我们是求质量。
1: 嗯，
0: 每个客户完工给业主的感受就哎这个公司不错啊，说的做到了，对吧，环保做到了，服务也特别满意、
1: 嗯、
0: 不搬家的服务我也体验到了、
1: 嗯、
0: 啊，装修一口价我也做到了，对吧，那给到业主这种感受就是非常好，工期如期完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很重要，
1: 环保也达标了、
0: 哎、环保也达标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给业主兑现，我只要坚持这一个交付标准，那我相信我们的四八块钱开到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生根发芽的、
1: 嗯、
0: 我们慢慢把公司拱雪球嘛，慢慢做嘛， 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不一样。
1: 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

0: 要一个找到一个让自己可以省心的家装公司，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我可以开开心心，然后最后我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全家开开快快乐乐的一起入住，那这种都是大家所期待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在挑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吧，你总是避不开比如说坑你一下啊，或者是无限的增项啊，或者是环保材料不好啊，就总是很难避免。
1: 不是很难避免，是业主你选错了。不是很难避免。说实话，如果你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选择了48块钱，就不会有这些开了工给你做增项、环保不达标，开了工给你想方设法让你多加钱、在48块钱没有，
0: 48块钱怎么保证
1: 呢？不允许这样做，我们报的价就完工价、
0: 嗯、
1: 我们去你家量完房，根据你的需求，根据家里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出一套最适合你的报价设计方案，根据设计方案你确定有报价就给你了，
0: 中间不会再要钱了、
1: 这个价格举例、你这次看完价格我们签合同13万，好、那这个价格就最终你家完工的价、过程不会加一分钱、现在装修在实际整个服务的这个行业很透明啊，现在实际做套路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做低价的公司，开了工给业主做增项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因为你只要也给客户做增项，客户只要不舒服给你在媒体平台一发布，你的公司的口碑就烂了。
0: 没错，
1: 口碑烂了，别人在选择的时候在撒到你这个时候就没人信你了。所以48块钱我们从一开始11年前走的这个就是靠口碑靠服务赢得业主认可和信任，我们要实现一次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这是我们企业的11年前我创立品牌就已经定好了发展方向。而事实上我们今天翻回来看我们当时的定好的战略是对的，以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啊和信任。那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而现在很多的传统整装公司都翻过来做我们这个赛道了。如果我现在才做旧房翻新，我觉得也没有48块钱的今天啊。所以大家在咱们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啊，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钱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钱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8块钱现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加活动。那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厨房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那这个都是博总的一份诚意。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啊。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服务号啊，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那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对48块钱感兴趣，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你愿意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不管是关于施工的，关于材料的，然后这些问题，我觉得说的再好，大家再喜欢，最后还是要落在价格这件事情上，因为大家选择装饰公司啊，包括想装修，最看重的肯定还是价格。
1: 对，是的，这个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0: 是的，
1: 这也是个核心问题啊。所以呢，大家在装修未来选择的时候啊，比价呢，我个人认为大家要稍微理性一点对待这个事情。装修这个行业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是没有标准的行业。它不像咱买个快消品，买一瓶水，咱定好这个品牌毫升水，咱买，只要咱买便宜了就省了赚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根据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
0: 对。
1: 但是装修可不是一样，这样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就没有标准。举例，你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5万这公司最良心，认为5万这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各位业主，这就叫错配的认知。作为业主来讲，你静下心来去想一下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相信他不能当活了一份白给你干，多少得留点利润，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业主，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心里都要知道，所以你也更别想他能装出5万的钱，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这个不可能，做不到啊！就包括我们这个月给有再多的优惠，你找我48块钱签单，我可以给你优惠，我可以少赚，但你绝对不要指望我不赚，赔的干，不可能，那我就宁可不接这单。这说实话了，因为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睛。

0: 和家人居住，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能搞定价。除了价格之外，我觉得有五个问题你必须要了解清楚啊。这五个问题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天天单从听谁便宜找谁，最后你想买的便宜买不到，最后还生一肚子气。这是很多业主有过的体验。
1: 会，对。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我给大家发出个邀请，你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刚才讲这些问题，这五个问题你也就了解清楚了。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课堂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周末的时候咱们的线下活动，博总会在现场给大家讲很多跟装修相关的一些干货，绝对不是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们四八快装，我们四八快装怎么怎么好，还不是这么一回事，是给大家讲解如何挑选一个好的装饰公司，然后包括这个公司给你报了5万，像您刚才说的这个8万那个10万，这3家到底怎么比价，就是要理性的比价，但你理性的比价你理性下来了，那你具体要比哪些项目，就这些都会在咱们的分享会上跟大家去分享。
0: 是的，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报名每周末线下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你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是有家庭维修的啊，你也可以找我们四八快修，或者是你有办公室装修的、门脸店装修的、酒店翻新的，哎，四八工装也可以服务。或者是你有农村自建房想翻新想改造的，或者你农村有宅基地从盖房子再装修一站式，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公司，拎包入住的家装公司，你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以上这4个业务链，四八快装都能给大家马上提供服务。
1: 老房翻新就是二手房的整体翻新，然后包括局部改造，这是四八快装。然后比如说日常的维修是四八快修。
0: 对。
1: 然后工装的话，门脸店呐、公司啊、这个办公室啊，这些就是四八工装。然后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一些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别墅啊，这个是咱们的一个
0: 雨后森林乡村别墅
1: 啊，乡村别墅的项目。
0: 对，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China Traffic Radio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

0: 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
4: 老老实实排队突然被人加塞儿，是不是心里那团火蹭一下就上来了？这种愤怒叫规则被打破的正义感反弹，但你按了喇叭闪了灯，对方也听不见，气得只有你自己。下次试试对自己说一句，他赶时间我赶平安，然后轻轻松一脚油门，把愤怒留在后视镜里。路上最大的赢家，不是开得最快的，是心态最稳的。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咱们在汽车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车生活哈。像最近呢，我们聊了这个新车的选购啊、换车呀、等等这方面的话题，当然也聊到了维修保养。那么今天我们也是来到了一个二手车的环节哈，来看一看在目前新车市场快速迭代、快速更新的这么一个状态之下，整个二手车市场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残值情况，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啊，比如说

0: 邀请到咱们的两位老朋友，二手车专家王宽老师和尤奇老师，欢迎两位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奇。
0: 哎，又来到了咱们三个人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哈，和大家一起来聊二手车。以往会先问问最近二手车市场咋样，今天我也不想问了，反正大概就是肯定还是说没有那么的好，但不代表着目前没有值得买的二手的这些车型，不管是新能源的还是燃油车的，我觉得像燃油车应该会保有量更大一点吧。
1: 对，燃油车其实现在保有量大，而且燃油车的价格现在已经就低得令人发指了，太低了，
0: 难以想象。
1: 对，特别合适，特别合适。
0: 举个例子吧，现在比如说比较主流的，大家一听就是能衡量出它大概是一个多少价格的车，它现在能值多少钱了？
1: 你就刚才我们俩讨论，我说有1991月份的那个保时捷
2: 马
1: 看，它报是18.5万，但是那个车估计现在就15万多块钱，
0: 19的马看
1: 啊，7万多公里，原本原漆，15万块钱买一个保时捷，我的妈呀，这以前
0: 想都不敢想，
1: 15万连凯美瑞你也买不了。
0: 而且说实话，这还不是一个年头很长的车呢，
1: 对啊，
0: 还挺新的一个车型的，
1: 新车，
0: 很新。这是保时捷，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车？
2: 今天你看，昨天也有一个，就是我这边报了一个马看，15年的，可能现在的行情价啊，7-8万块钱，
0: 就
2: 买，
0: 那
2: 就
0: 更肯定是要更便宜了，年头更长。哎，但是比如说像10年、11年，就10年往上的这种豪华品牌，就像保时捷这类的，就是如果买回去的话，你要整备的这些钱呢，包括后期维修保养的钱，会不会要多一些了？
2: 看车型。
1: 对，我感觉15年以内，像这种德国车问题都不大，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就小毛病，但是大毛病，比如说那个发变啊，发动机变速箱啊，还有传动系统啊，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
2: 还有一些比如像异损件，因为我这两天碰见这么一情况，因为我有一个就是大概10年的这个奥迪嘛，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它的异损件，什么废气阀这种胶类的、塑料类的，可能会老化，但是这东西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修理厂或者说4S店，都是小活。
0: 其实我觉得最不怕面临的一些维修保养的故障，其实就是易损件，因为易损件它就是一个磨损的过程，到了一定年你只要去给它换新它就好了，而不是说比如说它明明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比较大了，我去维修可能我甚至还找不到它的一个源头是什么，这种比较头疼。你要真说是我只是一个这个易损件，我需要更换个零件，那反而简单了。
2: 对，
1: 对，你看像还有就是像咱大家熟悉的这个 BBA 的品牌，你要是10年左右的车，现在也就几万块钱，
0: 性价比更高。
1: 对啊，你像17的三系，现在也就5万多块钱
2: 啊。对，
1: 对。
0: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网上，就是一个网友买的那个最新的，5系530M 运动，然后全款落地32万。
1: 对，差不多，现在就
0: 这
1: 价。这
0: 是新车啊，而且它是530。
1: 对，
0: 全款落地价最后价格是32万，
1: 现在就这价。
0: 对，所以你说它
2: 这
0: 个
2: 相当于是2年3年前的三系价，对，
0: 差不多。
1: 你想那个新款的7系，现在裸车价是49.9万嘛，都不到50了
2: 啊。对，
1: 我这个车我当年买5系时还51万呢。
0: 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都会发现这么一个规律，就是你拿当年一些车当年的那个钱你去买的时候，只能买到人家的比如说中级别的，对，中间之级别的这样的车型，你现在完全是可以买当年的那个高阶的车型了。
1: 对呀，
0: 这
1: 多可怕，我感觉这汽油车现在太香了。
0: 对，燃油车是这样，其实新能源车也同理。
1: 就同样新能源车的价格其实哎呀，当然各有所爱哈，可能大家有的就喜欢新能源车，觉得还可以。反正让我选的话，我可能就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还是愿意选燃油车。
0: 明白。尤其是二手车市场现在，一个是燃油车确实是价格低，再一个呢就是你可挑选的余地，你的余量更大一些。
1: 对
0: 吧，你比如说就咱刚才说的这宝马5系来说，我想买个5系，哪年的我觉得现在在二手市场都能找得到。
2: 对，
0: 你甭管是什么燃油的混动的，你别管是530还是5几几，它全部都有。是各种车况的，这个精品的，然后大公里数的、小公里数的，保养的好的、保养的不好的，肯定全部都有。你可以挑选的余地大，相当于你处在一个买方市场的一个状态，你就随便去挑呗，直接一直挑到你喜欢的那款为止。
1: 对， 选择余地大，
0: 嗯，
1: 保有量大。
0: 是，然后这一周其实新车领域当中，我们探讨了好几期节目，就是关于上汽通用的这么一个事儿。然后这个一个是上汽和通用续约了，再一个就是关于雪佛兰的这个事儿、
2: 嗯
0: 啊。对，最近我估计这个两位老师肯定也知道哈、啊，就是对于新车圈，比如我们在聊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它的维修保养后续的一个保。

0: 保障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二手车市场，很多朋友还会担心，就是既然它目前有这么一个消息了，那么对于我的车在二手车市场当中的流通，包括一个保值率情况，到底能维持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这个是肯定会有影响的，因为，给你举一个简单例子，就是之前那个雷诺推出的时候，现在很多就是还有雷诺车在售，或者说是二手车市场在活跃的，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同底盘，雷诺因为跟日产很多都是同底盘同源的，那同样的车系，就会比正常，比如像，这个日产的车，雷诺车就会比日产便宜。一两万两三万甚至对。
0: 再一个就是跟它整体就是本身，它不管它退不退出中国市场，它本身的这个市场行情它其实也是略低于这个日产的吧，当时雷诺。就包括这个雪佛兰其实也是，你说它这个没退出之前它在二手车市场当中保值率就好吗？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好。
1: 对。
0: 流通量就好吗？其实这几年其实也远不如从前了。对吧？所以这次退出对于它来说，其实影响可能也没有这些车主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大。
2: 对，其实人家是退出中国市场，人家又不是这品牌黄了，他没了。
0: 对，
2: 所以他、那个、
0: 而且在中国市场还会造车，只不过会面向海外了。
2: 对
1: 对，
2: 而且人家的备件供应，包括二级市场，还有那个拆车件，还有那个
0: 非常多哈，
2: 非常非常多。所以说你维修保养你不用担心，只不过他四 S 店可能没有了。但是现在
0: 这么多有通用啊，有上汽、啊。
2: 对，有通用
1: 有
2: 上汽，然后。而且还有这么多这个就是维修企业，
0: 嗯，
2: 那人家这备件供应都没问题。
0: 对，再加上雪佛兰当年热卖的时候，像什么科鲁兹啊、探界者呀、啊，然后等等这些车型吧，我觉得
1: 还挺香的。
0: 就是一个是价格现在买应该挺香，再一个修整起来应该也是挺简单一些，不是什么非常难的，不管是零配件啊还是什么。
1: 因为它跟通用很多都是那什么
0: 通用
1: 的，通用
0: 的。嗯
1: 嗯，
0: 明白。现在在二手车市场里边，像雪佛兰的车有哪些是？存量还比较多的，或者说大家来找还认的
2: 探界者，
0: 嗯，还是
2: 探界者人没少卖。
1: 探界者对，
0: 现在探界者基本啥行情？
1: 探者现在基本上你跟昂科威比都会掉个一万块钱左右，
0: 嗯，
1: 对。但是探界者新款都大一点，
0: 嗯，
1: 对比那个昂科威都大一点。
0: 家用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个车型了，
1: 大概就是你像五六年、六七年车就是个六万多块钱，
0: 嗯，六万多块钱，而且六万多块钱应该不难卖。
1: 啊，不能买。
0: 嗯嗯嗯，像克鲁兹这些车型呢，应该
2: 克鲁兹
0: 它车比较小，整体。
2: 迈锐宝，
0: 嗯，
1: 迈锐宝，
2: 对
1: 对，
2: 这都量都挺大的，
0: 嗯，只要便宜都好卖。
1: 对，
0: 嗯，
2: 就几万，就两三万块钱的车，
0: 嗯，
2: 两万多块钱，三万块钱的车，你说买个代步，
0: 要啥自行车啊？
2: 对
0: 啊，
2: 站标，
0: 嗯，
2: 然后就日常买个菜啥的，啊，还得没问题，
0: 嗯，但也替广大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雪佛兰车主问一下，就是比如说他目前开的雪佛兰，说明。他可能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时间年限了，就开这车有一段时间了。如果说目前的这个现阶段就是雪佛兰可能会退出中在华的一些销售啊，这些情况要不要抓紧时间换车，还是说完全不影响？
2: 别着急，你着什么急？你车人家退出中国市场又不，跟你用不用车没啥关系，你正常开，
0: 维修也没毛病，
2: 对
0: 呀，
2: 啊，
0: 车本身也没有毛病，
2: 对
0: 呀，
2: 啊，你不用换它，就是。反而是买，就是我觉得这种焦虑可能是想买雪佛兰的可能会有一点焦虑，但是我觉得这种焦虑也没必要，
0: 正在开的就更不没有必要焦虑，
2: 对
0: 呀，
2: 啊，你就正常开就行了，
0: 嗯，
1: 因为这种一般退出像三菱那种就是退出了两三年，价格还是很稳定，对，只到了五年六年吧才开始有些跌幅，因为有些车不迭代，
0: 嗯，明白，
1: 对，会导致，
2: 嗯，
1: 但是还有些会保值，
0: 嗯，
2: 你看三菱退出那么长时间了，你这三菱欧蓝德那也挺香啊，人家，
0: 哎，帕杰罗现在啥行情？
2: 帕杰罗
1: 哦，帕杰罗是多3.0左右，1.7、1.8的，就是说现在公里数大点的，
0: 嗯，
1: 10万以下。
0: 这车一般公里数都不会太小，
1: 对，都在10万以下，
0: 十万块钱以下，多吗车？
1: 车源也不少
2: ，你像欧兰的那个帕杰罗也不少，你像欧兰德也不少。
0: 但这车比如说1.7、1.8的，到现在小十年时间，这油耗真是挺高啊。
2: 啊，那你本身排量在那儿，它就算新车，它油耗也不低啊。
0: 就现在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尤其是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就对于什么油耗这类问题，会不会特别的敏感？
2: 会，
1: 嗯，
2: 会，
0: 嗯，都想要省油的。
2: 对，你像原来3.0车多香，
0: 嗯，
2: 现在其实看3.0的车
0: 少了，还是要考虑到燃油经济性的问题。
2: 对
1: 对
2: 对，那肯定的。
0: 那相对来说，小排量会更好卖吗？就所有的二手车的燃油车啊？
1: 我是这么感觉，因为这两天我是。收两个那个1.5、1.6T 的那个奔驰 C，
0: 嗯，
1: 哎，反而，哎，活还挺多，
0: 什么、啊、什么挺多？
2: 客户
1: 客户挺多，
0: 客户挺多，
1: 客户挺多，对，
0: 嗯、
1: 都在问，因为一个是款新，
0: 嗯，
1: 一个是这个。车况也还好，
0: 嗯，
1: 对，然后价格现在可能买个奔驰就10多万块钱、
0: 嗯，所以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想拿，最少的钱去买一个，比如说入门级别的比较好的这么一个车况的车型，
1: 对，
0: 对于他们来说啊、
1: 嗯，
0: 还省油，然后各方面开着又没毛病，然后同时我又是豪华品牌，
1: 对，
0: 啊，那这种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
2: 对，
0: 嗯、
1: 现在在二手车里，反正这种比较吃香，
0: 嗯，嗯，还得是。性价比高的最香
1: 啊，对对，
0: 要不然就是另外一批受众，就是他们就想要一个站边的，或者是我就想要一个代步，就想要一个便宜的，那这部分就是另外一波群体了。
1: 对
2: 对，
0: 嗯，理解。这个浅鸾铃问的啊，他说这个22款的汉 EV 创世版续航当时是715的，他说当时是28.8万买的，哇，
1: 高配
0: 啊，这个现在跑了50000公里了，想卖大概能卖多少钱？先去看个新车啊，然后我们再给你报二手车。要不然怕你受不了、
1: 那你也得看那个大汉现在定价了、
0: 嗯、
1: 对，因为这个出了大汉嘛，对，马上出了、
0: 嗯、
1: 对，如果他定价下在、这个、
0: 他这还是汉不是汉 L 呢，
1: 对，还不是汉 L、
0: 嗯、
1: 对，因为现在那个我听他们说这个大汉的这个尺寸啊、
0: 嗯、空间，
1: 对，空间追上迈巴赫，
0: 不是，你从唐到唐 L 到大唐、
1: 嗯、
0: 其实你是能，我觉得就是可以当一个参考标杆，就是从汉到汉 L 再到大汉，就是它肯定都是一个往上升级的一个过程嘛，不仅带闪充了，就尺寸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对，非常大变化、
0: 嗯、
1: 对，所以对你车影响就说白了就是
0: 非常大。
1: 但是汉这个车吧，咱实话说我对它印象还挺好，
0: 嗯，我也还不错，说实话啊，
1: 就空间也大，
0: 嗯，
1: 然后呢这个
0: 静谧性也挺好，
1: 对，然后它的这个
0: 内饰的感受也不错，
1: 对，电能什么这方面也不错，
0: 嗯，
1: 对，
0: 嗯，比亚迪整个的三电其实目前做的还是比较靠前的，
1: 对、
0: 嗯、
1: 对，
0: 嗯，你大概能卖多少钱来吧，
1: 大概你这车今现在应该是10附近，
0: 嗯，10附近，
1: 看能不能过就看你具体车况，
0: 嗯，
1: 对，
0: 十附近的话，三四年的车，你说这一下子
1: 3年，
0: 小30万买的汉呢？
2: 我感觉不表示，
0: 嗯，
1: 就在附近，
2: 8万多块钱。
0: 主要现在给很多，比如说车商不敢收，肯定你这时候你我给你个多少？我这啥价给你？
1: 715是那个最长续航，
0: 嗯，
1: 对，续航是最长的，
0: 嗯，
1: 所以很多可能有一些、这个、
0: 他买的也是高配版，就是
1: 对、
0: 嗯，
1: 很多有些那个做租赁也好，做这个就是买电车人会。
0: 嗯，
1: 对续航有要求的，
0: 嗯，
1: 会看这个车，
0: 嗯，
1: 对，
0: 嗯，明白，反正赔肯定是要赔一些，
1: 对，
0: 对，但你既然当年22年的时候买的一个最高配的版本，其实我觉得现在开着一点毛病没有，你现在想换的话，
1: 啊、
0: 那势必要赔很多很多钱，
1: 对，对，
2: 开着呗，
0: 嗯，
2: 这车
0: 也挺好的车，
2: 啊、
0: 没毛病，你续航又是715的，就算这几年电池有折损，那我觉得也足够了，你当年715呢，
2: 那也可能能跑600多，现在
1: 600多，对，
0: 嗯，
1: 而且，可能。这个大唐一出，可能价格比你那个当时买这个车
0: 还要
1: 便宜，有可能。
0: 这不就刚才我说的吗？你拿当年的这个钱买一个入门级别车，你现在可以买人家的高端车型了，就这意思。嗯，但没办法，你22年也享受着了，对吧？
1: 对，
0: 22年的时候还没有这技术，还没有这市场呢。
1: 对
0: 对，嗯，22年其实是新能源车就是属于一个初步刚开始发力的那么一个阶段，
2: 爆发的一年。
0: 对，然后甚至说这个价格战还没有正式开始呢。
1: 嗯
0: 啊，那非常早期了买这个车，而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这个
1: 远见，
0: 对，我觉得是的，哎，是的，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买车还是要这个把眼光放长远一些，嗯嗯，啊，这是关于这个汉啊，然后再来看李海博问的，2013的卡罗拉1.8的10万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
1: 13的，哎呀，现在
0: 13的卡罗拉
1: 一开头了，以前你像去年可能能。奔着二大三走，
0: 嗯，
1: 对，但是今年就是一开头，
0: 嗯，一开头
1: 过不了二，
0: 一大几还是一小几？
1: 一大吧，应该，它那1.8的这机器少，
0: 嗯，
1: 对，
0: 嗯，然后他还问了一个13的速腾6AT 1.6的发动机，跑了11万公里，
1: 13速腾，
0: 嗯，
1: 啊，也是一
0: 差不多，
1: 对，就可能会低一点，10000多点，对，
0: 嗯，那就是说速腾其实二手车保值率是不如卡罗拉的，
1: 对，
0: 同年份的，
1: 嗯，
0: 大概这个同排量的，
1: 同排量，对，
0: 嗯，
1: 它一点，因为1.6的可能还是弱一点，对，
0: 嗯，1.6还是要弱一点，反正这车
1: 家用可以，
0: 对，因为像这种车型都13年的了，到现在10几年的车了，应该也不在乎那。嗯，几个月，就是说你现在卖也行，10月份卖也行，年底卖应该也行，但差不太多吧，
2: 差不了多少钱，
1: 10000多块钱，这差不了多少钱，
0: 嗯，明白。现在如果想卖车的朋友们，有没有一个建议的时间段，比如说什么时候卖会更合适一些？
2: 现在就卖吧，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段其实合适，因为现在二手车就是市场就是逐渐就马上进入传统的旺季了，已经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一直到年底，反正从现在到年底这段时间你卖都没问题，因为车商都需要车。
1: 对，
0: 但是八九月份九十月份吧，可能还会有一大批新车会上，新车一上的话，我觉得对二手车市场可能还会有冲击。
2: 新车上了以后，二手车市场的那个就是这个。车的车源量会增加，
1: 对
2: 啊，那个时候价格可能会便宜。
0: 明白。那比如说两位现在在收车的时候会不会比较谨慎，因为即将会有新车型流入到市场里边，尤其是新能源啊。
2: 现在我们还敢收，
0: 燃油车还行，
2: 现在敢收，现在敢收，也是因为现在的客户需求量在增加，所以我们现在

0: 帕萨特，
1: 嗯，
0: 速腾，
1: 嗯，
0: 然后那个 G L K，
1: 嗯，
2: 还有个 XC90，XC90，
0: 对，
2: XC90，
1: 嗯，
0: 对，收好多车最近。
1: 哎 ，G L K 现在市场行情好吗？这两年没啥变化吧，大概就是
0: 4万多块钱，三四万块钱。
1: 第一代有天窗没天窗？
0: 有天
1: 都
0: 带天
1: 窗
0: 的，一五的，
1: 嗯，
0: 啊，16年的车，15款16年的车，
1: 嗯，
0: 带天窗。GLK 300 3.0那个 V6 发动机那个，
1: 嗯，
0: 然后白色的原本人漆，现在就4万多块钱，五万块钱。
1: 这车开起来其实也没啥毛病，
0: 相当没毛病，
1: 嗯，
0: 车挺好的，
1: 嗯，只不过停产了。这个那当年那也是一代神车，对吧，
0: 嗯，GLK 真好，
1: 嗯，
2: 那刚出的时候哇，大家都50多万买的那个车，
1: 嗯，
2: 啊，
1: 现在再看一看，现在别说 GLK 了，你就说在售的 GLC。嗯，新车才卖多少钱啊？整个的这，尤其是最近，其实它的这个终端这个优惠还是比较大的。你现在在网上一打开这些汽车媒体的这个排行榜，你经常能看到一个词标，就是 BBA 燃油大降价，就是经常会有，你就随便一点进去，你就能看到，就是在整体普降。
0: 对，它不降不行啊！你现在在华销售量下降20%，
2: 嗯，
0: 这多可怕！
1: 嗯，
0: 按季度算。
1: 嗯，今天早上我同事还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现在这个奥迪和雷克萨斯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哪一个就是保值率会更好一点？
0: 还是奥迪？
1: 还是奥迪？你是不分车型吗？
2: 雷克萨斯其实说实话是看车型，
1: 嗯，要看车型。
2: 你看 L X570现在，
1: 570
2: 的价又回升了一点点
1: 啊，还回升了。
2: 对，因为那个瓶颈快没有了，对，然后有一些找这个车或者说有用途的，
1: 嗯，
2: 就哎稀缺了，对，相当于。
0: 其实这种车它回升的原因，我感觉就是因为它的量小，而且这个需求的人群比较固定，
1: 嗯，
2: 对。
0: 如果是就是家庭用车的话，其实它整体的就是雷克萨斯的保值率跟还是不如奥迪的保值率更好一点，
1: 嗯，它毕竟还是要 BBA 这个，
0: 啊，
1: 这个品牌，
0: 对对对，
1: 品牌力在这儿，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对，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会比较认雷克萨斯，这还是分群体，
2: 分群体，
1: 嗯，
2: 对，
1: 然后也，
2: 嗯，
1: 也看比例，
0: 对，
1: 嗯嗯，奥迪的话现在比如说 Q5 啊，然后 A6 啊，尤其换代之后啊，又赶上这么个7、8月份啊，再加上他们这个自己品牌本品牌这个新车上也有优惠，二手车市场现在行情怎么样？
2: 最近像 Q5 什么的啊，都赔了点钱，反正
1: 都赔了点钱。我觉得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你们还收了一些这个不是最新一代的那个 Q5，
2: 对对对对啊。
1: 现在卖出去了吗？
2: 卖出去了，
1: 卖出去了，就
0: 那个早就卖了，
1: 哦，早就卖了。
0: Q5 现在行情不太稳定，
1: 嗯，
0: 我们就收的时候就比较谨慎一点。
1: 嗯，不太稳定的点是什么呢？
0: 就刚才你说的这些，又有新车的降价，
1: 嗯，
0: 然后呢，又加上这个。优惠幅度的就是新出新款，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很多 Q5 的以前的老车主或者是以前会去看 Q5 这一级别的车主，他们现在眼光会放在新能源里边，
2: 对对对，
1: 就是说原本就不大的盘子现在又被人蚕食了一部分，
2: 对
0: 对，
2: 是
1: 意思，可能跟这也有关系，
0: 对，同样性能的车新能源车不更香吗，
1: 嗯，
0: 就是有些混动的车型会更好一点，
1: 嗯嗯，所以我们现在还就是挺建议大家，如果说想买一个家用的或者想找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型，真的去二手车市场当中看一看，你买一个这种准新的就是真的会远高于你在新车市场去看这些新车，
2: 对，
0: 那肯定只要不介意，
1: 嗯，
0: 有些
1: 不喜欢
0: 客户他不喜欢二手车，不喜欢别人用过的车，
1: 嗯，
0: 那你就买新车嘛，
1: 嗯，
0: 其实现在新车也不贵，
1: 新车也便宜，
0: 对，现在新车也不贵，
1: 嗯，
0: 然后要不介意的话，其实二手车真的特别香。
1: 嗯嗯，现在店里面，摆着什么车型比较推荐的？希望大家赶快去捡捡漏的。哎，我先问一下，最近过生日的车还有吗？
0: 有，
1: 肯
0: 定有。
1: 宽哥这语气，有。
0: 我们的 GLC 200白色的
1: GLC 200，
2: 啊，那要过，对。
0: 那马上过生日，
2: 马上过生日，
1: 哦，还有啥，过生日车给大家避避雷。
2: 就是其实我们也会分析这事儿，因为那个 GLC 200的它遗憾的点在哪儿，它是一两驱的，
1: 哦，
2: 是一后驱的
1: 200嘛，然后再加还是个白的，
2: 对，
1: 哦，
2: 是
1: 白
2: 两驱，
1: 哦，
2: 对，它要是个四驱这很好买，
1: 嗯，就像上次还有朋友问这个白色 GLE 一样，在二手车市场里边找也不好找，一个道理，
0: 嗯，
2: 然后还有什么，哦，还雪佛兰，我还有一个迈锐宝吧，
1: 嗯嗯。

0: 不会说就不行，因为现在市场确实不是那个市场情况了。
1: 对，像我们四月份收的车，好多有赔钱的车，客户来了，就说你看我收的那个XT5铂金版，其实跟豪华版比，它配置高好多。
2: 对，
1: 当时收的是九万，哎，是九万多收的吗？
2: 还八万多九呢。
1: 九万块钱收的，对。后来前两天有一客户来说，我就给七万八，你卖不卖？我说就那你卖呗，那怎么办呢？你赔一万多你也卖，赶紧给人家得了。就是现在去，就是现在这个阶段有好，不光是我们这样，其实好多车上手里在四月份收的车，现在还没消化完呢。
0: 嗯，
2: 对
0: 啊。大家有空的话都可以去线下的这个车商的门店去逛一逛、转一转。现在车厂也大，保有量也高，什么样的车型其实都能找得到，而且很多的。车型比如说当年你觉得特别贵的，或者说你觉得可能你的预算有限的，你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真的有惊喜。你会发现你的预算可能远远可以超过你心里面的一个预期，
2: 对
0: 吧？对。然后如果线下尤其是在北京的朋友想去到两位老师店里，怎么找到呢？
1: 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我们在北京有三家店，都可以到
0: 直接搜索
1: 我们，
0: 小喇叭二手车，然后在东边啊，在南边啊，都是有咱们门店的，
1: 对
0: 吧？也可以在周末的时间有空的话去转一转、绕一绕、看一看啊。
1: 对，
0: 那今天咱们聊到的是二手车的环节，这小节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两位老师，咱们稍事休息，下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哈。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需要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您这个车什么品牌呀、然后什么型号啊，跑了多少公里呀、有没有过事故啊，您知道的这些比较详细的信息都要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因为二手车市场确实是一车一况，你如果发送的不太清晰的话，我们给您评估的这个价格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准确。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的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下一小节接着聊。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五尺五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2: 永乐大典券之8500。

0: 百七，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李璇，来详细了解一下。李璇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天津方向 K98+500 处施工，占用第一车道；天津方向 K120至K125处施工，占用第一车道；北京方向K55+50处，占用第一、二车道；京津联络线天津方向K17至K12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孙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谈快报。首先来关注车企合作开启新模式。近日，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续约20年，合资期限延长至2047年。此前广汽集团与本田汽车也已经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合资期限延长至2038年。再加上此前已经完成续约的上汽大众、北京奔驰、东风和斯特兰蒂斯，一系列续约顺利完成，一方面显示了跨国车企对中国汽车市场的长期看好，另一方面中外车企已经开启合资合作新模式，在中国生产制造智能新能源汽车，并将之推向全球市场，成为双方的共同目标。继续来关注中保研发布最新汽车零整比研究结果。中保研近日发布第21期汽车零整比体系研究结果，结果显示，最新一期燃油车车零整比100指数为390.77%，较上期略降0.3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汽车零整比100指数为311.42%，较上期下降0.82个百分点；与保险赔付紧密相关的新能源汽车维修负担100指数为23.81，较上期下降3.85%，降幅为13.92%。其中，动力电池价格下降是本期新能源汽车维修负担100指数下降的主要因素。继续来关注网传智驾小蓝灯将迎来专项整改。曾经被多家车企用于标示智能驾驶系统工作状态的小蓝灯即将面临全面整改。根据网络爆料，监管部门正在针对行业内滥用智驾小蓝灯的现象开展分类清查，要求车企梳理台账，并

0: 落实取消或拆除等措施。作为一项曾由部分豪华品牌引入，随后被多家本土车企跟进配置的特征灯光，小蓝灯在缺乏行业统一标准的情况下广泛应用，由此引发的安全与合规隐患也逐渐显现。最后来关注秦 MAX 正式上市。日前，比亚迪秦 MAX 正式上市，推出 EV 与 DMI 双动力版本，官方指导价9.99万元到14.39万元。整场发布会以大有不同进秦 MAX 为主题，用三大五不同生动介绍了秦 MAX 的超强产品力。作为面向都市青年、务实家庭与科技尝鲜族的全新车型，秦 MAX 集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天神之眼臂等多项尖端科技于一身，重新定义 B 级轿车价值标准，成为年轻人首选的 B 级轿车。以上就是今天车谈快报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再会。
1: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2: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1: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今天来和大家聊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欢迎大家加入到探讨当中来。我们也看到后台有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问题哈，这一小节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有请来自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宽老师和油气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4: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油漆。
0: 哎，欢迎两位老师做客哈。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刚才有一位朋友在问，他说我退休在家，用车机会大幅减少，只是偶尔的代步和自驾，家里呢没有充电桩，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是适合继续用油车还是换一个电车呢？如果想换电车的话，对配置方面没有要求，只有代步的基本功能就行，请两位老师推荐一下近两年内的10万公里以内的电池质量比较好的一些车型。
3: 买个比亚迪电车就行了，
0: 嗯，
4: 对，
0: 基础代步，
3: 对，没有充电桩也没事儿。那你要是用的少的话，你就公共充电桩，反正现在都有快充，
0: 密度也大
3: 啊，对，密度也大，几十次半个小时你能充80%，估计能用些日子了，
0: 嗯，
4: 对，
0: 但他想要一个两年以内的这种新能源车，其实性价比不是一个最高的这么一个年限范围，
3: 对，3-4年呢，
0: 那
3: 几万块钱买一个就得了，
0: 嗯，反正现在买新能源车应该还是最看重的就是这个电池的健康寿命程度，
4: 对，还有公里数，这两个都看一看。
0: 嗯，比如说这个公里数是在多少之内，二位觉得会比较好一些？
3: 公里数啊，
0: 嗯，
4: 2-3年的车基本就是2-3万公里，
0: 嗯，有日常的这么一个
4: 对，
0: 通勤。
3: 当然，这位听众，我觉得你就买个什么50mini 啊什么的，这种宾果什么的，哦、这种特巨便宜，
0: 对，
3: 1万多块钱、2万块钱，
0: 嗯，新车才多少钱？
4: 预算10万是吧？
0: 对，
4: 预算10万。
3: 你没必要啊，因为你不用，你在家里你也不经常开它，你顶多估计就是代步嘛。
0: 那就说明现在有的这个油车就用着就挺好的，
4: 就挺好了。对，
3: 哎，它有一油车，
0: 有车
3: 啊，那你就用着吧，那
4: 就用着可以不用换，
3: 就
4: 除非说咱说尝尝鲜儿。
0: 嗯，
4: 对，
0: 或者说你以前的油车太费油了，
4: 对，
0: 我一整10几个油我受不了了。
4: 对，
3: 上身2-3年的你都可以考虑那个就那 smart 那个精灵，
0: 嗯，
4: 对，可以看看那个。对，
0: 那这个比如说对于退休在家的这部分这个受众群体来讲，他们会不会觉得这类车型不太喜欢？比如50宏光 mini， 这我觉得这些车型包括 smart， 包括这个电动 mini 啊等等，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受青年人的喜欢。
3: 它小啊，
0: 嗯，好开，
3: 它好开啊，一是小，二就搁哪停着你也省事儿啊。
0: 但这车要是偶尔出去自驾的话，可能。
3: 自驾你
0: 有点那个，
3: 你精灵没问题，
0: 嗯，
3: smart 精灵没问题，
0: 嗯，四门的吗？
3: 啊，
4: 有四门的，
3: 对。
0: 嗯，
4: 我分析啊，因为他是退休人群，现在应该是六十多岁，
0: 嗯，
4: 是吧，
0: 嗯？
4: 他们可能对这种什么比亚迪品牌，然后还有这些，可能都不太就是心里边有那个，就是一种就是。不太说是第一首选，
0: 嗯，
4: 他们可能会看一些，比如说老牌子，比如像什么大众，
0: 嗯，合资的这类的，
4: 合资这些，
0: 嗯，
4: 对，所以也可以去看看什么大众的 ID 系列。
0: 哦，
4: 对
0: 对对对对，这个不错
3: ，ID 三，
0: 对，两年以内的这个 ID 三，我觉得一点毛没有，
4: 一点毛没有，
0: 不虚标
4: 啊，
0: 这个这也符合这个刚才说好停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宗旨，
4: 对，
3: 七八万块钱。

0: 700块钱，
1: 嗯，
0: 挺好的。
1: 然后实际上个 ID 四，
0: 嗯，
1: 空间也大了。
0: 那我觉得 ID 四肯定不如 ID 三，如果要买二手的话，
1: 对，
0: 但是空间可能会有点优势，
1: 对，会有优势。
2: 他这需求有个3万块钱预算足够，
0: 没必要花太多钱。
2: 对，
0: 嗯嗯，明白。这给您的一个建议啊，综合参考再来看风之舞，他说东风本田的 URV 20款的 1.5T， 当时是智悦版，买的黑色的，2021年4月份上的牌，目前跑了6.5万公里，全程4S店保养，有过一次小事故，换过前翼子板，一边的车门呢还补过漆。说这种车况的话，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1: 21的是吧？
0: 20款，
1: 21年4月份
0: 上的牌，对，
1: 1.5的，大概现在啊。就是在这个还换过叶子板，7万块钱这附近吧。
0: 嗯，一边门还补过漆。
1: 对，
0: 嗯，7万块钱附近。
1: 附近，对。
0: 嗯，现在其实也还行，这价格。
1: 对，就在这附近。
0: 嗯
1: 嗯，
2: 不低了。
0: 嗯，不低了，真的不低了。然后再来看啊，这一位朋友他说想买一个二手的坦克300，他说有没有什么挑选经验？
2: 嗯，这现在坦克300遍地都是。
0: 嗯，
1: 对，
2: 你随便
0: 挑，二手市场也非常多
2: 啊。对，你随便挑，
0: 嗯，
1: 就看配置，你看你是用不用锁，
0: 嗯，
1: 然后城市用还是那个通勤用，因为当时坦克为了这个迎合市场嘛，
0: 嗯，
1: 很多都做的很这个城市，
0: 嗯，
1: 对。就看你用途吧。
0: 对，然后包括他这几年出的这什么 HiFiZ 啊、HiFiT 啊等等，
1: 对对对，
0: 这些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都是为了不去深度越野，就是在城区里面开一开通勤的这些朋友们准备的。
2: 对对对 对,
1: 对，
2: 你就你要买个，你要想有越野的需求，你就买带锁的。
0: 嗯，
1: 对，
2: 你就在城市里开的多的话，你就买个普通版的就行了。
0: 嗯 嗯，看你啥需求。如果要是有这种深度越野的需求，买带锁的这种的话，他在市面，他在二手车上找，是不是也得好好看一看这车，之前是
2: 什么骑士版，什么
0: 状态？
1: 铁骑铁金链，
0: 因为很多这个车，比如说去深度越野回来了之后，就是很多的整备啊，这方面啊，是不是都得注意注意？
1: 对，
2: 在我看来，那个车就不适合深度越野，
1: 但是还好，
2: 对，
1: 还好，对。因为现在玩这个挺多，300、400的都，现在都开始，因为很多这个，我身边有很多玩这个老越野车这种合资的，他们说哇，现在这年轻的说也好，是这个老的也好，都会看到坦克，因为便宜了，他把价格打下了，就买了，
0: 空间又大，那么大个儿车。
2: 我们那回去跑那个山，跑那个大石头地，跟我们一块跑就有一个那个坦克的那个，就那个混动的那个车，给那个哥们心疼坏了。
0: 哦，
2: 出来一看，我们开个3万块钱那个什么，咱那个
0: 霸道
2: ，
0: 我记得这事儿。
2: 我们开个3万块钱霸道，
0: 咋开都不心疼，
2: 怎么开都不行，都不心疼。那车开的，给那个前面那个杠都给杵一大洞，都不知道怎么杵的。
0: 说明他肯定不是经常深度越野的朋友啊，他可能还是集中在城市里边，最多的越野就算是上郊区露个营，这可能就已经算是全场景的，
2: 对
0: 于他来说。
2: 所以我说那种越野就不太适合这种车，多心疼啊。
0: 他又回了一句，他说他现在看上的是21年或者是22年的，他说现在大概什么行情呀？
1: 12-13吧，基本
0: 上
1: 12-13，对，你买的话，对，别过15，基本上21-22的有好车况，差不多，对，
0: 也得去挑一挑，
1: 也挑一挑，对，也得看看你需不需要，它有些有改装，
2: 小公里数的，没去豁过车的，
1: 对，
2: 这种。
0: 就是你看，大家买车都想买一个车况好的，这很正常。那如果是想买一个车况，如果买到了一个车况不好的，那么就是
2: 价格
0: 也不用特别对，价格上找
1: 平，价格
0: 找
1: 平，
0: 对
2: 对
0: 对 对，这个看你更看重哪一项啊。然后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问，他说我这新车已经买了，但是旧车迟迟卖不掉，然后因为 4S 店报价太低了，远低于我的预期，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旧车了，能不能给他出出主意？
2: 就特别简单，你预期高了，
1: 你还有最简单办法，拿过来寄售，
2: 就搁到
1: 车
2: 上
1: 面去
2: 寄售，
1: 对，因为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就是一个是寄售的话会有什么两个优势，一个是可能是市场最真实的价格，第二就是车商呢挣你肯定是最薄的利，对，你也能处理掉。
0: 对，就是还是预期不能放得太高，因为现在二手车市场就是这么个行情，
1: 就是这行情。对，
0: 他光告诉咱们他新车买的是 M9， 但他没告诉咱们旧车是啥，不知道旧车是什么。
2: 在北京的话，可以帮你估估价，
1: 对，
2: 就我可以帮你估，
0: 起码告诉你一个大致的这么一个范围，
1: 对，
2: 你看看和你心理预期的价格
1: 差多少
2: 、因为我们说这价基本就是市场行情价，因为你比如说有一台车行情价它就是卖5万块钱，你说我就预期就7万，
0: 对，
2: 那你
0: 当初我

0: 是十几万或者二十万买的，那没办法。
1: 那你不符合市场行情，你肯定。
0: 而且这种情况就是目前给他报的价格已经低于他的预期，他接受不了了。如果你再等，他就会越来越低，就是离你的预期
1: 越来越远。
0: 对，嗯，还是抓紧时间去处理。线下想联系到两位老师的话，直接在这个导航软件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就可以了。
1: 对，
0: 嗯。然后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问的是2013年的本田 CRV 跑了20万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大公里数。
2: 大公里数。
0: 嗯，年头也长了。
2: 2013的。
0: 嗯，13的。
2: 去年咱卖了一个12万公里的，卖了3万块钱，春节的时候啊，3万块钱。才20万公里，现在就是1万多点吧。
0: 1万多块钱，主要现在 CRV 新车降的也多，
2: 降的也多。嗯、
0: 对，更何况它这个大公里数、长年限的了。
2: 对，
0: 嗯、大概也就是。
1: 而且那个2013年的那个 CRV 还费油。
0: 哦。
2: 2.0、2.4都有。
1: 对，那车巨费油。
0: 嗯。巨费油大概能到多少？
1: 我原来有一个就是2.4的。我能开出来13、14个油，
0: 哇，那对 CRV 确实是
2: 2.0的就好，
0: 而且随着它年限越来越长，它只有可能越来越费油，
1: 对吧
0: 、
1: 嗯？我也不知道那车为啥，你这2.4怎么那么费油，我也纳闷儿。
0: 嗯，行，然后继续来看啊，2016年的奔驰 CLA220四驱的，然后跑了5万公里，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
2: 2016年的 CLA。
0: 还是四驱的呢，
2: 5万多块钱，
0: 嗯，
2: 都到这儿了。四驱的也就是能5万往上走点。
0: 那现在5万块钱买个2016年的 CLA，
1: 有人买，
2: 有人买，听着挺合适的，对，
0: 是吗？
1: 红色的还更好。
0: 哦，红色更好。行，然后再来看哈，这个2014年的手动的爱丽舍跑了8万公里了，没有过大事故，只有过小磕碰，能值多少钱？哇，这老车了，
2: 四位数，
1: 就几
0: 千块钱，
2: 几千块钱，
1: 比报废价高一点点，
0: 对，嗯，比报废价高一点。像这种，如果他把这车卖了之后还想再买新车的话，他还不如去看看那个置换补贴、
2: 报
0: 废补贴，
2: 或者
0: 报
2: 废补贴，
0: 因为你去了你这个人家品牌之后，可能给你的一些政策啊。没准
2: 比你
0: 卖的还要贵
2: 的，
0: 或者差不多的，你省心了，你不用自己再忙这些事儿了。
2: 对，
1: 置换补贴他在哪儿卖他都能拿到。
0: 嗯，
1: 报废补贴那他得去报废，因为那是政府给的。
0: 嗯，
2: 对，
1: 看看政策呗。
0: 嗯，可以衡量一下，看看哪个更划算。反正这老车了，也其实也该换。
2: 其实你是报废补贴合适，因为最近我那个就是资源这边也是说。很多都是大家都开到报废了才去换车、
0: 嗯、对，有的时候你看后台大家问过来的这些问题，咱们的一些建议其实就是说其实没必要换车，或者是这个你再等等吧，你这车这么新你换它干啥。像刚才那位朋友就咱就觉得其实是可以换一个的，
1: 对，
0: 那你换一个就相当于你升级了你的车生活，你整个的那个驾驶的状态感受完全不一样，
2: 对对，
0: 大换代，尤其你当年买的还是爱丽舍这车，
1: 对
0: 吧，
1: 还手动挡
0: 啊，
2: 对，
0: 这个这确实是有必要去换一下了啊。然后再继续来看啊，说2021年到2023年左右的二手的高尔夫8现在值多少钱？
2: 2021到2023，
0: 我估计他应该是想买。
1: 嗯，
2: 现在2021到2023的基本上在大几万块钱。
0: 嗯，
2: 具体
0: 还得大几万块钱呢。
2: 对，
0: 嗯，
2: 就是这过不了时，因为八代嘛，改款的。
0: 嗯，
2: 大概在7、8万这样。
0: 嗯，
2: 7、8万差不多。
0: 嗯，7、8万块钱
1: 能买到。
2: 能买了，对，
0: 嗯，具体的还得看车况，要车况好的，那就得再往上涨，
2: 还得往上走点，对，
0: 明白。李斌问的啊，2015年一手未过户的2厢福特福克斯马丁脸，
2: 哦，改款的马丁脸，
0: 然后这个手动1.6的手动的，实表10万公里，当年买的是橙色的低配版，不带天窗的，现在还能啊。他应该是看上了这个车，然后说这车现在卖15000，说值不值这个价。
2: 你要看上，我觉得挺合适，10000多块钱买一个，就为了开嘛，
0: 嗯，
2: 对吧？
1: 1.6，
0: 手动的，
2: 不是1.6T，是1.6，
0: 对，
2: 1.6。当年这个车是1.6T的，是比较保值，
0: 嗯，
2: 对，因为那动力老猛了，
1: 嗯，
2: 啊，
0: 嗯，对。你买这车肯定是有图的点，而不是说性价比这些了，
2: 对，
1: 合理价，
0: 嗯，
2: 合理价，
1: 就是，
2: 对，
1: 但是人家肯定挣你几千块钱，
2: 对，挣不了你太多也，
1: 对，
2: 其实
1: 两三千块钱，
0: 嗯，明白，那人家肯定也得挣点钱，
1: 那肯定，
0: 对吧？是不挣一点钱，你说这，除非是没办法想少赔点的，那又是另外一个情况了。
2: 合理，这价格合理，
0: 嗯，合理。
2: 基本你开个也赔不了多少钱，
0: 嗯，
1: 不知道这个车商收这个车多少钱，要让我收这个车也就都一万块钱，
0: 嗯，不敢收太多呀，
2: 对，不敢太多。
0: 比如说你放手里边一放放一年，
2: 对，但是你核算完成本，我估计这车商也得一万多一点，
0: 嗯，
2: 挣不了太多钱，
0: 挣不了太多钱。那总价也在这儿，比例也在这儿，
2: 对，
0: 嗯。继续来看啊，说 GLC 三百二一款的豪华，说现在能值多少钱？跑了五万公里了，一年一万公里 ，GLC 三百，
1: 十三四万。
2: 差不多，可能还能稍微的高一点，高不太多，
0: 这就算是一个正常的公里数，然后大概现在就是这么一个价格和行情，
2: 配置挺好，三百豪华嘛，
1: 对，我感觉过不了十四，
0: 过不了十四，
1: 因为前两天有一个二三的我给报，二三的三万七千公里，只不过就是外地牌的，我给报才报了十五，
0: 嗯，
1: 你想这差两年呢，
0: 嗯，
2: 对。
0: 现在买 GLC 去看看二手的其实也挺好，
1: 太香了，
0: 太香了，而且市场当中我记得之前你们说非常多啊，
1: 嗯，
2: 对，当年也是50万的
1: 就车展前后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我
0: 一批
1: 呼啦超 GLC 全出来了，
0: 嗯，明白。行，时间还来得及哈，再来看啊，这个想问一下马自达 CX-5 24款的至上 Pro 版现在能卖多少钱，没说跑多少公里，
1: 这么新的车，
0: 嗯，
2: 24款的，
0: 嗯，
2: 上牌年份呢？不知道，
0: 都没说。
1: 你就按二四年算吧。
0: 对，二四年算呗。
2: 二四年，现在新车是
0: 这么新的车，换的干啥？
2: 对啊，反正没你。
0: 当年买的时候肯定是喜欢，不喜欢谁能买呀？
2: 对
0: 吧？对
2: ，CX 五啊，不是五零，是五。
0: 不是，是五，嗯。
2: CX 五，哎呀，现在行情也是，哎呀，大几万块钱，
0: 嗯，
2: 对，也。九万就不好上，
0: 嗯，
2: 对，七八万那样，
0: 嗯，几万块钱，
2: 对，
0: 大概是
1: 八万肯定得有了，
2: 八万得有，对，
0: 嗯，大概这么个行情吧。
2: 对，要是五零可能高一点。
0: 马自达现在比较保值的有哪些车？相对来说，
1: 我感觉马自达现在都不保值，我就我的感觉啊，C x 四、C x 五、
2: C x 五，
0: 现在谁敢说我这车嘎嘎保值？
1: 昂克赛拉，谁不敢说？
0: 谁也不敢说，对。
2: 现在这行情没人敢说车保值，
0: 嗯，对，行，然后再来看啊，小鹏 P7 24款的702长续航 Ultra 版本现在能值多少钱？
2: 24款型改款的是吧，
0: 嗯，
2: 702 Ultra，
0: 嗯，长续航 Ultra。
1: P7 卖多少钱之前那？
2: 他这个应该是换款的是吧，
1: 换，
0: 他没说
2: 24
0: 款他换的吗？24的24还没换，25换的吧，
1: 去年换的款吧，
0: 嗯，
2: 哦，去年，哎，不是去年吧，有两年了吧，我感觉这个车不知道它哪个款啊，咱不能确定，现在它那个是，
0: 嗯，
2: 你要是老款那个 P7 的话，702现在也是十万冒个头。
0: 老款有702吗？
2: 有
0: 啊，
2: 老款有702，
0: 嗯，
2: 对，
0: 嗯，
2: 最高续航是702
0: 嘛，
2: Ultra，
0: 嗯，
2: Max 好像都有，
0: 嗯，
2: 然后新款的话能到公里数是多少，
1: 嗯，
0: 没说
2: 公里数，你要说一万公里左右的啊，
0: 嗯，估计不会太大，
2: 大概16多点，对，16这块，
0: 嗯，小鹏现在保值率怎么样？哪个车或者说哪个车在二手车市场卖的最好？还是 Mona 吗？
2: 现在 Mona
1: 不少，然后
2: P7 也卖的不少，
0: 嗯，
2: 因为 P7
0: 经典车型还是
2: 对，
0: 嗯嗯，
2: 然后这是新出的那个 G9 吧
0: ，G9L 新出的，
2: 对
0: G9L, 昨天还前天，
2: 对，刚上的，
0: 嗯，
2: 我看那个，因为有朋友在做那个做媒体嘛，我看那个车了，
0: 嗯，
2: 长得就是跟 P7 一个家族脸，
0: 嗯，
2: 屁股都有点像，
0: 嗯，配置给的多，
2: 配置给多，
0: 尺寸也越来越大，
2: 对，
0: 嗯，
1: 但新款的 P7 我觉得挺好看的，
0: 嗯，它好像有那个 P7+P7i 还是叫 P7 加来着
2: ？P7 就是 P7
0: 啊，
2: 对，
0: 就是很多朋友就买这车就是为了它那个造型长得好看，就是有喜欢的人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觉得这车怎么这么丑，就像那理想的 Mega 也是一样，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啊。新能源车目前就是这样，或者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目前新能源领域当中，就是比如说不管是自主品牌还是新势力品牌，哪个车现在保值率会略强一点，不能说谁最好或者说谁保值率最高，谁能更强一点，
2: 我看还是 根据每个车的车型不一样。
0: 嗯，
2: 那你像那个，你像领克的话，你看009跟这个9X，
0: 嗯，
2: 都还算是这个。
0: 9X妥妥新车。
2: 对，
0: 新车卖得好。
2: 对，新车现在也
0: 下应该很少吧？
2: 还有不少。
0: 嗯，
2: 对，因为好多人都是体验一下。

0: 哦，有不少啊。
1: 对，有不少。
0: 哦，这样啊。
1: 对，九叉、009这些。
0: 哦、那我现在九叉多少钱啊？这妥妥新车，一年撑死了。
1: 40多吧。
0: 哦。
1: 也得在40多。
0: 嗯、
1: 基本是吧？你看那个谁，他们卖都是40多点。
0: 嗯。
1: 对，因为新车可能下了大概50这块儿，
0: 哎，这我确实没想到，因为这车我知道其实卖的还不错，尤其是又出了一个8X，很多
1: 82,
0: 对,
1: 对，
0: 然后很多这个不管是业内人士还是消费者对它这个口碑啊各方面还都挺认可的。我以为这车肯定还是大家开着比较多呢，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吧，也对，有的时候还建议大家去这个二手车上去转一转，有些车型你觉得它挺新的，结果哎它还真有。
1: 对，
0: 嗯。但你看之前那个理想的那个 i6 包括 i8 刚出的时候，二手车市场一年之内其实就是量比较少。
1: 对，量比较少，因为大家都是很多家用就开着了。
0: 现在应该逐渐的开始有了吧？
1: 开始有了。
0: 大概啥价格？
1: i6 现在也掉的不多。
0: 嗯、
1: i6 现在也掉
0: 大概多少钱？
1: i6 基本上现在还是20得上去一点，
0: 20上去一点。新车现在好像全部优惠完了，好像24万多吧？
1: 24万多，
0: 如果没记错的话。

0: 屠杀了。
1: 对，
0: 嗯，行，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只能先聊到这儿。如果说这个马上要到周末了啊，大家有换购或者想去逛逛二手车市场的朋友们，也都可以在导航地图啊、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去到咱们小喇叭的这个三家门店，尤其是在北京地区的朋友。
2: 对对对，
0: 嗯，直接导航地图搜索小喇叭二手车都可以找到两位老师。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下期的二手车环节和大家接着聊，感谢。
2: 好嘞，
0: 哎，再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啊，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在线下的时间咱们也是可以来随时互动聊天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官方群聊，大家可以放心的加入。那今天的汽车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咱们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
10: 您家有没有这样的人，再热也不开空调，说吹空调不健康？但最新权威研究颠覆认知，长期硬扛高温危害比吹空调可多多了。香港大学一项2.5万人的研究发现，长期处于高温环境不仅会削弱脂肪代谢，让人容易发胖，还会加速生物衰老，影响堪比长期吸烟饮酒。每升高1.3度，你的生物学年龄就会被拨快8到11天。换句话说，别人在空调房待一夏天，而你硬扛着，到了秋天你就比别人老了将近1个月呀。更可怕的是，高温会让血液变粘稠，增加中风风险，也会让注意力涣散，反应变慢。所以别再为了省电或怕着凉而硬扛了。最后一首使用空调的打油诗送给大家：白天先低再调高，大风速朝上吹，夜晚温度高一点，睡眠一口省到头，湿度60先除湿，不黏不腻更凉快，短时出门不关机，调高温度更省电，空调定期要清理，健康节约全拿捏。您还知道哪些空调省电的小妙招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1: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

亡历。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中午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虽然这两天北京的天气很凉快，但是我和君君的热情不减，感谢大家锁定收听，
0: 谢谢大家的陪伴啊。当然啊，有人在说可能为什么这时候没有看到迎波呢？迎波正在前方带团，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呢也有很多很不错的，大家可以出门玩。最近在呼伦贝尔那边，包括王上也是刚刚回来，
1: 对，
0: 在赛里木湖回来是吧？
1: 是的，
0: 带了葡萄干，特别好吃，
1: 还拍了这个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王上的视频应该在不久的之后就会上传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体验。
0: 对，
1: 另外咱们暑期目前是好像只有最后的一个旅行团了，明天小雪带队出发，但是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今天还是可以报名的。
0: 回复呼伦贝尔是不是就可以？
1: 对
0: 啊，自驾好像也行。
1: 嗯，
0: 如果是有些人想赶个尾巴的话，那真行，因为他明天就已经出发了啊，大部分都已经订好了。而且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我出行，比如有些人在暑期后，有些人是错峰玩嘛，暑期后九月份他有一些时间想请假，那您可以等一等。看看我们早高峰晚高峰，到时候如果有一些旅行的内容都会实时的发送在节目里面，咱们公众号上回复就能够看到我们出行玩的一些安排。
1: 没错，
0: 我觉得我们非常好的一点是会做那个路书。
1: 哦，对，大家可以详细的看到每天的安排，就是它详细到什么程度呢？什么时间是这个早餐
0: 啊，
1: 以及这个今天路线是哪儿，就基本上你看了那个路书以后就一目了然，就知道未来几天是什么样的安排了。
0: 哎呀，特别适合那种勾人是吧，就是那个 G 人。
1: 对，其实也适合 P 人，为什么呢？
0: 哦，对对对，就规划性很强，
1: 对，都帮你安排好了。大家都不用操心，你只需要带着自己和行李就可以了。
0: 对对对，而且我特别喜欢这种朋友，我们之前有一期聊旅游搭子，如果我有这样的旅游搭子我就很放心了，就是我平时几点干嘛我就不用再问说咱下一步去哪儿啊，一会儿干嘛呀，我只要看这个表，我听安排，我到点到，我不迟到就可以了。
1: 对，我去年是去新疆带了一次团，真的特别省心，全程除了导游以外呢还有这个地接，算是地陪，就当地的就是会找一位工作人员全程陪着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你身体可能哪儿出现不舒服啦，或者有别的需求有些问题，随时可以帮大家解决。
0: 而且我感觉就是跟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出去玩特别好的一点是，有些听众啊之前可能就是网友，就我们有视频号之后，好多听众是在视频端里聊熟了，或者有一些我们节目有那个微信群里面也认识了，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旅游线下旅游就彼此终于是啊，原来你长这样啊，原来你是怎样，大家就可以变成
1: 面基一下，
0: 对，现实生活中的好朋友。
1: 对，
0: 还有一种是天南地北可能不是我们的听众，通过这次方式呢也可以成为好友，然后也发现了一个可以出去旅游的一个好渠道。今天呢，妞妞和君君分别也是佩戴了我们本周为大家推荐的莫桑钻。
1: 今天我和君君换了一下，君君戴的是戒指，我戴的是项链。现在广播端的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视频端看一下，虽然说这个我们离摄像机有点远，但是呢因为这个莫桑钻足够的闪，足够的大，所以还是其实还能看的是整体的效果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0: 对对对，同时我们今天在周五嘛，轻松一点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来说一说那些年，或者是那些你只要刷到一定会停下来看一看的影视剧的名场面。
1: 太多了
0: 太多了，比如说我先听一个这个 BGM， 有没有人对他很熟悉啊？为所有

0: 听过吗？
1: 太经典了，太经典了。
0: 我刷到那些就是停一定会停下来看的话，排名第一的当然是滴血验亲，臣妾要告发熹贵人私通秽乱后宫，罪不容诛。
1: 你这背的台词儿背倒挺好，一字不差，
0: 大胆齐平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呢之类之类的。然后他这个是甄嬛传，第二就是品如回家，
1: 哦，
0: 就是这个
1: 也是熹妃回

0: 句话一句废话没有，全是一些行动派，
1: 直接用行动来表达自己。
0: 对，我当时想说，啊，当时这段是这样的吗？一句话都没说，所以那段就没有台词。还有最近特别火的那个，爱你找谁？找三儿，你们公司陈菊正的姘头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就是你。
1: 好呀，那就是你啊！你跟我出来呀！不是我呀，阿姨，
0: 不是我呀，不是我，你跟我出来！不是我，不是我，那是谁？他们说好像是玲玲，好啊，玲玲是吧？好好好，你是小三儿，阿姨我姓红，这段真的是
1: 太经典了，
0: 大家有没有刷到过？
1: 而且这两天就是这段被大家玩坏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这个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就是说这两天不是很多地方有雨嘛、
0: 啊，
1: 然后那雨下挺大的，就是有人会在那个视频里边对说贺涵，就开始呼唤贺涵，那一段是发生在高速上的，
0: 我的鞋会咯吱咯吱的响。嗯，当然还
1: 你没有小羊皮的高跟鞋，
0: 我没有小羊皮的高跟鞋，我
1: 们只穿洞洞鞋，
0: 我们只穿洞洞鞋啊。嗯，如果我们后来带的话，我就可以把这段 BGM 说起来。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那些年就是你刷到可能就会忍不住停下来看一看的那些影视剧的片段。当然还有一些非常复古的，或者叫做非常经典的，像是我们小时候好多人的启蒙的一个侦探剧，就是少年包青天。
1: 哦，这个也非常经典了，很喜欢看。
0: 是的，这个 BGM 也非常经典，而且演唱的歌手呢，也是非常实力派的孙楠和那英。

0: 今天所有听众呢，在我们的视频端或者是公众号端问说，主持人一般这放歌时候这么热烈在讨论什么？今天就跟大家来揭秘一下，我俩刚刚就在讨论一些经典的场面，都在说，哎，当年看没看过这个《少年包青天》？它有两个版本啊，当然很多个版本了，就是包青天包拯的人物也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对于小的时候，他的这个侦探的内容啊、细节呀、啊，有些真的记忆深刻。包括我看《少年包青天一》之后，我有段时间都不敢吃那个糖人儿，因为他有一个集就是在讲说怎么把六具尸体变成七具尸体，就是通过他糖人一掉，然后这个胳膊到这个胳膊，他们才想起来怎么破案，
1: 就留下了有点心理阴影了，是不是？
0: 对对，这就像很多人看一些侦探的小说呀，或者一些影视剧啊，他会对有一些东西，包括我小时候看一些香港。就中国香港有一些电视剧 PVB 那个时候拍一些破案的悬疑的剧，比如说他们特别愿意拍职业剧，就这两年我们可能好多人知道，就以前我们没这个概念。
1: 嗯，
0: 比如说他们会拍专门拍医生的剧，拍法医的剧，
1: 还有飞行员的，
0: 对，拍飞行员的剧，拍老师，就是他会聚焦一个职业。当时我看的是一个法医嘛，法医的剧《见证实录》，他有一幕就是在这个床，就是在那个一个地方找了红白蓝编织袋，里面就是、
1: 这个、比较古早的画面感一下就出来了。
0: 对，红白蓝编织袋，以至于呢，当时我看的时候，我一回头，我们家床底下就有一个红白
1: 蓝。哦，有同款，吓一跳！
0: 我那种心情嘛，小小的年纪啊，大大的阴影啊。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名场面，像薛珍珠这个是很好笑，包括我看有些奶茶还有联名款。
1: 对，确实可以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就《少年包青天》
0: 哎，
1: 就看的那会儿，看的那会儿我们年纪比较小，
0: 太小了。对，
1: 有一个画面就是说，他讲的是有一个这个尸体被烧焦了，然后当时他是不是拍了整体，就脚部和小腿部位的一个特写、
0: 哦，
1: 就全是黑的，就那个对我来说有点印象深刻，
0: 做的还挺真。包括小时候看《重案六组》。《重案六组》当时那个编剧啊，是真的，就好多他的主创人员是真的跟着这个刑警去体验一下，然后包括他们是怎么去讨论案情啊，
1: 嗯，
0: 然后远远的在犯罪现场可能去看一下之类的，所以他们《重案六组》当时那个剧也非常的真实，而且他那个短平快，细想一下，《重案六组》当时同期的好多影视剧，它其实没有那么快，
1: 对，
0: 节奏，《
1: 重案六组》算是节奏挺快的，
0: 两集一个案件嘛，有时候是两集同步两个案件。
1: 嗯，
0: 我印象太深刻，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次知道有个叫什么交换杀人啊，就两个人就是去就是在火车上碰见了，然后彼此都有想伤害的人，他们两个就交换了一下目标，
1: 瞬间这个眼睛就对上了是吗？
0: 对 对, 对，
1: 眼神就对上了，
0: 就他俩好像是总做这个轮渡，当时就是总有那种就是见到的机会，然后他俩就可能是从生活中小事开始说，结果埋怨埋怨就越来越说的越来越严重，所以当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真的得跟好人多待一待，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0: 真的是。而且我觉得那个小时候看很多电视剧，为什么说它是名场面呢？它确实是可能影响了我们的一定的对事儿的看法
1: 和认知，
0: 是是是。就我那个时候看薛珍珠最大的感受就是在单位别随便请假，
1: 怎么说，
0: 你说那一天

0: 要拍视频都来不及，你还没反应过来呢，人就结束了，
1: 没反应过来，他就已经到那个我姓红那段了、这个执行力非常高。包括像《甄嬛传》陈倩要告发那段，如果你那天在宫里没请假没来，你难受不难受？
0: 对，
1: 就没看到、
0: 哎、你别说《甄嬛传》的名场面还挺多的，
1: 太多，
0: 包括很多梗到现在大家都是沿用的，比方说
1: 熹妃回宫，
0: 这个是太经典了。还有一个就是粉色娇嫩，你如今几岁，
1: 是我现在还看到有些人晒自己穿粉色的这种照片、底下有一些可爱的网友还会回复这一句
0: 调侃一下，
1: 还有那句上上荣宠、之类的，
0: 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
1: 对，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等等等等、就但是呢，就像大家可能看很多的影视剧啊，它有些名场面会让我们学到好多，比如说知否知否。
0: 知否知否，其实包括他的主演赵丽颖、在事后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过，就其实这部剧对他人生都有一个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推动的这么个作用吧。一方面是通过这部剧可能他整个的流量啊什么的变得多了，再一个就是剧里就像君君提到的，他对做人的这种所谓的引导吧也是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1: 他其实里面说到的很多台词呢、放到现在用当今现在的一些话来说其实也很好解释，比如他说记住窄巷就一定要及时回头，这就是现在我们常听到的那个字儿、沉默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
0: 真是
1: 对吧，他当时就是、应该是祖母在当时去幼阳老家的时候讲的那一段，那个名场面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帮那个品兰，是品兰吧，就帮他怎么和离那一段。
0: 对，想起来了，
1: 对，然后当时大家都在说嘛、说哎呀这个要不然就再忍忍什么之类的，他就说记住窄巷就一定要及时回头，
0: 及时止损嘛，
1: 对，及时止损、他说的就是有些人可能在某些事上，比如说在单位或者在生活中，哪怕是朋友和爱人之间都有可能，比如我俩十几年的交情了，我可能也知道你这个人变了，哎，但是就是十几年的交情了，我舍不得，但是他就是说沉默成本，不能参与重大决策，
0: 对，所以有时候不能被自己的这种一味的主观的情绪牵着走，你遇到事儿的时候还是得理性分析，
1: 对，还有明兰说的那句、人得向前看，
0: 就虽然说你发没发现这些经典的台词虽然它很短，但是确实它背后藏着很深的一个道理，就值得我们去反复的琢磨和推敲，
1: 是，还有我们家长辈特别愿意在朋友圈发的那个、就是它是一个那个片段，就是在一个床，然后是祖母和明兰坐在一起在聊天，说的就是那句人啊要看他的最低处，
0: 这包括很多就是女性朋友和男性朋友也好，在择偶的时候，
1: 而且我甚至觉得不只是择偶、你不觉得比如说你找一个老板找一个公司，你都要了解他的最低处，
0: 就基本上可以跟他发生交集的这么一个关系的时候，
1: 对，你说太对了、就他说人看最低处的时候，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这也是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个嘛，不要找一个只对你好的人，要找一个本身就是很好的人。
0: 是的，
1: 这两年啊我会发现就是看过很多的社会的新闻，包括咱们早上风有的时候热搜搜搜会谈到的一些内容，都会提到现在大学生毕业找工作，或者是有一些想换工作的人，现在网络太发达 AI 太普遍了，就会被一些犯罪分子给利用，所以有些人呢进入一个公司他不知道这个公司靠什么盈利，他可能就莫名其妙变成犯罪分子犯罪的一环，比如说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呀，或者是帮人家转移了一些钱呀，所以这个也就是这句话我觉得在这儿用也特别合适，你要看这个公司到底是靠什么活着的，了解它的起码是最低处，就我这个社保能够最低能够保到哪儿啊，如果你们公司遇到危机的话，就是我觉得面试有的时候也双方嘛，如果你们公司遇到危机，你们这个账面上的钱够不够你们再付我们的工资之类的，
0: 君君一看就是职场当中的这个非常老道的员工了，
1: 我应该也是电视剧看的太多了，就是这种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知否里你还有哪个名场面妞妞你印象深刻吗？
0: 知否当中其实就是我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些美好的画面吧，
1: 哎你看
0: 就是那个他俩叫什么来着，
1: 顾廷烨和
0: 明
1: 兰，
0: 和顾廷烨、就是他俩经过了就是有个马球场吧，
1: 哦对对对，
0: 打马球那场，他跟他用现在的话就是求婚成了的那一段，
1: 我愿聘汝为妻那一段，是不是？
0: 对、而且他们两个又回来以后重新返回到那个马球场，整个两个人感觉在闪着光，意气风发，
1: 是，
0: 然后也好多就是真心祝愿他们的人脸上也是洋溢着那种幸福的笑容，
1: 哎你说特别对、你说马球场，我觉得马球场还有个特别好的片段在知否里面，就是他跟那个

0: 做他自己擅长的事情的时候，整个人也是闪着光的。
1: 他刚开始好像就每天在家，情绪也不太好，
0: 对，不高兴嘛，谁能高兴？你说说。
1: 然后出来以后，他真的是做自己，而且他是找到了自己擅长和喜欢的那个点，然后去放大。
0: 嗯，
1: 哎，那个时候这确实也是闪着光的，
0: 将门虎女。所以人呢，无论男女，无论你多大岁数，在什么年龄段，在什么这个职场的环境下，还是得有一个自己的小爱好。这个爱好也许我做的不是很精。但是我就是喜欢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是闪闪发光的。
1: 没错，还有的时候就是对对，比方说同样的一件事儿，可能这最近就比较低迷呀。但是你换个角度看问题的话，它也未必是一件特别坏的事儿。
0: 嗯嗯，明兰那个里面给我的感觉就是，就好多事儿，就当时看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上帝视角嘛，看的时候就觉得后面没有什么事儿。但是明兰自己可能当时也不知道，对吧？但走过去了，你发现他这个选择，无论当时选哪条，他可能都能走出一个比较不错的路。
1: 嗯，
0: 因为他是明兰啊，当时那个剧看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那些你觉得我只要刷到，就比如说我看到一点，哎，我一定要停下来给他看完。比如说《品如回家之》不那个啊，对，《品如回家》之类的这种名场面，
1: 西飞回宫，
0: 西飞回宫，滴血验亲等等等等。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然后除了影视剧啊，还有非常经典的《莫桑传》，今天也给大家上架了，昨天就上架了。
0: 对，我嘴太快。
1: 然后我和君君今天我戴的是这个三克拉的一个项链，君君佩戴的是五克拉的一个戒指。
0: 对，
1: 在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端是可以看到的，非常闪。那么想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就会弹出对应的链接了。然后价格呢，基本都是200多啊，300多，最贵的好像也没有超过1000元吧。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浏览一下，看一看。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2: Navigation for love。

0: 有时候快乐很简单，穿一双合脚的鞋，吃一口爆汁牛排，选一个满意小家电，
1: 解决生活小无聊，
0: 就在买点有用的。
2: 我是你们的首席买手，买东西就买你需要的，
0: 买点有用的，世界好物只说给你听。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中午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今天呢依旧为大家分享的呢是莫桑钻，大家不要忘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莫桑回复钻石就可以了，
1: 或者是莫桑钻，钻石简单一点吧。
0: 对，钻石简单一点，有的时候莫桑钻就是不太，咱这没字幕，就怕大家这个字儿打错，钻石比较简单，
1: 没错，
0: 回复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
1: 一个链接里边有不同的款式，然后我和君君今天给大家佩戴的分别是项链和戒指，那链接里边还有耳饰啊，也有手链，大家都可以去巴拉巴拉看一下，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对，
1: 然后现在在视频端的朋友们应该可以看到啊，君君手上这款是5克拉的一个钻戒，真的太闪了，然后款式是非常经典的那个6爪的钻戒，然后我给大家佩戴的是3克拉的一个项链，也是非常闪，它俩价格都是一样的，都是399。
0: 399。但是在这个钻石的专区，就是您点进去链接呢，有个钻石的专区，就跟之前那个沉香专区是一样的，它有比这个价格稍微再低一点的，就是它没有这么闪。有的人可能觉得戴着有点夸张，你就可以看看它有价格相对低一点的，可以戴着玩。它也有那种就是比这个再大一点的，或者再精致一点的，价格高一点的，就看您个人的一个需求。
1: 什么款式都有。
0: 对，和我们的预算。大家知道什么时候最闪吗？就我刚低头打字的时候，这个灯光从上面照下来，哎呦，晃眼都那种。就是特别好看，像我们
1: 非常闪。
0: 是像我们昨天说的这个火彩，今天说的这个莫桑钻石呢，它首先它是这种独立的宝石啊，一种品种，最初发现是在那个陨石坑里面碳化硅构成嘛，后来就发现哎，这个可以啊，在实验室就被高级培育而成，
1: 没错，
0: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石头。
1: 是的，和钻石相比呢，其实莫桑钻它的折射率更高，色散值呢是钻石的2倍多。简单来说呢，就是同样一束光打过来，莫桑钻呢它能拆解出那种更加丰富更加灵动的七彩，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火彩。因为钻石它本身的光可能是偏白一点，但是莫桑钻的话它那个七彩的光特别闪耀。
0: 对，它是那种我都不能说叫布灵布灵了，应该叫五彩五彩的这种感觉。是，它其实真的很好看，它属于那种呢，就是我们自己买完之后呀，你拍个视频非常出片，它甚至的你要拍那种 live 图，别人就会觉得说有一道彩虹从这边站到了我的脸上。
1: 还真是，我试了一下，在那个尤其卫生间那个暖光拍出来以后更闪。
0: 莫桑钻这个硬度啊也不错，它仅次于钻石，钻石可是金刚钻啊，对吧，金刚石，它比这个硬度稍稍逊色那么一丢丢，只是，所以咱们日常佩戴呢，你也不用过于小心，这个价格就不会让大家属于那种过于小心，一般不会出现划痕，除非非常寸的角度，所以大家正常佩戴没有问题啊，肉眼看就足以媲美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钻石，当然你这个价格肯定是就是很适合我们啊，出去玩啊，戴一戴，我也不担心，不然这个有时候我戴那种真钻石真的很宝贝。
1: 然后我戴这个项链呢，它是非常经典的那个牛头的款式了，3克拉的，也是不挑年龄不挑穿搭，就是怎么说呢，它不会出错的一款项链。就基本是你佩戴这个小裙子或者说休闲一点那种 T 恤，它都是不太冲突的，而且各种场合也都能 hold 得住，就是它这个带来那种视觉冲击力还是挺强的。
0: 我感觉呢，它其实呢是不挑人也不挑男女的，有些男生现在也戴钻石，我之前去看钻石有很多也是男款，就它是一个粗边中间有颗钻石，谁不希望生活里闪耀呢，你说大家谁不喜欢闪闪亮亮的东西。
1: 对，
0: 你看男生那个电竞房，所以呢这个有的它这里面还有那种小手链也很适合，就是有的时候你送给爱人啊，送给你的长辈啊，甚至送给你一些小朋友，就晚辈，你看现在马上暑假可以送给一个开学礼物啊，高中生啊，大学生啊都可以，送给他，你就说你看这个可以带啊，平时放假的时候可以带，上学的时候不行啊。
1: 对，而且马上七夕了嘛，这次七夕专场，一个是给大家推出的墨镜，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款那个饰品了，算是莫桑钻的饰品，就是说虽然说它的价格就没有钻

0: 我和娟娟给大家佩戴的这两款以外呢，我们的链接里边还有耳饰啊、项链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手链，款式都是非常经典的款式。包括那个链接里边还有一款，就是之前某个电视剧里带火的一个人鱼类的那个项链，很多朋友应该都刷到过。那个人鱼类其实它的那个原版应该是，它那个应该是锆石，它都不是莫桑钻。然后这次我们给大家上架的是莫桑钻，确实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算是宝石类的品类了。
1: 对，
0: 就很多朋友可能对莫桑钻以前是有一个误区的，就莫桑钻它是不是就是假钻石啊、仿钻啊？
1: 不是不是，
0: 还真不是。而且莫桑钻的这种美呢，怎么说，它让你毫无负担。第一个就是
1: 价格毫无负担，
0: 对。再一个，你也不需要为了保不保值而焦虑。你像有这些朋友买钻石的时候，他就可能会想，哎，我买这么大克拉，可能过一阵你买手里就不保值了。
1: 但是我又喜欢
0: 啊，又想想。

0: 买钻石的时候，他就可能会想，哎，我买这么大克拉，可能过一阵你买手里就不保值了。
1: 但是我又喜欢
0: 啊，又想、嗯、想入一款，然后搭配一下。如果您买钻石了，
1: 这个肯定是买过的人一听就知道的差距在哪儿、嗯。
0: 对，
1: 大家买这个，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莫桑钻，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链接里呢，可能啊，你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克数会不会沉。啊，累不累手？
0: 太沉了，是不是、
1: 哎？除此之外，我觉得没有任何担心。
0: 嗯，
1: 而且我们刚刚这个戒指呢，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它其实是可调节的，只是我
0: 开口的设计，
1: 对，离大家有点远。
0: 嗯，
1: 但是它这个可调节呢，是一开始妞妞不说，我没发现，它属于叠着放的那种可调节，
0: 把它包起来了。
1: 对。对、哦、这个词用的太对了，就是包起来，就是上面是一层，下面是一层，所以你想调节一拽就可以了。但是你戴的时候它不会夹手。我之前买过那种就是自己戴着玩的那种小戒指，它开口，我第一担心啊是这种开口戒指老怕别人看到觉得它便宜。
0: 对，我原来比较抗拒这个开口的设计，就是觉得好像看起来没那么精致，
1: 对，没那么贵啊、哦、说白了就是。但是它这个坐着呢、嗯、就是你这么看和侧面看看不出来，你就摸的时候能发现，哎，这块好像是有个小缝，但它这个缝是叠着放的，所以呢它不会夹肉，这就是我担心的第二点。
0: 嗯，
1: 我以前买过那个就是被夹过就很痛，然后还会夹头发，然后我就很烦躁，心里想说我怎么就不能攒钱买个真的呢。但是现在这种呢就是可以是让大家第一又能体验到它的漂亮，第二你也不用担心你这个手是几个圈几个圈的。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买戒指的时候哪怕是花20块钱买那种戒指
0: 有点麻烦，你还得测一下自己的这个手指的维度是多少，
1: 我还不知道怎么测，我当然想说我就花20块钱、嗯、我还这么麻烦，但这个就不是，它就可以调节，而且它这个价格就是你一摸这个戒指这个边儿，你就会觉得值，做的太细了。
0: 嗯， 嗯，
1: 就是
0: 很精致。
1: 是，
0: 就之前我们也说过，就是很多小首饰其实越小的东西它越不好做，因为你方方面面的你细节都得照顾到。
1: 对，
0: 比方说一个我们这莫桑钻戒指来讲，它这个裸钻它这么大的5克拉，它一定是它的净度啊，包括它的切割一定是非常好，它才能呈现出这种精致的感觉。
1: 对，
0: 再一个就是整个它戒托呀，包括戒圈，它这个设计和这种镶嵌也得是工艺得跟上，不然的话也出不来这种效果。
1: 嗯，
0: 娟娟刚刚提到的，确实您拿到手的时候就知道它真的是值这个价。
1: 对，而且刚刚妞妞把那个他们的小盒子拿起来了，他们这个小盒子呢有个小细节，就是一打开它是有一束小灯直接就照在这个戒指啊或者是手链啊或者是项链上。为什么我们这个没有呢？是因为每个人来都开开关关，开开关关，
0: 我们主持人们都来了试一试，每个人都得试戴一下。
1: 对，然后就给人家耗没电了。
0: 嗯，
1: 所以可见他有多吸引人，每一个人来他已经打开和关闭的次数足以让他没电。
0: 嗯，
1: 你知道他这个耗电量是相当于什么呢？咱们以前买那个生日蜛糕，
0: 小贺卡是吗？
1: 小贺卡、小蜡烛，
0: 那个
1: 恨不得能唱一年，它都能有电。但这个就真的是大家都想看看，哎，都喜欢，每个人来都想跟别人展示展示。
0: 就是不管说您是自己带，还是说送给这个家里的长辈呀、啊，还是自己爱人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就是我们到手以后，不仅有这个盒子，就非常有仪式感，它会打个小灯，外边还配了一个手提袋。就送人的话完全能拿得出手、
1: 哦、
0: 而且这个盒呢它是挺有质感的那种、嗯、而且审美也很好，做挺高级的，它不是我一看就是哎有点这个不太洋气的那种款，不是那样哈。
1: 对，它这个摸上去可好摸了、嗯、它这个盒摸上去就像那种非常贵的沙发，然后它
0: 君君这个形容特别的精准。
1: 对，而且它这个呢还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的人家里会做，就是比如说通过厚米啊做了这个定制柜、
0: 嗯、
1: 它这个表皮就很像有一些很高端的品牌那个定制柜外面那层皮，就你一摸啊，就那种就是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它里面这个我感觉它这个盒包括这个袋拿到手里呢，就你不用再纠结外面再包装了，拿着就可以，主打给大家一个省事儿。
0: 对，
1: 咱都不说省钱，因为我拿过去之后你再让我找个地儿，哎呀我再包什么的我就很麻烦，这个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嗯
1: 嗯，
0: 还有一个款式也非常经典，就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您要是送亲朋好友的话，你直接盲冲这些链接里，我觉得任意一个这个款式都是可以的，但除非说他没有耳洞，您选了个耳饰，这个是有点那个不太合适了。
1: 没事，后续找个店我都能给你调、
0: 啊、项链啊手链啊都是可以盲选的，包括戒指，咱们的戒指都是开口的设计，且开口那个位置设计的非常好，它是包起来的很精致，就不会说呈现出哎你戴这么大个钻，但是你这开口的设计看起来就是
1: 廉价，
0: 廉价感。
1: 不会的。嗯
0: 啊，
1: 唯一需要纠结的就是在链接里，咱们看看是买一条呀，买两条啊，买一个，买两个，还是买多大的，看您的喜爱。
0: 嗯、
1: 大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逛去吧。

0: 大家这个歌熟不熟啊？这个歌的 BGM 一响起来，大家就知道暑假就是到了。很多时候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暑期档就是这几个电视剧：《新白娘子》《少年包青天》《三国演义》《水浒传》
1: 西游记，
0: 还有西游记。
1: 嗯，
0: 西游记确实是里面的经典场面也太多了。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1: 还有那一句，
0: 二师兄
1: 烦死了
0: 啊，烦死了，师傅被妖怪抓走了。哎，对，他这
1: 每天挺忙
0: 的。大师兄说烦死了这段，就是因为八戒没有把师傅看好，
1: 哦，
0: 然后又说了一堆话，然后就觉得啊，烦死了，然后就很真的很烦。他那个耳朵还在动，
1: 耳朵还在抖，看出来是真的烦啊。
0: 就是大师兄当时大闹天宫的时候都没这样，真的。
1: 哎，你知道最近就是网上有一个直播，就是关于《西游记》的视频直播。还挺火的，
0: 好像啊，那几个人，
1: 对他们好像，而且我觉得他们挺厉害的，
0: 嗯，
1: 他属于一镜到底呀，你想想，
0: 对，演技在线，状态不能掉，
1: 妆容还可以，
0: 台词也得记得住，
1: 对，
0: 嗯，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在旁边没有什么词的沙僧，还不能让大家觉得有点出戏啊，现在那个词叫什么 OCC，
1: 嗯，
0: 是吧，就不能出戏，
1: 嗯，
0: 人都可以做到，所以很多经典场面为什么被大家反复的来提到，有一方面剧情好，另外一方面演的确实不错，
1: 演技非常好，太在线了。
0: 是的，所以大家有没有那些就只要我刷到我就忍不住反复的去看的一些名场面，都可以编辑文字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
1: 嗯，
0: 还有一些名场面呢也是今天可以跟我们这个钻石特别搭的，就以前有个电视剧叫珠光宝气，我不知道妞妞看过没有，
1: 我听都没听过。这个珠光宝气它的讲的就是珠宝类的这种剧情吗？
0: 这个也是 TVB 的一个戏，然后讲的是三姐妹啊，分别是蔡少芬，就是黎姿他们演的三姐妹，
1: 哦，
0: 但是他们的父亲呢是做钻石，就是做钻石研究钻石切割的，
1: 嗯，
0: 我通过那个电视剧学到了很多的关于钻石和宝石的知识。
1: 怎么说，
0: 我第一个最大的感觉啊，就是原来 一克拉两个一克拉放一起不等于两克拉。
1: 哦哦，对对对，是，
0: 就我一直以为
1: 它得是完整的一个裸钻，
0: 大裸钻。我这个是怎么说这个话呢，是因为我们以前看到有五分的那种钻，
1: 嗯，
0: 然后有一克拉的钻，我以为两个五分的价格就是一克拉的价格
1: 啊，那不是，
0: 你小时候嘛，对吧，一加一等于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数学，还没有学到开根号之类的这种非常高深的数学知识，
1: 嗯，
0: 所以当时这个电视剧里提到这个时候，我当时整个人是懵的，我说啊，我就以为两个一克拉的钱就能买一个两克拉，
1: 就打破了你对它常规的那种认知。
0: 对，然后它里面也讲到了一些钻石的坚硬程度，它也讲到了里面有一些这个火彩，就为什么这个人戴上，哎呀，这个项链，就它其实这一个链上可能就是一两个主钻和一些小碎钻，但是比旁边那一圈那种宝石的还要闪，就是因为钻石它有的这个自己专属的色散和它的这种火彩，
1: 嗯，
0: 和它的这种亮度，确实是让大家一下只要一个宴会的灯一打，你眼神就会被吸引过去。
1: 对，尤其是如果对钻石的这种切割的工艺把握挺到位的话，那个光一折射呀，哎呦，那个火彩特别闪。
0: 嗯，
1: 刚前面我们也科普提到了，其实说到火彩的话，那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
0: 是是，
1: 钻石它更多的可能打出来是一种白光，
0: 嗯，
1: 但是因为莫桑钻它的折射率不一样嘛，所以说它的火彩要更明显一些。昨天我们在节目里提到了，说它有点像移动的 disco。
0: 对，移动的那个 disco 的灯球，
1: 灯球很闪很闪，然后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对，
1: 然后价格都是200多呀，300多、500多，基本上你想买一个五克拉的钻戒的话，300多就可以拿到手了。
0: 嗯，
1: 拿到手以后呢，大家在视频端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有这个手提袋，还包括有礼盒，礼盒打开以后呢，它还有个小灯，正好是打在那个钻石上的，就非常的闪耀，很有仪式感，以及给大家配备的这个终检的证书。就是每一个钻石它都有证书的，这个以前买过钻石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然后这个钻石呢也是支持大家去验货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是的，而且大家呢，如果是喜欢宝石类的，我就想带着玩，或者想送给家里人，也怕呢我送的就是到不到他的心意的话，也可以把我们这个钻石链接发送给他，让他买，让他自己去挑，然后你来付款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个人感觉啊，像有的呢我们知道它是保值的，比如说黄金啊或者其他的一类首饰，或者有些人呢觉得这个预算还可以，但我也知道有一类人他想带漂亮的东西，但他对于这个预算他就很纠结，毕竟我如果是花了大价钱买了一个，我只能带一两次，或者我每次带出去心里都非常之紧张， 那就莫不如买一个这一款，它又好看又漂亮，同时呢它的价格是一般人都可以能够接受，作为礼物来说啊，这个价格没有那么夸张、嗯、我也是能看到它有经济程度，也没有那么便宜，对吧？所以它做的才可以这么精致，我可以拿它当一个平时出行在外的一个衣服的搭配，我也压力不那么大。
1: 对，
0: 不像我之前人生中第一次背了一个特别贵的包、嗯、不是我的包啊，就是有这个姐姐让我帮她从 A 点送到 B 点，我也不能打车嘛，我是坐地铁，你知道我当时多紧张吗？
1: 你就怕生怕被划一下。
0: 对，我是生怕被划一下蹭一下，因为我知道我当时知道是有一些包它那个皮子比较的金贵，可能有些防晒霜一蹭、嗯、酒精一蹭它就花了，特紧张，所以
1: 一路上小心翼翼、
0: 哎、呀小心翼翼，就像我们这种刚出入社会或者是我做一个学生党的时候，我可能 也想美，但我没有那么多钱，哎，就可以入手这样的，又漂亮又能搭配。
1: 而且莫桑钻它的硬度是在所有的宝石里，它是仅次于钻石的。
0: 嗯，
1: 所以说就正常的你日常活动啊什么的也不会考虑到就是它被这个划伤啊，或者是有划痕之类的，性价比确实很高。
0: 嗯、
1: 还有类朋友就是目前你已经有了这个钻石的一些饰品了，
0: 舍不得往外带。
1: 除了舍不得往外带的话，可能款式不够多、
0: 哦，
1: 因为女性朋友爱美嘛，可能今天搭这个裙子她戴的是这款项链。明天呢他就觉得再换一个款式更合适，
0: 而且什么款式看久了我也是有一点点想看点新的、
1: 对，如果大家想更新这个自己饰品的这个算是款式吧、但同时呢又想追求性价比，然后我买到的东西呢它确实是个真的东西，是经得起时间推敲的，大家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莫桑钻饰品，包括给大家上架的款式非常经典不挑年龄。还有就是我发现有时候给妈妈们买东西啊，就说你为什么要花这么贵的东西啊，
0: 对，我们那
1: 天花这么
0: 贵的钱
1: 价格，对对对，
0: 我们那天在节目里也提到了这个爱人啊，七夕的时候不光是情侣之间，咱们也有给自己小一辈的，比如家里的小辈的爱和父母的爱、朋友的爱，对吧？很好的朋友，我知道有些朋友在一起时间比跟自己老公老婆在一起时间都久，
1: 还真是，
0: 对，咱们都是莫逆之交，像这种情感呢你可以送一个像手链啥的，钻石你戒指慎重啊，小手链什么的，
1: 还有耳饰啊，
0: 对，
1: 项链都很合适，
0: 不是很贵的价格，对方收着压力也不大，包括妞妞说的妈妈

0: 你或者是有的人可能也是想送给就姑姑啊姐姐姨之类的、
1: 嗯、
0: 你买太贵就收的人压力也大，然后他让你退吧你又生气是吧，我好不容易想给你个心意、嗯、
1: 如果说用墨桑钻表达自己的心意的话就很合适。
0: 嗯，
1: 第一个就给大家上架的款式非常经典不挑人，再一个价格都是普遍大家伙都能接受的。
0: 对，
1: 其次你送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品，而且它又能用得上的，就既能表达心意，而且这个礼物收得很开心。
0: 对，
1: 就恰到好处，
0: 两边都开心，可以是两种惊喜、嗯、先送到妈妈或者是家里这个长辈的手里，一说这是一个礼物，哎呀好开心，一打开啊这我也收礼物了，结果一打开发现啊是钻石这么贵吗，结果你一跟他说这个价格，哎呦不错不错，这个性价比不错，
1: 链接给我发过来，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再挑一挑，
0: 我再挑一挑。嗯，在这种一些特殊的节日啊或者日子里啊送这样的礼物是双方都开心，而且呢你也可以看看这个款式适不适合他戴，久了之后呢咱们继续日复一日听我们节目就可以赚大钱，咱将来给他攒个真的。
1: 嗯，
0: 对吧，
1: 没错。还有就是君君佩戴这个戒指，就是您也不必考虑，假如说要准备一个小惊喜的话，不必考虑它的这个手指的维度是多少，可以盲充。为什么呢？它是开口的设计，且这个开口设计的非常精致，它不会让你产生那种廉价感，因为它是包起来的。
0: 对，它就是这一圈，它是大面的那个大边套着里头的小边，它没有夹肉的感觉，而且它外面做的是一种弧度，里外是一个材质，所以一开始我是戴的时候有点侧面，所以我都没发现它这个是一个开口设计、
1: 嗯、而且款式巨经典，就是六爪镶钻的那个款、
0: 嗯、
1: 六爪钻戒就是可能经常买饰品的朋友们都知道，它在这个首饰界可以说是百搭的小黑裙这么个地位，就是不出错的、
0: 哦、不出错，
1: 而且好像就得必我这个首饰盒里必须得有一款这个六爪的钻戒的，
0: 通勤呢、啊、或者我参加一些小聚会呀、啊、
1: 或者是年底了参加年会呀、啊、
0: 嗯
1: 啊、非常合适，价格也很给力，基本都是200多呀300多，最贵的也就500多吧，没超过1000块。
0: 是，
1: 而且我们都是给大家礼盒礼袋包括一物一赠来发货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啦，
0: 链接里面有手链啊、钻石的耳饰，还有小的这种小手链、嗯，网球的那种啊，尤其网球也有小标识，都非常之全，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1: 我们不见不散，
0: 拜
1: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5: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领跑宣布 A10 第10万台整车下线，距3月26号上市仅135天，创下10万元以内纯电 SUV 细分市场，达到这一里程碑最快的记录。领跑过去2年一直实施低价走量、摊薄成本的策略，而这个数字是他目前最有力的一次验证。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平陆运河12号进行实船试验，记者沉浸式体验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
3: 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4: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新能源汽车迎来2个首次突破。如何理解？怎样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理解这2个首次的分量，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7月已经达到 68.1%， 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7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速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5: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7: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4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5: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8: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5: 此外，

0: 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枪建成超过180000个。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1: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2: 8月7号，四川雅江县慕容锂矿辅助斜坡道 TBM 工程项目举行圣屯一号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布进仪式。随着布进指令下达，掘进机依靠布进装置平稳向洞内稳步推进，轰鸣声响彻山谷。全体参建人员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项目自此正式迈入 TBM 机械化施工新阶段，提速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3: 由中铁十五局承建的慕容锂矿辅助斜坡道工程，洞口标高3190米，最低标高1995米，高差1195米，最大坡度15%，最小转弯半径55米，全长10900米，是国内矿山领域地形条件复杂、施工难度突出的长距离斜坡道工程。据项目建设方介绍，圣屯一号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是专为慕容锂矿辅助斜坡道项目量身定制的专用施工装备，整机总长156米，总重量约850吨，最大开挖直径达5630毫米，刀盘驱动总功率1400千瓦，硬件配置强劲完备。慕容锂矿辅助斜坡道项目负责人马干：
4: 本次顺利布进，标志着慕容锂矿辅助斜坡道工程正式迈入 TBM 掘进施工新阶段，将全面提速工程建设步伐，大幅提升深部巷道掘进效率和施工安全水平，推动矿山开发进展稳步提升。
3: 据了解，慕容锂矿坐落于素有亚洲锂腰带之称的核心富集区域，是我国储量与品位兼具突出优势、战略意义重大的标杆性锂矿资源项目，项目有序开发与稳步建设，不仅是我国近年来战略性矿产资源重大找矿勘探成果的实质性落地与产业化转化，更对稳固国内锂电产业链供应链上游供给底座、提升锂资源自主可控水平意义深远。依托项目机械化、现代化开发进程，将进一步强化我国在全球锂电核心原料领域的话语权与主动权，为我国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筑牢资源根基。
5: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长约134.2公里，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入北部湾，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12号，这条世纪运河迎来通航前最重要的实船试验。这场通航前的大考将进行哪些验证？又如何为通航后的安全航行提供支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顺不顺畅，只有船跑起来才知道。我此刻正在一艘5000吨级的货船之上，稍后这艘货船就要进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一次实船试验。
7: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开往马道枢纽。
6: 可能大家会想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航道、船闸说到底都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8: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在我们运河开通之前。
6: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8: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能，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6: 在试验船的驾驶舱，透过挡风玻璃，平陆运河宽阔平整的航道尽收眼底。船长正熟练操控舵盘，一旁技术人员紧盯屏幕，航行的每一寸轨迹、水流的每一点变化都被实时记录留存。那么，这场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9: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月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6: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四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儿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陈亮说，
8: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水深，也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汇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8: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汇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6: 完成航道航行、汇船测试，今天的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8: 您看现在过闸，那个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泊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6: 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 今年9月通航后，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将为西南地区开辟一条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通道。江海相连，通江达海的水运红利也将充分释放出来。

0: 潘建说，
1: 目前我们平陵运河啊，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那么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陵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盛夏汛期，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给高铁设备安全运行带来严峻考验。在深夜的城轨客专彭山北 TPDS 探测站，有一群铁路 5T 设备维修工不惧风雨，星夜值守，精准检修列车动态监测设备，为飞驰的动车组精准问诊把脉，被称作铁道线上的眼科医生。
3: 7月29号深夜，成都动车段设备车间维修班组迎来雨夜天窗检修任务。23:30，作业人员提前清点工具物料，严阵以待，为夜间设备养护做好万全准备。0:50，作业途中突降阵雨，风雨交加。作业负责人张华明实时研判天气，精准区分阵雨与雷雨风险。考虑到天窗作业时间宝贵，他果断决定继续施工，同时优化作业方案，暂缓开启轨边线缆箱，杜绝雨水侵入造成设备短路，最大程度规避安全隐患。全员迅速穿戴雨具，在防护人员的安全监护下，有序开展检修作业。凌晨2:35，设备突发故障，34号简历传感器出现数值漂移，数据异常将导致列车监测失真，引发批量误报，直接影响行车安全。险情就是命令，他即刻排查故障根源，头灯光束穿透雨夜黑暗，雨水不断涌入眼眶，他强忍刺痛反复核查，最终锁定故障点位为传感器与绝缘片密贴不严。他快速拆卸护罩，重新精准安装，机房人员同步紧盯后台数据，实时核验。经过数十分钟紧急处置，凌晨3:10，设备数据恢复合格，故障彻底排除。张华明，
4: 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设备车间全员进入战时状态，车间干部职工24小时值班值守，对段内防洪防汛设备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系统运作正常，传输的数据准确。
3: 深夜风雨无声，坚守初心有痕，这群铁道线上的眼科司机于黑夜逆行，在风雨坚守，以精细匠心检修每一台设备，以责任担当守护每一趟列车，用点点微光点亮旅客平安出行的畅通大道。
2: 银川房建公寓段银川房建高铁车间管辖的银川站电工房，屋子不大，各类开关柜、控制屏占了大半空间。可就是这么一间不起眼的屋子，牵动着整座车站的神经。4650盏照明灯、87个照明配电箱、售票系统、安检仪、电动扶梯、中央空调、全站消防联动设备、列车西屋上水设备的供电中枢，全都汇聚于此。
3: 深夜11:30，喧闹了一天的银川火车站候车大厅逐渐安静下来，电工师傅开始了巡检工作。今年51岁的电工金炳生从业30余年，自2011年银川站新站房投用起，他就在这间电工房工作，一晃已是15个春秋。银川房建公寓段银川车站工区电工金炳生：
5: 我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保证每一盏灯都亮，保证每一个设备都正常运转。
3: 30多年现场工作，金炳生练出了一套自己的本事，听听设备运行的声音，摸摸配电箱外壳的温度，基本就能判断出哪儿可能有异常。他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梳理成了一套一拉二挂三检四查五核的操作口诀，从拉闸断电到排查隐患，再到恢复送电，每一步都有讲究。电工师傅们的工作地点绝大部分都不在旅客的视线范围内，电工房、设备间，这些才是他们的主战场。越是逢年过节，他们的弦绷得越紧。银川房建公寓段银川房建高铁车间党总支书记于炳亮：
6: 平日里班组执行一日一巡标准，春运、暑运、小长假、客流暴涨，用电负荷大，巡检频次会增加到1日3巡，遇到故障一个电话准能及时处理。
3: 如果把配电室比作车站的心脏，那连接心脏的每一条线路就是血管，从候车大厅明亮的灯光到检票闸机顺畅的响应。

0: 应，再到消防系统、列车吸污设备稳定的运行，这背后离不开金炳生和他的同事们这群默默守护心脏正常搏动的背影。银川防建工一段，银川车站工区电工金炳生。
1: 这份工作还是很有成就感的，看着车站正常运行，旅客大包小包顺利进站，平平安安的坐上车，就觉得值了。
2: 听出行，
3: 来自国铁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8月13号凌晨，在位于雄安新区雄新高铁铺轨施工现场，随着建设者将最后一对长钢轨平稳铺设就位，标志着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建有桥梁77座、山岭隧道27座，以及雄安新区地下段城市隧道，全线桥隧占比达89%。
4: 雄新高铁于2022年10月开工建设，2026年2月开始铺轨施工，横跨河北、山西两省，总计铺设正线及站线长716公里，道岔147组。其中山西段铺轨施工已于2026年7月15号完成。雄新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京宝铁路等线路衔接，对加快贯通北京经雄安新区、太原、西安至昆明的京昆通道，完善高速铁路网布局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还能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助力建设雄安新区千年大计，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5: 气象信息。
6: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天冷空气推进，低涡稍有东移，强降雨的范围呢会向东收缩，广东、江西等地强降雨分散，普遍是以大雨为主。但是像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一带，强降雨范围广，其中江苏中部和东南部等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预计明天低涡东移入海，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的范围呢会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以大到暴雨为主。这周日以后，华东、华南的降雨仍然会比较频繁，但是强度普遍不强，以小雨为主。而在东北大部，这周日到下周初也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有好心情。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6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

0: 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

0: 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平台经济内卷式竞争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2026年，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在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突出表现为补贴战、价格战、赛道战，大量资源被消耗在价格博弈环节，挤压了品质升级和技术创新的空间。为此，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出台《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深化算法、流量治理，推动平台算法透明化。中央网信办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督促外卖、网约车、货运、网购等重点平台对照自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平台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承担补贴成本。为深化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治理，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2026年6月29号，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与餐饮商家面对面，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等五方面达成共识。时隔一个多月，2026年8月13号，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在京召开。这一次，议题从商家侧转向骑手侧，算法优化。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手组织三家平台与骑手代表面对面协商，核心成果是三家平台率先在京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平台承诺计算配送时长以平均时速每小时不超过15公里测算，不再以极限速度倒推时间，恶劣天气、复杂路况加大补时力度，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发布全国首个骑手 AI 智能体助手，提供等灯提示、逆行识别等主动预警功能。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在这其中三家平台都谈到了算法的优化，所有的措施都聚焦到了时间这个关键的变量，这是为什么？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处处长王博的介绍。
1: 我们主持召开了平台协商共治的会议，其实前期我们通过调研了解骑手的很多诉求，其中骑手最关注的就是算法对于骑手配送的时间的计算。

0: 提出了很多诉求，比如说有骑手提出希望能够红灯的时间能够剔除出来，让骑手能够等灯更从容一点，也有骑手提出在恶劣天气条件下能够给骑手多一点补时。收到这些诉求以后，我们也抓紧联系了外卖平台，外卖平台也非常的积极主动支持，也提出了相关的一些举措。那么这个主题算法，也就是外卖骑手的算法，它主要和骑手配送时间是密切相关，因为通过算法的计算得出骑手的考核时间，而骑手的考核时间又和骑手的服务分等一些收入情况又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在这方面骑手是非常非常关注的。
1: 措施有了，接下来就是落实，可能会发生一些情况，比如信号被楼宇遮挡，补时计算出现漏算等等，这些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如何更大限度地保障骑手的相关权益？
0: 这些问题外卖骑手其实已经提出来了，我们也收到了。在这些问题中，有一些问题我们其中提前已经设想到，比如说如果受到了一些信号的遮挡和一些设备的一些故障，导致了这个延时不能够非常的准确，那么骑手可以便捷地通过 APP 向平台进行申诉，平台会进行相应的补时。如果平台认为这些补时确实是必要的，而还有可能对这些配送的订单不进行超时的判定，这样能够更大范围更大限度地保障骑手的相关权益。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开展北京地区部分试点路段的道路测试和技术联调，就是为了确保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故障和意外的发生。
1: 平台经济的破卷向善会，这是第二次，刚刚也提到了，第一次在6月29号是聚焦餐饮外卖商家的降本增利，这一次为什么把算法作为主题呢？
0: 骑手每天奔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是我们进入数字时代以来非常紧密的伙伴。从对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来看，我们北京市呢也推出了很多的举措，比如说我们有一张床一间房的行动，让骑手能够安心入睡，也有爱心驿站的工程，让骑手能够吃得更便宜，吃得更安全。但我们通过骑手调研发现，骑手的状态最主要的还是在路上，那么他在路上的行驶状态不仅关乎着骑手的自身安全，也关乎着整个城市行人和道路的交通安全，也更体现着我们这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水平。我们在调研中还发现，骑手对于这项工作也是非常的支持，也有很大的期盼。我们这次将第二次协商共治的主题确定为平台其对骑手时间的算法。
1: 那么第一次聚焦餐饮外卖商家的降本增利成效怎么样？目前有什么样的一个反馈？
0: 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相关的措施的成效。其实我们从这2个多月的监测情况来看，从商家的反应是积极的，商家在京的餐饮商家到手的钱更多了，自身的获得感也更强了，对餐饮行业的信心也更足了。那么从平台来看，平台给予了商家一些的资金的扶持和补助，比如说对提供了4000个这个阳光餐饮的摄像头的资助，希望让我们的餐饮商户来开展阳光餐饮的相关工作，这也保障了我们首都群众的饮食安全，让消费者吃得更安心更放心了。
1: 为什么我们要采取协商对话这种治理的方式？它发挥的作用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继续了解。
0: 今天我们采用协商共治的手段，其实是我们前期在监管中对算法监管面临的一个难题。在算法监管的过程中，我们始终面临着几方面的困难。第一个呢是获取难，平台对于一些核心的算法呢，它是当作自己的一些核心的商业机密。第二个呢是解析难，每一个算法，平台的算法都是成百上千万行的这种程序 和各种各样的因子，很难短时间内搞清具体的情况。第三个呢是定性难，

这个从法律层面也不能给予很强的规制。第四方面呢，其实是监管的时机把握也很难，过早的介入可能会影响行业的发展，但是过晚的介入呢，又可能带来一些风险。那么这次我们用协商共治的理念，就是我们采用柔性监管。其实政府的监管和社会的治理呢，既有刚性的，比如说监管和执法，也有柔性的监管，也就是我们协商的共治。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

0: 如果说上半段节目聚焦的是算法优化为什么，那么下半段我们就把目光投向另一群同样被平台规则深刻影响的人，平台上的商家。平台内卷远不止于配送时间的竞速。2025年，部分平台掀起外卖补贴大战，多家财经媒体测算，行业一年内补贴规模达到1000亿元量级。看似平台让利消费者，大量成本实则向下传导至商户。调研显示，商家分摊补贴比例普遍在30%至70%区间。多家财经媒体实地测算，一份售价20元外卖，扣除佣金、配送、营销补贴等各类成本后，商户实际到手利润常常不足4元。多家咨询机构调研显示，外卖大战期间，大量餐饮商户出现净利润下滑、堂食客流萎缩的困境。商家承担的成本远不止补贴，有江浙沪地区的餐饮商家反映，部分订单基础服务费上调，叠加各类营销、距离相关费用后，个别订单的综合费率超过50%。平台发放的满减红包，不少情况下需要商户分摊成本。更让商家头疼的是，部分平台存在未经充分沟通将店铺纳入促销活动的情况。不少商户反映曾在不知情情形下被纳入营销活动，出现商户承担绝大部分补贴成本的情况。算法规则不透明，抽成随订单动态调整，商家丧失议价权甚至定价权，中小商家陷入不参与活动没流量、参与活动没利润的两难困境。这些困境不仅存在于外卖平台，出行、住宿、网购等领域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内卷式竞争。部分平台存在利用限流手段影响商家经营的情况，隐性收费、规则不透明等乱象依旧有待整治。北京率先建立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恰恰是这套治理思路的地方实践。协商议题从保障商家降本增利，延伸到优化骑手考核算法，清晰展现平台经济治理，从关注经营者权益进一步拓展到保障新业态劳动者权益的演进路径。这一时间我们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那么如何来看待京沪联手协商共治平台经济？我们来听一听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毅张教授的分析。
1: 我参与了京沪两地跨区域联动的协商共治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呢，是北京牵头，上海参与的。我们知道，北京和上海是很多头部平台的总部所在地和注册地，那么同时北京和上海也是平台经济治理的制度高地，所以呢，两地能够采取联动的方式对算法治理进行协商，是一个推动平台经济统一大市场制度的一个有益尝试。那么在这次会议当中呢，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亮点。第一个呢是关于算法的评估，第二个呢是关于这种协商治理的机制。那么这两个加一起呢，我觉得对于平台经济的算法治理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个平台经济的治理呢是一个新的业态，它在不断的迭代和发展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对于重大的风险和出现的重大的隐患，如果采取事后治理的方式，它是一种非常严厉和重拳出击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治理前置，采取前置化的方式，采取评估和协商的方式，能够很好的去发现在算法迭代过程当中的隐藏风险，特别是其

0: 手，这种配送时长等等的风险，这种前置性的治理，对于平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持续健康的发展来说，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尝试。
1: 那么，算法的优化难不难？难点到底在哪？
0: 我觉得算法治理的核心难点是关于算法透明度的问题。那么我们国家在算法透明度的治理方面，实际上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到的算法备案制度。算法备案制度是一种刑事备案和刑事审查，它虽然在前置性的一次性的解决了算法的一些架构逻辑的一些识别的问题，但是它在真实场景当中的运行出现的风险和问题是很难加以治理的。所以对于算法治理来说，未来可能我们真的要回到这个过程性治理和动态评估，在这个方面加大功夫。
1: 过去这两年已经推动了相关的治理，那么哪些问题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还有哪些没有被充分的看到呢？
0: 在平台经济的治理方面，包括反内卷，包括价格战，包括我们的反垄断等等，实际上国家都出台了很多很多的规定或者是指导意见等等。但是呢，还是回到我们这个问题，算法呢是平台依据算法运行来盈利，或者是影响到所有的消费者、劳动者或者是其他的各种角色。对，回到这个问题，实际上算法的迭代非常快，而且呢又相对隐蔽，那么这意味着我们还是要采取动态评估和动态协商的方式，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不好，这声音不对，
2: 张红来了，快往坡上跑。
3: 在爷爷的指挥下，大家拼命跑向山坡。突然，小兔停了下来，转身要往回冲。
4: 我的胡萝卜还在家里。
1: 站住！东西丢了还能再游，这小命可就这一条。糟了，山气滑坡，孩子们快避开滚石，保护头部。
4: 哇，幸好没回去拿胡萝卜，谢谢爷爷。
1: 哈哈哈，胡萝卜虽美味，
5: 生命最宝贵。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山洪来临，高处逃生，科学避险，护好头部。
6: 周末，妈妈带着妞妞和豆豆姐弟俩来到景区，准备登山游玩。
7: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就要乘坐缆车出发了，请大家排队有序乘车，进入轿厢里，按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坐下。
8: 妈妈，缆车那么高，我有点害怕。
9: 胆小鬼，你看我都不怕。
10: 对呀，妞妞，你看这个缆车有正规的检验合格标志，没事的。
9: 快，缆车来了，我先上。
10: 豆豆别跑，不能抢上抢下，万一被挤下去就危险了。
9: 哦，好吧，妈妈。
10: 来，豆豆坐左边，妞妞坐右边。
8: 哇，在缆车上看风景真好。
10: 不害怕了吧？
8: 嗯，好美啊，都顾不上害怕了。
6: 这时豆豆站起来，趴在玻璃上开始前后晃动起来。
10: 豆豆，在轿厢里不能这么晃，很危险的，快坐下。
9: 可是晃起来才好玩啊，像摇摇车一样。
8: 缆车怎么突然停了？妈妈，我们被困在这儿了，这该怎么办啊？
9: 姐姐别怕。有人吗？快救我们出去。
10: 豆豆快住手，现在绝对不能在轿厢里乱动。
8: 那怎么办呀？
10: 别着急，刚刚排队的时候我看到乘车注意事项上写着，如果遇到缆车停止，安静地等待就好了，缆车会重新启动的。
8: 哎，看，缆车又动了耶。
9: 哈哈，缆车又走喽。
8: 哼，都是你调皮弄的。
10: 好了，别吵了，缆车到站了，咱们下车吧。
9: 嘿，下来了。妈妈，快给我跟缆车照个相。
10: 豆豆快离开车门，可不能在这儿停留，下一辆缆车马上就来了，小心被碰到。
8: 快走呀豆豆。
9: 哦，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乘坐缆车要排队，高空暂停莫惊慌。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部操。四指并拢，1、2、3、4，托住耳后，2、2、3、4，轻轻向前，3、2、3、4，来盖住耳孔，4、2、3、4，再来慢慢还原，5、2、3、4，好，按摩耳朵，提神醒脑，一起做操，没有烦恼。四指并拢，1、2，托住耳后，2、2，轻轻向前，3、2，盖住耳孔，4、2，慢慢还原，5、2，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就是这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5: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4: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鲁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鲁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哎，听我说，
8: 您已偏航，已重新规划路线，
7: 跟着导航走还是走错了路口，是不是瞬间想把方向

0: 一个小提醒，下个路口掉头就好。人生绕点远路不见得是坏事，错过的路口会回来，炸掉的心情可回不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那近期给大家推出到的也是北京当中的这个家庭旅行团，也就是说大概是2到4人比较适合家庭出游的。这四个人的话刚好呢，比如说爸爸妈妈，然后带着2个孩子哈。那尤其呢，其实好多朋友在假期来到北京会发现很多热门景区景点，像故宫啊、清华大学啊等等都预约不上，尤其是故宫啊、国博啊等等，然后自己想去的这些景区景点呢没有预约好，然后就只能变成酒店几日游了。这回我们给大家推出到的四人的小团，发团时间很灵活，每天都发团，真正的一家一个团，尊贵的体验，全程是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的陪同，精选的都是距离北京市中心比较近三环或四环啊这个品质酒店。

0: 全程呢不会有任何的推荐自费的景点，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都是纯玩团。想了解线路详细情况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北京，回复北京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这个呢是免去了大家觉得，哎呀，我跟大团二三十个人会比较多，然后就想跟自己认识的，比如说家里的几个朋友啊，或者是这个夫妻两个人呐、啊，一家三口五口啊，这种的话呢是完全一个团当中都是自己家人啊，然后呢我们是 SUV车型或者商务车跟大家呢畅游北京。那节目当中马上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美西来上线了。美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今天我们来解锁北京私人 VIP 的专属行程啊，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叫私人定制旅行团，不会有跟这个大巴团呐、啊、人那么多，然后一直赶行程，而是完全自己家人，然后呢比较就是灵活一点，那按照这个线路行程的话呢都比较好去协调，然后比较舒适啊。那这回的话我们给大家送的都是这个耳机，这个无线耳机来进行讲解，就是导游带着的时候就是避免了像以往拿着大喇叭喊，然后人又多你又跟不上，而我们这次呢完全给大家是导游在前面讲解，我们就是非常文明的就直接用耳机来听哈、这种体验感给到大家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您直接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然后听得也清楚了哈。在行程当中呢这回还会去到天坛，说到天坛的话除了有宏伟的建筑，最有名的就是回音壁还有三英石，咱们都说这里有这个声学奇迹，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去到那边了之后可以隔空对话，回音壁也是啊，就虽然它不是音箱，但是我们一说话了之后，哎，听得很清楚，还能够有传声筒的那种感觉。这个建筑里面藏着哪些玄机呢？
1: 那其实很多人去逛天坛的时候，就是只是拍一些纪念片呀，然后却错过了这种回音壁的小细节。其实它的这个传声原理也是很简单的，就全靠着建筑设计，就不是很神秘嘛。那回音壁是黄琼宇，然后它的围墙，然后你仔细摸过就知道它那个墙体是特别光滑的，而且是那种比较很完美的一个圆形，是没有一点棱角的。那这种弧度还有厚度就刚好可以让这个声音沿着这个墙面传播，它就不会扩散。
0: 嗯，那这个是不是得要站在特定位置才能够听得清楚呀？
1: 没错，它关键就是贴着墙，然后和墙说话，就不能对着空气喊，然后就需要两个人就是分别站在这个围墙的两端，然后脸贴这个墙面，然后轻声说话就行。那声音呢就会沿着这个光滑的墙面，然后做那种切线传播，就像沿着轨道走一样，就这样子它的声音是不会被分散的嘛，所以就是你隔得比较远都可以听得很清楚。那我上次去呢，我和我朋友我们俩就试了试，因为那时候人也比较少不用挤，然后我就是站在这个东边，然后就轻声说，就说你可以听到吗，然后他就站在离我比较远的地方，居然就可以听得清清楚楚的，感觉要比打电话还要清楚。
0: 嗯，所以说我们讲古人在建筑的时候真的是比较有智慧，太聪明了啊。而且除了回音壁、天坛还有三英石，还有呢像天星石都有这个声学奇迹，声是声音的声啊，所以说是不是他们跟回音壁的原理也差不多呢？
1: 那它这个原理就是还是相通的嘛，然后但是也是各有特色的。那三英石它是黄琼宇台阶下的三块石头，你就是站在第一块的石头上面拍手，你可以听到一声回声，那第二块呢就可以听到两声，第三块呢就可以听到三声，所以它就是叫做三英石嘛。因为它是刚好在回音壁的圆心位置，那声音返回来的时间呢就正好可以区分开。然后还有环球坛的天星石，然后站在上面说话，那声音就会特别洪亮，就像扩音器一样。然后因为天星石周围的石板呢是扇形排列的，就是声音反射后，然后集中到中心，然后就是放大了音量嘛。我上次是站在那个天星石上面喊了一声，我自己都吓了一跳，那个回声就很响，然后就嗡嗡的，特别神奇。那这些设计呢在古代其实是没有任何科技辅助的嘛，然后全是靠工匠，然后对这个建筑声学的 精准把握，还是让人很佩服的。
0: 嗯，真的非常的聪明哈，这个古人相当有智慧。当然呢，在天坛除了这个声学奇迹啊，就我们说这个声音原理啊，天坛还有哪些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建筑细节吗？比如说在祈年殿那个蓝色琉璃瓦和柱子，是不是也藏着一些寓意呀？
1: 对，天坛的细节真的是太多了，里面是藏着很多讲究的。那先说说祈年殿的那个蓝色琉璃瓦，它呢这个殿的那个顶是纯蓝色的，这在古代嘛，蓝色就对应着天空嘛，然后寓意着天人合一。而且这种琉璃瓦的制作工艺是特别复杂的，而且那个颜色要纯正不褪色，那所以在阳光下看就像蓝宝石一样，和天空呼应着，视觉上看就感觉很神圣。那再来说一说殿内的柱子，它一共是有18根的，这个也是很有讲究的，它是分为3层，那最外层是12根，就是对应着12时辰嘛，然后中间的12根呢就是对应着12个月份，那里面呢是4根，它这个是叫做龙井柱，就是对应着春夏秋冬4个季节，然后它这个柱子的数量就都是在呼应着这种自然的节律，所以说这个古人的巧思真的是太绝了，非常的有智慧。
0: 嗯，一共28根，分3层，最外层12根啊，12时辰，中间12根，最里面4根啊，所以其实，哎呀，古人真的，我觉得有一些时候觉得比现代人还聪明哈。当然呢，聊完了这个天坛哈，它有这个声学奇迹以外呢，还有我们这趟线路故宫天坛颐和园。再说说颐和园，大家都知道颐和园当时是慈禧啊这个重修的，他呢去了杭州西湖之后觉得很好，然后以西湖为蓝本来把它同样搬到北京来了。具体哪些方面能够看到说颐和园里面有跟西湖啊相关的影子呢？
1: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简单的模仿，而是神形兼备，就是很多小细节其实都藏着西湖的韵味。那最核心的呢就是昆明湖嘛，它是以杭州西湖为蓝本，万寿山呢它其实是对应着西湖的孤山，就是我们站在那个万寿山的山顶，然后去俯瞰昆明湖，你就会发现那个湖面的形状其实跟西湖都很像，甚至连湖中的那个小岛其实也很像那个西湖的三潭印月的。
0: 嗯，因为当年其实我从也是杭州生活了10多年，然后呢搬到北京，然后我当时去颐和园我就说怎么这么眼熟啊，果然它就是按照西湖来建的。当然有不一样的，就是因为颐和园的话嘛，它毕竟有这个皇家园林的那种气派在，那么杭州的西湖的话它是那种小家碧玉江南韵味，所以从整个的气势上会有不一样，可是景色你会觉得似曾相识的。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的话，基本的就是我们说很知名的故宫天坛颐和园呐、鸟巢啊、水立方啊等等都会给大家去看呢、而且在天安门的话会免费赠送一张家庭的集体照。我们全程的话呢一共5天4晚的一个时间，然后呢是 VIP 的私人定制轻奢游，不仅仅是外地朋友，像北京当地的有很多说我是新北京人在这儿工作呀学习生活，然后有家人朋友从外地或者家乡过来了，总得自己要去接要去送要去陪着玩儿。但是如果说帮他们来报这样的一个私家小团，首先呢接站送站的话都给包了哈、有车的话一直会跟着。另外你看去到不管是去故宫游玩啊，然后配备导游，然后呢参观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还有天安门广场，早上起来看升旗仪式也有的陪，这样的话就不需要自己说在北京本来工作的这个压力已经很大，还要抽出时间跟朋友去游玩。这样的话给朋友们报一个这种私家的小团哈、就直接全部一应俱全安排好了，晚上的时候找时间跟他们吃一顿饭哈、这种的话就非常的轻松了啊，就也不用去着急了。像八达岭长城啊、明十三陵啊，还有呢像圆明园、清华北大、颐和园、天坛、前门、北京坊都给大家安排在其中，省心省力。最主要的话呢是小团啊，一共是4人团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北京，回复北京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有链接线路详细情况，然后可以扫码咨询添加客服了解线路详情了。
2: 大 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小畅要和大家聊聊旅行社常说的切位是什么意思，帮大家搞明白这个旅行小知识。首先，切位就像是提前占座，想象一下你去电影院，提前买好了票，到时候直接去就能坐，不用临时排队买票。旅行社也是这个道理，旅行社会提前跟航空公司或者酒店商量好，包下一批座位或者房间，等大家要报名的时候，就能直接用这些提前占好的位置啦。其次，为什么要提前切位呢？最主要就是能省钱，航空公司给旅行社的团队价可比游客自己单独订要便宜不少，而且热门航班和酒店房间都很抢手，特别是节假日的时候，临时订可能根本订不到飞机票和房间，旅行社提前切好位，就能保证大家都有票有房，不用操心了。不过要注意的是，切位产品一般都要提前交定金，而且改期或者退订会比较麻烦，所以如果行程还没完全确定，可能就不太适合选择切位产品了。但要是时间都安排好了，选切位产品绝对又划算又省心。总的来说，切位就是旅行社帮大家提前锁定优惠资源的好办法，特别适合行程确定又想省钱的小伙伴，下次看到限时切位的广告，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3: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4: 故宫占地有72万平方米，相当于100个足球场那么大。第一次进来的游客很容易反复的走重复的路线。我今天整理了一份故宫游览路线，我管它叫无死角故宫实用指南。
5: 第一，故宫参观当日不售票，您需要买预售票。预售票是参观日前7天晚8点放出来，进宫时需要刷身份证。
6: 第二，故宫入口是午门，北门、神武门只出不进，建议从东华门前往午门，人少省时间，算得上是一条捷径了。
7: 第三，钟表馆和珍宝馆是单独售票的，预定大门票时可以全选，也可以进去里面现场购票。钟表馆里有各式各样国宝级的钟表，珍宝馆里的九龙壁、皇后娘娘的凤冠，还有珍妃跳的那口井，都绝对会让你值回票价。第四，故宫中轴线是前三殿加后三宫加御花园，西路是武英殿加慈宁宫加西六宫，东路是钟表馆加宁寿宫加东六宫。武英殿前三殿、慈宁宫、西六宫、后三宫、御花园、东六宫、钟表馆、宁寿宫，最后从十五门出。最后记得穿一双舒服的鞋。
8: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9: 没钱大桥下，人过一池呀。
3: 畅游天下，带你玩转新经济。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之前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来问呐、啊，问小雪什么时候能够出一个北京的团呢？你们不就是总部在北京吗？是的，咱们这个中国交通广播啊，确实咱们全国各地都有落地分站，那么我们的总部就是在北京了。所以很多朋友说，能不能在北京带我们来好好玩一玩啊？那近期呢，我们就迎合了广大听友的需求啊，推出到的是北京，这个是私家落地团。什么意思啊？就是家庭出游。我们打破了以往传统的说大巴游的方式啊，一个家庭一个团是4人的私家小团，北京的5天4晚的 VIP 的私人定制轻奢游就这样开启了。4个人的团发团是比较灵活，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推出到的是每天都发团，一家一团，而且是全程专车的接送，带大家畅游北京啊！整个在北京当中啊、就是您叫得上名的这些常规的啊、比较知名的景区景点，给大家进行全覆盖。

很多人都说啊，尤其是在北京逛上故宫的时候，说每次呢只要是有外地的朋友来到北京啊，全程自己还得陪着逛逛故宫，陪着爬长城，一趟下来是腰酸腿疼，自己也成为了兼职导游了。上班本来就很忙，请假啊招待呢又不太现实，有些时候真的是分身乏术。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别急了，心心念念的北京专属的轻奢团，咱们给大家来安排上了。不管是外地的朋友来到北京想要省心玩，还是说北京的新北京人，或者说平时上班工作比较忙的北京的朋友们，那有外地朋友来了，这个来招待一下，这个时候就可以报一个轻奢的小团了。首先呢，是从落地，不管是接站也好啊，去火车站、去飞机场啊，来去来回大家都安排好了。然后呢，入住是三环。

啊，然后左右的这个酒店哈，地理位置的话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常规的一些景点儿，比如说首先要去故宫，咱们这一趟可不是走常规的路线，不仅能够逛太和殿、中和殿这些核心的区域，还可以去看看《甄嬛传》里面甄嬛住了42年的寿康宫，感受乾隆皇帝的孝道初心哈。还有新开的什么军机处、慈宁花园、慈宁宫，都是一一给大家来打卡。那现在慈宁宫也是改为了故宫的雕塑馆，可以近距离看一下古代雕塑的珍品，比单纯的逛宫殿要有意思的多。我们在逛故宫的时候呢，这个还安排了是无线耳机的讲解，就安安静静的能够听到紫禁城的一砖一瓦背后的故事了。所以其实现在的话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是私家的旅行团，大家呢就是在游玩起来的话不会说跟着大巴团然后那么的费劲儿啊，一个家庭一个团，大家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两个字北京，回复北京就可以看到为大家来量身定制的这个5天4晚 VIP 的私人定制轻奢游了。2到4个人比较适合家庭出游啊，最主要性价比还是不错的，3环左右的高品质的啊，是评分比较高的一些品质酒店，去哪儿的话都比较方便。全程呢不会推荐任何的自费景点，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品质的纯玩团。想报名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回北京，回复北京就可以了。跟大家来说一下线路的详细情况啊，几乎呢北京知名的景区景点都有了，像天安门广场看难忘的升旗仪式啊，以家庭为单位还可以免费来赠送一张家庭的集体照，留下珍贵的回忆。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还有呢英雄纪念碑、纪念堂等等标志性的建筑哈，都涵盖在其中。故宫啊，然后呢，如果说去过故宫的朋友，可以选择恭王府，这也可以进行一个选择。然后还会去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一下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还会去到明十三陵，这里被誉为是世界遗产名录，参观的是定陵。紧接着是奥林匹克公园，看鸟巢啊，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以及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感受奥运精神。再去看一下圆明园，被誉为是万园之园，还有就是皇家园林颐和园。再去一下很多小朋友心心念念的清华北大门口啊，合影留念。紧接着呢去到天坛公园，再漫步一下前门，还有打卡网红的地标北京坊。那来回来去的话呢，落地北京接站，离开的时候北京还送站，全程是省心省力啊，最主要是一个家庭一个团，这点是很香的。每天都有发团，适合家庭出游。大家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一下两个字北京，回复北京之后呢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每天的行程了。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

0: 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4: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5: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6: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7: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8: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7: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8: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7: 到长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8: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9: 我们到西沙了，
8: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1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说到的是下半段啊，讲到北京出游，其实也是迎合了广大的听友啊，尤其是外地朋友们说，哎呀，什么时候来推出北京的旅游线呢？尤其呢，在节假日的时候，都会少不了来到北京游玩。但是呢，首先外地朋友来到北京会觉得比较大，而且呢，其实北京的游玩它不像南方，打个比方，你像杭州啊、西湖沿线啊，都还是比较容易，包括去萧山呐、啊、等等啊。那在北京的话呢，它很多的一些景区景点呢，首先原来是跟皇家相关的，比如说呢，像这个颐和园呐、啊、和这个天坛呐、啊，你就没有办法说一天逛得太多。有朋友一开始不知道的说，我能不能先去到上午故宫，下午去长城？哎，那会非常累，那会巨累啊，因为它的这个地点长城是在京郊了啊。

0: 在延庆了，所以说有的朋友讲能不能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北京的旅游线。那我们这回呢是私家团，只有四人团呢、啊、也是专车有接送的，从您不管是飞机也好火车也好啊，这个开始接站送站，然后五天四晚的行程呢都有专车来跟着，并且的话比如去到故宫的话，我们给大家这个导游啊也是直接呢升级到的一个是耳机讲解，就是导游在前面讲啊，就避免的说拿大喇叭然后大家听不清楚啊，他也是在前面讲，但是我们用耳机来听啊，这样听的会更加清楚啊，也会更文明旅游嘛。所以这次性价比比较高啊，四人团价格每人3100，发团时间比较灵活，每天都出发，只是给自己家的家庭出游，就是一家一团尊贵的体验呢、啊、而且呢我们这次给大家选择酒店都是在北京市中心的啊，三环左右都是品质酒店，全程没有任何推荐自费的景点，没有任何隐性消费，品质纯玩团。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是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北京，回复北京两个字就可以了。节目当中继续来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啊美西来上线。美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其实说到这次旅游线当中呢，常规的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故宫、天坛、颐和园都给覆盖到进去了、那其实前半段呢也说到了像故宫啊，说了天坛呢、它这里面其实都有古人的智慧在里面。其实去逛这么大的景区景点，千万不能说走一圈然后还累够呛，一定要就是去听讲解，去听当时怎么回事啊，包括像我们说到了天坛呢 它的回音壁啊，其实有哪些建筑住的一些特色在里面。那去到颐和园我们会发现一些小的那个奥妙，比如说它跟西湖很相像。那么其实呢去过西湖的朋友们都知道，西湖呢有苏堤，那其实颐和园呢有西堤啊，这两个其实都是也相关的，对不对？
1: 对，那颐和园的西堤呢就是完全以苏堤为灵感去修建的，那苏堤是有六桥，那西堤其实也有六桥、而且它的这个桥的风格也都是偏向江南的婉约。那比如说西堤的柳桥还有链桥，它的桥身不高，然后弧度呢也是比较柔和的，那两岸它是种满垂柳的，所以在春天发芽的时候那个风吹柳动和苏堤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西堤的走向和昆明湖的搭配，然后走在上面呢其实就很像在苏堤散步一样。那尤其是夕阳下远处的山峦也是隐约可见的，可以说是和西湖的那个异曲同工了。
0: 其实呢说到在颐和园还有一个在冬天当中的景观，就是十七孔桥。在北京的话很多的一些摄影爱好者去看十七孔桥，这有一个金光穿洞啊，会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们说到十七孔桥有没有它对应修建当时的跟西湖相对应的这个版本呢？
1: 那十七孔桥虽然没有直接对应的西湖的桥梁，但是它从设计上是融合了江南桥梁的灵动的。它的桥洞的排列呀，然后栏杆的雕刻都比北方传统的石桥要更加细腻一些，就不像卢沟桥那么厚重嘛，它反而是有点那种西湖断桥的婉约感。而且慈禧重修颐和园的时候，它不只是仿西湖，还有融合其他就是江南园林的一些精华呀，比如说园子里的谐趣园，它其实是以寄畅园为灵感去修建的。那像小池塘、假山，还有他们的一些布局呢，其实都是按着江南的园林的风格去修建的，所以逛的时候就是不太像是在那种北方的皇家园林，倒像是闯进了苏州的小园子似的。
0: 所以其实我们说昆明湖它比西湖是要小的，当时的话是怎么来通过那种建筑布局让昆明湖在视觉上会有那种皇家园林的恢宏感呢？因为我们知道江南园林呢它是小家碧玉的那种感觉，小桥流水人家嘛，但是呢到达了这个北京了之后，所有景区景点你会觉得有一种皇家的气派，修的就很大啊，就是那种感觉。像长廊啊跟江南园林它的这个融合里面还要加一些皇家园林的那种气派，所以说它这里面有南北园林的一个融合，对不对？
1: 对，确实是。那慈禧它是在模仿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那昆明湖的面积其实是要比西湖是要小的，但是它在北方皇家园林里面已经算是很大的湖面了，而且呢它把万寿山垫高了，就让山和湖的比例就更加协调了。那站在佛香阁上面俯瞰，感觉是要比在西湖孤山上看西湖要更有气势，毕竟是皇家园林嘛，就是得有那种帝王的气派。那长廊就更有意思了，那像江南园林的走廊呢都比较小巧，比如苏州的拙政园的走廊，然后它是曲折但不长，而颐和园的这个长廊呢，它是大约有728米，是非常长的走廊了。那这是北方皇家园林的大手笔，但它那个廊顶的彩绘，然后柱子的排列，还有旁边的花窗设计，其实都是有借鉴江南园林的移步换景。那比如花窗的图案有梅兰竹菊，然后山水楼阁，然后和苏州园林的花窗几乎是很相像的，那它呢就是既保留了皇家的辉煌，然后又藏着江南的精致。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看到这个颐和园里面它那个雕梁画栋，你要去细看哈，包括它的很长的长廊里面，它画的那些内容也有很多的江南特色，所以这个就是一些小的细节，是不是还有一些小巧思在里面呢？
1: 对，确实是。那颐和园呢，它除了CBD， 它还有一个隐藏的点位，就是昆明湖西岸的耕织图景区。那这里的水系然后稻田呢现在是草坪，也是以西湖周边的田园风光为蓝本的。那清朝的时候这里还有织染局和西湖边的桑基鱼塘，其实是很相像的。而且站在CBD 的玉带桥远眺就可以看到万寿山的佛香阁，就像站在苏堤远眺雷峰塔一样，那个角度和比例都是特别像。那尤其是傍晚的时候呢，那夕阳然后照在佛香阁，就和雷峰夕照的意境几乎是一致的。
0: 所以呢其实当时哈，这个慈禧觉得哎，西湖这边挺好的，然后凭空的在北京就想把西湖搬过来哈，这个就真的是实现了。但是颐和园它为什么这么知名呢？一个是因为它在北京，第二个的话它也是典型的北方版的西湖，再加上江南园林的合集，然后呢又把它加入到皇家的特色。所以说我们这次呢推出到的也是多团期哈，北京之旅是四人的小团，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两个字北京，回复北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啊，可以来报名参与。从接送站开始到每一个景区景点给大家呢都安排好了，门票安排好，然后车辆的接送啊，导游的服务啊，这个都是啊私家旅行团定制的这种体验，避免了说二三十人大巴团呼呼啦啦的那种感觉啊。因为本来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啊大家觉得人就比较多，那么这时候体验感就没那么好，那我们只有这个家庭出游，比如说2到4人、2到6人哈，这个我们全家人都是认识的啊，这样出游的话体验感就完全不一样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北京，回北京就可以了。当然其实说到在颐和园里面，我比较喜欢的是长廊彩绘，这个彩绘当中啊它描绘了很多的这种小的细节，你会看到颐和园当中它的那个建筑细节和特色，不愧是皇家园林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那颐和园它这细节真的是很多，那像颐和园的石舫绝对是暗藏玄机，然后它叫青雁舫，那它看着是石头做的船，其实最初呢它是木质的，那在慈禧重修的时候是特意把它改成了石头的，然后还在船尾加了一个西洋风格的烟囱，那它就是假装把它当做轮船了嘛。有意思的是这船其实是开不动的，而且它这个石舫的船身呢就是雕刻了那种很精美的浮雕，都是把江南水乡的风光，比如小桥流水，然后和西湖边的景致是很相像的，也算是把江南的情节都刻在了石头上面。
0: 这个说的是颐和园的石舫，也是暗藏玄机的。当然刚才说到那个彩绘啊，我居然在颐和园里面看到了四大名著，尤其看到了《红楼梦》啊，看到《三国演义》哈，所以很多人管它叫移动的历史画卷哈，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它那个全长大概是728米，它那个廊顶的上面有1.4万多幅彩绘，就是没有一幅是重复的，就内容涵盖很广嘛，有《三国演义》、《 西游记、红楼梦这些名著，然后还有山水风光、花鸟鱼虫、民间传说，甚至还有一些国外的风景，那也算是古代的世界风情画。就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彩绘还有修复密码。那清朝的时候呢，每幅彩绘它都是有编号的，那修复的

0: 时候，工匠就可以按照编号就可以找到对应的颜料和图案。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彩绘呢，其实都是按照原样修复的。比如草船借箭的彩绘，就是诸葛亮的神态，还有船上的草人，就是和清朝原版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就相当于把几百年前的漫画保存下来了。
1: 所以其实我们在逛颐和园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长廊里面的彩绘，自己会有看到似曾相识的情节，里面有四大名著哈，这一些故事它都会画在上面了。这个长廊一定要去看一下。另外有没有其他的隐藏的宝藏景点呢？近期我看到网上也有很火的，就大家在那个凉亭上面来拍照哈，给我们介绍一些比较冷门的，然后现在比较网红的拍摄地。
0: 那必须要提到这个画中游了，它是在万寿山的半山腰，是一组江南风格的亭台楼阁，就是建筑一半在山上，然后一半悬空，就站在亭子里远眺，那昆明湖，然后西堤、十七孔桥就全都在眼前，就很像一幅流动的画，所以叫画中游。就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的楼梯是那种螺旋形的，就和江南园林的九曲回廊就很相像，那走上去呢就是像在画里面穿梭一样。而且你冬天去呢，人少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独享全景，就是感觉要比挤在佛香阁里要舒服一些。那还有颐和园的铜牛，它是拍在昆明湖东岸，它那个牛背上面是刻着一篇金牛铭，传说这头牛是用来镇水的嘛，而且摸铜牛的那个牛角听说还可以起伏，所以现在看那个牛角都被摸得发亮，很有意思。
1: 就是都已经，就大家一直都在盘它，都在摸这个牛哈。当然我们今天听到很多的冷门知识和故事也非常有趣，所以说逛北京这种就是跟皇家相关的景区景点一定要看一看它的门道。好，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美西的上线，跟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哈，想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跟你来分享更多的旅途惊喜。好，谢谢。当然同样啊，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个是每天都会发团，咱们北京的团期哈，有不少外地朋友们如果说来到北京游玩的话就省心省力了。这回的话呢也是涵盖到像故宫、天坛、颐和园很多的一些知名景区，比如说呢到达天安门广场看看难忘的升旗仪式，是以家庭为单位和以免费赠送一张家庭集体照，留下珍贵的回忆啊。观看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堂等等标志性的建筑，为祖国喝彩。到达故宫看看紫禁城明清两代24位皇帝生活取居地啊，还有呢配备无线耳机讲解器，可以安静的聆听导游的讲解。或者呢您说哎，我之前去过故宫，想去恭王府看一看，那也可以二选一。都说哈，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可以感受景区当中的福文化了。接着会去到什刹海，这里也是梅兰芳先生一生中最后10年的居住地，也被列为是欧洲列为哈亚洲24必去景点之一了。那也是影视剧《非诚勿扰》和《老炮儿》的拍摄地啊。冬天的什刹海呢，就成为了北京当地人的溜冰场，也可以深度逛一下老北京的胡同，感受京味儿文化。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北京，回复北京两个字就可以抢位报名。这回还会去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到达明十三陵，这里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参观定陵，它也是十三陵当中唯一一座被发掘的陵墓啊。再去一下奥林匹克公园，参观奥运会的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看看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感受奥运精神。再去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啊，游玩一下皇家园林颐和园，到著名学府清华、北大来进行留念，参观世界文化遗产天坛公园，额外还赠送了紫景区的小门票啊，像环球坛、祈年殿呐，还有呢环球宇啊这些，再漫步一下前门和北京网红的景点北京坊，像落地北京街站、宋站哈、都是包含的，全程省心省力畅游老北京。还有自由活动的时间给大家，是精致化的小团，基本是以家庭为单位啊，是4人团，那自己也是省心省力的，签约中国交通广播旅行社，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文字的这个直接来回北京，回复北京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同样啊，如果说您是北京的新北京人，平时学习生活工作都在北京，那会都有一种感觉，偶尔呢只是老家来人了。

0: 是吧？家乡来人了之后呢，咱们还得最起码你要接一下，要送一下吧，这都要时间。北京的景区景点呢，这个都比较大啊，就是一天的话，你可能才能逛一到两个。因为之前很多，比如说像长城啊，那这个比较费体力啊，像故宫啊，一天逛下来，半天逛下来，脚都疼啊。所以呢，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外地朋友一来到北京哈，这个除了住在自己家以外，还得接送站，还得最起码要陪着玩几天啊。但是这边工作呢，因为在北京嘛，工作的这个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这个私家的 VIP 旅行团就派上用场了。首先的话，有专属的司机来接站送站，不管是飞机还是高铁还是火车哈，都可以替您来接送站。另外的话呢，像这些游玩啊，这个都包含在其中了，您也不需要去抽时间陪了。这样的话，在整个线路当中五天四晚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啊，其中您抽一天时间说跟朋友聚个会啊，吃顿饭呢，这个就省力多了啊，也不需要请假去陪着这个老朋友啊，陪着家乡的朋友来去游玩了啊。所以呢，其实很多北京的朋友说，哎，这个也挺适合说老家来人的时候可以安排啊，还倍儿有面儿呢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来回复北京，回北京两个字就可以啦。
1: 天安门广场上一共有五个安检口，分别是一二三四七号安检口。这么多安检口，我们在预约的时候应该怎么选呢？这些安检口离哪些景点最近，应该怎么坐车呢？首先，很多人最大的疑问是，是不是只能从自己预约的那个安全口进去呢？这个问题答案分两种情况。非升旗的时间段，您只要提前预约了广场，凭借身份证和预约记录，无论从哪个安检口都可以进。升旗的时间段，原则上呢，只能从预约的安检口进去，但是也有人试过啊，可以从别的口进，具体呢得以现场为准。接下来说一说看升旗的时候应该怎么选安检口。一号和二号安检口离城楼最近，二号口是拍仪仗队的最佳位置，缺点呢是拍不到城楼背景。三号、四号和七号都适合冲到最佳的机位，也就是国旗台的下方，但是啊，人特别多。三号口离国旗杆最近，人也是最多的。四号口离国旗杆最远，同时呢，也是团队入口。七号口的位置和人数都比较适中。
2: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3: 大家好，我是畅小南，今天要给所有想来北京玩的朋友带来一条超省心的北京五天四晚轻奢路线，两到四人小团专属，一家一团不拥挤，把故宫的红墙黄瓦、长城的雄奇壮阔、胡同的烟火气息全收入囊中，每天都能发团，全国可参团。大家是不是总担心忘记故宫、清华的门票抢破头，熬夜蹲点预约还是秒没，最后落地只能在酒店里躺平几日游，要么就是跟大团人挤人，导游催着赶行程，老人孩子累得直叹气，啥风景都没好好看。但咱们这趟路线完全不一样，专属导游提前帮你搞定所有热门景点的预约，故宫、八达岭长城、清华大学这些难抢的名额根本不用你费心蹲守，省时又省心，全程都是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全程陪同，不管是带娃出行还是陪着爸妈来玩，都能轻轻松松，再也不用在景区里人挤人，只能看别人的后脑勺了。更贴心的是，我们给大家精选的都是三环四环沿线的高评分品质酒店，位置便利，设施齐全，每天玩累了回去舒舒服服洗个澡睡一觉，细节直接拉满。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回复北京，就能向客服了解详细信息啦。那这次行程可以深度解锁北京的古今韵味，清晨去天安门广场看庄严的升国旗仪式，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们还会以家庭为单位免费赠送一张集体照，定格珍贵瞬间。走进故宫，戴上专属无线耳机，听导游细说明清二十四位皇帝的故事，还能探访《甄嬛传》里甄嬛的寝宫寿康宫，解锁军机处、慈宁花园这些新开放区域，感受一砖一瓦皆历史的厚重。那逛完皇家气派，就要去什刹海感受老北京的烟火气了。 钻进弯弯曲曲的老北京胡同里寻宝。这些胡同横平竖直，像棋盘一样，两旁的四合院灰瓦红墙，门墩上刻着精美的花纹，墙上爬着老铜锣，偶尔还能看见门口挂着鸟笼的大爷慢悠悠地遛鸟。导游会带咱们走进深处的胡同，避开商业化的喧嚣，看看门当户对的老讲究，讲讲胡同里的趣闻轶事。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开着门的四合院人家，跟主人家聊上两句，感受老北京的热情好客。走累了，路边还有卖冰糖葫芦、驴打滚的小摊，咬一口酸甜的冰糖葫芦，糯叽叽的驴打滚裹着黄豆面，那滋味就是老北京的味道。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回复北京，就能向客服了解详细信息了。接着我们还会去爬八达岭长城，亲自登临这座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亲身体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下午还会带大家去奥林匹克公园打卡鸟巢、水立方的外景，再看看冬奥会的标志性场馆丁思岱，感受奥运精神和现代科技的碰撞。我们旅行舒适度真的给大家拉满了，全程纯玩，无任何隐形购物，不推荐自费景点，大家可以安心游玩不踩坑，性价比真的很高。不管是外地朋友来北京打卡，还是本地朋友招待亲友，都不用自己费心做攻略，订门票、找车，专属导游全程护航，落地接站、返程送站，全程省心省力。住宿也给大家安排得明明白白，三钻四钻品质酒店任选，干净舒适又便捷，大家可以住得舒心，玩得尽兴。感兴趣的朋友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回复北京，就可以报名抢位了。北京的美藏在皇家的庄严里，藏在胡同的烟火里，藏在古今交融的风情里。如果你想避开拥挤，想带着家人轻松畅游，想深度感受北京的独特魅力，那就别犹豫了，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赴一场北京之约。现在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回复北京，就能看到完整线路，锁定你的专属名额，咱们在北京不见不散。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0: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康姐说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刘康。
9: 夏天出汗多，补水很重要，但是光靠猛灌水效果并不好，甚至这样喝身体也留不住所需的水分。专家建议的黄金方案是白开水补得快，瓜果汤粥补得稳，两者配合才最有效。首先千万别等渴了再喝，那时候身体已经缺水了，建议每隔1到2小时主动喝100到200毫升接近室温的白开水，少喝高糖饮料，避免越喝越渴。其次，吃对食物才能把水锁在体内，食物中的结合水吸收更平缓，还能补充流失的电解质。推荐3类食物，一是西瓜、黄瓜等高水分蔬果，二是紫菜蛋花汤、温热的绿豆汤，能快速补钾散热，三是蒸红薯、豆腐等含水主食，每餐安排1/3，既饱腹又补水。记住，喝水补得快，吃饭补得稳，双管齐下才是夏天补水的正确打开方式。您平常都喜欢喝什么水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21集，裘存义做火管的时候，据说也让他靠边站过，结果新弄上来个人才管了3个月，大家说还不如那个裘瑶腿，就又让他官复原职了。直到那年6月6晒煤以后，易清娥才知道，13年前的裘存义其实不在伙房，而在剧团管大衣箱。易清娥也是后来才弄懂，大衣箱是装蟒袍、官衣、道袍，还有女褶子之类服装的。因为用途广、工作量大，而且伺候主演多，在服装管理行就显得地位特别突出。而武将穿的靠、箭衣、短打，包括跑龙套的服装，都归二衣箱管。还有三衣箱是管彩裤、胖袄，再有靴子、袜子啥的。还有专管头帽胡子的，就叫头帽箱，再就是管化妆的了。管大衣箱的裘存义，据说早先也是演员，是唱红生的，后来倒仓了，嗓子塌火了，就管了大衣箱。文革那几年，二衣箱、三衣箱和头帽胡子都让烧得差不多了。而裘存义把大衣箱弄得东藏一下西躲一下的，倒是基本上保留了下来。直到那年6月6晒煤，大家才知道原来宁州团的老底子还厚着呢。这第二个变戏法一样的人就是门房老汉了。这个老汉叫苟存忠，多数人平常就招呼他嘿老头，也有人叫他狗似的。易清娥没听清，还以为叫狗屎是骂人嘞，因为大家都不大喜欢这个老头，说他死精死精的，眼睛见天睁不睁闭不闭的，看门就跟看监狱一样，有时候还爱给领导打小报告，背地里也有称他死老汉、死老头的。就在6月6晒煤后，大家才慢慢传开，说苟存忠在老戏红火的时候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还是当年存字派的大名角儿嘞。他能唱小旦、小花旦、闺阁旦，还能演武旦、刀马旦，是文武不挡的大男旦嘞。在附近20几个区县，他10几岁唱戏就摇铃了。当了13年门卫，他一直弄一件已经说不清楚是啥颜色的棉大衣裹着。有人开玩笑说，死老头的大衣都有包浆嘞，灰不灰、黑不黑，算是个老鼠皮色吧。那大衣的边边角角，棉花都掉出来了，他也懒得缝，就那样豁豁牙一样掉了着。自6月6晒煤后，死老头突然慢慢讲究起来，夏天也不拿蒲扇，拉开大裤裆朝里边乱扇风了。秋天竟然还穿起了跟中央领导一样的4个兜的灰色中山装，并且风系扣严整，领口、袖口还能看见干干净净的白衬衣，脚上也是蹬了擦得亮晃晃的皮鞋，尤其是那头发梳的那个光啊，有人糟蹋说，蝇子拄着拐棍都爬不上气嘞。一大早就见苟存忠端一杯艳茶，一只手搭在耳朵上，咿咿咿呀呀呀地吊起嗓子。你别说，还真是女声，细溜着有点潮出挤的感觉。这第三个突然复活的怪人是前边剧场看大门的周四。后来大家才知道，他叫周存仁。跟苟存忠、裘存义都是一个戏班子里长大的，平常不演出，剧场的铁门老是紧闭着，也不知周存仁在里边都弄些啥，反正神神秘秘的。据说这老汉爱练武，时不时会听到里边有棍棒声，是被挥舞的呼呼乱响的那种声音。可你一旦爬到剧场的院墙上朝里边窥探，又见他端坐在木凳上，双目如炬地朝你盯着，你再不下去，他就操起棍在手中一捋，一个旋转，日的一声就端直扎在你脑袋旁边的瓦楞上了。
棍是绝对伤不了你的，但棍的落点一定离你不会超过两三寸远。

0: 产的人吓得扑通一声，就跌落在院墙外的土路上了。周存仁也是六月六晒煤后开始到院子里来走动的，往来的没别人，就是苟存忠和裘存义，他们在一起一咕叨就是半夜，说是在斗戏，就是把没本子的老戏一点点的朝起拼对着。戏词都在他们肚子里，是存放了好些年的老陈货。再后来又来了第四个怪人，叫古存孝，同样是存字派的。据说当年他们存字派有三十好几个师兄师弟，师父给存字的后边都叫的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还有孝悌节恕勇忠厚上勤敬这些字，可好多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忠孝仁义四个字倒还是能拼凑出一个意思来。他们就把古存孝给鼓到来了。这个古存孝来时是穿了一件黄军大衣的，大衣颜色黄得很正很新，里边还有羊毛。照说他来的时候才刚打霜，天气也不是很冷，可古存孝偏就穿了这件新的大衣来，说穿也不确切，他基本上是披着的，并且还动不动就爱把双肩朝后一筛，让大衣跌落到他的跟班手上。古存孝来的时候身后带了一个跟班，说是他侄子，一个叫四团的小伙子，平时就管着古存孝的衣食住行。都说古存孝是存字派的顶门武生，也能唱文戏，关键是还能说戏。说戏在今天就是导演的意思。据裘存义说，古存孝的肚子里大概存有300本戏，现在是到处被人挖，被人请，难请得很着嘞。他之所以来这个团，就是因为这里有他的兄弟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裘存义夏天就放话说，古存孝可能来宁州。一清娥那时也不知道古存孝是谁，但老一辈的都知道，古存孝十几年前就是关中道名的不得了的大牌角儿，连西安的艺俗社都借去演过戏来。但社里规矩大，他受不了管束，就跑出来满世界的跑场子了。裘存义只说古存孝要来，可就是不见来。到了秋天，裘存义又放话说，古存孝可能要被一个大剧团给挖走了。还是没人搭理。据说裘存义在黄主任耳朵里都吹过无数次风了，可黄主任就是不接他的话茬。黄主任那段时间每天都在翻报纸、听广播、研究参考消息。用后来终于扶正做了团长的朱继如的话说，黄正大那阵儿是真正的迷茫了，活得彻底没有方向感了。再后来，古存孝憋不住，就自己跑来了。他一进裘存义的门，说了不到三句话，就把黄大衣朝四团怀里一筛，精神抖擞的要见黄正大同志。裘存义说：“不急不急，自己就又去央求黄主任把人给接见一下嘛。”可黄主任就是不见。古存孝气得呼呼的要走人。说自己是背着儿媳妇朝华山嘞，出力不讨好。他说，像他这样的人才，现在都是要三顾茅庐才能出山的，谁知自己犯贱发轻狂，屁颠了跑来，还热脸煨了人家的冷屁股，这算是把老脸丢到了爪哇国了吗？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几个劝来劝去，才算是把人勉强留下了。裘存义一再说：“你不信都走着瞧，这老戏立马就会火起来。一旦火起来，你古存孝就会成为领导的座上宾嘞。”那一段时间， 宁州剧团里真是乱纷纷的，连灶房里一天说的都是老戏。廖四过去在大地主家当裁缝，看过不少戏，好多戏词他都能背过，加上求活馆又是里里外外的张罗着这事，连古存孝吃饭都是他亲自端到房里去的。廖四聊起老戏来更是劲头十足了，他说他最爱看相公小姐戏，有意思得很。他还老爱谝那些钻绣楼、闹花园、占花墙的段子。不知哪一天，突然听说黄主任不咋待见老戏，也不咋待见那几个存字派的老艺人，廖四就说得少些了。要说，也就是说给易清娥听。他说，宋光祖那个喂猪的脑袋也不配懂戏，叫他喂猪去好了。廖四掌握大厨后，最大的新招就是给厕所旁边拦了个猪圈，喂了两头猪。他说，剧团里单位大，泔水多，让别人单去喂猪可惜了。他就让裘存义逮了两个猪娃子回来，交给宋四喂。他倒落了个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的名分。反正那段时间，剧团里啥都在翻新。不仅易清娥感到廖四和宋四换了位置，让他急忙不能适应，就连练功排戏这些日常的事情，好像也受到了老戏解放的影响。裘存义听着工厂里学员们的响动，甚至说：“娃们恐怕都不能再这样往下练喽。现在这些花架子，想演老戏，似龙套都跑不了。哎。”恐怕一切都得从头来呢。易清娥也不知道老戏的功底到底是个啥，反正听他们说的挺邪乎，每个人好像都有了一种恐慌感。郝大锤几次在院子里喊叫：“
1: 哎，牛鬼蛇神出洞了嘛，你们都等着啊，看好戏嘞。”
0: 果然照裘存义的话来了。半年后，古存孝就大火了起来。听裘存义说，虽然黄主任到底没请他，也没亲自接见他，但安排让副主任朱继如去请古存孝了，并且还让人炒了菜给他喝了酒。全国都开始排老戏了，宁州剧团是一推再推。黄主任老是靠在他那把帆布躺椅上说：“
2: 哎呀，不急不急，等一等再看啊，等一等再看嘛。”
0: 终于再也等不下去了，报纸上广播里都在说啥啥剧种又恢复排练啥老戏了，关键是线上的领导也在过问这事了。黄主任才让朱副主任出面去看望了一下老艺人，他吩咐说：“唉，能弄啥戏了，先弄一折出来啊，看看究竟再说。”他还要求尽量要弄人家弄过的戏，千万别整出啥乱子来。宁州剧团从此以后才把老戏解放了。剧团里再变，别人再红火，易清娥还是个烧火做饭。现在还添了一件事儿，就是喂猪。两头猪都不大，可特别能吃，一天得喂好几顿。虽然廖四明确了，喂猪主要是宋四的任务，可宋四有时真的忙得抽不开身，易清娥就不得不去帮忙。喂猪用的是两只铁皮桶，宋四一手能拎一只，里边还把猪食装得满满的，可易清娥拎半桶都很吃力。宋四经常不让他拎，就是要去喂，宋四也会先把猪食拎去，才让他慢慢的去喂。自打易清娥进厨房做饭开始，他和宿舍的同学就有了一种很奇怪的关系。先是大家都劝他说，做饭好着累，比唱戏强，再唱还不是为了吃饭，现在连饭都做上了，不就是一步到了共产主义了吗？他也懒得理

0: 他懂得人家话里的意思，这是人家活得占了优势，活踏实了，活滋润了，才能轻松说出不牙疼的话。要是让他们谁去做饭了，你试试看，不把剧团闹个底儿朝天才怪嘞。可他一青娥闹不成，他就是蹲着大狱的呢。有的同学还指望着一青娥执掌了厨房，学生就有了代言人，打菜打饭就不会故意给学生打得少打得差些了呢。大家老议论说，廖四这个家伙每次打菜都眉高眼低的看人呢，有时眼看打菜勺子的边沿上搭着一片好肥肉，就看你是谁了，长得漂亮顺眼的，通的一声就扣到你碗里，那片肥肉一准掉不了。可要是到了不顺眼的人眼前，勺子沿上只要有肥肉，哎，你就见他的手抖呀筛呀，他三抖两筛的就把胃片子肥肉给跌到盆子里了。有时候我勺子好像长了眼睛，在菜盆子里乱拱嘞，肉菜好菜能一伙拱到勺子里，扑通，哎，就给了他特别待见的人扣上来。有时候吧，我勺子也拱嘞，但拱进去的都是菜帮子、萝卜皮、腌菜杆子，通的扣进你的碗里，气的你吧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给他白撵，你骂他，那下一次握勺子就会在菜盆里拱得更凶了。尤其是一些长得不咋待见人的女生，对一青娥进灶房先是寄托了希望，后来发现她也就只能烧火刷锅洗菜洗碗洗勺子，她几乎连挨都挨不上。每到吃饭的时候，灶房就用砍刀别了门，要是上肉菜包饺子还会顶一根顶门杠。一青娥虽然能在里边待着，也就是给廖四、宋四、弟弟擦汗的毛巾，抹抹案板、粘板，做点细末零碎的活而已，连收饭票都是宋四的事儿，大家也就对他不做任何指望了。一青娥一直住在宿舍靠门口的地方，他起得早，睡得晚，加上上班的时间也完全不一样，因此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不多。可晚上毕竟是要在一起睡觉的。开始有人嫌宿舍有一股葱花味儿，有的说是蒜末味儿，还有的说是蒜苔味儿，有的说是腌菜味儿，反正说这些肯定都是指向他的。他就尽量洗了再进房，即使是大冬天，他也要烧一盆水，在灶门口那儿拴上门，搭上香灶，把身上反反复复搓几遍。可是再搓，还是有人说，尤其是有了那两头猪，大家的反应就不是葱蒜腌菜味儿了，而是说泔水味儿、馊味儿。楚家河每晚睡觉甚至还戴上口罩。一青娥看在宿舍里实在住不成了，就想搬出去。胡彩香老师几次说让一青娥搬到他那儿去住，可他咋能去呢？他倒是看上一个地方，又怕求火馆和廖四不同意，这个地方就是灶门口。那是一间很大的房，除烧火外还能支个乒乓球案子，据说过去上班时就有人偷偷在里面打过乒乓球，后来让领导知道了才把案子抬走的。一个过去能堆几十捆柴火的地方，又有窗户，还没人来，自然对一青娥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他曾经跟宋四提说过，宋四说恐怕不好吧，咋能让娃住灶门口嘞？在农村讨饭娃才住人家灶门口的，说出去不好听，再说也危险，着火了咋办？可一青娥坚持要去住，他就又给廖四说，廖四也不同意。
1: 你是单位职工吗？单位职工就该有房住，咋能住灶门口嘞？这对我们伙房的革命职工也是很不公平的。 这个我才管这摊子事，你不要弄得我这大厨脸上无光嘛。
0: 过了一段时间，易清娥见裘火馆有天特别高兴，说是临县剧团全都上演老戏了，还说
1: 捂不住了，谁都捂不住了。
0: 易清娥见状就跟他说，他想到灶门口上去住，这样烧火做饭方便些。裘火馆到灶门口看了看，说不行，主要是不安全，失了火他这个火馆负不起责任。易清娥还真有点犟，看谁都不同意，宿舍也实在将就不下去了，就自作主张搬进灶门口了。他是晚上快12点搬进去的，大冬天院子里早没人了，他把宿舍里属于自己的那块床板一拆，拖进了灶门口。他把床支好后，还到后台的烂布景堆里找出一块硬片子布景来遮挡了遮挡，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小世界就形成了。他还生怕弄得太好让人看见，又给他开会说他搞资产阶级特殊化呢。已是隆冬了，外面的风刮得呜呜的响，他把窗户也用一块布景挡了挡，风就刮不进来了。关键是三口大锅的三个灶门洞里有两个都还埋着明火的，整个房子里都是暖烘烘的，比宿舍强多了。在宿舍里大家都用的是电热毯暖水袋，他没有电热毯，只有一个暖水袋，还是胡老师给的。集体宿舍开间大，加上他又住在门口，门迟早裂个缝，暖水袋把脚微热了，腿却是冰凉的。在这里他把暖水袋朝脚底下一放，浑身热的能冒汗。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

0: 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4: The more activity information.
3: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二十二集，这天晚上，易清娥做了一个好梦，好久都没有做到这样的好梦了。她梦见她回九岩沟了，她放了一群羊，有几百只，不是几千只，一沟两岸都是羊，全都是她家的羊。她数啊数，越数越多，咋都数不清。羊把她包围着。开始他的脚是站在地上的，后来羊就把他抬起来了，他在羊的身上躺着滚着，好柔软好暖和的。后来不知咋的，他也变成了一只羊，所有的羊都围着他这只羊转。他说到东山去吃草，就都朝东山上走，他说到西山上去吃草，就都朝西山上走。山上有吃不完的草，可绿可嫩了。吃完草，他们就都卧在坡上晒太阳。太阳太暖和了，晒得每只羊的毛都金灿灿的。再后来，他娘来了，他爹也来了，姐也来了，问他咋变成了羊。他只笑不说话，并且笑得很灿烂。娘说让他快变回去，姐也说让他快变回来，可爹却说娃只要高兴着就让他当羊去。他就一直当着一只快乐的羊。易清娥从快乐羊的世界醒来，是宋四来烧火把他叫醒的。宋四说，娃呀，你咋到底搬来了？

0: 也挺好啊，暖和。租子要防火嘞，这毕竟是灶门口。后来廖四也问他：“儿，你到底还是搬了？你咋能不听话呢？”易清娥反正就那脾气，你再说，她只勾着头，用指头戳着鼻窟窿，用后脚尖踢着前脚跟，死活不回话。廖四只好说了声：“没见过你这号一根筋的娃。”紧接着，裘火管也知道了，他说：“这样恐怕不行，还是得搬回去。”易清娥仍是勾着头，用指头戳着两个鼻子眼儿，拿后脚尖不住地踢着前脚跟儿，反正咋都不吱声。大家好像也就是说一说，倒都没当真。易清娥就算在灶门口安居下来了，有了他自己的空间，不跟同学们过多接触，易清娥的心里反倒安生下来。忙过一天，晚上拴了灶门口的那两扇木门，他甚至还偷偷乐了起来。在这么大的县城里，自己竟然也有可以插上门的安乐窝了。胡老师和米兰都没忘记他们到九岩沟找他时的承诺，说要帮易清娥学戏学唱。他进厨房后，他们还几次催促，说要开始练功练唱了。可他一天饭做下来就想躺下，咋都懒得动了。他们见他累得可怜，也就没再催促。这下有了自己的空间，他反倒想练一练了。本来他是死了心当厨师算了的，可自廖四掌座后，他的心事就又慢慢转腾起来，不想做饭了。灶门口可以劈叉、下腰，可以练不少动作，并且还可以练表情，没人能看得见，是可以放心大胆去做的。他不知道老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听裘火管讲，唱老戏才叫过瘾，那才叫唱戏呢。不过裘火管也说，要唱老戏，现在演员们这点功夫是不行的，上台恐怕连站都站不住呢。那天苟存忠好像也说，演员靠的就是两条腿，可现在这些演员腿都跟棉花条子一样，软的立不住嘛，这戏咋唱嘞？易清娥听了，就偷偷练起腿功来。她最喜欢搬朝天凳，这是腿功里难度比较大的动作，女生们都不喜欢，好多都搬不上去。有的即使搬上去了，也是勾头缩胸，才勉强把一只脚搬到肩旁边，而另一只三吊弯的腿是咋都立不住的，不是在原地打转圈，就是来回蹦着寻找平衡点。老师要求把一只脚搬过头顶，最少能控制1分钟。可直到现在，女生里还没有能达到这个要求的。但易清娥行，她把一只脚搬过头顶，能控制5分钟，另一只腿还跟钉死的木桩一样，始终保持端正、溜直、不晃的姿势。有一天，她正在灶门口烧火。只见三个灶洞的火都旺得呼呼的笑，就兴奋地把一条腿自己控上了头顶。结果苟存忠来换火种生炉子，一眼看见这条腿，竟然激动地呀了一声：“呀，哇呀，腿是自己伤起的。”易清娥急忙把腿放下来：“哎呀，你踢几下，跟我看一下。”易清娥还有点不好意思踢，苟存忠执拗，非让踢不可，他就踢了几下，苟存忠甚至有些惊呆了：“哇呀，你的腿这么好，苟老师咋不知道嘞？哎，你愿不愿意学武旦？要是愿意，苟老师给你教，保管能教个好武旦出来。” 叶青娥知道狗存忠原来是看大门的，不过最近突然变得爱收拾、爱打扮、爱照镜子起来，时不时的他还爱翘个兰花指，把剧团人都快笑疯了。他还说他想带几个徒弟，可团上却没一个情愿的，都把他当笑话说呢。没想到他把徒弟还收到叶青娥这儿来了。叶青娥也不说愿意，也不说不愿意，他想自己就是个烧火做饭的，说愿意说不愿意也都无所谓。从礼貌起见，他还是随便点了点头。可没想到狗存忠还把这事当真了。看门老汉、狗老汉、老狗、嘿老头，突然把烧火娃叶青娥收成徒弟了，这可是把一院子人都笑掉大牙了。连胡老师都问叶青娥：你答应了？叶青娥不知道该说答应了还是该说没答应，反正自己就是个火头军，也没啥人再好丢的了，他就捂住嘴呲啦笑了一下。胡老师就当他是答应了。胡老师说：你看你这个娃，自己把自己朝黑锅洞里塞了，我们个脏兮兮的老头一天还翘个兰花指，故意把嗓门捏作的跟鬼一样，你不嫌丢人还给他当徒弟嘞，让一院子人都把你当下饭的笑话脸。叶青娥还是笑，笑着拿牙啃着自己的手背。他想去找狗存忠，让他别再到处乱说他是他的徒弟了，可又不敢。好不容易麻着胆子进了门房，狗存忠把兰花指一点说：娃呀，还抹给老师行拜师磕头礼嘞。叶青娥就羞得又拿手挡住呲啦一笑的脸。他见求火馆也在里面坐着，古存孝也在里面坐着，连剧场看大门的周存仁也来了。周存仁说：哎，现在都不兴这一套了，你还让娃磕啥头嘞？叶青娥就吓得退出来。他退到门口还听求火馆问：你真的觉得这娃是学武旦的料？
1: 哎呀，腿好嘛，能下苦总能学武旦。
0: 你们发现了吗？这娃娃现在脸是磨长开一搓搓，甚至长得有点挤眉弄眼的，可是一旦长开盘盘子还是不错的，鼻梁高咋长都难看不了。不信了，娃到十五六岁你们再看，搞不好就是个碎碎的美人坯子嘞。叶青娥就再也不敢听了，回到灶门口，他拿起镜子还把自己的脸反复照了照，也没看出什么美人的坯子来。鼻梁倒的确是高，他娘还说过鼻梁太高了不好，看上去蠢得很，说电影里的外国人看上去就蠢得要命。狗存忠收叶青娥做徒弟的事儿，廖四知道了，他有些不痛快。那天宋慈又在外面屋打鼾，他就把叶青娥叫到里边的屋问：娥啊，你答应做老狗的徒弟了？叶青娥还是老一套，用手背挡着嘴，也不说答应了，也不说没答应，一只脚还是那样有一下没一下的踢着另一只脚的脚后跟。娥啊，他能做饭还是能炒菜？能掌做吗？他就是瞪个牛蛋一样的眼窝，憋丑蛋一样瞅着那扇烂门，啥都看不见嘛，就是个睁眼瞎嘛。贼把我门板背走了，他还不知道是拿肩扛拿背驮走的。哎呀，都十几年没上过台了，他还能演个男蛋？哼，我看只能演个麻雀蛋，演个蚂蚁搬蛋。娥儿可不敢跟他乱晃荡，学一身的瞎瞎毛病啊，迟早还舞弄个兰花指。
2: 你还想学切菜炒菜嘞？我兰花子，咦，只怕是把指头给炒到锅里，还不知道是咋切的嘞。咱厨师嘛，可都是正经手艺人，咱丢不起他我不男不女的阴阳人嘞。
0: 易清娥没说啥，一直就那样站着，自己把自己的脚后跟踢着。到后来，廖四给他捏了一撮冰糖，才让他走了。易清娥有些不喜欢廖四的冰糖了。廖四抓冰糖的手是在捏冰糖前狠狠地抓了几把后背，还抓得白皮飞飞的。出了门，易清娥就把冰糖扔到猪食桶里，提到猪圈喂给猪吃了。宁州剧团的老戏终于开排了，首排的是逼上梁山，说戏的就是那四个老艺人，古存孝挑头拉大的场面。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老戏是啥，路不会走，手不会动，都跟傻子差不多。因此，古存孝把大场面拉完，其他几个人就得分头包干戏说戏。苟存忠说旦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说文戏和龙套戏。戏里用的人很多，把全团的人都调动起来了还不够。最后连宋四、廖四和易清娥都说要跑龙套呢。几个老艺人才两三天就把嗓子喊哑了，可戏都还不会走，一走排练场就笑成了一龙峰。易清娥那一阵儿，烧火做饭都没了心思，一有空就到排练场外的窗户下踮起脚尖看，看里边排老戏是咋回事儿。那阵儿，那个叫古存孝的人一下子就红火的有了势了。都三月天气了，还是要把黄大衣披着，披一会儿要上场说戏时，他就把双肩一筛，让大衣闪在助手的怀里。那时候还不兴叫助手，他就叫四团儿四团儿。那个四团儿姓刘，眼睛从来不敢盯戏，是一直盯着古存孝后几辈的。无论黄大衣何时抖下，他的迎接动作都从没失误过。古存孝说完戏，比划完动作，刘四团就立马把大衣给他披上。刚过一会儿，古存孝又要说戏了，就会又一次把大衣摘下来，刘四团也会再次把大衣稳稳地接住。说完戏，刘四团再压折合卯地给他披上肩头。易清娥要忙着烧火做饭，一天仅看那么几次，就能见古存孝把大衣披上筛下十好几回。因此，剧团私下里有人编排古存孝说，古存孝穿大衣不图暖和，图神气嘞。为排这出戏，胡彩香老师跟米兰又闹翻了。这出戏里的女角很少，分量最重的就是一个林冲娘子，说古存孝为讨好黄主任，定角色的时候就一句话，咋有利于排戏咋安排角。他还说，不看是排戏，其实也是政治类，过去戏班子就是这一弄，你看人家领班长待见谁，奏谁的戏多么。气得胡彩香一个劲儿地骂古存孝，说这条老狗就是个老没德行的东西。林冲娘子的戏自是要靠苟存忠说了，谁知苟存忠把米兰咋都说不灵性，关键是身上动弹不了。用苟存忠的话说，米兰光跑圆圈都得再下三年功夫才能用。他说，哎呀，米兰不是跑圆圈，是蹦圆场嘞。旦角跑圆圈要上水上漂一样，我上身一点都不能动，只看见脚底下在漂移，而且两只脚板子还不能出裙子边，要不然观众看啥嘞嘛？那就是看点绝活，看点味道嘛。
2: 都看见两个大脚片子，劈擦

0: 皮擦的乱扑他，那不又成了薛大寨的铁姑娘队长了，还演啥子老戏嘞？苟存忠说着还真的示范了几下，那步子碎的，胳膊柔的，把兰花指翘的，那腰眼闪的，软的，软的，闪的，只一声恶霸你的贼呀，就把站在旁边看戏的人逗得前仰后合，笑翻一片了。也有人公开骂四个存字派老艺人为四人帮，那是郝大锤。这次定的让郝大锤敲戏，结果跟古存孝只合作了几天，古存孝就要求换人。他说不换人，戏就要砸在敲鼓的手上了。自易清娥他舅胡三元走后，剧团就只剩下一个郝大锤能敲了，再底下的就连郝大锤都不如了。古存孝排戏开始还给人留点情面，可排到后来就有些六亲不认了，加之他不大知道郝大锤的底细和脾性，见手艺差的实在是马尾穿豆腐提不上串儿，就不免把话说得越来越难听了。可谁知郝大锤岂是受那等窝囊气的人，就端指跟他干了起来。闹到最厉害的时候，甚至直接扑上去要掌乖古存孝的嘴嘞，吓得古存孝直朝刘四团的怀里钻，说
1: 哎，你来拐吗？你来拐，你有本事，你把老汉拐一下试试。
0: 郝大锤就真上去乖了，不是乖了一下，而是啪啪啪啪的乖了六下，一边老脸三下，并且还照他肉墩子一样的大屁股狠狠地踹了一脚，嫌他的话比屎多。古存孝当下就瘫在了地上，几个人都拉不起来。郝大锤一边朝排练场外边走，还一边骂，
1: 你个老皮，见你把个烂大衣一天子劈来筛去的，我就头晕，你还嫌我嘞，排不成滚你的娘个蛋。
0: 于是戏就停排了整整三天。朱继如出面做工作，让郝大锤做做样子，去给古存孝道个歉。可谁知郝大锤撑得硬的，誓死不给谁低头。最后是朱继如自己再三再四地出面道歉，并说除了郝大锤还真没人能敲得了这戏，要他无论如何都将就着点儿。最后团上还给古存孝称了两斤白糖，两斤点心，还有两瓶高脖子西凤酒，古存孝才又进了排练场。不过从那以后，他的黄大衣的披筛次数倒是减了不少，有时下意识的想筛想抖，可扭头看看郝大锤的脸，动作就停顿在半空里了。易清娥一直听说连他们炊事班都要穿角儿上台呢，他还有些激动，不知穿的啥角儿，用不用腰腿功。他最近关起门来可是加紧在练着的，果然在戏都快要上舞台跟乐队结合的时候把他们叫去了。宋四和廖四是穿着打旗旗过场的龙套，廖四自嘲说
2: 你看我就是个腰老瓜的嘛。
0: 他们俩连脸都不用画，旗旗刚好有一尺多宽，把脸能遮得严严实实的。在人家主角快上场时，他们在侧台就嗷嗷嗷地喊叫起来，上台后一直围着主角在台上转来转去，嗷嗷嗷的声音要不断，直到走进了下场门才能嗷嗷地结束。难怪廖四说像妖老瓜的，倒是蛮形象的。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奔驰、宝马、奥迪的财报显示，三家上半年整体营收、利润同步双双走低。奥迪是三家公司唯一实现经营利润增长的，但其他数据仍然挡不住下滑。而奔驰、宝马则遭遇利润大幅滑坡。奔驰乘用车上半年息税前利润大幅缩水超60%，宝马汽车业务二季度利润暴跌至2.3%，整车制造主业盈利甚至不及金融板块，濒临亏损红线。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救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0: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11: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嗯，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随王老师一起探寻中药的奥秘。今天呢，其实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三味药，刚才跟王老师聊了聊，有的还挺眼熟的。这是我唯一的一个，我是说见着特别眼熟的，因为我好像在炖肉的料包里见到过。
1: 对对对。啊，
0: 这个叫白蔻仁。
1: 对，白蔻仁。
0: 啊，白蔻仁啊。
1: 也叫白豆蔻。
0: 这个是叫白钱，
1: 钱
0: 后的钱。
1: 对对对对，白钱。
0: 它是一个根还是茎啊？
1: 对，根茎都算上，嗯，都可以入药。细而中空才是白钱，嗯，这个是这个钱壶。
0: 钱壶啊，
1: 钱壶是个凉的东西了。
0: 嗯，
1: 所以钱壶针对于那个黄痰啊，热性的，
0: 哦，
1: 我们常常会用到它了。
0: 今天我还问王老师，我说因为王老师咱们准备的这个话题里面有温中，我说我心里面的这种理解哈，一般就是温中不是属于冬天干的事儿吗？
1: 哎，对，
0: 对吧？到了春天了，咱们往往王老师会讲一点儿，比如说生发的，然后夏天就是要去暑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怎么咱们这个
1: 祛湿的，
0: 眼瞅着大家都穿短袖了，咱开始温中了呢？
1: 对，其实呢，从我们的四季养生来看的话，冬吃萝卜，夏吃姜。
0: 嗯，
1: 萝卜是温性的，姜也是温性的。姜是温性，大家都懂啊，是吧？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容易贪凉，
0: 嗯，
1: 和冷饮过多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别的，导致我们呢反倒是容易出现一些胃肠型感冒，
0: 对
1: 啊，出现一些跑肚拉稀啊。所以夏天跑肚拉稀的发病率是比冬天要多的啊。冬天的时候为什么要吃这个萝卜呢？是因为萝卜它也是温性的啊，就是它能够顺气儿，所以呢，这个经常吃萝卜的话，这人不容易便秘，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户外活动比较少，但是又吃的呢，相对可能热量比较大，
0: 啊，
1: 比较足，所以肠胃一旦蠕动的相对比较缓慢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胃肠道的积食、宿便、宿食在体内，实际上需要萝卜啊，或者萝卜籽儿啊，冬天给它推一推，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去用一用，这个温中散寒，然后实际上它温中散寒呢，它呢。还跟干姜、生姜这种温中散寒还不太一样。干姜是守而不走，就固定在这儿打阵地战。像是两个人抡拳头不太会打的，脚底下没有步伐，就站这儿硬来，顶牛啊，
0: 盯这儿了。
1: 对对对，两人脚底下站齐了，不动了，
0: 站着装打，
1: 互相拽着脖子，完了就开勒了。这啊，那是干姜。但是呢，白蔻仁不一样啊。白蔻仁也好，白钱也好。它都是能够去温中散寒，但是同时它是可以走而不守的，
0: 通起来的。
1: 对对对，它是来回去运动的，它是叫做什么呢？叫做运动战，
0: 象战。
1: 哎，脚底下是一直是动弹的，所以它跟干姜呢就明显的这个不同了，所以我们但凡是需要去托运的大型行李，都需要用到白蔻仁。
0: 我们平常炖肉的时候放它，是取它的哪方面的药性啊？
1: 首先呢，但凡是温性的，那它都有一定的去腥的作用。
0: 哦，
1: 它是辛温之性。所以说呢，它能够促进肉的这样的一个炖烂的一些那同时呢，使它的这个肉味儿啊，能够更加的挥发出来。这样的话呢，一方面能够释放它的营养，另一方面释放香味儿，别人闻着香就有食欲，色香味俱全嘛，对吧？那么所以的所有的这种叫做辛香料，它都是辛香走窜的。你像我姐夫啊，他炒菜的时候，他很喜欢花椒。那个尤其是那个西红柿，炒圆白菜。那就稍微搁上几粒花椒，搁上
0: 炝一下，
1: 对，炝个锅，然后搁点姜片儿，搁点葱花，完了之后呢，炒出来非常好吃。
0: 对啊，
1: 这个我现在记得都很清楚，因为我平时跟老家的我们的亲人呢接触的不多了，这些年就是已经从大学开始吧，就是基本上就是半年放假的时候回去一次或怎么着，后来参加工作就更是不怎么
0: 少。
1: 但是呢，我爸在离世之前那个时候。 一家人都凑到一块儿去，都得照顾老头啊。
0: 是是是。
1: 然后呢，就是我跟他展示出来他的厨艺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西红柿炒圆白菜，我爸超级爱吃。嗯，他就是我说你怎么炒的，怎么好吃？就搁几粒花椒，然后搁一点葱花就行了。嗯。那么这个是新香发散的，但是我平时的时候喜欢白菜去熬点红烧肉，不是红烧肉，就是那个猪肉那种的。
0: 然后猪肉炖白菜炖粉条。
1: 对，有的时候搁粉条，有的时候连粉条都不搁，但是这里边一定得有大料。嗯，
0: 对，是的。
1: 没有大料就不香啊，花不花椒都无所谓了。
0: 不放大料，好像那个猪肉会有一股腥味儿。
1: 对
0: 啊，我妈老说那叫猪毛味儿，我不知道什么叫猪毛味儿。
1: 那么这个。白扣的话呢，它针对于牛羊肉，以及我们平时炖排骨是常用所以它确实能够去腥。然后呢，我们看白扣啊，它实际上它不属于我们的经方派的用药啊。你看我们遍观《伤寒论》和《荆轲要略》当中是没有白扣仁的在这个《温病调变》当中才开始出现三仁汤，这里边就有白扣仁了，杏仁煮上焦，白扣仁煮中焦脾胃然后再加上薏仁生薏仁来肝胆渗湿做下边然后呢，所以说呢叫三。

0: 汤上中下三焦宣肺，给它运化脾胃，同时再给它进行这个底下肝胆肾湿。那这样的话呢，弥补了我们的这个经方派用药的一些不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确实找不到一样东西能够像白蔻仁这样，它能够既运化脾胃，同时呢它又不像说是干姜这么呆呆板板的，脚底下不动的这种的，它的运动性很强，所以白蔻仁我很喜欢
1: 啊。
0: 那么我们来看白蔻仁，它的原产地并不是我们国内，它是个外国的药。然后呢，这个就像现在西洋参都成了中药了，实际上西洋参顾名思义它是外国的，
1: 是的。
0: 这个白蔻仁它原产地实际上是东南亚，像泰国、柬埔寨啊、老挝啊、这个爪哇。爪哇呢就是我们现在讲印尼千岛之国，爪哇岛那些地方，实际上在明代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运回来大量的香料，我们都以为是香水，不是，郑和那个时候他们不弄那些什么香水，他出口的是茶叶丝绸，但是带回来了好多象牙呀，包括这个新香料，这其中就有白蔻仁。所以说谁说我们中国古代是封建，我们这个封闭起来或怎么样，那是从好像是康熙还是乾隆，从清朝的时候才开始封锁那个海岸线。
1: 闭关锁国嘛。
0: 就是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外的那个是非常活跃的。
1: 丝绸之路嘛，我们是打开这条路的一个重要的开通的通道。
0: 对，宋代的船，那是坚船利炮。
1: 对，
0: 火炮
1: 造船技术很好。
0: 对，都是非常强的，而且是巨舰，是不是小船呢、啊？然后呢，明代的时候更不用说了。我们看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陈友谅，
1: 对，
0: 跟那个朱元璋他们在对抗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是坚船利炮了，已经是。所以郑和下西洋那会儿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这个舰队呀、啊，实际上是比所谓欧洲的像那个无敌舰队，就是那个西班牙的或怎么样的，要强很多的。
1: 地中海一带实际上相对来讲风平浪静一点，
0: 对，
1: 像我们要迎着这么大的一个风浪啊，
0: 对，
1: 出去航海的话其实危险系数挺高的。
0: 对，没错没错。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国家在种植这个白蔻仁最多的省份是三个，广东、广西以及云南，这三个省是种植白豆蔻最多的省份。那么白蔻仁呢，实际上啊是可以生用，那如果入汤剂的话呢，一般我们都给它打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蔻仁呢，它是一个芳香化湿去浊的这么一个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一下它的性味归经，是入肺经，所以呢它芳香走窜的这个力量啊、会使得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鼻子总感觉好像怪怪的，然后呢用一点点白蔻仁是很好的。第二个，它是入脾经和胃经，所以呢我们但凡是碰到有一些小孩子，夏天的时候要到了哈、你别光记了一个三仁汤、夏天的时候到了之后，小孩很容易吃冰棍吃雪糕吃多了，
1: 贪凉。
0: 对，我不想吃饭，我就想吃雪糕。
1: 对，
0: 那么有一不留神，家长不在意，他吃那个冰淇淋吃雪糕吃的多了之后啊，他一方面会拉肚子啊，另一方面就吃不下饭去了，没胃口，整个冰住了，僵住了啊，在里边就不动了，肠胃。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都需要用到白蔻仁。白蔻仁呢，在民间有这样的一个用法，就是白蔻仁用了2到3枚，甭多用啊，2到3枚，
1: 轻轻的，
0: 对，给它弄碎掉哈，就不用煮，沏着喝就行。
1: 单一味药沏着喝，
0: 配点生姜。我们有的是配生姜，有的是我看到有的那个版本上，像《福建中药杂志》啊，那是配的是老姜。
1: 老姜跟生姜区别
0: 其实区别不大，都得是生的才行。它只不过可能是有的是菜姜，有的是比较那什么一点的。山东的那个姜是比较大个的，
1: 大的，对啊，那么大的。
0: 有一些云南的小黄姜什么的，新鲜的那个，它就是比较小个的一点，抽抽。但是至少来讲，差不了太多，都反正是生姜就可以了。拿这个东西来给它沏水喝。逼着它喝下去，当然了，可以给它调点蜂蜜之类的，
1: 弄点甜味儿，
0: 让它好喝。基本上喝上一天，这孩子他这个胃就缓过来了，就不会出现再继续拉稀啊，然后呢，僵在那儿没有胃口啊，不想吃饭呐、那体质肯定会下滑的嘛，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说它对于我们的脾胃肺这三条经，不要光以为这是属于对于食积积了冷食了才会去用到它，实际上。积了冷食之后，小孩子下一步紧跟着就要感冒。
1: 对，
0: 很多小孩都是这样的，
1: 脾胃着凉，然后身体就开始有这种伤风的这种症状。
0: 哎，没错没错。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假如说哈，豆蔻它加入这个生姜还不能够让它恢复过来的话，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可以加进来，它会加莱菔子。
1: 萝卜籽儿，
0: 买萝卜籽儿。莱菔子呢是可以去行气的，所以它这不是有积食嘛，甭管积的是冷食还是热食，莱菔子全都给它给推出去。但是因为是冷食，所以加温性的生姜，再加上温性的白蔻仁，来给它进行芳香化浊，这两个都是推动的，就是它不分寒热都可以给它推出去。
1: 哦，我以为萝卜或者是萝卜籽儿是那种便秘的时候它可以让你推起来，所以拉肚子的时候也可以。
0: 拉肚子有很多人他实际上腹胀，他的胃肠道是不蠕动的，胃肠道不蠕动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都需要去给他推动，否则的话他是一边拉肚子一边里边还是有积食，无法及时的排出体外。这个是咱们在学金匮要略的时候，有很多人其实也都学说，为什么有些人他说，也包括伤寒论上也是说大便总感觉好像在拉稀，但是呢排出来之后呢味儿特别的臭，这个人还想发疯，手足还几然汗出，这是因为什么呢？这个是属于大便色纯青，它出来是虽然是水，但是你的便溏正是由于你的便秘，正是里边有积食。那么积食呢，假如说是热性的，我们一般大承气汤或者是我们用一些其他的调味承气小承气都可以给它供出来，但是如果是相对偏于寒性的，要正规用药来讲的话，需要用到巴豆的。
1: 巴豆不是大泻药吗？
0: 对，
1: 这时候可以
0: 用。大泻药没关系，大泻药你只要拿那个草纸给它把那油去掉，去掉油之后，它就非常可控了。你觉得说，已经拉出去拉干净了，差不多了，但是还在拉，有点失控了，喝杯凉水，凉豆浆，喝杯凉的，只要是冰镇的东西，一喝进去就马上解了药力了所以它是，你别让它带着油。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可是巴豆啊，毕竟它是属于比较凶猛霸道比较凌厉的药材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让它能够推出去就可以它本身就是属于凉的嘛，凉的话有积食的话没关系，莱菔子再加上白蔻仁这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一般上都说大哥你不用动手巴豆先不用说
1: 不用牛刀
0: 动不动就是说对杀鸡焉用宰牛刀哈我们俩上就行了再加上一个生姜搞定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在家里边看小孙子小孙女，夏天的时候要到了，马上就可能会用得上的一道方子在两广地区呢，包括福建江西等等这些地方他们都很喜欢喝汤，他们喝的汤里边呢有很多都是什么这个乌鸡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鸽子汤啊等等的，有的时候会加点枸杞，有的时候会加点党参，有的时候会弄一点点山药有的时候会加一点别的。那么这个煲汤啊就是很有讲究我有一次在广东吃那个猪肚鸡这也是顺德名菜了是吧那个猪肚鸡那个汤真鲜啊
1: 好好喝
0: 我经常去喝但是有一次呢喝的味道有点不太对味道不太对是他说这是养胃的而你们北方人呢可能在我们这边有会有水土不服的时候让这次让你吃一吃我们这边的药膳这个晚上的时候本身我们去喝粥的但是喝粥那地方堵车完了之后呢不太方便去我们就这还是就近去他家就是你们养一养胃然后呢给你们弄那个猪肚鸡里边搁一点点药材什么药材呢我们一听就知道了那第一个呢是党参可以推动我们的胃肠道的蠕动是健胃药然后呢第二个用到了白蔻仁党参呢是5克其他基本上都是用5克山药然后呢白蔻仁只搁了2颗但是你看不到这些药材它是裹在那个猪的肚里
1: 包里边
0: 缝上的所以呢你说那个药材你是

0: 也是可以吃下去的，唯独这个白扣仁儿，你要吃下去的味儿有点
1: 味道不好，
0: 对对对，不大好吃下去、啊，所以要把它挑出来啊，所以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这个很养胃啊，确确实实吃完之后出一身透汗，那天晚上人少，就是把那个空调啊，把那个温度调高一点，方便我们能够正常的出一点汗，吃完之后特别的舒服。我平时呢不爱喝太多凉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同事啊。他平时是喜欢吃这些比较刺激的哈，他吃完之后明显感觉到这个胃里边是暖洋洋的，特别的舒服啊，跟我讲说，哎呦，咱下一次的时候，这个还吃这个，我说你吃行了，我就不吃了，我有点吃不了这药味儿，这是白扣仁儿，
1: 猪肚鸡应该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药膳吧。
0: 啊，这个猪肚鸡它有的是搁一点药材，有的是完全不搁药材啊，最多搁点枸杞，
1: 发散的，
0: 党参，这个是常用的。
1: 对，
0: 我们有没有那个广东的朋友啊、广东可能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我们比那些饭店老板还专业呢，
1: 是的，
0: 做的非常的好啊。当时的时候呢，我给他是这样一个建议，我说您这个养胃的猪肚鸡啊。它好，妙是妙在哪儿了呢？第一个，这些药材本身就是养胃，山药养胃，
1: 对，
0: 是吧？党参健胃，然后呢，同时白扣仁这个东西呢，可以促进排湿啊。然后呢，我们广东这块就是比较湿热的一个气候了。但是如果没有给它包裹在猪肚里边的话，以形养形啊。我现在有点这个，我去吃猪肝是吧？我那个眼睛有点夜盲的慌，吃吃猪肝真的好使。然后呢，我现在胃不是的话，吃一吃猪肚，那对我的身体是很好的，
1: 对，
0: 很养胃的。我说有两样东西，你可以让他们作为随时的添加，你自己备着。哪两样东西呢？第一个白及，它可以快速的给你糊上，所以你但凡是碰到有胃溃疡的患者，好吧，就是你可以给他通过这种药膳，可以直接给他这个恢复过来
1: 啊，
0: 他都不用去医院了。这个第二个是三七粉。这个对于胃出血啊各方面呢，是。活血化瘀，而且不流瘀啊，不会留下什么血点啊。这样的话，它防止出现以后后续胃肠道的一些息肉，或者是有一些别的那个癌变的这种可能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医的根呢，在我们华夏大地上，广东、广西是排得上号的。
1: 是的
0: 啊，这个真的是我交流的对象，不是一个医生，不是一个大夫，而是一个饭店的老板，他可懂了。我就说白及哦，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很好，它对溃疡很好，
1: 对，
0: 他知道的。
1: 对，
0: 猪肚呢加胡椒，也是一个

0: 酒气透出去了。
1: 对，这就是我们讲说，我们的厨房就是我们的药房，哎，很好啊，非常棒。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呕吐也会用到白蔻仁。
0: 啊，它还可以止呕
1: 啊，止呕。
0: 哦，嗯，
1: 它这个里边有挥发油，它这个挥发油啊，嗯，我们刚才说了，它泡着喝都可以。
0: 嗯，
1: 所以它一般如果是入散剂的时候啊，会比较止呕，会速度更快一些。可是
0: 散剂是就连壳带里边的芯，
1: 就给它打成粉了。
0: 哦，一起打，嗯，
1: 对，一起打成粉，嗯，要不然是成泥了。
0: 哦，
1: 嗯，假如说入汤剂的话，一般都后下，
0: 嗯。
1: 那前面煮的是什么呢？半夏生姜啊，就是小半夏汤，
0: 嗯，
1: 小半夏汤用量一定要够猛才可以。
0: 哦，
1: 如果用量不够大的话，止不住呕的。
0: 嗯嗯，
1: 所以半夏生姜汤，哪怕它是属于这个方化疗之后，说我现在弄完了之后呢，
0: 反应，
1: 对对对，反应很剧烈，就闻着什么都是吐，一直吐，小半夏汤都可以。小半夏汤，半夏我们要是按照标准剂量都用到三四十克了，
0: 哦，
1: 一般二十克就行。生姜可以重用一点吧，
0: 嗯，
1: 生姜不犯忌讳，用到三十克，
0: 嗯，
1: 用到四十克都可以，它是止呕的啊。我们但凡是有一些那个孕吐的妈妈什么的，你含着一片生姜，先不吃别的药呢，含那片生姜，感觉好像那个孕吐就明显减轻了，
0: 嗯，对，
1: 压制住了，
0: 是的，嗯，
1: 啊，
0: 而且很安全。
1: 对，生姜嘛，这个小半夏汤啊，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但凡是放到说在呕吐啊，我们能让它呕出去就让它呕出去，
0: 嗯，
1: 可是呕着呕着发现不太对。
0: 嗯，
1: 他的眼睛已经开始充血了，
0: 哦，
1: 这个时候就别让他再继续呕了。所以呢，有毒素给他排出毒素，实际上我们是愿意的，
0: 嗯，
1: 可是这个分一个界限，你要吐吐吐吐吐，如果说不给他控制住的话，容易脑出血的，
0: 嗯，
1: 啊，
0: 对，
1: 我们想想看，咳嗽两声都有可能会有一些人脑血管崩掉了，更何况一直在剧烈的呕吐，颅内压会快速升高，
0: 嗯，
1: 所以你一看他，看他那个眼睛已经开始充血了。抓紧时间给它开始止呕啊！止呕的话呢，最快速、最直接的就是小半夏汤，半夏配生姜，足量的去使用。但是这样的话还是不太够，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再加上两样东西，是我们经方派用药。第一个是加上橘皮，第二个是加上茯苓。加上这个之后呢，橘皮是顺气儿的了，它气息息下行为顺。然后呢，茯苓是可以撤掉它里边的那个水液的啊。那个水的压力下降了，自然而然的它也开始就是没那个物质基础了，嗯，可是白蔻仁一旦加进之后啊，它呢温中健胃，而且它这个往下压，它往下走，
0: 嗯，
1: 所以它止呕的力量啊，哦，虽然不强，但看它跟谁在一块儿，
0: 嗯，
1: 它跟半夏在一块儿，它跟生姜在一块儿，
0: 嗯，

0: 扣呢，一般我们用量都不大啊，就是3到6克啊就可以了。啊，有个别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它用到10克啊，很少，一般就是几克就可以，都不用去上秤，称就是2、3克、3、5克。你要说我现在呕得很剧烈，用到5克，如果不是很剧烈的话，2、3克就够了。
1: 嗯
0: 啊，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开胃消食，我们通常都是跟炒山楂。
1: 啊，
0: 神曲，
1: 嗯嗯，
0: 炒麦芽，
1: 嗯，
0: 炒谷芽啊，等等，这些跟白蔻仁配合到一块儿去，这样的话促进它整体的正常的消化吸收。所以你看，一个小孩不爱吃饭啊，看到饭就躲，老得追着喂啊，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可以给他用一点点这个白蔻仁的啊，但是别单用，结合着那些消食化积的这些药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再给他加上一些什么呢？是莱菔子。莱菔子在这个时候也照样可以派上用场，就是让他能够快速的往下走啊，要不然小孩不爱吃饭，
1: 实际上
0: 因便秘。当我们的肠胃蠕动啊相对比较缓慢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白蔻仁这种温中散寒健胃而且芳香化浊的一些药材，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1: 那么提到肠胃蠕动呢，实际上还有一个用途是什么呢？就是防止流口水。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都说，我趴在桌子上睡个午觉啊，流哈喇子。
0: 对，
1: 怎么回事？
0: 你先这个动作。
1: 那这种情况啊，还真的有啊，一般小孩居多一些。
0: 小孩流口水是我们那边老家说要吃猪尾巴，不知道是什么讲究。
1: 是
0: 啊，真的有这个。
1: 我们老家也这么说
0: 啊，
1: 但是呢，我也不懂啊。但是我没见过吃猪尾巴能好的，就是我就见这方面。
0: 我觉得是不是第一个发明这个的人是越馋吃猪尾巴了？
1: 猪尾巴很好吃吗？我觉得一般不如猪头肉，不如肘子啊，猪蹄儿这些好吃。
0: 吃过这个。
1: 那么我们如果是正常去用药的话，生姜是要用的。半夏按理说也可以用，但是在这儿我们一般先用不着。生姜、陈皮、白术。这个都是给它燥湿的。健运脾阳啊，同时呢给它去除浊水啊。它必要的时候当然可以加枳实，枳实就很苦了吧？就是先不着急呢。我们马上可以放大药性的就是白蔻仁。白蔻仁它里边有油脂，所以使得它长效机制变得非常的完善。就是那几个呢都是吃完了之后马上有显效，但是呢过上几个小时之后又开始有点这个泛水了。那这个一旦加上白蔻仁之后啊，但凡是有油脂，你看桃仁它就可以攻坚。因为什么呢？它是死活不退，它就是跟你死磕到底，一弄完跟你耗12个小时，长效啊。那么所以呢，白蔻仁也是这样的一个油脂类比较丰富啊，芳香化浊，然后又健胃祛湿的这么一个药。它一旦加上之后，去除那个流口水的现象就会非常明显了。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在北京有位先生，然后呢他是斯斯文文的啊，但是呢他这个有一习惯就是流口水。他这个流口水啊，
0: 大人吗？
1: 大人。比我还岁数还大，
0: 是睡觉的时候流口水。
1: 不是，他白天就坐在那儿，他流口水。你比如说念一段这个什么什么啊，我一想起他，我都跟他流口水。念一段什么什么，他就
0: 他老得喷一下那种。
1: 他不是喷一下，喷一下都是轻的了，他真的这
0: 老得咽，
1: 吸一下咽下去，那口水就非常的多。我一开始呢，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经常每周都见面了，就是这个不当回事儿。
0: 怎么那么生津
1: 啊？那很生津啊，就说明他很放松啊，好吧？

0: 呢，就是给他用生姜、白蔻仁、陈皮、白术。白术呢，给他用的量比较大啊，直接就是用到20克。这可是直接让他沏水喝的，就不是煮的。你煮的话，他就不煮了。
1: 嗯嗯。
0: 我说你不是那保温杯吗？沏进去。白术呢，因为密度比较大啊，能给他用10克、15克什么这，实际上他占不了多大地方。
1: 嗯。
0: 我说白蔻仁就是2个啊，但是得把它碾碎，再放进去，用纯开水沏着喝就行。基本上沏上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再过来看他的时候就过来，稀稀溜溜，稀稀溜溜。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般做猪肉、牛肉、羊肉啊，以及那个卤那个鸡肉，我们个人自己在家里边可能不会去搁这个搁这么多啊，这么全。但是在外边一般做熟食的啊，你卤鸡、卤鹅，一般你去问一问，他都会搁一点点，像白芷啊、白蔻仁啊啊这些都会搁的啊，放一点点，所以它出来那个味儿跟在家里边煮的它不太一样啊，它会其实会更香一些。这个白蔻仁呢，它主要的有效成分是挥发油，所以必须后下，一旦久煮就完全不发挥作用
1: 啊，
0: 那就纯粹就是入味了，那就真的就是
1: 成炖肉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在这里边呢，给大家去介绍一下三仁汤。三仁汤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点方剂，因为在温病里边呢，这个温病调变里边有几张方剂是不错的，那其中之一就是三仁汤那这个三仁汤呢，它是杏仁、白蔻仁再加上生薏苡仁，可以针对于上中下三焦，我们已经介绍了。它是开宣肺气，所以呢，杏仁啊，我们在必要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光是知道杏仁是润肺的，实际上润肺啊，肺合于皮毛，它对于我们的毛孔正常的开合是有帮助的。那这个人本身体质比较虚，就不要用太过于发散的，那可以用杏仁来润肺，同时打开毛孔，它也是有宣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宣散我们的这个皮毛之气，这个健运我们的脾胃，白蔻仁再加上肝胆肾湿的生薏苡仁，这些还不算完，再给它加上什么呢？三仁汤不光是这三仁啊，
1: 我以为就这三味药呢。
0: 再加入竹叶，哎，通草、滑石，这个是在干什么呢？竹叶其实啊，它跟那个竹茹啊，功效是类似，秉冬而不凋。到了冬天的时候，你去看竹子的叶子。还是非常的坚韧的啊，还是清脆的，对，所以说呢，它实际上是很坚韧的这样的一种性情，同时呢，它实际上又是属于偏于凉润，然后呢，偏于疏导性的，只要是竹子身上的东西，都是偏于疏导的，竹茹也好，或者是竹叶也好，它都有点偏于疏导之性，通络。那么再加上通草，通草呢更是通络的了，再加上滑石是利尿的，这几个全都是疏通的，也就是说，你们三味君药。这个是各自在负责着上中下三焦嘛，是不是？那我们过来帮忙的，我们也全都是方向统一的，也都是奔着这个目标走。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入两味药，半夏和厚朴。半夏呢是可以开结去痰嘛，是吧？所以它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这个路见不平一声吼呢，但是它自己又不行，所以我们加上厚朴。厚朴是属于什么呢？行气、宽中、解郁。还可以宽胸，还可以宽肠，宽一切的东西。所以厚朴呢，在尤其是厚姜半甘参汤当中，那我看得非常清楚，必须重用到40克。所以针对于那个虚性的腹胀，它宽中啊，它不是说我给你撑开完事儿了，它跟枳实不太一样。枳实是撑开去着水，有形有体的。厚朴是我给你宽胸啊，是拍拍你，放轻松
1: 啊。
0: 你不是现在这个
1: 放松下来的
0: 宽，对对对，放松下来，
1: 不是绷着的紧，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不用那么紧张，同时能行气，它是行气药啊，所以厚朴呢，它不是说我还可以让你再更，我现在也很胀了，我说再胀一点，我就炸掉了，是吧？它这个宽呢，它指的是放宽心，放轻松，不用紧张，哎，没事没事没事，哎，然后给你行气倒出去，所以它行气的力量是很强的。这里边一拍蹦蹦蹦蹦，里边全是气儿，用上厚朴就给它带出去了。那厚朴这种行气的、这种豪迈的、这种药性的话呢，它可以带动半夏，因为半夏呢是可以去把所有的那个叫铲平天下不平事，都可以去通过半夏给它打开这个结。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是半夏跟厚朴配在一块儿去，那形成了什么呢？开路先锋。你们不是各自都有自己的这个要干的事儿吗？我们也没别的，反正给你把水装上啊。有人过来捣乱的话，
1: 把人轰开。
0: 哎，对对对对，不是不让他过来跟人围着看，是吧？哎，就是他负责。

0: 所有的外围打扫工作。那这个三仁汤呢，是在夏天的时候最为常用的，主治湿温、感冒、发烧，而且久久发烧又不起高热，但是也始终退不下去，退下去了又起来了，退下去了又起来了，尤其是午后容易出现相对比较高热的这种状态，你看脸都黄了。烧的整个人都已经迷糊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呀，你给他用了桂枝汤，用了麻黄汤，用了大青龙、小青龙，用了所有这些东西，这挨个试一遍不好使，这是属于温病。温病呢，我们实际上也不是每一个都用三仁汤啊，三仁汤是针对于湿温，它主要应用的季节是夏天。
1: 哦，
0: 那一年四季都有用得到的机会啊，这个，但是它主要发生在夏天。就像麻杏石甘汤症，一年四季都用得到，但什么时候最多呢？是春天。春天的时候用麻杏石甘汤，麻杏石甘汤也是这个适应症，也是温病，叫冬伤于寒，春必病温。那么，但是它那个温病啊，主要是体现在肺里边。所以不当吃不当喝，它是属于肺热，所以它咳嗽得很凶。麻杏石甘汤。麻杏石甘汤这个是属于宣肺解表，同时涩白入肺的石膏，给它把里边的热高热给它解除掉。这是温病的第一张方子，那第二张方子是什么呢？肠胃里边，尤其是肠道出现了这种炎性高热了，那这个时候他眼睛也是通红的，而且拉出来那个粪便是恶臭无比，葛芩连汤症，葛根重用用到半斤，
1: 这么多。
0: 对，然后呢，再加上甘草，甘以缓之，缓其急迫，然后再加上黄芩、黄连，给它消炎，消炎同时让它。这个少一点对止泻固涩，这个是针对肠道里边出现的，也是发烧，那同时还在拉稀，拉得还很臭，里边出现了炎症风暴。我们通常来讲说，胃肠性的这种感冒，炎症风暴出现的时候，葛根黄芩黄连汤针对这种高热、这种温病也是非常有效的啊。葛芩连汤啊，它哪有那个温性药啊？它没有温性药。那纯粹就是葛根也是辛凉解表的，
1: 对，
0: 黄芩也是寒性的，
1: 黄连都是，
0: 对，甘草是个平性的，不用是吧？那个它也没有什么温性，它纯粹针对的就是热性的炎症风暴啊，这个是第二张方子。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那么第三张方子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针对于湿温，
1: 三仁汤。
0: 哎，三仁汤，湿温，如果咱们出现了这个人夏天的时候啊，本身就是在湿热的气候当中，喝水又喝的比较多，往外运化的时候呢，吹了空调，感觉好像这里边的水湿没有代谢出去，好，这个时候又招了外界的一些那个外感的那种情况，它很容易快速转化为如油入面、难解难分的那个湿毒啊，这种湿气湿毒在我们身体里面蕴蒸，你给它发汗呢，还发不出来，水出去了，湿没走，
1: 哦，停在里头，
0: 对对对，它粘在里边了，
1: 它不好去，
0: 所以这个时候不能用发汗之法啊，我们需要给它进行这个里边的祛湿之法，祛湿呢还很巧妙啊，要给它疏通。再给它去祛湿，所以三仁汤呢，这张方子是我们大家必须去记住、掌握，而且熟练运用的。我们用的那个水呀，很有讲究，需要用什么水呢？用甘蓝水，就是灵桂枣甘汤所使用的那种甘蓝水。一旦用上甘蓝水，它祛湿的作用就会加倍。如果你用普通的水的话，能不能好？也能好，差不多当天那个烧就明显退下去了，第二天慢慢，反正还会有一点点反复，逐渐，三天左右啊，3到5天能好。可是如果用甘蓝水的话，几乎是一剂之二剂矣，这就是三仁汤它的用水的讲究的地方。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讲这个，就水煎服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实际上得需要用到甘蓝水，一水八升，煎取三升啊，这样的一个讲究比较好一点。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味药材，第二味药材叫做白钱，温化寒痰， 常用白钱。
1: 寒痰啊。
0: 对，寒痰、嗯、它是个温性的药、嗯、它是这个罗摩科植物白钱的根茎，辛苦而性微温，它不是一个大温大燥的药，所以闻着没什么味儿，它跟那个白蔻仁呢不一样，没那么刺激、啊、这个是入肺经，因为它色白入肺。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我们去掌握它的时候很好记？因为它勇往直前，色白入肺，号称白钱
1: 啊，
0: 它永远不会往后缩，它是冲在最前面走的、嗯、所以说呢，这个为猛将急先锋，如同呼吸系统里边的大黄，大黄不是肠胃吗？
1: 嗯嗯，
0: 对吧？当然，有的时候也可以针对于血液啊，淤血这块儿可以去用过它。白钱呢，它去除寒性的痰。我们说去除寒性的痰，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化橘红。化橘红跟白钱这两个进行鉴别比较的话，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药性的分别呢？化橘红啊，它有一个外号叫南方人参，它有一定的补益的作用。化州橘红，它实际上呢是属于药力绵长。而且呢，它可以去温化我们的这个肺脏，
1: 嗯，
0: 有补益的作用，所以它外号叫做南方人参。但是呢，它的补益的作用啊，它不像是真正的人参、黄芪那么的利索，
1: 嗯，
0: 它相对比较温吞，比较慢。所以陈皮啊，也是会让人心情舒展，然后呢，放轻松的那种。慢慢来啊，就是老广的那种风格了。
1: 很享受是吧？享受生活。
0: 这个化橘红呢，也是我去化州那地方的时候，他们给我泡了一杯
1: 啊，
0: 嗯，泡了一杯呢，我滋滋搁那喝，因为我平时的时候是不爱喝药啊，但是那次的时候，我喝着那个化州柚的皮，其实

0: 吃的，其实它苦啊，是苦在里边那个瓤上了。但是半生不熟那个瓤，可不得苦，又苦还在那发酸那个地儿，反正就是不是个正经味儿。真正的化橘红那个皮也苦，但是它没有那个片苦，因为它不带瓤嘛，它扒出来是个皮了。五爪金龙也好，七爪金龙也好，或者我们干脆就已经不用那样的做成那种，就直接给它一片一片的啊，这样的话方便大家去使用。然后呢，这个其实反倒没有那么苦，所以我因为我喝过那种片儿状的那种化橘红，我一喝这个，哇，这个还可以，能喝啊，
1: 再
0: 给我再给我配点白茶，配点什么这茶那茶的，完了之后配着喝，滋滋滋滋去喝。我们有朋友说。王龙他不怕苦啊，喝化橘红在这
1: 儿。王老师其实挺怕苦的。
0: 对，我喜欢喝甜的。
1: 是
0: 啊，完了之后呢，哎，那次我在那儿喝，我觉得还可以，我能接受啊，这就是化橘红。
1: 嗯，
0: 化橘红呢，它第一个苦的比较明显，第二个它温性相对比较强，而且它补益的力量比较绵长。但是白钱呢，白钱是来去如风，它没有补益之功。功成身退，我过来之后呢，就是做敢死队的，
1: 打完我就走，
0: 打完就走了。
1: 哎，你们自己邀功去。
0: 哎，剩下的就是，哎，那人哪去了？没来。白钱呢还很便宜
1: 哦，
0: 它不像化橘红那么贵啊。所以呢，但凡是朋友们觉得说，我平时的时候会有一些白痰啊，有一些或怎么样的，姜辛味下是不是要必须必备的？干姜、细辛、五味子、半夏啊，这个都是祛痰的，就是温性的药。但是在这个温性的这几个药里边呢，半夏是最能够祛痰的，可是却常常是什么，是药渣子。嗯，就是过度的炮制，过度的加工，之后这个半夏没什么太大作用了。
1: 嗯，
0: 这个半夏你只要给它讲清楚了，从一开始是吧，标注也标注清楚了，就是要求它不得少于七次，用开水来给它刷就行了。它里边就已经没有那里边那个粘液，不会导致我们身体受损失了啊。其实再加上配上等量的生姜，就更是百发百中，绝对不会出错了。那所以姜辛味下里边呢，干姜是不祛痰的，细辛也不是祛痰的。好吧，五味子呢更是收敛的，让我们别出虚汗的，是吧？这个就一个祛痰的药，半夏，我们需要有一个温性的药，但是呢又不至于像化橘红那么的苦，那么的难以入口。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啊，又可以以霹雳手段快速的去完成，对我们的身体肝肾不会有任何的代谢负担，正是白钱，又便宜又好用。所以今天我重点要讲的实际上是白钱。白钱我们一般要用的话呢，10到15克，它很轻，
1: 它也不用多，
0: 不用多，10克就已经很有力量
1: 啊。
0: 它是降气消痰，而且可以止咳。所以白钱呢，是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其他的可能有挥发性啊，有怎么怎么样，它呢是没有挥发性，所以我们闻的时候闻不到它有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要是想让它挥发性的话，可以啊。你现在是感冒，你需要出出汗，可以啊，可以配发汗药，但是不要指望着它吃进去之后发汗，它没有，它止咳那是硬生生的止咳。他根本不考虑退路，不是说你宣肺解表之后你压力减轻了，是不是咱们得讲道理，你就没必要咳嗽了啊。那是，那万一碰到不讲理的呢？白钱上去之后管你讲理不讲理，反正就让你止咳啊，它是猛冲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它是属于典型的呆若木鸡。呆若木鸡不是一个贬义词，我们经常说这个呆若木鸡感觉好像这个人傻乎乎的，不是。真正的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大家去查考啊，他是斗鸡的那个古人呐、
1: 啊。嗯，
0: 那么说有一个人他特别会训练这个斗鸡，这个他训练上一批批的都可以被称之为王者
1: 将军
0: 啊，大将军、王者。他说什么样的鸡才是最厉害的呢？拿出来一对比，他当时一瞧就相中那个傻乎乎的那个了。说这个鸡啊，这个是经过真正的长时间训练，他就有王者之气。所有的鸡见到他之后根本就不敢跟他斗，就跑了。
1: 气势上是有威压的，是吧？
0: 对，他会有一种很强的那种就是气场。那么他为什么感觉好像看着那种傻乎乎的、直眉瞪眼的，他有那么强的气场呢？是因为他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是训练成张牙舞爪的，那么那个是第一步。在后来慢慢就开始变得非常的灵敏啊，没有那么多的花哨的动作，开始就知道怎么去啄对方的那个软肋，那个要害的位置。再到后来的话，感觉好像那眼神都是空洞的了，那就是呆若木鸡，就像一个木头做出来的，毫无神采可言的。那这个时候他就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了，这就是呆若木鸡，你根本看不到他很有攻击性，但是那些他的对手在他面前是 一览无余的，所有的弱点全部在他心里。

0: 啊，所以说这就是呆若木鸡，没有谁能弄过他。然后对手呢说那不行，我这个人来过来之后，果不其然，三两下就一个，三两下一个，就是呆若木鸡。我们看圈去看李小龙，他那个拍的那电影没几部，但是他里边常常那个眼神老是呆若木鸡的，
1: 嗯，定定的，
0: 对他的眼神老是感觉好像傻乎乎的，
1: 嗯，
0: 那种的呆呆的。那么这个其实就证明什么呢？就是他已经达到了那个最高境界了。
1: 高手，
0: 嗯、白潜就是这个呆若木鸡，你闻不到它的味儿，也看不到它的性，所有的一切你怎么去看也感觉好像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些药材，但是他一旦介入，那些寒性的白檀。快速的就给它清掉了，那么唯独能够跟它去相提并论的，就是三子养心汤。三子养心汤，那是三子配合起来之后，才能够达到这个药性。
1: 加在一起。
0: 所以说呢，白潜很猛，但是它不如三子养心汤来的比较可以长久一些。
1: 啊，
0: 诸子皆降，沉入肾经。所以无论是外伤的时候，我们用的它，还是有一些内伤的，用三子养心汤的时候呢。哎，都可以。你是久咳不愈了，这个时候体质比较虚弱了，用三子养心汤的时候会居多一些。它有补益的作用啊。白芥子也好，莱菔子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它除了可以去弄完之后都又沉降入肾经，它还是能够让人去能
1: 养，
0: 对，
1: 它突出一个养。
0: 这个白潜它不管那个，在《名医别录》当中介绍白潜的时候是这样说：白潜主治凶邪逆气，咳嗽上气，往上顶这个气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白潜。所以白潜那个药性啊，我们想想看，它能够跟桂枝达到非常相仿的一个程度，只不过它走的是气分，桂枝呢主要还是走的是血分。那么《本草纲目》当中说到它是守太阴之药，守太阴肺经嘛，长于降气，这个话说的是很准确的。它不是宣散的，而是降气的。直接只给直压的肺气壅实而有痰者宜之。也就是说你不仅仅有气儿往上顶，而且你还有痰。哦，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白潜了。白潜不仅仅这个降气，而且还可以化痰。走这个痰的时候呢，它是一方面让它通过我们的口腔给它吐出来。你不是有痰，半口痰吐不干净吗？用上它之后，整个吐得很爽，很干净。
1: 嗯，
0: 那另一个是什么呢？就像三子养心汤一旦介入之后，挺力大的泻肺汤一旦介入之后，它会出现一个反应，排出大量的痰样的粪便。
1: 啊，
0: 肺与大肠相表里，它中间的时候，那个肺耷拉下来之后，有一些那个肺底的痰会通过隔膜，通过渗透作用，然后呢，通过大肠会排出去。啊，所以说呢，这个是白潜它直接往下降的。
1: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大家。我们下次直播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日燥热。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
4: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8: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楚老师，自从我们的广大听众啊，对您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后，对您是，又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啊。
8: 嗯嗯。
7: 这两天是通过您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分析讲解疾病的概念哈，大家都反映说，感觉自己这回啊，身体的这些病症啊，这回真是有希望了。
8: 啊
7: 啊！之前跟着您学会了呼吸吐纳，
8: 嗯，
7: 那就是为了更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形成。
8: 对。
7: 通过您的讲述呢，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呢就好理解了，为什么说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它能够很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
8: 嗯，
7: 那就是因为我们吸清吐浊，哎，调节长短深浅不同的呼吸的节律，就能够实现调整各类细胞原本失衡的一个呼吸的状态。
8: 嗯，没错。
7: 哎，让细胞的呼吸状态好，那么细胞的它的这个新陈代谢它才会好。
8: 嗯，
7: 细胞的新陈代谢好呢，活力才好，功能才好。
8: 对呀。
7: 那这样就能延缓细胞衰老，减少细胞受损病变的发生了。
8: 嗯。
7: 所以说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角度就很清晰地了解了。
8: 对。
7: 坚持做呼吸吐纳，实现身体健康状态长久保持，那这套方法是最佳的选择。
8: 嗯嗯。
7: 那而对于如今呢，我们身患各种疾病的，尤其是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的人群，大家心里也都清楚，啊，想要真正的、彻底的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么想要实现理想愈后恢复的效果，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那么除了要坚持做呼吸吐纳，助力我们疾病的恢复之外呢，未来那只能是依托于生物医学持续不断的发展与突破，才能彻底的解决。
8: 说太对了啊，要是从各种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啊，包括预后恢复的角度来讲呢，还真就要依托于这个生物医学技术。这一点绝对是有完全性优势的。而且这个生物医学它也是站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所诞生的。也正是有了呼吸吐纳这套完整理论作为一个参照参考和支持吧。所以我们人类才能无限地去探索研究生物医学的广阔空间。所以说我们呢要不断地去运用呼吸吐纳，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全身每一处的细胞都能够实现呼吸顺畅和正常。这样一来呢，才能保证让细胞有极强的生命力。因为细胞为啥是死？死了细胞肯定就没有呼吸才会死亡啊。
7: 对呀。
8: 就细胞如果说它不会呼吸呢，那细胞的代谢就会失常啊。细胞的代谢失常了，它就会加速它的衰老和病死啊，不就这道理吗？所以说细胞的正常呼吸是实现细胞健康最重要的基础。就像我们所有这个生命的物种，所有存活的有生命的物种，它前提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必须要有正常的呼吸才能维续生命啊。没有了呼吸就意味着死亡，就会失去一切，就没有任何的后续啊。所以说维持细胞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夯实住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根基啊。细胞有正常的呼吸，才能更好的借助生物医学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不断的去探索去研究啊。从构成每一个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从基因的层面想办法来解决各种像遗传病啊、疑难病啊、各种慢性病啊。而且呢，从20世纪50年代生物医学呢正式确立，一直到现在，你算吧，这经过多长时间？70多年了。这样的一个不断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每一次的发现与突破都为整个的医学进步是发挥重要的推动的。很多疾病呢也都有了更好更先进的方法了。我在前面这个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是吧，是依托这个生物技术不断的突破。就像这个心脏这个人工瓣膜，最开始是金属的这个机械瓣膜，后来发展到了什么，能够完全更好的贴合适配人体组织，能够解除排异反应，用啥？用生物瓣膜了。把猪啊和牛啊这心脏的瓣膜通过这个细胞基因测序与技术的干预，它就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基因它能完成高度的匹配和融合，可以直接移植到人体的心脏当中被正常所使用了。它不像是之前那种机械式的金属性瓣膜，它会带来严重的排异现象，包括使用寿命很短，那都是之前发生的问题。有了生物瓣膜，这问题不都解决了吗？对吧。而且是近些年来啊，依托于生物医学啊不断的发展，你看对于这个重度心衰的患者啊，咱也知道是不是现在可以进行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了？
7: 对，
8: 就整个心脏可以移植了吧？对吧？就咱们国家而言吧，这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就咱们国家现在能有，全国不能低于60多家医疗机构，都是可以做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的。而且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6%到98%。你看，这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个重大的技术变革。你说这挽救了是不是太多人的生命了？
7: 对呀、啊，
8: 是吧？你要没有这个技术，那心衰到后期不就宣告死亡了？但是有了生物医学不断的研究探索，那它利用的还是啥？还是细胞的基因技术，把供体的心脏进行了基因干预，实现了与患者心脏的这个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进行移植。但是呢，咱说这个技术虽然是很成熟了，也很安全了，但是它也是面临这个供体的心脏紧张不足的情况。这个我们肯定也是知道的，因为你需要做心脏移植，你得需要有供体心脏啊，谁给你提供啊？他是不是得有捐献者进行器官捐献呢？
7: 对呀、

0: 是吧？但是这个实际上它就很紧张，没有那么多捐献的供体呀、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看看，即使说手术技术很成熟了，安全性很好了，但是假如说你非要做这个移植手术的时候，
1: 首先你得有心脏
0: 对吧？
1: 啊，
0: 你没有心脏，你用什么移呀、啊？
1: 对，
0: 用什么换呢？
1: 嗯。
0: 它就需要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过程，这也是个弊端，的确是这样。没有那么多捐献的，对吧？全国这么多患者，他需求量大呀，啊，所以等待也是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花费也知道，这方面花费是巨大的。那怎么办呢？那么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去解决这个难题，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的生物医学这些科学领域，这些科学家都在努力探索新的途径。有没有结果？有结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关于这个报道啊？就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
1: 嗯，
0: 迎来一个可以说划时代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了。在美国啊，有一位也是重症啊，都已经发展到晚期的这个心衰的患者，他借助生物医学最新的基因测序技术呢，为他移植了经过10处基因改造的一个猪的心脏，成功移植到这个患者体内了。
1: 嗯。
0: 哎，这个也是全球第一例猪的心脏移植到人体当中完成的这样一个手术，而且获得了巨大成功啊！就术后患者一切状态是良好的。你看啊，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未来，就假如说心脏供体方面，哎呀很紧张，没有那么多的人去捐献的啊，那这回是不是咱也不需要人的这个器官来捐献了，来提
1: 嗯，
0: 供了？
1: 直接用猪的就
0: 对吧？
1: 可以
0: 现
1: 了。
0: 在已经成功了，通过猪的心脏就可以替代了，
1: 嗯，
0: 这不就解决了供体紧张、漫长等待、花费巨大这问题？是不都解决了？
1: 真是啊，太了不起了。那么这个技术，那也就是说是国外的生物医学率先成功的。
0: 对，
1: 那到现在，那咱们国内，有引进吗？
0: 现在还没有
1: 哦，没
0: 啊，
1: 有
0: 这是
1: 啊。
0: 实在肯定是没有啊，因为
1: 嗯。
0: 什么呢？因为，当时人家把这项技术啊，成功以后呢，就直接啊获批国际专利了，啊，
1: 哦，
0: 受专利保护了，
1: 嗯，
0: 啊，技术方面是没有对外公开的。但是呢，你看他这个成果，他已经出来了，
1: 嗯，
0: 对吧？结果大家知道了，所以说就激发了整个的生物医学领域所有的这些科学家们极高的探索和兴趣啊，也都在积极的去寻找这个突破口。因为啥？因为他有先例了。就说明这个一定是会成功的，
1: 嗯。
0: 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啊，因为人家这个是受国际专利保护了，人家技术不对外公开，那就得自己慢慢去探索呗。
1: 嗯，明白
0: 啊，所以
1: 了。
0: 咱们国家这个生物这个医学的这些相关领域的专家也一直在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当中呢。
1: 嗯，就是说，人家这个技术理论现在呢没有被公开，
0: 对，
1: 就只能是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去研究了。
0: 哎，对。
1: 啊，那我相信哈，咱们的这些科学的工作者一定能早日突破，取得同样的成果，造
0: 对，
1: 福咱们国人
0: 是
1: 哈。
0: 的，嗯，
1: 那这个我还想到了，既然说这个心脏移植手术能迈开这么关键重要的一步，那其他的那些脏器器官呢？什么肾呐、啊、啊肺呀、啊、肝呐、啊，是不是以后它也都能复刻这套技术的路径来进行突破呢？
0: 其实这也是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 嗯。
0: 啊，要真正是等到未来时候，这种移植技术都成熟落地的那一天呢，就像你说的什么的肾衰竭的、尿毒症的，是吧？糖尿病引发肾小球硬化坏死的，啊，
1: 嗯，
0: 急需换肾续命的，就这些重症患者，肝脏大面积这种硬化、组织性坏死的，常规药物已经无法控制和逆转的，甚至一些重度慢阻肺的肺一种肺大泡的，甚至到后期了发生恶性的这种癌性病变的，也就是随时都危及生命的这些重症的患者。如果技术成熟了，就不需要人类的器官来捐献供体了，对吧？通过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把他们这个器官也能够直接移植到人体当中，被稳定的应用，啊，那可是太好，那不是翻天覆地的，那不是重大成果吗？
1: 对
0: 对
1: 呀，
0: 吧？那可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
1: 嗯，
0: 当然啊，这些当然都是属于未来的构想，肯定是需要时间过程，但是科学就这样。他一定怎么的呀？他得先有大胆的构想，他才能后面才会有技术性成果的诞生啊。
1: 嗯，如果说这方面能够实现，那简直是太好了。
0: 对，
1: 啊，毕竟目前这个器官移植它真是非常有局限性啊，
0: 嗯，
1: 它只能通过亲属或者其他人，他得做一个捐献的一个配型，
0: 对，
1: 配型成功了他才有做手术的机会，
0: 对，
1: 而且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门槛。那最主要的这个费用也是太大了啊，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现实当中很多患者每个月吃药的钱那就是不小开支了啊。那生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这个柴米油盐哪哪都需要钱，
0: 对，
1: 咱老百姓能有多少家底儿啊。
0: 嗯，
1: 那即使目前很幸运，我们说有了完好的一个匹配的脏器了，可以进行移植了，那真是一下子动辄要拿出几十万上百万做这个手术，我相信很多家庭是承担不起的。
0: 哎，事实肯定是这样。
1: 嗯
0: 啊，所以说要解决这个窘境难题呢，那如果说哪一天我们技术成熟了，能通过动物的这些器官成功的移植被我们人类所利用了，
1: 嗯，
0: 那一切不都降低了吗？
1: 对呀，
0: 结果就不一样了，
1: 这解决大难题了，
0: 是吧？比方说脏器资源供体匮乏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对
0: 啊，同时呢，在你刚才说这个费用问题啊，你所有的动物的脏器器官它再贵也没有人的贵呀，
1: 那不一样，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都会很便宜啊，省太多太多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肯定都是最大的受益者。那生物医学有了这一步关键性突破，就我刚才讲到的，既然已经有了一步关键突破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导火线已经引燃了，那它未来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性反应的。
1: 嗯，
0: 它肯定会解决很多目前我们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难题。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呢，生物医学一定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虽然说现在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但是你看吧，是不是已经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和优势了？
1: 对，
0: 是吧？尤其是通过生物医学对于疾病的认知和发现，利用生物技术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如今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
1: 嗯，
0: 咱就说最简单，比方说这个哮喘这个事儿，
1: 嗯
0: 啊，这病也比较常见，是吧？这个哮喘人群你看看，一旦患这个病了，是不是也长期各种依靠药物？
1: 对
0: 啊，你像这个传统的一些治疗，你像沙丁胺醇类的或者是布地奈德，
1: 嗯，
0: 这都是什么叫化学激素类的药物。
1: 对
0: 啊，这个哮喘一旦发作的时候，呼吸困难、胸闷，然后马上用上这些药剂呢，是很快，哎，症状暂时就能得到很好缓解。但是呢，它为啥说很快、短时间内马上就缓解呢？因为大家用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都属于叫化学分子式、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所以说它起到作用就是什么？就是临时紧急急用的，
1: 扩张气管的，
0: 哎，
1: 要么就是全都是激素，
0: 哎，对，
1: 嗯，
0: 哎，控制炎症嘛，
1: 对，
0: 啊，它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哮喘的，
1: 它并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直接解决哮喘这个问题的，
0: 哎，对，
1: 嗯，
0: 也就是临时性症状缓解啊，就是呼吸道深处啊一些炎症啊，包括破损气道黏膜的这些上皮细胞还是得不到任何修复的，要长期下去呢，你经常用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呢，这气道深层次的损伤会日复一日持续加重的，到最后咱们的呼吸道会变得越来越敏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哮喘到后期呢，你看很多人啥到什么程度，只要说有换季的时候，气候有变化的时候，遇到点冷空气，遇到点花粉粉尘的刺激，马上就犯病。
1: 对
0: 啊，
1: 嗯，
0: 甚至有的严重是急性发作啊，甚至都发生窒息的危险。所以说你看这个患哮喘的人到后期严重的时候，你看他不管到哪儿，哎，你看他这兜里他始终带着什么呢？全是这类缓解的这种救急的药，不管是口服的还是这种喷雾剂型的。他也知道这玩意儿不是从根本解决，但是呢，最起码呢，他用上能临时马上能起到抑制缓解作用。
1: 嗯，他没办法，他不喷的话那直接就能憋死。
0: 对呀，
1: 啊，嗯，
0: 所以说只能靠这个方式，怎么说呢，叫临时保命吧。
1: 对，
0: 对吧？但是呢，他没办法摆脱这个哮喘长期反复的问题。那么到现如今来说呢，你看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呢，针对这个问题你看衍生出一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奥马珠单抗。它这与传统的这个化学药剂啊，它是俩概念。它是属于从生物体当中进行活体提纯的 这种特殊的一种某些物质，从哪儿呢？从河狸这种生物体当中筛选出能够识别这种过敏靶点的一些抗体的基因，
1: 嗯，
0: 然后经过基因改造进行人源化的修饰以后，哎，就可以被人体完全的就利用了。哎，它就能够精准的锁定呼吸道当中持续诱发黏膜水肿、支气管痉挛的这些炎症的根源，从细胞基因的层面来切断炎症的形成与持续性的这种炎症性的扩散和发展。然后随着这种持续性的调理呢，受损开裂这种气道的这种上皮黏膜啊，就会被逐渐得到修复，从根源上改善这种气道高敏度的状态。通常来讲啊，就这个生物制剂的使用一般是4到8周的时间，你像经常咳嗽、憋气、胸闷、气短，这些症状基本上就不会再明显出现了，而且还能降低哮喘发作的频数和次数，这个都是非常直接的带来的。而且从长远来看呢，未来生物秩序持续的更新迭代，能够彻底调整失衡的这种过敏性免疫机制的话，逐渐就能实现，可以这么讲，就一次性治疗不复发，可以实现这个效果的，那不相当于就彻底摆脱哮喘这种慢病了吗？
1: 嗯，
0: 对吧？是不是就可以摆脱了常年的需要各种激素化学类的药物去压制去抑制，是不是把这局面就完全解决了？
1: 真是太了不得了。
0: 所以说你看这生物制剂的出现就解决了很多一些弊端，就有了更大的进步了。包括我们像常见的高血压，在未来呢依靠生物制剂的优势也都是可以寻求到重大突破的。
1: 啊、哦，那可真是太好了哈！因为高血压问题它更普遍、更广泛呢。
0: 对，
1: 那生物医学对于这类问题又是怎么去研究解决的呢？
0: 对于高血压，你看目前传统的用药，大家一般吃啥都是像阿留地平啊，
1: 对
0: 啊，贝特洛克呀、啊、硝沙坦呐 啊或者氢氯噻嗪是吧？都这类化学合成的药。那么这类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其实都是很有体会的。有的人怎么讲呢？说这饭都可以少吃一顿，但加药少吃一顿都不行。
1: 对，那不行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化学合成的，是通过化学当中的某些物质强制的去干预身体机能，起到一种暂时性的效果。
1: 嗯，
0: 你像阿留地平，它就是什么短时间内快速强制性扩张血管的；贝特勒克呢，属于强制性降低血率的。它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呢，临时的稳住血压和心率，保证数值。一旦这药效过了，作用降低了，血管收缩，血率加快，心脏泵血量加大，血压立刻马上就飙升了，那怎么办？还得继续马上再把药再吃上，始终就得保证这药效一直持续发挥，就得一直来吃。所以说你看高血压的人说，哎呀，这降压药吃了多少年了，离不开，那吃的时间长了，这些药就会给什么，给咱们这个身体带来很多问题。
1: 对，
0: 而且吃时间长发现了越用剂量越大，降压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到后期甚至吃几种联合才能把血压给稳得住。
1: 嗯，的确是这样哈。这个长期的服用各种降压药，它给身体确实是带来很多很多负面的这些伤害的，大家其实都知道，但是你不吃不行啊，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0: 对呀、啊，所以大家所吃的这些化学药本身它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嗯，
0: 是吧？化学成分都是需要肝脏、肾脏强制性去分解和代谢。
1: 对，
0: 所以说常年服用肯定会加重肝肾的负荷。所以说高血压患者到后期，你看药物性肝损伤都有，或轻或重；药物性的肾损伤都有。所以你看，包括他常年这种腿脚出现的浮肿、排尿浑浊、味道大、泡沫多，都是这种什么常吃的这种降压药最终引起的。因为这种化学类合成的药物啊，它对于咱们人体从细胞角度来说呢，它不管你好细胞坏细胞，它进入血管，它无差别的刺激和攻击这些细胞，导致咱们全身的吧这个血管壁呀、慢慢就变薄、变硬、变脆，因为血管内皮细胞长时间就受到攻击破坏，发生大量的坏死，失去这种新陈代谢和再生能力，所以说血管管壁变硬、变脆、变薄，那就加速动脉硬化的发展。可能稍微的血压控制不好，管腔压力过大，就容易发生血管破裂。那脑出血咋来的呀？
1: 嗯，
0: 啊，很危险呐。那么目前来讲啊，那对于这个高血压，从生物医学方面啊，就即将投入临床使用的，也有生物制剂了。
1: 哦，也有
0: 啊，很快就要投入了。 要投入到临床使用了，也目前还是在临床的一个试验当中。预计吧，我估计再有一年到两年时间就应该能与大家见面了。这个生物制剂也是依托基因重组的生物技术，是从这个健康的人体的肝细胞当中啊，定向的提纯出同源性的调节蛋白。它的成分结构和什么呢？和咱们人体自身分泌这种降压物质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是同源，是相容的，不存在任何排异现象。
1: 嗯，
0: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化工和化学成分的合成，而且还不需要肝肾代谢，就长期用它都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呢，通过皮下注射给药，稳定、持续、调控下的效果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注射一次能长时间维持，最起码在半年左右，能让血压能保持在良好状态。
1: 哎呀，那这个真太好了，太省事儿了。
0: 你看看，
1: 嗯，
0: 这是不是和我们每天天天吃这些降压药、化学合成的药，那不强太多了吗？
1: 对呀，
0: 是吧？
1: 嗯、
0: 安全、作用效果还持续、还长久，这差距不是一目了然吗？
1: 嗯，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1: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纯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银？
2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啊、
2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2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0: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1: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2: 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还能精准的作用于肝脏调控升压物质的基因靶点，一边稳控血压，一边还能慢慢修复由于常年高压受损的血管内皮，对内皮细胞还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复的作用，逐渐让硬化的血管慢慢能恢复弹性。而且呢，血压指标啊会越控制越好，会逐渐的趋于平稳状态。与此同时呢，包括高血压带来的一些症状，像心慌啊、头晕呐、包括呢腿脚水肿这些症状现象，也会随之很快就会得到完全性缓解和消除的。所以说半年左右注射一次，就能保持血压长期的恒定和稳定，摆脱长期用药的困境。这是不是重大的利好？而且生物医学针对于高血压的家族遗传问题，从细胞的基因遗传角度，利用了一系列的 DNA 基因重组的技术进行研究。要干啥呀？想要完全阻断基因遗传这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技术再成功了，那高血压家族遗传史遗传的问题是不是就成为历史了？那你说是不是真正做到了这高血压是完全可逆可阻断，而且呢没有这种遗传的基因和风险存在了？这不就从根源上最大程度降低了诱发心脑血管这些病发生和人群的扩大，这不连锁性的问题都陆续就解决了吗？
3: 这太好了哈。这个高血压的问题，这很快有新办法的。但是楚老师，除了高血压，这个很多人是遗传的，也包括像这个糖尿病啊，什么先天性心脏病啊，这些不都是遗传的病吗？那么目前依靠生物医学发展，它能不能改变这种格局呢？不让后代继续深受其害呢？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哈，就是一个好朋友的妹妹吧，因为她就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结婚以后呢，她就说压根儿不敢备孕生孩子。一方面带

0: 啊，那我们就要想，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这种遗憾不断的继续的去发生？那就得探索什么？生命密码，就是生物医学、基因的本质了，从这方面去考虑了，这也是唯一的途径啊。因为遗传病的根源都是什么？生物医学早都给出定义了，是藏在人体某些细胞最深层次的基因的链条当中了，啊。
1: 对，
0: 对吧？父母一方或者是双方，只要是有携带这种突变的或者隐性致病的基因呐，就会有很大的概率跟随这种生殖细胞就会传递给下一代，说很多先天病就会什么落到孩子身上。
1: 对。
0: 你看过去这个人类对基因概念他不懂啊，因为生物医学呢没有快速发展的时候，对吧？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细胞基因呐、遗传的不懂啊，这遗传病呢。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1: 对，
0: 对吧？但是如今你看，依靠这个，现在这个生物医学技术的一个发展，客观的来讲吧，已经避免了很多遗传病的发生了。
1: 对，现在这个怀孕之前，好像做很多的这个检查，哎，就能好多的病都能给直接先避免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就像你说这个怀孕这事儿，啊，孕前夫妻基因携带者进行筛查。是吧？能够提前的发现，比方说地中海型贫血呀，或者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啊，或者遗传性耳聋啊等等隐性这种致病基因，提前筛查了，
1: 对，
0: 包括孕期大排畸呀、B 超啊，都可以识别胎儿的结构是否发生畸形啊，包括无创 DNA 羊水穿刺啊、排查染色体呀，通过这些手段以及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还能够筛选出这种不携带致病突变基因的这种健康的胚胎。啊，你像重型的，像这种地中海贫血的、血友病的、进行性基营养不良的这种遗传病，它实际上都是通过这种基因工程都能够提前检测出来的。那是啥？这最终归根结底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技术给实现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没有生物医学的崛起，就不可能保证说每个家庭生下来孩子他一定是健康完整，是没有缺陷的。所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医学。而且随着这生物医学持续它的不断的深入研究，基因筛查技术广泛性的应用，科学界呢也是在加速研发呢针对于基因缺陷的这些生物制剂，也就依托这种基因重组的技术啊，来制备同源的某种活性多肽，这都已经早都已经发现了。也就是这些多肽进入人体后，靶向来调控突变的这些基因所带来的一些异常，改善突变引发的一些细胞性功能的损伤。这也是唯一的途径，能改变遗传病的发生。但是这个目前来讲，大家还得要理性去区分啊，也就是当下这个成熟的手段还是以筛查、优生筛选胚胎为主。等到类似的这个生物制剂啊，到发展足够成熟的时候，安全性得到充分验证以后呢，在未来吧，我相信将会有更好的从源头上来解决遗传病的一些难题了。到那个时候呢，那就是任何家庭、父母也不用说是再担心，由于受先天一些疾病的困扰，不能养育下一代。所以说，这种遗憾啊，我相信在未来，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工程，从遗传病学的角度，这个逐渐都会逐层的实现攻破，一定会的。
1: 那么特别的期盼哈，未来这一天能尽快到来，利用生物制剂啊，改变我们人类的命运，让所有人不因为这个遗传病的这一个因素，丧失了做父母的一个权利呀。
0: 哎，所以说未来可期吧，是吧？这个生物医学会改变人类命运的，一定会。就像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我们都知道，就当下大家知道注射疫苗，是吧？那咱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说没有依托生物提纯、生物技术研发出的各类疫苗，啊，那你说我们人类如果在现如今的话，会是什么局面呢？是吧？后果不是不敢想象的。
1: 那就是还像以前人一样，一说就是什么瘟疫呀、
0: 哎，
1: 什么得个天花那就不行了。
0: 对，你看这个古代的时候，你看为啥说人口基数很低呀、啊？是吧？因为它没有生物疫苗啊，对吧？就是什么天花、麻疹、乙肝、百日咳等等，就这些传染病肆虐横行嘛，
1: 对。
0: 是吧？这一场传染病可能就会席卷一座城，甚至很多地方怎么形容叫十室九空，都没人了。 患病以后上吐。

0: 腹下泻、高烧不退，很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严重的脱水啊，甚至休克而死啊。那这类病在那时候它没有任何有效的预防手段呢，尤其是这个孩子、儿童免疫力还低，很多儿童生下来只要感染了，很快就会夭折的。但你看现如今，你看有了各种各样什么针对于这类病的这种生物制剂性的疫苗了，不相当于给咱们身体形成专属的这种保护性抗体了吗？从根源上就杜绝了什么天花、麻疹等等所有这些致病的病毒，就把它杜绝在身体之外了。我们提前进行免疫了，提前进行预防了，进行接种了，是吧？把这疫苗接种以后了，你这一辈子都不用担心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传染病和病毒的侵害呀、保证什么？孩子们都能健康茁壮成长啊，才能让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命得以健康的延续。所以你看这些年生物医学从疫苗角度，你看现在的孩子，你看看哪有像之前的似的，这个流行病那个传染病的没有了，很少很少了。是吧？只要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从某种其他的这些生物体物种当中提纯出某种特异的这种抗原和抗体，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进行高度的匹配以后，培植到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长时间持续共生，共生以后就好了，它一直长时间保持高活性的状态，一直就有强大的这种什么抗击对抗的能力，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诞生一直发展到现在，就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多时候难以这个解决的病，不管是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但如今你看，通过生物医学和各种生物物种当中运用生物技术，提纯出咱们人类所需要的各种关键重要的一些物质。以高活性的形式制成这种生物制剂，最终被人体应用，所以说我们带来这种健康的价值，现在就已经看出都是无比巨大的。
1: 确实哈，这个医学的发展进步，可能从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说，我们并不能直接看到里面的这些科学道理，但是我们能直观的感受到，啊，如今它在很多的疾病的干预方面，的确是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呢。
0: 对呀。
1: 让我们之前很多都治不了、治不好的病啊，如今是陆续有了新的巨大的突破。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如今赶上这个好的时代。真是无比幸运
0: 哎，你
1: 哈，
0: 说太对了，
1: 我们广大的听众呢，遇到了楚老师，更是最大的幸运
0: 哎
1: 哈。
0: 呦，你客气
1: 无论是中医养生啊，还是生物医学对抗疾病，那都能给大家带来最直接、最快速的、有效的一些好方法啊。那这样吧，楚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剩下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
0: 好
1: 的。
0: 的，好的，可以。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我是你的老听众了。跟你啊有2年多了，也知道你身世，还有你的成长经历非常不容易。哎呀，但是你在那么难的困境中啊，选择坚强。选择善良，真是令人敬佩啊！
1: 谢谢您的肯定哈，确实很多人说我命太苦了啊，但是我不这么认为。虽然说我从小呢就被抛弃了，也没有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但是呢，我有爱我的奶奶啊，有敬老院里那么多爱我的老人啊，还有央金姑姑，有天宝小叔，有建军，他们都给了我满满的爱。所以说，我不觉得苦啊，也不觉得累。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那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3: 哦，那太好了，哎，你能觉得幸福呀，我也替你高兴。你太善良了，你城里的蓝领繁华，帮助了无数老年人，给好多孤寡、失独老人，这个儿女一样的关怀和照顾。这点儿啊，真是太伟大了，而且你从20几岁大学毕业开始啊，就在做老年福利事业， 对老年人呢、啊、无比关心爱护，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真是了不起。
1: 哎呀，您太过奖了，我也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哈，那我只是说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啊给奉献出去。而且我们说乐龄芳华能走到今天，其实是在我背后啊有无数的爱心人士的支持啊，包括全国各地乐龄芳华中心能够运转，离不开很多人捐款捐物的支持哈、啊。只不过说是因为我呢站在了聚光灯下啊，大家是看到了我，但是在我背后那些啊默默付出的人，他们才更值得被敬佩呀。
3: 嗯，是啊，这整个社会啊还真是好人多呀。
1: 哎，是啊。
3: 媳妇儿，我还想跟那个楚老师说说话。
0: 啊，没事儿，你说吧。
3: 啊，楚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这个也很荣幸啊能给你通上电话。你真是个大能人呐、
0: 啊。哎呦，过奖。
3: 这个医学知识也太丰富了，讲的还通俗易懂。你看每次你举例子吧都特别生动。本来有些中医知识吧也不好理解，但是你举例子以后啊，我都能听明白了。
0: 哦，那好啊。
3: 哎呀，那时候我真是很佩服你啊。这后来吧慢慢就知道你对这个生物医学也非常了解，嗯，讲的也特别专业，让人听着呀也是激情澎湃
0: 啊。因为我最开始学的就是生物医学啊，到后期才是到中医领域的。嗯，
3: 觉得有了这个生物医学啊，以后很多病吧都不是难题了。这个楚老师啊，我现在啊真是更佩服你了，真是你是我遇到最厉害的人了。
0: 哎呦，你太夸奖啊，可不敢承受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学无止境，我总说呢，尤其在医学方面我们更要勇攀于高峰，在整个学术界也好啊啊，还是在整个的这个技术领域来说呢，我肯定不能称之为佼佼者，也不能更称之为说能人的说法，只是什么呢，还这句话，我是相对来说比较早接触到了生物医学，在国外有一段这个留学的经验，就相对来说对生物医学可能学的多一点，理解的能多一点，但是可不敢说高人一等。那在中医方面也是一样，对吧，中医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不断的什么学习的过程，这里面涉及的内容就更多了。所以说这个千万别说过多夸奖的话，夸赞的话，小学生还是一直学习当中啊。
3: 其实也真不是夸奖啊，你的知识面真是太全面了，而且听你讲解我才知道这个呼吸吐纳这个做好了可以让身体的细胞啊代谢更好。也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让身体的状态更好，因为这个细胞也需要呼吸啊。这我觉得呀、啊、这个特别有道理。
0: 对，你要是从中医理论讲呢，呼吸吐纳是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调节脏腑的气机，实现元阳之气的充盈调养，让我们少生很多疾病。这个可能要这么说可能比较旷，有些人对中医这个东西好像理解的不是太透彻。但是我说你要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角度大家就好理解了，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细胞健康最主要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细胞得会呼吸，细胞要不会呼吸，这细胞很快就会死亡，细胞不会呼吸，细胞就没有代谢，没有好的代谢，细胞就会什么快速的衰老老化，就容易产生病变。所以说呢，我们最终呼吸吐纳给谁呼吸的，就是我们的细胞，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啊，你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好了，细胞的代谢能力好，它细胞的活力好，活力好功能好，它就能够减少它衰老老化的速度，减少各种病变的发生，这不就预防各种疾病的形成吗，不就这样吗。
3: 嗯，那楚老师我跟您说说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收获吧。
0: 哦好啊。
3: 我主要是颈椎的问题，这已经都七八年了。之前脖子呀总是感觉胀乎乎的，还发木，里面呢还特别涩，像是没有油一样。这个过去啊就是最害怕低头，有时候吃一顿饭下来啊这脖子都酸痛。弄到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弄一个矮点的凳子，脖子面啊都到胸口那么高，就是这样，反正是不用这么低头。
0: 哦，
3: 低头
0: 啊，对啊。
3: 你看走路的时候吧都不能低头看脚下， 只能平时着这个看很远地方，看好了再走路
0: 啊，就是脖子硬嘛，低不下头嘛。
3: 哎，对对，反正这么说呢，就是说只要需要低头的事情，我做起来都比别人困难。另外还有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啊，什么姿势吧都觉得这个脖子不舒服
0: 啊，
3: 枕头是高了也不行，矮了也不行，每天晚上吧都得调整一个
0: 好的角度
3: 的姿势，角度，而且这个脖子吧还特别怕凉，这一年四季啊，这脖子上的都得围个围巾，你看冬天吧就围个厚点的，夏天就围个薄点的纱巾，总之吧反正不能让脖子露出来
0: 啊。
3: 我也看这个别人有这有颈椎病吧，也不像我这么严重，也不知道我这脖子我说怎么这么脆弱。
0: 中医讲颈椎是足阳之会，督脉、膀胱经、胆经这些经络都循行在这个地方啊，是负责气血整个上输于头颈部的，很重要的。如果说经络阻滞了，气血瘀滞亏虚不足啊，在这个地方发生瘀滞了，脑失所养，会引起各种不适症状，头晕、恶心、迷糊，再严重都容易发生中风的。同时你整个颈椎颈动脉这个地方发凉怕冷，说明寒邪过重，寒凝血滞才会导致这种情况，就体内这种寒邪浊气过重导致血液严重瘀滞，所以说遇到点冷气了凉了马上就症状加重了。但是你这我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个医院做没做相应的这个排片看一看，检查一下到底是咋回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看没看。
3: 就是几个月前吧去检查，说是这个颈椎啊三四节突出，颈椎下窄，还说双侧这个颈动脉血流速度过慢，
0: 那不就增生了吗，压迫了吗，椎管狭窄，脑供血不足了，这西医都已经检查看出来了啊。
3: 是是，
0: 因为你看中医怎么讲，就是关节增生性闭合啊，中医讲就是肝肾亏虚，肝主筋肾中骨，肝肾不足则静脉失养，骨骼不坚，颈椎容易出现蜕变，增生突出啊，可能压迫这个髓核经络啊，身体正气虚弱，无法抵御寒邪，然后导致这些症状形成。所以要从中医角度，你这情况这些症状想好转啊，调养肝肾，做呼吸吐纳吐浊气扶正气。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练习呼吸吐纳都练啥呢。
3: 我先练习的就是四七八呼吸法
0: 啊，
3: 这个比较好记。你说这个对睡眠，
0: 对睡眠好，对。
3: 还有一个就是针对这个气血瘀滞的这个呼吸法呀，我也练习了。
0: 好。
3: 还有这个柳枝卷，这个徐子阴、垂子阴
0: 啊，
3: 我都练了。
0: 啊，针对肝肾的。
3: 这一晃吧，练了有一个多月了吧。反正现在这个脖子吧明显舒服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怕凉了。但是现在吧没有风的天气吧，我都不戴这个围巾了。这个脖子发展啊这个情况感觉坚强了很多。也不那么磨了。现在这个低头一会儿啊，这个脖子吧酸痛情况这个也不那么重了，也坚强了。反正我就觉得吧，要是继续练下去，我说肯定会越来越好。
0: 你看，这不有缓解有改善是吧？有条件你可以再做什么配合做点艾灸啊，重点灸三个穴位，哪儿？一个是大椎穴，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脖子颈后，就最突出那个椎骨下方有个凹陷的地方，这叫什么？大椎穴。艾灸这地方温通督脉，驱散颈间寒邪，改善气血循环。还有个穴叫风池，在哪？也是在后颈部、后脖子，在枕骨的下面啊，整个胸锁乳突肌这个斜方肌之间有个凹陷的地方，一摸能摸得到啊。你找不着可以找个穴位图谱让别人帮你看一下。艾灸灸这个地方，疏通头部经络，改善椎动脉供血，缓解头晕僵硬。还有个肩颈的穴位，在肩部最高点的位置，也就是大椎穴和这个肩峰连接这个中间点，这个穴位艾灸疏通颈肩经络，缓解肌肉劳损，减轻整个颈椎的压力。这几个穴位你一次灸它10到15分钟就行，一周灸它个3-4回，这都是对你这个有很好的改善和促进作用。但是还这句话，因为你这个已经确诊是有一种实质性的问题了，已经有增生，三四节已经突出了，已经导致压迫性椎管狭窄了，这叫什么？叫器质性实质性损伤病变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不管你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告诉你艾灸的这些方法， 相对来说只是对你的症状的控制。

0: 控制、缓解和抑制发展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但是你可不是说通过这些方法把你这个增生就给你解决喽。把你压迫完全解决了，包括神经受压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你该去治疗，该怎么结合对症治疗，还是要治疗的，明白我这意思没？啊，也就是说你在治疗过程当中，你要结合这些方法，会利于你整体这个病能够快速的实现恢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助力啊。
1: 嗯，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楚老师。你看我现在睡觉吧，枕到枕头上啊，这个脖子啊，这个筋也不那么疼了，而且晚上反正是醒的次数也少了，感觉睡眠也舒服了，
0: 对
1: 也
0: 呀，
1: 舒服了，睡眠也好了。这回这个我在这个艾灸，你说这几个穴位，在这个拍桌起，我说这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对，症状改善是正常啊，实质性病变该怎么治？你再正常去结合治，啊，这双管齐下，同时发力，这问题就好解决啊。
1: 是，
0: 好。那咱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
0: 再
1: 好
0: 见，
1: 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

0: 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契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3: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我们今天来听大家的童年时暑假期间偷看的电视。哎呀，我从大家的这个投稿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大家真的都爱看古装剧，是因为没得选择吗？我们今天投稿里面大部分都是古装剧，但只有其中一首，就现在听到的这首，跟电视剧没有关系，但是跟电视还是有关联的。我们上周的小芳姐

这个可证明小芳姐没有造假啊。我们聊到的是这个小时候暑假看过的电视，这个是什么电视呢？这个可能要大家这个共同回忆一下，你们小时候没有地方台的一个点歌频道，它其实也不专属于点歌，它就是这个台，它只会在晚上出现，白天好像不怎么播，就晚上大概从六七点开始，就开始有人在里边点电视剧啊，点电影啊，然后常规的像这种点歌啊，然后它还会在上面有字幕啊，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影响观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影响观众，大概的这个情况什么呢，比如说有谁过生日的小朋友啊，老人家祝寿的呀，还有包括什么搬家的呀啊，反正只要家里有喜事儿啊，都会点个电视，点个电影，点一首歌，应该歌应该是最便宜的，所以点歌最多啊，我们这儿是这样啊。所以呢小芳姐在他的记忆里面也是有这种点歌台，所以他连这首歌都记混名字了啊。他投稿的时候，这个歌的名字叫《青青杨柳风》啊，这是歌名歌曲里面的第一句，但实际这首歌的名字叫《风含情，水含笑》。哎，是不是听起来就更加文艺一些了？这是他在92年同年发表的一张同名专辑啊，当里面的主打歌。杨钰莹的歌还是怎么说有点难度的，因为就是光甜不腻的那种啊，嗲而不腻啊，之前有这样的评价。这张专辑发的还不错啊，这个刚刚上市3个月就突破了100万张的销量啊，当时获得了一个白金唱片奖，成为了大陆首位拿到白金唱片认证的流行女歌手专辑，里面还有一些歌可能你比较熟悉，比如说《心相印》《手牵手》，心相印，手牵手，是吧？听起来就满满的回忆感的，那多少是有些年代了啊。还有《茶山情歌》，《桃花运》啊，《桃花运》好像是后来又翻红了，很多需要桃花的朋友好像作为自己的手机铃声啊。好，接下来我们从这个点歌刚刚提到的这个方式开始，我们就开始点电影电视剧了。哎，真的，我们那儿就是有这种啊，说点歌还会点这些。所以这个开场之后，我们接下来听到的都是来自于大家看过的一些经典的电视剧，好像电影少啊，但是电视剧确实多。我们先从第一部开始啊，古装剧也占多数，这个你们应该看过吧？这歌都很熟啊。当时我不太记得叫什么名字，叫鹿鼎记还是叫什么，后来改了名字叫什么小宝与康熙啊，还有叫小宝传奇的，是不是？

投稿啊，是我们新朋友上线来的小齐，你爱我像谁啊？你们有看过吧？《鹿鼎记》那个张卫健的那个版本啊，然后里面还有谭咏麟，据说他俩在选角的时候是很符合原著的这个标准啊，然后也是有四版《鹿鼎记》嘛，对不对？你们看过啊？有那个周星驰，然后还有陈小春。然后这一版还有一版是什么来着，不太记得了，你们应该都看过的对吧。然后就说张卫健的这一版本跟那个周星驰的电影版有一些这个相似之处，就包括台词啊，还有包括一些人物啊情节啊，就都有点像电影的加长版啊。后来不是改了名字吗，小宝与康熙，其实怎么说呢，这还是跟《鹿鼎记》之间还有一些差异啊，就改的可能比较多一点啊。原著是金庸先生嘛，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些古装剧里面有很多来自于金庸的作品啊，包括还有古龙啊，所以我们一步一步往下听啊，这一步应该多少会有一些共鸣。我记得好像是做片尾曲来着还是什么啊，反正就是当时那会儿是冬天，我记得我们这边还烤火，脚架在那烤火架上面，然后有一些记忆，还吃点瓜子花生什么的，画面感就来了啊。下一部的这个剧我倒确实没看过，它也是古装剧，但是类似于那种仙侠类的啊，但不是仙剑奇侠传那种啊。杨紫啊演的那个啊，你们看过吧，就改编的同名小说的作品，香蜜沉沉烬如霜。

果然还得是要看过这个剧才能够更加有感情的投入啊。若安就是表示他没有看过这个剧，纯粹是因为喜欢这首歌啊。喜欢这首歌，你为什么没有唱那个萨顶顶的版本呢？这歌还有一个萨顶顶版，除了就是大家熟知的毛不易版啊，因为萨顶顶是在这个剧里面担任音乐总监，然后里面还有一首歌，哎，这歌你们应该都听过，但这剧不一定看过，是吧？左手指月啊。啊，吉吉说还有一个版本是张一山演的韦小宝啊，你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但是我确实也没看过。现在在天坛公园是不是啊？在看灯，哎，因为周五周六天坛公园会亮灯，全是游客。这不是在你们家后院玩吗？我觉得。来，接下来的下一部，哎，这也是一部金庸的作品，啊，你们听听看是不是熟这首歌啊？哦，他这是自弹自唱的。

这是刚入醉的时候的状态，是吧？心痛，刚入醉，还不是很醉的时候啊，脚步都放缓了。再醉一点的时候，就可能会更激情一点啊。这是纳兰珠的版本，《爱江山更爱美人》。其实这个李丽芬的原版是站在男性的角度上唱的，就女生唱男性的歌，感受就不太一样。然后这是小虫的词曲创作啊。单从这个字词的排比来看，每个字每个句都特别有那种唐诗宋词的那种意蕴，对不对？然后放到一块又有特别的中国式的古典情谊的感觉。《倚天屠龙记》，哎，你们看过吧？哦，就是这个名字听着特别耳熟，但这个版本我还是没有看过，就马景涛、叶童还有周海媚的这个版本啊。这个94年啊，那会儿你几岁啊？这版是这个被公认为啊，就大家认为的最经典、最韵味的一版啊，你们应该看过对吧？来，继续古装剧的下一首。哎，这个我看这个名字，我感觉好像看过，就林志颖对吧？《绝代双骄》，99年的古龙的小说改编的，对吧？哦，还有苏有朋。

0: 人生短短几个秋，我喝醉不罢休。
1: 你这个应该是喝了三两，至少三两三吧，啊，醉得更深一点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跟就是刚刚埃菲尔这首跟这个剧感觉不匹配，就是这首歌原初的时候叫《快乐至上》，对不对？就这个名字，你们听着也更耳熟，是不是？在我们这儿听到最多的名字啊，《快乐至上》是吧？但是跟《绝代双骄》这个剧感觉不配，因为这个剧，我查了一下资料，因为我不太记得了。然后他讲的是这个妖月为了报复燕南天，把燕南天的结拜兄弟江峰和他的爱人，杀害了，然后呢，把他们俩刚刚出生的婴儿抱走了，并让对方产生了误会，然后这种骨肉相残的故事，就听着还蛮苦的。但为什么这首主题曲是一个快乐至上？是最后他们忆苦思甜吗？我不太记得剧情了，我大概就只记得有里面这样的人物，林志颖啊、苏有朋这个，然后其他的我全不记得了啊。这个埃菲尔，如果你还记得那个大概的剧情的话，能不能说一下是不是哪个部分是有这种快乐至上的表现啊？来，下一部剧，哇，这个剧也是这孩子也没看过，他也是纯粹是因为喜欢这首歌。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小区里面啊，哇天哪，他们是住高档小区的，小区里面居然有 KTV， 有一个练歌房。他说他们小区里面，然后呢，练歌房里面正好有人在唱，这剧里面的另外一首歌啊，所以他有感随想，于是就想着也唱一下《孝庄秘史》，都看过吧？

就是把这个 KTV 里面的气质表现出来了。孝庄秘史，2002年的影视剧作品，下一部也是这个你们熟吧，《西游记后传》。

0: 人看。
1: 唱出了刘欢老师的那种气质啊，嗯，捏着鼻子唱的感觉啊。下一首戏说乾隆，这我是真没看过，但我听说过郑少秋、赵雅芝、江淑娜啊，古装侠女气质啊，武侠气质的爱情剧，哎呀，好多好多类型贴片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8: 用你的方式承担，
9: 用你的方式分享，
10: 用你的方式战斗，
11: 用你的方式热爱，
12: 用你的方式梦想，
13: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14: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5: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9: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0: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9: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8: 方方的屋檐下，你能在那里？万虫来呀，
21: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谢谢继续回来，越夜越动听。我们今天来一起听听看大家小时候啊，童年的暑假偷看过的一些电视有哪一些，看看找找共鸣。

0: 僻的师姐谈了一场特别奇妙的恋爱啊，这其中女主就是杨丞琳，然后对就他这首歌就把它放里面了，其实是他当时的新专辑后来收的这首歌啊，2009年的剧嘛，然后2010年在他的《雨爱》这张专辑里面同名收的歌。他当时创作的初衷就是对雨天恋爱存在很多的一些浪漫的幻想，所以我想可能也多少有些联系吧，啊，牵强放一块儿啊。或者说我记得以前记得的第一部古装剧是《雪山飞狐》，你们突然一下想不起来里面的剧是歌名是什么了啊？但是我这样让我回忆的话，我大概记得应该是我看的是包青天和新白娘子以及西游记啊，这个是我能想起来看的比较早的古装剧啊。
1: 春又来，看红豆开，幸福皆有情人聚散。
0: 哎呦，好慷慨激昂的感觉。
1: 夜花要风流，真情不在。
0: 哎呀，哎呦，唱成了美声感啊。哎呦，还脱衣。哦。亮。
2: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也是墨伏的第一天。
0: 哦，
2: 好了，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0: 墨伏已经开始了，但好多地方还凉快着呢。啊，天涯都说我们城市都淹了2次了。哎呀，那你们家那个东西都没有搬高一点儿啊？我看看还有谁消息没看到的啊？寒风萧萧啊，不是这个吧？那不是军中绿花吗？这个，记错了。今天是唱电视剧吗？不完全是唱电视剧啊。其实想说的是，唱的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啊，但是大家没想到就都往电视剧上去了，又可能大家小时候那会儿看过的一些其他的电视，它只有配乐，可能没有唱歌的。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的《人与自然》，对吧？《动物世界》啊，这些，好像没法唱出来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节目也是，可能它没法有那种主题曲。但是电视剧这个，就比较容易，对吧？你一下就可以记忆起来了啊。艾菲尔刚也回忆我说，那个其实那个剧他也忘得差不多了，现在就只记得有这首歌啊。来，我们继续往下到近代的下一部剧啊，这个剧应该大家印象也特别深刻啊，特别是那场在傅文佩门口敲门的那一段，是吧？啊，你在十楼啊？那倒没事儿啊，十楼高着呢，那高枕无忧啊你。

0: 哎，自己听出来了，就歌的伴奏的氛围感给的不够，是不是？伴奏的声音调低了一点啊，那听得出来一定是哭过才重新演绎的，那鼻音啊，那撕心裂肺的那个声音啊，都出来了啊。
1: 乐哥，你刚才提到的雪山飞狐，他有一个歌曲
0: 啊，什么歌？
1: 叫《追梦人》。
0: 哦，那我听过。
1: 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染色牵引你的梦。
0: 对。
1: 不知不觉的

0: 哎呦，踢馆来的！
1: 我的泪在泛滥泛滥，
0: 哎呦，好深情啊！
1: 我迷上了那个车站，多少次的爱痴痴的盼。
0: 然后呢？没啦，忘词儿了啊。一个月后我五刷山西大同。一个月之后啊，为什么？哦，那个时候便宜点，是不是？酒店的房价是现在的半价，哇，那太好了，260，哇，还是什么什么旗下的品牌啊，差点把你这个全爆出来了。去吃好的，然后虽然是一个肉杆身材，肉杆身材，不，马杆，马杆是很瘦的意思，是不是？哎呦，快40的人能保持马杆身材，那你这确实可能就爬山有关，是不是？对，有锻炼身体啊。你们po一下照片，我看一下吧。继续来听大家的暑假的童年那些看过的电视的下一首啊，这一首呢是，讲真我也没有看过啊，但是这个《情深深雨蒙蒙》倒是看过，对吧？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经典的桥段啊，然后下面的这一首呢是更近一点的啊，你们看过没有啊？就这个歌名就是这个电视的名字，《似水年华》，就是黄磊、刘若英、李心洁他们演的。

稍微吃力了一点，就这首歌，我觉得其实你唱里面的另外一首歌，我觉得可能会声线匹配一点，就是年华似水匆匆一什么一瞥，我不是去的词儿我记得了，那这个应该更多的朋友知道一点，因为这片头曲年华似水，他唱的是似水年华啊，这个应该是片尾曲吧啊，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反正我没看过，但是这首歌我听过啊，在乌镇拍的好像是。一个江南小镇里面的图书馆管理员和一个台湾时尚设计师，他俩就是因为一次的偶然注视，彼此之间就产生了一段最永恒的思念的一段故事啊。但是算文艺片嘛，但是很多朋友说看不下去，就是剧情比较慢，比较冗长。因为这个剧有一个收视率是在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的，2003年的时候播出之后，收视率跌到了0.05%，创下了央视电视剧频道当时最低的收视率啊，所以不知道拿到现在来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啊，但是里面的歌好听，特别是年华似水啊。到下一首了，这个怎么说，这是 我个人觉得就是他的尝试里面算来还不错的一个版本啊，粤语的歌留下我美梦，这我也没有看过，1986年的时候的作品，香港武侠电视剧陆小凤之凤舞九天，凤舞九天这个词儿后来被用作了 DJ 舞曲啊，但是那会儿凤舞九天应该算来是绝技啊。

0: 很轻松自如的陆小凤之凤舞九天，这是冰点啊，我觉得声音匹配很高啊，这是珍妮的原唱来着，讲的是侠客陆小凤跟好友花满楼还有西门吹雪携手一块儿从这个追查绣花大盗案开始，逐步卷入了西方圣教与隐形人组成的之间的一个江湖的纷争啊，最终以这种独门绝技凤舞九天和幕后黑手决战的故事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凤舞九天变成了 DJ 舞曲的标志，可能也是一个绝技啊。接下来的下一首，这首歌呢是军旅题材，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这是刚刚就是完结的《兵自风中来》啊，也是在电视剧频道首播的，7月23号才播的。这是北念啊，还蛮喜欢看这个剧的，说是才刚刚刷完。他跟我讲的是，里面讲的是，新时代的陆军。
1: 烈火燎原在晴空下，穿过硝烟红柳铁甲，翻越艰险是胜利吗？射出的子弹替我回答，炮火轰鸣倒也不怕，唯有偶尔身后牵挂。兄弟战友共进退啊，前方的闪电终会到达，自风中

0: 挥舞我的战旗，总是豪迈，旋风王牌，星辰上海，是我胜利舞台，最荣光的姿态。不管荆棘还是山坡，只会亲临绝不闪躲，就算刀下不必难过，我的字典没有软弱，强敌从来都不绕，让子弹咆哮，英勇是我名号，为了这荣耀，生死都可抛，看我利剑出鞘。
1: 有点赶不上趟的感觉、啊、兵自风中来，这个是在电视剧频道节节收高的一个剧啊，跟前面那个对比还是蛮大的，收视率特别高啊。接下来的下面这一首，这位是需要我帮他匿名啊，说这个歌，这是应该是现唱的，应该是，但是很长时间没有，就是怎么说没有就是开嗓了。然后这首歌他也并不知道这是来自于哪部剧，对吧？那正好碰上了啊，就是让我对上号了。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这是18岁的约定的这部剧啊，里面是林依晨、徐伟伦的主演，2002年的偶像剧。

这个剧讲的是一个三角恋的故事。下一周唱什么？我们这一周完结之后，到下一周暑假就要结束了，但是热还没有去，所以我们下周唱的是清

水月洞天，我怎么记得好像以前看过，就有一点点印象啊。2004年的三个家族500年的恩怨，展开了一个回环复杂、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最后一首也是古装剧了，《莲花争霸》啊，这是结合了金庸的《笑傲江湖》和古龙的《流星蝴蝶剑》的元素改编而成。你们看过吗？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一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0%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
4: 老老实实排队，突然被人加塞儿，是不是心里那团火蹭一下就上来了？这种愤怒叫规则被打破的正义感反弹，但你按了喇叭，闪了灯，对方也听不见，气得只有你自己。下次试试，对自己说一句：“他赶时间，我赶平安。”然后轻轻松一脚油门，把愤怒留在后视镜里。路上最大的赢家，不是开得最快的，是心态最稳的。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即次京港高速岳阳段1435公里处，在萍乡西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事故缓慢通行。即513长张高速益阳段66公里处，在益阳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由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北京时间22:07，向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节目直播之时。此刻在节目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今天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梁伟森梁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欢迎梁律和我们听友们今天一起来探讨法务问题，也为大家服务啊。梁律晚上好。
5: 晚上好，各位听众，各位友人们，大家晚上好。
0: 哎呀，今天咱们在节目之中啊，有很多朋友还是依次的求助，我们按照大家呢求助的顺序啊，为大家依次回应啊。万州说呢，和梁律说一声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也静候磊哥梁律好声音开播来为我们做法务服务了。猫猫姐姐说人在上海，向磊哥说一声晚上好，向友人说一声晚上好，也向今天来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梁律说一声欢迎。石榴哥哥说热烈欢迎韩老帅和今晚的梁律闪亮登场，友人们在星期五的晚上咱们一起来学法律课了，和专业律师开开心心学起来啊。孟先生说呢，打卡了，签到了，在6号群里边，各位朋友晚上好啊啊。坎蒂先生说来了来了，在8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和朋友们说一声一起来听卡友之家的律师版了。还有很多友友呢刚刚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也一并欢迎啊，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在我们周五晚间22:00到24:00呢，依次为各位卡友和听友回应各位求助的法务问题啊。那这样，梁律，我们按照朋友们求助的顺序吧，依次来啊。先看一下今天卡友吴先生，吴先生呢提了一个这样的事情，他说：“律师您好，梁律好，我想向您咨询的法律问题是这样的，我因为自身的这个计算失误，这账儿没算明白，结果呢，我在向对方转账付款的时候，实际转账的金额高于我们双方约定的应付金额，啊，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他多给人钱了啊。这个呢，其实属于这个超额支付了。我们双方除了这笔交易之外呢，不存在其他的欠款，包括债务抵消或者是口头约定赠与。那这个多出来的这个款项这个情况啊。”哎呀，弄得我心里边很难受。目前啊，我完整的保存了有聊天记录、沟通和交易的记录，以及银行 转账的回执这些全部证据，这个是能够证明我们约定的金额是多少和我实际转账的金额是多少，这里二者之间存在差额。所以 我想向专业律师求助一下，就是这种情况这个对方能构成不当得利吗？啊，再一个就是说我有没有权利要求对方全额返还，哎，我这个多支付的资金部分说好是多少就咱就是多少，是吧？那要是对方拒绝沟通，或者说呢这协商未果，哎，拒不返还这个超额的款项部分，我后续的话呢有什么途径可以维权，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啊，还是请专业律师呢予以指导，感谢。在这儿呢这个问题是个连环问，我一看这一个两个三个小问号，咱依次来说吧。先说这种情况算不当得利吗？
5: 好，咱们依次来解答啊。这个情况呢肯定是构成不当得利的啊。吴先生呢可以要求对方全额返还啊超额支付的款项啊，如果对方拒不返还的话，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维权。
0: 这是大致给啊，咱们先说就是不当得利，这肯定是构成了，然后全额返还的是超额支付的部分啊，就是说您多给那部分要回来是没毛病的，对方不给咱们就诉讼维权。这样梁律我们说一下这个适用的法条原因法律，是吧，咱们让吴先生更有底气，好吧。
5: 这个不当得利呢是规定在民法典985条，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这些情形就包括为了履行道德义务的给付，或者是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再或者是明知没有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但是呢这个案例当中呢，吴先生他本身是由于计算失误所造成的这个转账，那么双方之间不存在其他的债务抵消以及赠与的这种约定，所以呢这个对方取得超额的款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完全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所以吴先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返还差额。
0: 这里边有几个关键词，一个叫做其他债务，就是说这除了这笔钱交易之外呢有其他的事儿呢，是你欠我我欠你，这没说清楚的是吧。抵消这个事儿呢就是这笔钱多给的那部分可能抵了别的账了，这叫抵消。赠与约定就是我白给你这部分，是吧？之前咱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吧？我现在呢把这个给你了，给你相当于我赠给你了，这些就有可能会构成呢这个不当得利这个无法的推定的问题，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像我们卡友吴先生这个情况呢，您那几个情况都不存在，所以要件不会构成的。那这样我们来个保姆教程吧，关于这个维权途径和所需材料咱们手把手的教一教，好吧梁律。
5: 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啊先和对方先协商一下，看看有没有能够和解的这个余地。比如说给对方发一些短信啊，包括微信啊，可以明确要求一下对方返还的这个款项的期限，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沟通记录。如果是协商不成的话呢，可以向被告所在地的法院去提起诉讼。关于证据材料呢，像不当得利这种案件呢，一般来说像这个双方的交易记录，比如说银行转账的回执、交易流水啊，这些可以证明实际发生了转账以及具体的金额。再有呢，就是双方的这个聊天和这个沟通的记录，像这些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具体金额，因为要证明差额的话，这肯定要有一个计算的依据。再有呢，就是给对方催款的记录，这里面可能要注意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啊。如果说这个债务发生的时间很长啊，已经超过三年了，那这里面就有一个诉讼时效期间经过的风险，所以说这里边呢也要着重关注一下，这个转账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0: 这是三年之内，咱们说尽量的要让它在时效期内啊，避免咱们因为这个时效的问题啊陷入到一个被动的局面啊。
5: 对，
0: 吴先生刚才这几个关键词我再帮您勾勒一下，一个是聊天交易的这个沟通记录，这个其实是证明呢您和这个收款方这边呢双方约定的这个实际金额到底是多少，以及您真的多给了多少，这个呢是要有原始载体，是吧？这个是手机上的是什么样什么样，千万把那个保存好，别给误删了，是吧？也别那个随便说截图怎么样怎么样就放心了，这个要有原始的那个记录啊。这儿我们以往在节目里边跟大家都反复提示过啊，因为之前出现过情况，自己截了图了，觉得万事大吉了，然后那边呢，由于种种原因吧，手机这边咔一下子把这个原始记录给清掉了，然后 到举证的时候拿不出来，这就很尴尬很被动了啊。银行的转账回执和流水呢，这个是证明您真的掏了这么多钱啊、也就是这个呢是其实到银行那儿去出具一个就可以，或者说您当时转的时候那个存好那个底单，这都没问题啊。催款沟通的这个记录啊，这个其实是证明我们之间这个钱款是一直没忘这个事儿啊，尤其是这个三年的这个时效期的话呢，是证明您这个要钱这个事儿呢没有过了时效啊，不会说因为过了期了，想着是让法院再帮着您这进行这个支持，法院说你这都超过三年了，这不行了，是吧？
5: 其实就不当得利这个呢，这里边可以给大家再简单的解释一下。
0: 太好了，
5: 像吴先生这种情况，其实我认为就属于典型的不当得利啊，因为他的自述呢是由于计算失误啊，也就是说他本身对对方有一个债务，但是比如说是自己可能多输了一个零，或者是等等的，是吧？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差额。实验当中呢，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咱们给手机充值，
0: 这是有的。
5: 对，通过微信啊，通过其他的这个客户端啊，给手机充值。在手机充值的时候呢，咱们都要输入手机号，不论是自己的手机号，亦或是家人的亲朋好友的手机号，输错的情况也有，我就遇到过。
0: 哦、
5: 啊，这个是别人
0: 充到别人手机里了，
5: 对，是别人给我充的，充到我的手机上了。后来呢，我当时一愣，我说：“哎，我说没充值啊。”然后呢，可能过了一会儿，可能有人给我打电话，意思就是说沟通一下这个情况，说充值了。哦，我说是啊。后来这等于双方就加了微信呢，把这个钱又给人退回去了，
0: 转给他了。
5: 对，
0: 是吧？
5: 因为的话，就是你如果说你收了这个钱呢，显然是不当得利，因为说本身对方没有给我手机充值的义务，然后他把钱充到我的手机上了，也就是说他的利益受损，而我获得了利益，这个损益变动之间有因果关系，并且我没有取得这个手机充值话费的合法的根据，所以说这笔钱就构成不当得利，是要返还的。
0: 这就属于比较典型性的，而且说这就是很多朋友都可能会遇到的，
5: 可能会遇到比较常见的、
0: 这个咱们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利利索索给人家退回去，是吧？多多少少的，咱们就讲这个，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个缘分，是吧？也是个缘分。
5: 对，
0: 既然有这个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咱就不让它起波澜啊，稳稳当当的把处理好。吴先生呢，那个后续的处理啊，我相信在良律的指导之下呢，您肯定心中也比较有数了。在进展的过程中的话呢，有大事小情说需要得到我们专业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您还可以随时和我联系，咱们已然点对点的加了微信了啊。那吴先生您收到以后呢，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的进行之中的话给我随时发微信啊，发一个收到是也可以啊，明白也行啊，也感谢您的及时回馈啊。后续其他的朋友们，不论是卡友和听友，大家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随时继续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式呢是这样的，请先加入到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的我们的社群，入群的方法呢，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也就是朋友们在发起相应的好友申请的时候呢，就会自动通过。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啊！谢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好了，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们在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啊，大家打卡签到的朋友啊，七宝宝说呢，听磊哥的节目学习法律知识，向梁律说一声晚上好。毛毛姐姐说呢，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欢迎梁律啊！今天在一号群里边，朋友们活跃度还是比较高的啊。我在各个群里边发了一个晚上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头像。这样的话呢，在社群里的朋友，如果您有相应的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您就可以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了啊。好了，我们还有很多友友呢，在继续的求助，等待着专业律师的回应。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听友王女士，王女士说呢，是梁律好，我想向您咨询一下恋爱分手之后财务纠纷相关的问题。我跟对方之前确实是谈恋爱，恋爱期间呢，这个男方出资购买了冰箱、洗衣机，买完之后呢，就放置在我的这个住处了，然后我们一块使用。我们双方没有书面的约定，这套家电属于无偿赠与我的啊，也没有约定说呢是借给我使用的，就是当时情感在那儿呢，感觉相处的挺愉快的，人家就出钱给我买了，就放在这儿了。 但是现在情况是呢，我们俩已经分手数月了。现在这个男方要求呢，要取回冰箱和洗衣机，说这个钱，这个你这个我是当时给你花在这儿了，冰箱和洗衣机实实惠惠都给你放在屋里了，你现在得还给我。我其实从内心里边呢，不想归还他这个东西啊，就觉得就是这个冰箱和洗衣机能有多少钱？你现在上来这还给我找我要这个啊？所以我想向律师咨询几个点，就是第一个，就是这种恋爱期间男方出钱购买放在我这儿使用的这些家电，在法律上能不能认定是无偿赠与啊，或者说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这种啊附条件的赠与，还是临时存放，这怎么定性？真的要说起来的话，我就是按哪个方面我去思考去。如果说对方主张家电是以结婚为目的购买了，现在不能结婚了，分手了就得返还，法院会怎么判啊？如果需要对方拿什么证据来支持？我现在是不想还的，如果坚持不还，对方呢要是起诉我让我归还原物，一旦进入到诉讼阶段了，这种情形下我有没有机会不返还？后续沟通的时候我有什么样的话术啊，避免让对方留下对我不利的这种所谓的聊天证据啊，或者是交流证据啊，这几个事儿。这几个事儿呢，其实说一个核心目的吧，那就是这个家电他不想给那男的啊。啊，也人家这个情感上、啊、咱们不给人分析了，咱就干就说这个法律上的问题啊。先说一下这个关于这种啊算不算是赠的，是吧？那这俩人当时就是谈恋爱，你情我愿，东西我也给你买了，放你这儿用了，是吧？现在我说我要拿走啊，从这个从法律的定性上讲，这算无偿赠与吗？
5: 这个事儿呢，其实听起来并不复杂啊，就是涉及到双方分手一个家电返还的问题。
0: 对，
5: 但是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在法律上它需要很多的事实啊来进行认定。所以说咱们现在肯定不能简单的去下结论，它是否属于无偿赠与，或者是附条件的赠与，还是说临时的这种存放啊，因为个案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这个需要结合具体的事实，结合具体的证据来进行综合的判断，所以说现在是很难下结论的
0: 啊、哦，这叫一事一例、是吧？一案一议是吧？这就是说，从我们求助的友人这角度上讲，王女士角度上讲，这个很难说她到底是算是赠的呀，还是说以结婚为目的的附加条件的，是吧？
5: 对，
0: 临时存放甚至都算不上，对吧？这也不算。这您提那几种可能性，它这个还得是得单论去。那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就是说这个受赠人赠送这种问题？
5: 这个只能去按照法律规定呢，咱们去先看一下符不符合相关的这个条件。民法典657条规定的是赠与合同，它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给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受赠人要表示接受，也就是说男方把这个家具放在家里边了，你如果说他是赠与，那你有没有接受，你有没有明示的接受，比如说双方通过微信聊天记录，或者通过通话录音等等，能够证明啊，你把东西放我这儿行，这个我接受，
0: 我要了，
5: 对
0: 是吧？
5: 对，你赠予我给我这个东西，我接受。
0: 说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个冰箱，
5: 对对对，看有没有这种
0: 的、啊。那行，你放这儿吧，咱用吧，对吧？
5: 对，看有没有这种的表述啊。如果是没有的话，咱们说简单的认定为赠予呢，其实是比较牵强的，因为毕竟说双方的这个关系呢，它比较微妙啊，它跟就是普通的这些朋友什么的还不一样。
0: 这是属于临界状态。
5: 对，你比如说是朋友，比如说新婚是吧？咱们送一些东西，那这给人买东西显然属于赠予，这个不属于什么附条件啊，或者说咱们。肯定不属于，但是他两个人呢在一起生活啊，或者说给这个女方那个住处买的一些家电，如果说是赠与呢，这现在还是真的不好下这个结论啊。但是赠与也是可以附义务，也可以附条件的。所谓义务呢，就是说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去履行义务，然后这个赠与合同才算有效。男方出资购买的这个洗衣机，如果放在女方的住处呢，目前看是没有书面约定的，没有书面约定。通过双方的这个关系，咱们可以有一个倾向性的结论，就是我倾向于认为这个其实是属于共同婚后生活的一个购置，就是它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一个附条件的赠与。
0: 就是能偏向这儿想一想，
5: 对
0: 吧？就咱们说仅仅是往这个上面偏一偏，
5: 对，如果这么解释可以解释得通，就是男方肯定为了跟女方长期的这种去交往，也为了今后能够修成正果，然后才给他买了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大件是吧，冰箱啊，洗衣机啊，是吧，一看都是过日子用的，所以说这个倾向于认为是为了结婚为目的的这种购置，就是属于附条件的赠与
0: 啊。那王女士其实她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男方说我这就是结婚为目的的赠，现在分手了你必须还，法院他是不是就会支持？
5: 也并不是必然要支持啊。如果说分手应当返还，不是必然要支持。首先男方他也需要举证啊，因为民法典规定的这个夫妻义务赠与呢，双方都应当履行义务，包括条件也一样，是吧？如果这条件不成就的话，那赠与人可以请求这个返还财产。如果说男方他想要得到法院支持的话呢，他也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购买凭证啊，包括聊天记录啊，来证明啊购买家电的时候是明确指向用于婚后的共同生活啊。如果说以结婚作为赠与的前提条件呢，有这种明确的约定，或者说有这种意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按照这个附条件的赠与就是可以的。如果说当然有可能仅是口头的约定没有证据，但是这里边就是还是需要就是法院综合来认定这个案件事实了。
0: 现在这个王女士比较怕的是对方真的人家起诉她了，起诉她以后的话呢，这个她要不给她还回去啊，心里挺难受的，那这她挺尴尬的，要真还她心里挺难受的，她要说不就不还，有没有这种可能，梁律啊？
5: 就是说从女方的立场呢，也就是从尊重王女士的立场呢，肯定是主张赠与是对她是最有利的啊。从男方的立场可能会主张附条件的赠与，所以说双方的立场是不同的。所以说在主张赠与的同时，我觉得就可以实现她的这个诉求，就是往这个赠与方面去努力。比如说看看有没有双方这种相关沟通的记录，是吧？证明双方存在一个赠与的关系啊。当然如果说
0: 就说我就是愣不还呢，
5: 他就是不想还，是吧？
0: 对，
5: 这个
0: 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是说他能够把这个就不还这个事儿达成了，是吧？
5: 这个其实如果说不返还的话呢，也需要证明，就是他有一个阻却事由，也就是说能够证明这些电器是男方无偿赠与给王女士的。再或者比如说我家电已经都毁损灭失了，是吧？我都给卖出去了，我都在网上挂着给卖了，是吧？客观上
0: 以旧换新了，
5: 也没有办法来返还了，因为对方可能会主张一个返还原物，是吧？他认为这些物，都是自己的，他主张返还原物，也有这个可能。
0: 有这种
5: 说对，就是对于男方呢，他的请求权基础其实是，不一定非得是赠与合同，他也可以主张返还原物，是吧？但这个就是看他的这个主张了。当然，如果说确实已经都这个标的物都不存在了，是吧？也就没有办法去返还了。当然可能会作价赔偿。
0: 就是说值多少值多少，随行就市的，是吧？
5: 对。
0: 那这最后他那个沟通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咱们给他提示一下吧，好吧？
5: 后续双方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不要承认啊这个家电是以结婚为目的购买的。因为从男方的角度，他可能会按照这个附条件的赠与来主张，因为毕竟这个条件就是双方结婚，那我没有结婚，相当于条件没有成就，那所以你这个家电得还给我，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说呢，一定不要去说啊，家电就是为结婚买的啊，以后我们结婚一起用啊，类似这样的表述，我觉得就尽量要避免，是吧？另外呢，也不用说去主动的去说这个东西就是临时放我这儿的，是吧？也不要做出比如说分手以后什么还给你啊类似这种承诺。我觉得呢，看双方还是首先第一个要尊重事实，再一个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之下，然后避免刚才我讲过的这些所谓的承诺呀啊一些这个对自己不利的表述。再一个就是避免这个情绪化，尽量的要回这个解张要客观一些。
0: 就别给说急眼了，越说越着急，这不利于解决问题啊。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洛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梁伟森梁律师。
6: 无言的爱，我偏不敢。 感觉，说一句想。
3: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7: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湖南高速方面，即四京港澳高速岳阳段1435公里处，平江西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事故有缓慢通行。即5513长江高速益阳段65公里处，在益阳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有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北京时间22:36，向各位友友说一声晚上好，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于每周五晚间的22:24，在节目之中为大家呢来答疑解惑。今天在直播间里边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梁伟森，梁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此刻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我们来看一下呢听友求助的讯息啊。花先生说呢，想向律师咨询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我现在呢跟妻子已经办理了离婚登记了，孩子呢差一个月两周啊，这个妻子明确表示呢这个不要孩子，但是妻子给孩子抚养费呢每个月500块钱啊，但是现在他的情况呢是领着失业金的，我就想问一下律师，说要等到下个月10号领完离婚证以后，可以向我妻子提起诉讼吗？就是那个主要说他就是给的这个抚养费太少，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探视权的这个问题啊，能不能规定一个时间，比如说每个月就是1号和5号来看，其中这个探视能够看几天，这个能不能进行这样一个落实啊？想的是离婚以后再向法院提起诉讼，还是怎么着进行操作啊？这个事情其实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这个两口子咱们就讲要现在是办这个离婚的这个法律的手续嘛，是吧？涉及到的一个细节问题就是孩子的抚养费和相应的这个探视的权利和具体日期和时间的落实啊。梁律，这样我们就是从专业角度上给他点建议吧。他刚才提问这两个事儿啊，我们一般司法实践怎么操作呢？这种啊，
5: 他这个因为他提到啊，说这个已经办理离婚登记，但是还没有领离婚证。如果是在

0: 期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一般来说，每月1到2天，我觉得都是正常的一个范围啊。然后这里边，如果说双方能约定清楚的话，包括探视权，这个具体的时间，比如说每月的几号，什么时间接走，什么时间送回来，孩子是否过夜等等的问题，约定的越清楚越好，避免之后这块再产生其他的争议。
1: 哎，再有纠纷是吧？咱们
0: 对，
1: 就说把这话说在前面是吧？
0: 对。
1: 这个仁义得还在，同时的话呢，也得把这个事情这个账得给他算清楚了，规定细致了。越是落实的清清楚楚的，将来你们在实际操作里边呢，才会减少麻烦的产生啊。咱们就是说从这个比较客观的角度上来说这个事情啊。好了，花先生在后续处理有相应的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帮忙的话呢，您可以和我继续在微信上呢取得点对点的联系。我们在各个群里边还有很多朋友呢是在打卡签到之中的啊。九先生说呢，签到打卡在8号群里边。信守承诺说呢，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我来报到签到了啊。小六六说呢，这个欢迎一下梁律师。另外就特别奇怪，就是他们这结了婚又得离的，这真是折腾什么呢？怪麻烦的。这个咱们也不能这么说，是吧？离婚和结婚这个事情，从法律程序上讲，这都是合法程序，对吧？那中间一家有一家的情况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个各家有各家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遇到事儿以后，原则上就是要利于孩子的成长，是吧？好了，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个听友张先生的求助，说梁律好，我向您咨询一个劳动用工认定的问题。我本人是一个个体餐饮的经营者，当前我这个小店里呢有一个员工，固定上班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2点，每天工作这5个小时，我按月给他发固定工资。但是呢，我要求他呢遵守我店内的考勤工作安排，包括店里边有些规章制度。工作内容呢就是我这个餐饮店日常的经营业务，所以我想咨询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种用工形式在法律上算不算构成事实劳动合同？每天工作5小时啊，这个超出非全日制用工单日4小时的标准了，这个还能不能认为是非全日制用工？这个就正好4个小时5小时。第二就是一旦说被认定了属于全日制事实劳动合同的，我们双方有没有签订这个书面劳动合同？回头这个员工他能不能主张说我没签劳动合同，找我要2倍工资差额让我赔他啊？第三个就是我如果想降低这个用工风险，同时又想界定为劳务关系的时候，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如果我继续用工啊，有哪些合规的调整方案，或者我留哪些证据啊，避免将来的纠纷？这个其实这个小本经营是吧？赶上用人了以后又有点压力，同时他内心里边又有点害怕啊，所以作为这个这样的一个咱们叫餐饮工作者张先生啊，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顾虑啊，那我们请梁律呢给您说一说。先说这个算是这种事实劳动关系吗？这个？
0: 这种情况显然属于事实劳动关系。
1: 嗯
0: 啊，因为每天工作5个小时呢，从时间上来看，就已经超出了非全日制用工每天4小时这个标准啊，所以说这种情况是肯定不能够认定为非全日制用工的啊。因为非全日制用工它规定在劳动合同法第68条，这个非全日制用工是什么？就是以小时作为计薪的一个标准。劳动者他这个一般情况下在这个每天工作不超过4个小时，每周累计工作不超过24小时这样的一种用工形式。如果说这个员工像这个张先生他提到的啊，每天固定上班9点到下午2点，每天是5个小时，然后按月发固定的工资，遵守店内的考勤以及规章制度，从事这个餐饮的这些业务是吧？
1: 主营业务，
0: 对，咱们单从时间上看，目前来说已经超了，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它不符合非全日制用工的条件。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待会儿咱们也要看一下。因为就是认定这个全日制的劳动关系，没有签书面劳动合同，员工是有权主张2倍工资差额的。
1: 哦
0: 啊，这个就规定在劳动合同法第82条，也就是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不满1年，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
1: 嗯，
0: 所以说只要成立了这种全日制的这种咱一般讲的这个劳动关系，即使没有劳动合同，那么从用工那个满1个月之日起，员工就有权主张2倍工资差额啊。但这里边有一个仲裁的时效是1年。
1: 哎，
0: 对，这个张先生问这问题呢，其实咱们引申一下，就是实践当中非常 经常会

0: 遇到的，就是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一个区分的问题。他虽然问的是非全日制用工，但其实呢，也是异曲同工之妙，是差不多的。
1: 核心的还是劳动和劳务，是吧？
0: 是的，也就是说呢，如果说成立劳务关系，也就是说我不用给他上社保啊，我也不用给他双倍工资啊等等，也就是他不受劳动合同法调整，
1: 这
0: 他
1: 算
0: 需要，
1: 小时工，
0: 对，
1: 对
0: 他需
1: 吧？
0: 要哪些条件呢？其实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这个人作为这个员工啊，他和单位之间的这种人身的从属性、人身的依附性比较弱。这个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他不用受店内的这些严格的考勤管理制度啊，这些来约束啊，然后呢，工作时间也比较自由。比如说，他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来领取他的报酬。你比如说，我今天，比如说，
1: 后厨就100个碗，
0: 对
1: 是吧？
0: 你，对你，比如说你是做奶茶的，是吧？你仅仅做100杯奶茶，然后你就可以下班了，就是类似这种。他不是按月发固定工资，一般来讲，比如说，每周发一次啊，或者是其他的等等。如果说按月发工资，那这里面风险就非常大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不存在这个人身的隶属关系，其实双方的地位其实是平等的，这就是劳务关系。所以一般来说，只要说一个员工，他需要每天去正常打卡，固定上下班儿。啊，不论这个上下班是几个小时，是吧？比如说你是5个小时，你8个小时，这个都不影响。然后按月发工资，服从管理，就很难被认定为是劳务关系。如果这种情况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话，是可以向单位主张2倍工资差额的。啊，所以说这里边给这个劳动者提示一下，同时也给单位提示一下。有时候单位我说我想节省我的用工成本。我比如说，我不想去交社保，以及承担，比如说年假呀等等那些啊，那我需要签一些劳务，用一些这个劳务工啊。那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用，怎么来签合同？
1: 对，有合规方
0: 对，
1: 法吗？
0: 这
1: 这
0: 里面是有一些合规的方案的。
1: 个，
0: 你比如说，我们如果是这个非全日制的话啊，那咱们就签非全日制的合同，咱们把工作时长给它约定下来，比如说。每天就是4个小时以内，并且咱们发放这个报酬按小时计。你比如说，我今天4个小时是多少钱，是吧？这个时薪，也就是每小时的薪资，要给它约定清楚。这种其实就属于非全日制用工啊。然后结算的这个周期呢，不要超过半个月，不要超过半个月。如果是您是我说我不用这个非全日制了，我就要签劳动合同，是吧？那您就正常的。按着工资考勤交社保是吧？这个咱就不用多说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签劳动合同，啊，
1: 这个是一定要规范的，是吧？
0: 对，
1: 而且这个它那个压缩成4个小时以内的话，就连续4个小时以内吧，对吧？
0: 那
1: 是这
0: 对，
1: 么
0: 一般来说是，
1: 啊，他不能说4个小时单边开了，我早上忙的时候来一下，中午的时候用餐高峰了，我再让他来一下啊，然后等到下午的时候我要收摊的时候比较忙了，再来2个小时，那不能这么干啊。那个其实就是中间人家那个时间，他也会给你算连续计算的啊。留从证据方面的话呢，其实有几个点，这个其实像张先生比较关心的这个。用工协议啊，包括您的考勤记录，包括工资发放凭证啊，规章制度的这个记录和日常工作记录，这是您都可以作为证据来留存的。刚才良律的给您详细说了这些关键要件啊，其实我们也能理解，现在很多这个小型餐饮的这个经营的朋友们，大家确实有一定的这个经营压力，但是咱们做事情啊，还得是要合规合法，是吧？包括用工方面的话呢，也是要合规合法。既然您都问到这个地方的话呢，咱们就是说，一定是要按照这个劳动合同法也好，或者我们这个相应的这个用工的这些法务要求也好，细节上咱们都给它做到位了，避免后续不必要的麻烦纠纷啊。听友徐女士提到了一个问题，说梁律好，我想向您咨询一个事儿啊，我之前被公司给裁员了。裁员以后通知我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当时也不懂什么相关的法规政策，离职半年之后我才想起来，我没有拿到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就是大家说那个离职证明，是吧？我就想怎么这么糊涂呢？时隔半年，我现在还能不能要求原单位给我补开这个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如果单位拒绝开，我有什么途径让他给我开出来？另外呢，我就是属于呢是被单位给强行裁员的，不是我本人意愿失业的。 即便说后续拿到离职证明，现在距离这个裁员已经过去半年了，能不能继续申领这个失业补助金，就是这个失业保险金？各地申领的这个实现政策有没有差异？我实际操作之中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啊？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啊。这个事实其实还是挺清楚的，就是但公司这儿把这个徐女士裁员之后的话呢，徐女士一直没有拿这个解除劳动合同这个离职证明，是吧？她问了两个事儿啊，一个事儿的核心呢，就是说让单位给开出这个证明来；第二就是说她想继续申领这个失业保那个补助金这个问题啊。咱们先给她说一说吧，就是万一不给开，该怎么办？是吧？
0: 这个离职半年，她依然有权啊，要求单位来补开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啊，如果是单位拒开的话，就可以向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进行投诉。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呢，就是用人单位应当在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这个15日内，那要向劳动者办理这个社保的转移，以及这个档案的这个转移手续。同时呢，劳动合同法第89条呢，也规定用人单位如果说违反规定没有向劳动者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的话，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造成损失的还应当赔偿损失。所以说出具离职证明是用人单位啊法定的义务，它不受离职时间半年这种限制。如果是单位拒绝开具的话，就可以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啊，责令单位出具这个相关的证明。如果是由于这个不开离职证明造成员工本人不能够入职新单位，如果产生损失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向单位主张赔偿。
1: 这里边其实就说到了一个劳动证明如果说导致咱们真正在实实在在的产生损失了，是吧？我就没法入职，就没法领工资，没法领工资的话呢，相当于我就没有收入，是吧？没有收入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实际损失，侵害我权利了。那在申请劳动仲裁的时候呢，这一部分损失的这个工资也好，绩效也好，也可以主张让原单位进行赔偿的啊。那徐女士其实还有一个相应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失业的这个保险金的问题。失业保险金这个她是比较心里边比较恐慌的，就是各地的这个政策比较大，她能不能领上啊？
0: 这个失业金呢，这个申领其实各地方的这个差异非常大。这个裁员呢，它属于非本人意愿，但是离职已经超过半年了，其实已经超过了就是失业保险金60日的一个申领的时限，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可能部分地区呢，它对于这个补助金的这个发放呢，可能政策会有一些差别。这一块呢，我建议您咨询一下，就是您所在地的人社部门啊，咨询一下具体的政策啊。
1: 这得是一地一议，是吧？
0: 对， 对， 对，
1: 看您所在这个城市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细节要求。
0: 对，
1: 而且
0: 其实像这些细节它是规定在这个社会保险法第45条里边有相关的规定。比如说我在失业之前已经缴纳社会保险满1年，然后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这个求职要求的，然后失业保险金的相关的发放办法呢，就规定终止劳动关系60日内啊，这是关于具体的实现。所以说刚才给你讲的这些是法律以及相关的一个规定，当然具体的政策和流程一定要以当地的社保部门的这个咨询意见为准，因为他们的意见其实才是最权威的。
1: 这是给徐女士我们再一次梳理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像您这个情况呢，要求原单位补开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这是没问题的，这是您的权利，而且呢这个半年的时间不受影响。另外就是单位如果说原单位不给开，那产生相应的损失是可以让他来进行这个赔偿的，也就是说您可以主张赔偿，途径的是劳动仲裁。失业保险金的方法呢，这个是和各地的人社政策啊有这个相应的咨询之后的话呢，按照您所在地的这个政策来进行执行，这样以免呢您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呢受到侵害啊。我们更多的服务和法务咨询，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

0: 您好，师傅，您的货物没固定好，在高速公路行驶啊，容易掉落，存在安全隐患，请整改到位再上高速。
1: 放心，不会掉的，我天天开，心里有数。
0: 师傅您别急，我们永台湾高速推出安全共享网兜，免费提供给您，帮您把货物固定好。
1: 啥网兜？确定免费？真的不用花钱？
0: 您放心，不需要任何费用。稍等啊，我去拿网兜，您在线登记一下信息即可。
1: 这么方便就可以免费借到网兜，这下我可以放心开车上高速。对了，用完后怎么归还？
0: 我们温州永台湾高速沿线的14个收费站，24小时均可快速归还。
2: 安全共享网兜，免费、安全、方便。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商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商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
5: 您家有没有这样的人，再热也不开空调，说吹空调不健康？但最新权威研究颠覆认知，长期硬扛高温危害比吹空调可多多了。香港大学一项2.5万人的研究发现，长期处于高温环境不仅会削弱脂肪代谢，让人容易发胖，还会加速生物衰老，影响堪比长期吸烟饮酒。每升高1.3度，你的生物学年龄就会被拨快8到11天。换句话说，别人在空调房待一夏天，而你硬扛着，到了秋天你就比别人老了将近1个月呀。更可怕的是，高温会让血液变粘稠，增加中风风险，也会让注意力涣散，反应变慢。所以别再为了省电或怕着凉而硬扛了。最后一首使用空调的打油诗送给大家：白天先低再调高，大风速朝上吹，夜晚温度高一点，睡眠一扣省到头，湿度60先除湿，不黏不腻更凉快，短时出门不关机，调高温度更省电，空调定期要清理，健康节约全拿捏。您还知道哪些空调省电的小妙招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
7: 交
9: 接
8: 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G4京港澳高速的岳阳段1435公里处，在平江西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有事故，当前缓慢通行。G5513长江高速益阳段66公里处，在益阳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有事故，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呀，跑了大半天路，头有点晕乎乎的，正好到了苍南服务区，下来歇歇。
3: 师傅您好。我们苍南服务区的易路康健康驿站能免费做基础健康检测，测血压、测血糖，还有头皮检测，您都可以试试。
2: 正好帮我测测血压和血糖吧。
3: 您的血压数值和血糖值都在正常范围，不过啊，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我们健康驿站还有免费泡脚艾熏服务，能缓解驾驶疲劳。旁边的健康茶饮、手机充电区可自取使用。您啊，要是想做中医体质检测，这边的智慧中医设备还能120秒完成四诊合参，特别方便。
2: 设备可靠吗？
3: 当然可靠，我们有执证医药师提供专业用药指导， AI 问诊设备啊都是经过权威认证的，帮您初步判断症状，这些啊全都是免费服务。
2: 这下真是解决了我们跑长途的健康顾虑，必须给你们的健康驿站点个赞。
0: 温州永台温高速苍南服务区易鲁康健康驿站，始终守护每一位出行者的平安旅途。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北京时间23:11，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呢，可以和我来直接取得联络。添加我本人微信的方法很简单，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了。入群之后呢，可以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呢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的方式呢，您就是直接好友添加就可以。我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这样您就发起添加之时呢，就是成为好友的这样一个瞬间通过啊。我们在成为好友之后，大家可以点对点的和我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梁伟森梁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梁律今天在节目里边呢，为友友们依次的回应大家的法务求助。那我们看一下，刚才花先生又追问了一下啊，我们还是请梁律给您简要的回应一下。他说现在这个女方的问题啊是这样的，就是她口头答应好好的，但是孩子接走之后呢，不按约定把孩子送回来，是吧？一弄着说好了，说几点几点送，或者是怎么样，他说啊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然后嘴上答应的好好的，然后结果呢跟他答应的不是一回事儿。像这种情况梁律该怎么办？就是作为我们这个求助的朋友啊，他怎么就能够从证据角度上讲强化一下这个女方对于女方这个约定好的这个啊，咱们就所谓的这个证据效力呢啊，有方法吗？这个
2: 这个是关于探视权在履行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争议。关于这探视权呢，刚才这先生他提到啊，他说是口头答应的，是吧？
1: 对，嘴上答应好好的。
2: 对，
1: 嗯，
2: 所以实践当中呢，最好是能够以离婚协议的方式啊，把子女的探视权把它约定清楚，比如说每月探视几天，什么时间探视，具体是比如说是每月的几号，或者是第几周的周几，再或者再具体的话，就是具体到几点可以把孩子接走，孩子能不能过夜，什么时间送回来，具体的时间约定的越清楚越好。这样的话呢，可能就能给以后会避免一些争议。
1: 这个就是说咱们把这个事儿呢给它定得非常非常的细节，是吧？然后这些事儿呢，咱们条分缕析的说好以后，甚至都给它形成书面文字的，是吧？
2: 对
1: 啊，这个是一个是呢，咱们就说再次强调一下咱们的约定，第二个也可以作为证据啊，您的这个作为证据抓手，将来如果出现纠纷或者出现不愉快的时候，我们有举证，这个能作为证据来进行这个举证的啊。好了，花先生后续有相应的问题的话呢，还可以继续来与我联系。我们来看一下卡友李先生。卡友李先生说呢，梁律您好，我咨询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小孩学校附近有这么个小卖部，小卖部这个老板呢，明知道来他店里边的消费这孩子仅仅10岁，但他依然向这些未成年人售卖槟榔。这小孩一共购买了50个这样的槟榔，我就想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小卖部向这个10岁的未成年人出售槟榔，这个行为构不构成刑事犯罪啊？这个我们国家现在现行的刑法里边有没有对应的这个罪名给这小卖部这个老板给他安上啊？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不构成刑事犯罪，这算不算违法行为？那作为这个监管部门能不能给他对行行政处罚？我们作为孩子家长真的心里边挺着急的。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我现在手上有的是这个孩子的购买记录啊，包括他这个扫码支付啊，另外他买的那个槟榔作为物证，这些证据是有的，我能向哪些部门来举证维权？如果说后续孩子出现健康损害了，我能不能啊起诉商家主张民事赔偿啊？希望律师呢给予相应的指导啊。先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就知道那个不允许向未成年人售卖烟酒这个事儿，咱心里边都明白，但是像这个十岁的未成年孩子卖槟榔，这个算刑事犯罪吗？梁律，就是从法律上讲啊。
2: 单纯向10岁未成年人售卖槟榔呢，一般来说不构成刑事犯罪啊，因为现在我国刑法呢没有专门针对 向未成年人售卖槟榔而设立的这个独立的罪名啊。但是这种行为呢，其实我认为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啊，是一个市场交通管理部门呢可以给予行政处罚
1: 啊。
2: 因为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啊烟酒彩票销售网点，也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或者彩票以及这个彩票金的兑付，并且呢，烟酒和彩票这个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的这些标识啊。就我查到一些资料呢，目前有一些地区，其实槟榔呢是参照烟草类的监管要求来进行管理的，
1: 就是按烟草算是吧？
2: 对，但是这个各个地方不一样啊，所以说呢，如果是按照烟草类的监管来实施呢，这个就明确禁止是不能向未成年人出售的，并且呢，根据这个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的一个目录，在这里边其实以前的槟榔是属于食品的啊，但是应该是从2020年开始吧，槟榔已经就不属于食品了，所以说它只能作为普通的商品来管理，但是这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说它不属于食品。那么它是否属于比如说特殊管控类的，比如说按照烟草啊等等的，这个具体就得看各地方的政策。
1: 这就还得看一下，就是它所属地的这个对于槟榔这个定性和管理的这个级别是吧。但是具体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我们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反映这个情况没问题，去
2: 对，我认为是可以去反映的，
1: 对吧？那因为说现在咱们说像李先生这个作为孩子的家长，尤其是个10岁的小孩啊，咱们能想象去了以后，一回家以后40-50颗槟榔在书包里放着，那孩子写作业觉得自己没精神，甚至还可能摸出来吃一颗，是吧？那像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孩子出现健康损害了啊，能不能说主张民事赔偿两例啊？
2: 如果是孩子后续出现了一些健康的损害呢，其实家长是可以向法院去起诉啊，要求商家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提起侵权之诉。但是呢，这种诉讼呢，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这里面主要是举证啊，包括就是因果关系这一方面的这个举证。首先，咱们要证明孩子，出现的这个健康问题、健康状况是由于食用槟榔引起的啊，所以说这里边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所以说如果说后续出现问题，是可以通过维权去诉讼的啊。
1: 这个其实也可以什么呢？也可以我们作为家长啊，直接跟这个老板先去协商一下去，是吧？
2: 对，
1: 就是你这个做
2: 协商一下，
1: 你做生意你也有点这个尺度，你不能说孩子来了，你这买槟榔，你哭哭你就卖给他，是吧？
2: 对，
1: 啊，我们作为家长的话，我们向你正式的提出来，这个你啊，就像这个烟酒一样的，不要给孩子随便卖这个东西，对吧？那这么去。

0: 其实可以跟这个店主先把这事儿先给说明白，明确表示一下态度，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做的，
1: 对
0: 吧？啊，一般的咱们就讲像这种事儿的话呢，这个槟榔店也好，或者这个小卖部也好，他自知理亏，对吧？就是说，你要真的论起来说，你还能不能给孩子卖这些东西，他心里他也有数，是吧？作为家长，咱们就跟他聊一聊去，有一些概率上的话呢，有些老板可能就会觉得，哎，我这个事儿做的有点过分了，是吧？你看人家长都挺生气了，这是有可能的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效果，对吧？当然，咱们也是想的，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啊，保护好我们孩子的这个成长环境啊，避免他受到这些啊所谓什么烟酒槟榔这些刺激物的对于成长过程中这种身心的这种影响啊。所以，相应的，李先生后续在维权和交涉的过程中有相应的问题，希望得到我们律师的进一步的支持和帮忙呢，也可以继续来与我联系，我随时在线来为您进行接洽和呼应啊。看一下我们听友刘女士，听友刘女士呢向我们咨询一个这样的问题，说梁律您好，我向您咨询一个我觉得像是诈骗吧，有一个熟人，反正就是怎么认识的吧，就算熟人吧，声称他有渠道可以帮我办理那这个中医的医师资格证，叫中医专长资格证，我呢就听信他这个说法了，就说行，那你说多少钱吧？对方跟我说呢要3000，我就向对方转账了3000块钱。但是到事后我了解到了，说他那个证书啊，确实是真的证书啊，就是这个中医医师资格证、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证。但这个证书呢，我要想取得，只能本人通过官方考核来正规取得，根本就不存在这种花钱代办，或者说他所谓的这个内部渠道办证花3000块钱我就办起来的情况，纯纯大忽悠。我想咨询那么几个问题，就是第一，对方虚构能帮我代办中医专长证这个事实，而且他真的收了我3000块钱啊，我拿微信转给他了，这个行为算不算诈骗罪？啊，我查了一下网上啊，有些地方这个立案标准是3000啊。那这个公安机关会不会在这儿？我要去报警的话，能不能认定？再一个就是说，民事纠纷和这个刑事诈骗有哪些证据才能够让我来举证成功？我想定他是诈骗。对方如果收款后没有开展这个报名教材啊，包括呢又不退款啊，现在呢让他退款，他说我不能给你，那钱我弄到别的地方去了。总之就是拖延敷衍，这个是不是更容易被认定是诈骗啊？如果说呢我去报案去了，警方不给立案，我还有什么其他的招途径追回我的钱款来？要起诉有哪些材料啊？这3000块钱听得我这个心里边真的很生气啊，钱不在多少，关键是确实这个让人觉得很气愤。咱们给他依次回应一下吧，梁律是吧，先说这个算不算诈骗这个事儿啊。
1: 这个行为呢其实有构成诈骗罪的嫌疑啊，因为多数地区呢达到3000块钱其实就已经达到了诈骗罪的入罪标准，也就是符合数额较大的这个立案的起点。但是呢公安机关呢一般在立案的时候呢会综合主观目的来判断，也就是不一定说只要金额达到了3000就一定刑事立案，这个不能这样去简单的下结论。
0: 就是这个要件它其实是只是一个其中重要参考，而不是说一个必然条件，是吧？不是说够3000就一定是刑事立案，
1: 对
0: 吧？那这个咱们刑法里边怎么规定的？就关于这种啊，就是钱财上诈骗上的这个法律上的法条是怎么说的？
1: 刑法关于诈骗罪的规定呢，是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同时呢，两高关于办理刑事诈骗的司法解释呢，也规定了一个起刑的标准，就是诈骗公司财务价值3000至10000元以上，就认定为数额较大。所以说呢，这个金额来看呢，从客观的金额来看，是符合诈骗罪的入罪标准的。具体到刚才讲到一个就主观因素啊，像熟人他虚构的这种内部的渠道啊来代办证书。但是呢，如果说这个证书只能够本人考试来取得的话呢，不能够代办。
0: 对，
1: 所以就得看这个人他是否有这个虚构事实的情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显然是虚构事实的。如果是他虚构事实了，那他就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因为诈骗罪呢，刚才讲的金额还有虚构事实，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然后欺骗 受害人做出

0: 错误的意思表示，他虚构了什么事实？这个中医的这个医师资格证，他根本就办不了，是吧？他只能自己去考，我怎么给你办啊？根本就办不了。然后他虚构这样个事实，让当事人误以为这个证可以办下来，然后自己花了3000块钱啊，也就是自己受到了损失，所以这个就属于这个法律规定的诈骗罪。所以说，这个里边就有一个区分，就是民事的纠纷和刑事诈骗罪的这个最核心的两点，要看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看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第二就是从客观上看呢，他有没有虚构事实这个能力和这个履行的能力。就是如果说他收了这个钱以后，他也不退款，然后呢也没有进行任何的材料的准备，也没有去报名，是吧？而且呢，这个事主找他去要他还款的时候呢，还再三的拖延啊。像这种客观的他的表象，就可以显著的提高被认定为刑事诈骗罪的这种概率。但具体咱们怎么看呢？就是说，他首先他自己他是什么身份？他有没有虚构自己的身份？虚构自己的这种办证的渠道，还有呢，就是说他实际干没干活，就收了您这钱了，他实际他找人给您办了没有，是吧？是否他实际开展了工作？如果他什么都没干，反而失联了啊，咱们说，比如给你微信拉黑了，是吧？等等的这些现象都可以表明他是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所以就是说，以这些客观符合主观，他就构成了这个诈骗罪。这是关于诈骗罪和民事的这样的一个区分啊，当然有可能说现在咱们去报案呢，公安不给立案，如果不给立案的话呢，那就可能就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来解决了啊。起诉咱们就要求对方还款，这里边就可以准备证据呢，像包括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啊、转账凭证啊等等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当然呢，如果说您认为公安机关不予立案，这里边有问题，也可以通过就是检察院的立案监督来处理。当然，这个在实践当中呢，操作起来呢会比较难，难度比较大。这里边就建议您咨询专业的律师啊，来进行后续的这个处理。
1: 对，这个其实咱们就讲的需要一事一议了，是吧？核心上讲的话，您这个3000块钱这个费用呢，在多地啊，确实已然算构成的是这个达到立案标准了。但是它能不能说定成刑事案件的话呢？这个3000块钱并不是刚性要件啊，这您在心里要有个数，对吧？不能说我这够3000了，你这就不够按刑事算。那有的地方确实它还存在着一个必然性和这个什么，咱们就讲所谓的充要条件和必要条件的问题了。那下边这个刚才梁律那个核心词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给您讲故事，对吧？他要说自己虚构身份，讲我有内部渠道，那真给您讲编了个故事忽悠您，然后误导您，这个其实它构成这个诈骗的面还是算比较大的啊。关于公安立案这个事情的话，就是您要把证据都要留存好，留存好证据之后，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证明出啊对方不能代办的这些啊。证书不能代办，没有其他任何的这种暗箱操作的可能啊！有这样官方的政策和文件啊，揭穿他啊，用这个所谓的内部渠道来忽悠您的这个本质性的这个欺骗问题啊。好了，在相应的处理过程之中，我们的听友啊刘女士有后续的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还可以继续来与我联系。我们已然添加微信了，然后您可以呢随时来和我来说一说相应的进展和相应的这个事情处理的一些过程啊，以及您的困惑的点啊。小六六说呢，特别喜欢听梁律的讲解，讲得特别好啊，而且呢听得特别顺溜啊。今天梁律偶感风寒，也是啊，这坚持工作，我们也向梁律呢表示一下我的敬意啊。同样的话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进行之中的话呢，也是感谢朋友们来继续守候收听。稍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的话，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为大家呢来答疑解惑。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的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4 京港澳高速岳阳段1435公里处平江西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当前有事故缓慢通行， G5513长江高速益阳段66公里处在益阳收费站附近的东西方向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前方到达收费站。
3: 师傅，这批蔬菜货主说可以走绿通，麻烦核查一下。
4: 欢迎行驶永台湾高速，请问运输的是哪种鲜活农产品呢？
3: 具体菜名我不太清楚。
4: 啊，没关系，我们帮您查验。您这批货物啊，符合绿通政策，可以免费通行。
3: 这么快？
4: 我们使用了绿通 AI 质检助手，拍照2分钟就能识别，还能自动核验装载和信用记录，几分钟就能完成检查。
3: 真先进，省了不少时间。
5: 绿通 AI 质检助手可识别100余种菜品及别名，查验效率提升20%，人工查询减少90%，让通行更顺畅。
4: 如果您驾驶疲劳了，推荐您到5星级苍南服务区休息，里面设有免费淋浴、洗衣区和司机之家，休息椅、电视、阅读区全免费开放。
3: 太好了，一定去体验。
5: 连续驾驶4小时，务必休息，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时的这个货车司机，就是我这丈夫呢，一同被控制羁押在看守所。我想咨询几个问题，就是这个老板弄的这一摊儿，作为拉料的司机，是不是一定会承担刑事责任？在司法上，如果认定司机有责任啊，核心要看什么条件区分不知情和知情这种情况吗？算不算那定性的时候会考虑？那如果说我们这司机只是单纯的挣一个运费，没有入股，也没有参与分成，就是负责运输，实践里边可能会涉及什么罪名啊？这个算是这个非法采矿共犯呢，还是算是隐瞒犯罪所得呢？这两个罪名量刑差别大不大？现阶段呢是人在看守所之中，我们作为家属应该先做什么？哎，哪些事儿和证据事实对于我们的司机让他脱罪是有利的啊？后续的话呢，有沟通笔录上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希望得到律师专业的指导啊。这事儿咱们是卡友的家属啊求助到我们这儿了，我们给您这个从您关心这几个问题啊来解析解析，请梁律呢给您说一说。先说这种情况会一定承担刑事责任吗？梁律，这个
1: 拉砂石的司机呢，在这个咨询当中呢，不是必然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啊，因为司法认定要承担责任的核心啊，也要看他的主观的这个心态是否明知这个砂石的来源非法，同时呢，要看他的客观行为，也就是说，不知情则不构成这就是。这里面所指的这个犯罪啊，如果明知仍然运输啊，那就有犯罪的风险啊。因为两高关于这个办理非法采矿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呢，就规定啊，受雇佣为这个非法采矿提供劳务人员，他除了参与利润分成、领取固定工资或者曾受过同类的处罚以外，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仅仅是提供劳务，而且呢我也领的是就是很正常的这个薪水，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不认为是犯罪。
0: 哦，就是说咱们俗话讲就是干活打工是吧？
1: 对
0: 啊，我没有在里边掺和什么运营啊，掺和什么其他的这些一块来开这个矿啊是吧？
1: 对，
0: 开采啊。那他这个知情和不知情这个有什么区别，或者是有什么要件构成吗？这种
1: 知情和不知情的话呢，一般来说可以结合一些客观的表象来做出认定。比如说司机呢，他就是正常的接单，他不知道这个砂石是非法这个开采的，他只是收取了普通市场的这种运输费，所以这种情况就不应当认定为是犯罪。
0: 这几个
1: 对
0: 吧？
1: 那什么情况下要认定为知情呢？比如说知道这个砂石厂没有采矿的许可，那么砂石厂就属于非法采矿，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运输，他肯定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怎么来判断呢？比如说这个运费明显要比市场的价格要高啊，或者说比如说专门挑取这个夜间来进行运输，因为夜间呢可能这个执法力量可能薄弱一些啊，或者说躲避检查啊，不索要砂石的来源手续就进行运输。所以说通过这些表象就可以判断一个行为人他对这个砂石的来源是否是明知的。
0: 这个其实是就是说他知情不知情判断的要件是吧？
1: 对。
0: 那像是周女士这个爱人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呢他就是只负责运输是吧，按照他的说法是吧，其他都没掺和，那他这有可能会承担什么罪名吗？这个
1: 如果是他只收取正常的运费啊，不入股也不分红，他就是运输，实务当中呢可能会涉及到两个罪名。如果是他事先有通谋，就是他事先他知道啊，我这个砂石是非法采矿的啊，然后呢他仍然提供帮助，他就属于非法采矿罪的共同犯罪，就是他属于帮助犯啊，他依然要按照这个非法采矿罪来做出处理，只不过他属于从犯。如果是事先呢没有通谋，他不知道这个矿石是非法取得的，而是在他运输的过程当中才知道的是非法采矿所得，那么他就可能会构成掩隐罪，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这两个罪呢他其实在量刑上呢有一定差距，有一定差距，
0: 有差别是吧？
1: 对，是有差别的。
0: 前者叫做明知

0: 故犯，后者叫知情不报，是吧？
1: 可以这样去理解，
0: 简单这么理解，
1: 对，
0: 是吧？
1: 他的起刑一般都是三年以下，情节特别严重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但是呢，如果说就同样的犯罪数额，非法采矿罪的这个共犯可能会量刑要重一些。
0: 嗯，也就是前者的情况，提前你就知道，然后还去运，是吧？
1: 对。
0: 啊，那现在这个说，我们说作为家属，他能够做哪些事情来积极的帮着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咱们就想这个周女士这个心情，是吧？家里边顶梁立柱的这男人，因为这个事儿牵扯进去了。
1: 对，因为现阶段的话呢，应该如果说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的话，那么家属肯定是联系不上他的，也见不到。
0: 嗯，
1: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可能第一时间可以委托律师在去看守所去会见一下在押的嫌疑人啊。律师呢可以向办案机关提交法律意见，也可以申请变更刑事强制措施，比如说申请取保候审啊等等的啊。另外呢，家属呢我觉得不要私下的去接触这些采砂厂的人员，这里面可能有一个串供的风险，所以尽量不要跟他们进行接触。
0: 对，这以避免说将来有着串供嫌疑，是吧？
1: 对，
0: 在我们后续解释问题的时候，或者说解决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把自己陷于一个不利的境地啊。那对于司机有利的事儿，他们能做哪些呢？这个咱们说从家属角度上讲啊，
1: 从家属的角度来讲呢，目前刚才来讲就是说委托律师，
0: 是我们刚才几个，
1: 对，
0: 是吧？
1: 这是家属可以做的。
0: 嗯，
1: 当然就是这个具体到这个案件来说呢，有一些对司机有利的事实，就是刚才咱们
0: 讲过的家属怎么来收集，是吧？
1: 对，你比如说就是司机呢，他就只是收取了正常的运费，没有参与这个非法采矿的这个入股啊、分红啊，也就是他不是作为所谓的合伙跟人一块儿去干这个事儿，
0: 对
1: 吧？
0: 不是老板，
1: 哎，他就只是一个帮忙的啊，可以这么说，他只收取正常的运费，而且呢，他事前对这个情况也不知情，并且也没有说通风报信儿的这些行为，而且也没有逃避检查，因为他自认为我车上的这些货物都是合法渠道，都是正常的，所以说他就不会逃避检查。如果说他有逃避检查的话，那可能就有被认定为犯罪的风险啊。所以说他的核心就是他从事的运输行为就是普通的打工和一个谋生的行为，没有其他的目的。
0: 就是老板让我来拉，我就是来干活的，对吧？
1: 对对对，
0: 俗话讲就这么说，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要是在接受问询的时候有哪些这个注意的事项呢？咱们给他提示一下吧，好吧？
1: 这个里边就是说，如果说嫌疑人在里边呢，公安机关肯定会对他进行讯问。同时呢，也不排除可能会询问家属一些问题。这里边其实要注意的呢，就是如实陈述，不夸大，不虚构啊。不清楚的您就说不知道，咱们不要去主观的去猜测，直接就把重点的给讲清楚。你比如说，如果说咱们家属也了解，是吧？他整个接单的过程啊，运费的标准啊，是吧？包括这个采砂厂的这个资质，他是否知情，是吧？其实都可以向公安机关就是
0: 实话实说。
1: 对对对对对，如果说公安机关会询问的话，可以这样如实的陈述。
0: 对，这是咱们讲作为家属您的这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咱这个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那咱们就一步一步的推进它，是吧？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
1: 对，
0: 我们家属能做的事情呢都给他做到位，都给他做规范了，这样的话也争取把事情呢咱们妥善的处理好啊，早日的咱们顺利的解决它。再看一下我们听友赵先生相应的求助，说梁律好，我想咨询的是这个债务纠纷问题。这个同学欠了我2000块钱，多次催告他让他还，依然不还钱，我持续向他催，后来我这个微信遭到了封禁了啊！系统提示我呢是对方举报我说疑似诈骗，我现在很生气，我从来没有实施任何诈骗行为啊！我就说这个人他有这个恶意举报，然后恶意投诉，封了我的微信了，然后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社交账号情况，我现在推测呢就是对方恶意举报我，导致我这个账号受限，以至于让他无法和他进行联系了。所以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欠2000块钱这种钱就那么个数，这个算是民间借贷纠纷啊，或者叫做什么个人财务纠纷，我能不能报警，让警察出面对他呢进行一下这个劝导和震慑，就是督促他让他还钱。我核心意思就是2000块钱他快还我，单纯的欠钱不还

0: 算民事纠纷，警方一般会不会介入的？如果警方无法调解，我还有哪些途径能够追回这2000块钱的合法欠款？对方现在让我很生气的是恶意举报我，导致我的微信账号受限啊，不能跟他联系了。如果有证据能证明这恶意诬告，我能不能维权，让这个微信公司那边解除我的这个限制啊？我需要留什么证据啊？俩事儿是吧？这个咱们讲老听说恶人先告状，恶人先告状，这就是。就被倒打一耙了，这个属于啊，当然我们也能想象，这可能这个他发的这个催促的有点太频繁了，因为以往梁律曾经提示过，就是大家注意这个索要的时候，这有一个时效问题，是吧？但是你要的太勤，现在可能在技术上容易被对方抓住这个把柄，像这个我们求助的这位赵先生一样的，陷入到这个自己的微信反而被限制的这样一个尴尬啊。咱们先说，能不能报警，梁律这种情况啊？
1: 这个情况呢可以报警啊，因为本身这2000块钱呢它属于民间借贷啊，但是咱们报警之后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它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因为公安机关呢它没有权限也没有职责来帮助您来解决这个民间借贷的这个纠纷，它只能够就是说去帮忙去劝导去调解啊，但是公安机关是不能够强制对方还钱的
0: 啊，这是有的。
1: 对，因为公安机关他管辖的就是治安和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它显然属于民事的合同纠纷，它不属于公安机关的受案范围。而且这个欠钱不还就是一个民事债务呢，报警其实就是可以起到，这个民警在居中劝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不能够强制对方。来这个还款，
0: 明白了，这就是警察，也就是来劝一劝，调解一下，是吧？但是说警察说你必须还给他，这个警察没这个权利。
1: 对，
0: 现在就是说，这个警方能不能立案呢？这个事儿，就是说你现在说能帮我劝，但是你立案行不行？
1: 立案大概率是立不了啊，因为这个它不属于这个刑事案件，也不属于行政违法，所以说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民事纠纷。所以说呢，公安机关是不会去立案侦查。进行处理的啊，也不会去帮咱们去追缴这个欠款。
0: 明白。
1: 公安机关可能就会起到一个调解的作用。如果说双方最终也没有解决，那就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维权了。
0: 也就是说，您这去找这个警方去报案去，警方很可能会说你这属于民间纠纷，是吧？
1: 对，
0: 财务纠纷，我们这儿没法给你立案啊。
1: 对，
0: 您得想办法，要不然你上法院告他吧，是吧？
1: 对。
0: 那提到上法院告了，这个诉讼这个咱们简要给他说一说，从他的这个逻辑上和证据上，好吧，帮他梳理一下。
1: 诉讼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到被告所在地的法院去起诉啊，提交转账记录。包括微信的这个催收的记录，这些都可以作为咱们的证据。当然如果说就这个后续的这个对方恶意举报的这个事情，如果说你要去维权的话，就可以向这个微信平台去提交的咱们的这个完整的证据，去来申诉这解封您的账号。如果说对方他有捏造事实，或者说恶意的举报，那我觉得您就可以就这个行为啊进行报警，这个跟前边的那个2000民间借贷那个就没有关系了。这两个事儿呢，我建议咱们呢分开来说。对，如果说你要警方处理2000借贷，他肯定处理不了。但是如果说呢，对方有这个恶意的捏造事实、恶意的举报，那我觉得这种如果说是构成不论是治安违法或者是刑事犯罪，我觉得都有后续处理的空间。当然如果说在不构成行政或刑事违法的前提之下呢，如果说咱们自己由于这个恶意举报造成了咱们的财产损失或者说名誉受损，也可以起诉啊，要求对方承担民事的侵权责任，包括比如说赔礼道歉，还有赔偿损失啊，像这种都应该都是可以的。
0: 这个其实反而在这个名誉方面和对方的恶意举报和捏造事实诬告上能形成个突破，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也算是我们对最起码起到一个敲山震虎的作用吧。咱们就是怎么这么理解，他可能不能直接的给您把这2000块钱要回来，但是确实让对方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是吧？
1: 对。
0: 证据方面咱们帮他梳理一下吧，两位，好吧？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几个事儿了。
1: 证据的话呢，其实如果就前边那个借贷来说呢，就是能够证实双方存在 债权债务关系的，包括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啊，这些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对方举报的这个事儿呢，可以说咱们去找一下对方给这个，就是到微信去投诉的这个截图，但这个截图咱们可能不好找，但是可能就是说咱们被封微信号，这样会有一个通知，像这个通知咱们都可以去找一下，对，另外也可以通过微信后台跟客服去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比如说一些书面的材料，一些与微信给咱们出了一些证明，看看这些都是可以作为后续的主张权利的一个证据。还有咱们就是多次向微信进行申诉的这个记录，这些也是可以的。
0: 对，这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功能受限的话呢，虽然说你可以说你不告诉我是谁给我举报的，但是你得告诉我这是因为什么，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咱们去找微信公司要这个，或者找客服要，这个不过分。就是说你得给我一个很明确的说明，我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导致被限的，对吧？这个其实是可以啊，进行申诉和相应的求证的啊。所以赵先生呢，您这个事儿呢，其实严格讲呢，它是两个事儿，是吧？第一个事儿呢是2000块钱这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就讲所谓这个叫由于借贷产生的纠纷这个事儿啊，这个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是您这个微信号被他人恶意举报，就按您所说的啊，他人恶意举报现在导致我们不能常使用这个问题啊，您这两个事儿呢要分开办，是吧？它其实是两回事儿。一个是一个，一桩是一桩，你们不用把它混在一起。要混在一起的话呢，警方很可能会这个，由于您这2000块钱的问题属于民间的借贷纠纷，它不好立案，没法立案啊。但是您后边这个事儿，说我这个正常的微信使用的这个权益，我被人给破坏了，然后有人恶意举报我，导致我这个名誉或者说导致我这个存在确实这个侵权侵害问题了，是吧？那这个事儿其实可以成为我们哎。要求对方或者督促对方来还钱的一个突破口，或者咱们叫做工作抓手，是吧？我这么说，相信您就能明白这个事情了啊。所以从法务实践上讲，这是两个事儿，但是咱们可以给它形成一个合力，对吧？那具体这个实践和事情的推展的过程中呢，您需要我们有更多的专业帮忙啊，还可以继续与我进行联系。咱们已然点对点的加了微信了，那后续大事小情，咱们可以随时在微信里边继续来深聊啊。好了，再次感谢我们听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一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啊，欢迎我们的很多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啊。国荣大哥说呢，梁绿磊哥强强联手为我们卡友听友好好服务了。好奇朋友呢，加入到了我们卡友之家的7号群，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打卡签到之中的，向此刻签到打卡的朋友们一并表示我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那再次感谢各位友友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再次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梁伟森梁律师，在节目之中呢，为我们听友们呢详详细细的答疑解惑，回应各位的这个法务咨询。朋友们有相应的问题，我们可以随时联络啊。那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啊，梁律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好，再见，各位晚安。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公孙策告诉包大人，说南侠展雄飞已经孤身一人。

去往相公岛了。今天一大早，在我这儿开的文凭录引。包大人听到这里，可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卢芳、徐庆、蒋平三个人跟展雄飞说了，说这个相公岛、卢家庄，您自个儿可不能去，您等着我们哥三个呀，把这韩二爷找回来之后。我们一块陪着您到卢家庄去。如果您自己一个人去，那危险性很大。展雄飞昨天晚上是答应了的，可是没想到今天一大早他走了。包大人得知这种情况之后，心里就合计呀，展雄飞为什么答应了之后，今天早晨还走了呢？其实啊，这里头有个原因。昨天晚上，展雄飞虽然是口头上答应了，但是心里边产生一个想法。展南家心想：“哦，白玉堂把三宝盗走了，回转陷空岛卢家庄了。人家这哥几个说，等着他们找完了老二回来，我跟他们一起再去，怕我有危险。这就说明我自个儿去不了啊。”说明陷空岛卢家庄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很难去的地方啊。可是白玉堂盗走三宝，针对的人就是我呀。难道说没有人家这三位弟兄，我就去不了陷空岛吗？展琼飞心想，我就不信这个邪了。你锦毛鼠白玉堂左一次右一次。三番五次在东京汴梁闹了个天翻地覆，最后跑到包大人府中，把这个三件宝贝给偷走了，指名点姓要让玉猫去办案，这就叫跟我叫板。我要不去，这就是让你把我给叫住了。所以展雄飞表面上口头上答应着，等着卢芳他们回来之后。跟他们一起去，实际上心里想，我不用等你们，我自己就去了。我到底看看他那里是什么样的龙潭虎穴。展雄飞昨天晚上这一答应，反而把大家伙都给稳当住了。今天一大早，他自己单独找的公孙先生，让他给开出来文凭录引。他是爷家的差官。应该有证明身份的东西，揣到怀里边，自己一个人骑着马，够奔松江府去了。展雄飞走了，说白玉堂是不是走了呢？白玉堂也是走了，因为白玉堂自己意识到啊，在东京汴梁城不可再久待了。他看见自个儿的大哥、二哥、三哥、四哥都来了。这对他来讲不是一件好事。白玉堂想，他们都来了之后，而且都站到开封府那个方面，这还有我的好吗？我干脆我斗展雄飞，我就把他调出去斗，我把他调到陷空岛。这白玉堂可是真动了脑子了，他先是到了烟叉伞那个地方，然后夜探。开封府，知道开封府包夫人要办寿，扮成一个穷书生的样子，送两条鱼来，给送了一份寿礼。送寿礼的过程当中，他是打探消息，得知这个消息，包夫人办寿，太后给送了三件宝贝，而且三件宝贝是国宝。白玉堂打听明白这个消息之后，晚上就行动了。正如展雄飞所说的，开始是投石问路，知道这国宝藏在李夫人的房中了，接着是调虎离山。前边放了一把火，大伙一救火的时候，他到后边把三件国宝一敛活，兜在一个兜子里边拿着走了。临走的时候写好一个条放那儿，这条实际上是没动身之前就写好了的。盗宝成功，把这条就放下了。
白玉堂先行一步回转陷空岛。白玉堂这意思，你展雄飞敢不敢来？如果你要是英雄是豪杰，敢来，咱们在陷空岛，在卢家庄，我好好的逗逗你。我跟你初次见面的时候，你一宝剑把我的刀给削了，我不算露脸，这算我栽面儿。这个脸儿，我得到我的陷空岛之后再找回来。白玉堂这么想的，所以白玉堂先行一步走了。那么展雄飞呢，随后也骑上马跟来了。罗家这哥几个去找二爷韩章去了，包大人说好了，我们会尽快的回来。单说展雄飞骑着快马，一直先来到了松江府松江县。到松江县这个地方，一见这县太爷，得递交自个儿的身份的公文，使展雄飞感到非常意外。一看这个松江县的县太爷，他认识谁？这位叫田启元，他有个老仆人叫田忠，他的妻子叫金玉仙。当初包公下陈州的时候，这展雄飞曾经管过他们家的闲事，没想到现在这个田启元在这做了县官了。田启元一看到展雄飞来了，这田启元非常高兴，马上把展南侠由打外边迎接到县衙门之中，盛情款待，摆上酒席。酒席摆上之后，就跟展雄飞说了，说展南侠，今日您大驾光临，有什么贵干呢？展雄飞就把白玉堂大闹东京城，盗取三件国宝，回转陷空岛卢家庄，这个事情说了一遍。展雄飞说：“我这回来呀，就是为这三宝来的，我就要见见白玉堂，一，见面谈一谈，解除误会；二，咱们是客情客理的讲道理，把三宝要要回来。当然，也不排除他不给三宝，横不讲理，我们动手交锋。”田启元说：“这个事情可不是太好办呐。是陷空岛卢家庄，在我的管辖区域之内。卢家庄的庄主叫卢芳，而且卢家庄的对过还有一个地方叫墨花村，那墨花村里边也有几位练武的，他们都是管着船的，这个船在江河上边跑运输。”他们都拥有巨额资产，当然了，他们都比较遵守国法王章，但是我也曾听说过，他们背地里在我们不可查访的情况下也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情。比如说今天他把三件国宝盗来了，这个事情就是属于违法的事情啊。展南侠，您自个儿一个人来喽，就去找那白玉堂，这不太危险吗？我看这样吧，我从我的松江县派出一些官兵到卢家庄，把他庄子给他包围，把这白玉堂活捉喽，怎么样？展雄飞说不可。展雄飞说：“您不知道啊，白玉堂这件事情是冲我一个人来的。您要说他这是有违国法，我们可以这么看。”但是他这个做法是冲着我来的，就对我是一种挑衅，对我是一个挑战，那么我个人就得应战，我那么一应战，我们两个人这叫单打独斗，江湖上武林中，这是自己立的这么一套规矩，我不能违反这个规矩。如果说我要跟他讲国法，您派着官军把他包围了，那白玉堂有可能就跑了，也可能哪儿也找不着他了。恰恰是我一个人来了，白玉堂要知道了，他肯定会和我见面。田启元一听，好吧，展南侠既然这样认为，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您说我做什么？展雄飞说：“我骑的这匹马寄存在你这里，
然后呢，由打这里够奔陷空岛卢家庄，水路得坐船。你给我安排一只船，再给我派一个水手跟着我，把我摆渡到陷空岛。好吧，天启元马上就吩咐手下一个水手，姓于，叫于彪，让于彪准备了一只船，展雄飞身上带着宝剑，挎着镖囊，自己就上了于彪的这条船。上了这条船之后，于彪摇着这船，展雄飞站在船上，顺水路就来到了飞风岭。到飞风岭下，就是岸边了。在飞风岭前往上走就是卢家庄。到在这个地方，于彪把这船就停到这儿了。船一靠岸，于彪转身行，冲展雄飞说："展爷，到了，您可以上岸了。"展雄飞说："谢谢你啦，这一路上让你受累了。"于彪说："您这是说哪儿去了？"我们现在爷对您都感恩戴德，您会跟我那么客气吗？啊，没必要，没必要，请您上岸，还有什么话要说，吩咐小人。展雄飞说："你记着，你回去以后跟你县太爷这么讲，3天之内打听着陷空岛卢家庄的一些动静，有动静的话，你们及时可以过来。如果说半月之内，这陷空岛卢家庄什么动静都没有，你们就赶快的到开封府去，把我到这里来的事情禀报给包大人，让他快想第二步办法。"哎，展爷，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展雄飞说："没有别的意思，什么事情啊？我是得往最坏处打算，往最好处努力呀。我到这里来，我不知道卢家庄陷空岛里边是个什么情况，也有可能白玉堂对我下毒手、下狠手。也许我未取三宝，在此为国尽忠，那我展昭也是理所应当的。就请你到那个时候向开封府禀报就行了。"于彪说："不至于，展爷，凭您这身本事，凭您这能耐，绝不会这样。"展雄飞说："但愿如此，你请回吧。"于彪摆着船走了。于是展南侠迈步往上走，怎么往上走？这是个山坡路。展雄飞顺着山坡路往上走，走不多远，半山腰上一看，是一道寨墙。所谓的寨墙，也就是卢家庄的庄院墙。这个庄院墙啊，都是拿那种片石头垒起来的，当地产生这么种片石头，搭墙很方便，垒起来有1丈多高，周围是一个大圆圈，把这个卢家庄给包到里头了。这面有一个庄门，这个庄门是铁栅栏关着，里边锁着。这个庄院墙上边晃晃荡荡，有3三2两的人来回走动。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已经是定更多天了。展雄飞来到这个庄院墙外边，往上看着，就喊了一声："哎，请问，这是卢家庄吗？"上边的人一听："是啊，你谁呀？哪来的？我问你们，你们的白五爷在庄里吗？""白五爷，哎，白五爷在庄里啊！快点到里边去禀报，就说展昭、展雄飞单人一个到此拜访。"啊，展昭、展雄飞，您是那个玉猫吗？"展雄飞说："然也。"好，您等着，您等着。就看这个庄墙上面的人下去了，好像往里边禀报去。展雄飞在这下边就等着，左等也不出来，是右等也不出来，等了好半天，里边没动静。展雄飞在这又问："喂，上面有人吗？"这回一问呢，听搭腔的呀，
不是刚才那个人了。

是另一个人。谁呀？谁在下边半句拉夜的吵吵嚷嚷的？展雄飞说：“我刚才我让你们的人往里边去告诉白玉堂，怎么这么久还不带信出来？快快开开你们的寨门，我要进去。你是谁？展雄飞啊，是不是那玉猫啊？正是。你他妈叫玉猫！”还用在门上走啊？啊，这猫那多能耐呀！就我们家就这个院墙能挡住猫吗？我们的猫从来不走这门，都在墙上翻过来窜过去的。有本事你在墙上过来，我告诉你，你要是过不了这墙，你就别叫猫，叫猫。就不用走门儿，跟你说，就这么回事儿。我们五员外爷早就说了，猫来了不用开门，就走墙。展雄飞一听这人说话，好像是喝醉了，这舌头都有点短。展雄飞又一转念，这白玉堂回来以后，肯定。他要给我设出很多的路障啊，这门都不给我开，让我翻墙而过。好，展琼飞心想，我既然号称玉猫，我就能过得了你这个墙。我之所以叫门，这是从礼节上讲，不能不这么做。既然你跟我这样叫板，那我就翻墙而入。但是又一转念。这可不能随便翻墙。白玉堂这个人诡计多端，我翻墙而入，万一他那个墙里边设下了有陷阱，绷腿绳、绊腿索，我往本一落，他嘣把我绊倒了，那怎么办？我不从这正面走，我往旁边绕。想到这里，展雄飞顺着他这个庄院墙往前走。当他走着走着走出来一段路，看这个庄院墙拐了弯了，由打正面转到东头来了。到东面的时候，展雄飞仔细听着这个院墙里边的声音，院墙里边没有动静。展雄飞这个时候双脚一点地，丹田一提气，一滴溜，噌，窜到院墙的墙头上来了。在墙头上一站，低头往底下观瞧，一看里边静悄悄的，并没有人。展雄飞由打这兜囊里边掏出一块问路石，把这石头往这地面上一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石头一咕噜，说明这个地表面是实实着着的，不是空洞的声音。展南侠。然后一提气，噌，又打墙上蹦到了地面，到院里头了。展雄飞身轻如燕，体轻似棉呐，落到地下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下来之后，他仔细定睛一看，进了这庄子了。再往前边走，好像有一片庄院，这是一片宅子，估计。这就是老卢家的宅院。展雄飞往前走，直接来到这个宅院的门前，一瞧这个宅院青堂瓦舍，当中间是一个黑大门，五凳条子是台阶儿，两旁边有两个小石狮子。这个条子石上去之后，门洞里头挂着两盏灯笼。左边的灯笼上写着字儿"接福"，右边灯笼写着字儿"迎祥"，当中间这灯笼写的两个大字儿"大门”。展雄飞心想，这是大门，这是写给我的还是告诉别人的？你们家自个儿这大门在哪都不知道吗？还在灯笼上写上。展雄飞一看，他这两扇门
虚掩着，并没插。展雄飞走上台阶，用手一推这门，这门轻轻的就开了。两扇门一开，展雄飞迈步就进来了。往前走着的时候，展南侠都夹着小心呢，生怕脚底下踩上陷坑翻板。但是展南侠心想，这个大门里边不至于设这个东西吧？他们还要出出进进呢。展雄飞走进来一看，对过，迎着大门的是影壁墙。影壁墙两边挂着两盏灯笼，这两盏灯笼是白纸糊的，把影壁墙上面照得挺亮。展雄飞注目一瞧，这影壁墙上面感情有一幅画。展爷走到跟前，借着灯光仔细一瞧，嘿，这什么画？画了一幅画是五鼠斗猫。这把展爷可气够呛，画着五个耗子，各种神态，各种表情。总而言之，这耗子瞅着都盛气凌人，当中间有一个猫，这猫啊在那儿躺着，四爪朝天。一副恐惧的样子，被老鼠吓得够呛。展雄飞心想，这幅画肯定是白玉堂找人画的，而且是最新作品，画完了就搁这儿了。知道我今天要来，准备用这幅画气气我。展雄飞心想，白玉堂，你鼠肚鸡肠，你这一幅画就能把我给气怎么着吗？展雄飞又打这个影壁墙旁边转进来了，转进来一看，前面有第二趟房，这第二趟房一拉溜是五间，这五间房没有灯光。展雄飞一看，在房门外边挂着四盏灯，这四盏灯是圆、亨、利、贞。展雄飞心想，瞧这意思，他还研究过《易经》。但是这个门不在正面，这门开到旁边，展雄飞心想：这可真是土包子的地方啊！他这个门怎么偏在一边开呢？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0: 好听在云听。
11: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2: 南侠展雄飞来到卢家庄卢宅的第二趟房的时候，发现他这趟房子的门在一头开着。展雄飞心想，就冲这门开的就没有文化，这就是土包子，没听说盖房子这么长的房趟子开的一头的，人家都是从当间开门，而且这边门上面挂着四盏灯，这四盏灯上面写着四个字儿：“元亨利贞”。展南侠心想，这是《易经》里边的四个字儿，他在灯笼上写这四个字儿，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们未必能知道，写上这么四个字儿啊，无非就是附庸风雅。展南侠心想，那我得从这个门往里进呢。旁边他这个屋子里房间里都没有点着灯光， 瞧这意思，他后边还有房子，我要不从这个门进去，他后边那个房子我就看不见呢。我从这门这儿走。可是当展雄飞来到这个门这儿的时候，刚要往里走，看这四盏灯光映照之下，这门框上贴着一副对子。展雄飞一瞧，哟，这还有副对子，不是过年过节贴什么对子，这对子肯定是故意给我看的。一瞧这对子，上联写的是自古人道猫捉鼠，下联配的是今日此处鼠擒猫。嘿，横批四个字，遇猫慢行。哈哈，展雄飞心想，白玉堂就给我整这个事儿，到处都有鼠猫的事儿。展爷心想，这个地方写着遇猫慢行，这是吓唬我，不让我从你这门穿进去。展雄飞往这门里边看了看，一看这门里边拿着门口的灯光照着，里边有半截亮，再往里头是黑的。展雄飞暗想，我呀干脆我不走你这门，我从房上走。所以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行，走到他这二趟房子当中间，一纵身蹭上了房了。来到房顶上，脚踏瓦拢往后面一瞧，哟，一瞧后头，后边还有第三趟房。哎呦，这第三趟房可是灯火通明，所有的房间里边都点着灯呢。展雄飞想，哦，这白玉堂肯定是在这第三趟房里头呢。头前给我又画画又贴对子的，这是引我往里走，我不走你这门，我从房上过去，我到这第三趟房，我看你白玉堂还有什么招数。于是展雄飞由打这房上一飘身蹭落下来了，落到院子里头，继续往前走。他脚下感觉呀，这个路是逐步的往坡上走，因为他这个房子呢是就着山坡修的。展雄飞往上走，来到第三趟房的前面，看着窗户纸通明，屋子里边有人说话的声音。展雄飞一看这门啊，嘿，可能他们这个地方修房子都这规矩，这门都修在一头。展雄飞就奔着西边来了，西边把头这个门，门敞着呢，门口外边挂着一盏灯笼。展雄飞站在门外边往里边探身形一瞧，就他往里边这么一瞧的这个功夫，就发现有个人一转身往里边走了。展雄飞一瞧，这个人的背影很像白玉堂，因为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绣花开裳披着呢。这人转身往里边一走，展雄飞跟手就进来了。来到这屋子里边，转身前一看他的背影，展雄飞就喊了一声，是白玉堂吗？说了一声是白玉堂吗，就看前面那个人回答了一句，展兄您真来了。展雄飞说，当然。就听前面白玉堂说，既然来了您就里边请吧。白玉堂说这个话，他脚底下并不停步，接着穿堂往里走，展雄飞随后就跟着。由打堵头这个门他进来，穿进第一间房，到了第二间屋，再往前走是第三间屋。当到第三间屋的时候，这第三间屋的灯没点。展雄飞一愣神，哎，这屋怎么没点灯呢？可是刚一琢磨怎么没点灯，接着这屋的灯光就亮了。当看这屋灯光一亮的时候，展雄飞发现这白玉堂就站到那儿了，面朝着墙一动不动。 展雄飞也站在这里。姓白的，

人们都说好汉子出的嘴上，好马出的腿上，你也叫白五爷、白五员外。今天我展昭来了，你总得有个声音呐。哎，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了好几句话，这白玉堂还在那站着不动。展雄飞这阵可就等待不得了，他几步走到跟前，用手一拍白玉堂的肩膀，啪！哎，他一拍肩膀，往回那么一扒拉他，这白玉堂扑腾倒了。展雄飞一瞧，哟，这是个假人，拿皮子做的，那脑袋是面捏的，头上戴着有扎金，身上都配着衣裳。哦，展雄飞马上意识到，我从外边往里一来，头前走着那个白玉堂是真的，可是，一进这屋，这灯是黑的。我那么一愣神的功夫，灯点着了，就是给我看这个人的。真白玉堂又跑那里边屋里去了。啊！展雄飞心想：坏了，他这肯定有埋伏。所以南侠展雄飞这个时候转身形，刚要往外走的时候，就觉得脚底下一发软，啊，扑隆一声，坏了，漏下去了。感情就在这个假白玉堂身后边这个位置，是一个翻板。这个翻板没设置好的时候，它在这绷着，两边有掐子掐着。当要等着人往下翻的时候，俩掐子一撤，所以人一蹬上，你就翻下去了。展雄飞又打这个翻板这往下一漏，底下是一个大坑，这大坑底下有一个皮兜子，皮兜子上面是网罩子，网罩子口上是绳子。这人往下一坠，这个皮兜子这网罩子往外边一嘬，就把展南侠给困到里头了。展雄飞掉下去之后，两旁人们就喊上了：“掉下去了，得活的。这猫啊也不怎么样，看来这猫它也不利索。它要利索的话，能掉咱这网兜子里吗？是吧？来，好家伙，一下子出来10来个家丁。这几个家丁们过来，夸的把展南侠又到这网兜子里边提上来了。”这一提上来，这些小子们是七嘴八舌呀。哎，我说，你就是玉猫吧？哎呀，你这玉猫也不行啊！你这个玉猫怎么还往坑里掉啊？啊，那个说了，你叫展雄飞，是南侠客吗？你南侠客？哎呦，这侠客还掉到翻板里，你这不是侠客，你整个一瞎巴海呀！展雄飞这阵心中想，我已经犯到他们手里头了，我就什么也甭说了，无言以对。把展雄飞提上来之后，旁边有人把这绳子就拿过来了。第一步，先把展雄飞的宝剑摘下，镖囊摘下，把展雄飞就捆上了。10来多个人在这网罩子里边捆他。展业心想，我是闯荡一辈子江湖，大江大海，过了多多带广，没想到今天在这山沟的小河沟翻了船了。哎呀，真是人生难卜，十分难以预料啊！既然如此，赶着走吧。绳捆索绑，把展雄飞捆上了。旁边这几个家丁就说了：“展雄飞，我问你。”你干什么来了？上我们卢记庄有什么事儿？这功夫，展雄飞就看了看他们。我问你们，你们的白老五呢？这是一被绑了，展雄飞来了火了，也不叫他们白五爷什么白五员外了，干脆就叫白老五了。你们的白老五呢？哟，怎么那么不会说话？那是我们的五员外爷。你管我他叫白老五，展雄飞说他就是白老五，我找的就是他。你让他出来，让他见我，他不是真正的汉子。哎，这什么话？我们五员外爷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啊！站起来顶着天，坐下压着地。你怎么说我们五员外爷不是汉子？他算什么汉子？

0: 的英雄好汉，咱们是真刀真枪，明争实斗。长这些个外五六，他不是英雄。哎，你不是玉猫吗？我们五爷说了，耗子见了猫是害怕的，不能跟你直接斗，所以挖一坑，把你圈里头，这样才能把你逮住。把你这样一逮住，这耗子才能斗猫。真是，詹兄妹，你找我们五员外爷吗？
1: 找他，让他出来。
0: 别那么大火，消消气儿啊！我告诉你，火大伤身。那、啊、我们五员外爷啊，跟您说，现在正陪着朋友喝酒呢，现在没工夫搭理你。告诉我们了，把你逮住之后啊，先把你压到一个地方去，等我们五员外爷待会儿喝完了酒，再喝点茶，觉得闲着没事儿了，才有功夫问你呢。
1: 我冲他来的，让他出来，
0: 少发火。我告诉你，展兄辈，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阶下之秋，你是我们的网中之鱼，你还那么大脾气干嘛呀？你跟我们横多了，我们要来了火，给你点厉害，你呀吃不了兜着。咱们要说客气，咱就讲个理儿，要是不客气，你被绑着呢，我们可以对你如何如何，你可不能对我们怎么样，明白吗？展雄飞出，我就要见白玉堂，我跟你们没有话。
2: 没有话啊？来，咱先把他压到那通天窟。
0: 说着话，这一伙子家丁推推搡搡把展雄飞就往外推。推出来之后，外边是一片漆黑呀。展雄飞就觉得脚下深一脚浅一脚，走的是山路。这几个家丁们有的举着火把，有的打着灯笼照着亮，就把展雄飞压到后面的山上有一个地方，他们叫做通天窟。到在山上边一看，有一个石门，他们把这个石门开开，
1: 见见。展雄飞就进了这石门了，进了这个石门，他们把这个石门咣当一关，
0: 就听外边锁链的一响，嘎嘣，大锁都锁上了。展雄飞一进了这个石门，觉得这是个大石洞啊，啊，这个大石洞他们怎么叫通天窟呢？展雄飞冷静了一会儿，把这个眼睛的视力调整了调整，仔细往上一看，这个地方真是很奇怪，是两座山呢并在一起，而在上头呢还有一条缝，这条缝可以看见蓝天，尽管是在晚上，他在这个洞里头往上瞧，透过这一条缝看到天上的有几颗星星。嗯，战兄飞想，这个地方是个特殊地形，他们就因为这个特殊地形设立了这么一个通天窟，在这里边看押着犯人，他们现在把我就当做犯人呢。但是这根缝要想从这出去那是不行的，这缝太窄。展雄飞心想，有这个缝啊，喘气儿很痛快，这个空气流通啊。这里边开始他是觉得是一片漆黑，当他往上看完了之后，往下周围再一看，里头在这个洞的尽头点着一盏小油灯，是用一个盘子盛着一点油，用棉花拧了一个捻儿，在这盘子里边放着，点着一个豆大的火光，照着微弱的黄光，这洞里边还能看得清楚点。展雄飞以为这个洞里边就他自个儿呢，他往上一瞧，一看迎着洞门对过，在这石壁上挂了一块匾。展雄飞一看这块匾，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匾上边写着三个字，气死猫。嘿，展雄飞心想，这也是白玉堂的设计呀，肯定这个匾是新挂这儿的，他原来这个地方叫通天窟， 绝不会就叫气死猫。可能知道我要来，给我弄一匾高这儿了。展雄飞站到这匾前，下意识的用嘴叨念：“气死猫，哼，气死猫啊，谁起的这个名儿？”这话刚说到这儿，在他的身旁有个人搭了一句话：“这个是刚挂这儿的啊。”展雄飞往旁边一留神，仔细观瞧，感情靠着这个洞壁这个地方，在地下那儿还蹲着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岁数不小了，头发都已经花白了，白的多黑的少，瞧这个体格倒是挺健壮，是个劳动人民。老头在那蹲着，展雄飞一说这气死猫是谁写的这匾，老头搭了一句：“这是刚挂上的。”展雄飞回头就问他：“老人家，您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2: 我呀，进来了3天了。”“
0: 哦，您进来的时候有这个匾吗？”“
2: 我进来的时候还没这匾呢。这个匾呢，是今儿早晨才挂上，可能知道你要来，所以挂这匾在这儿等着你呢。”
0: 展雄飞说：“对，老人家，请问您贵姓高明？”“
2: 别那么客气，什么贵姓高明啊，我呀就是普通老百姓，我姓郭，我叫郭章。哎，命不好啊。”
0: 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命不好了？”“
2: 我命好了能在这里待着吗？我做梦都没有梦着我能上这里来。”
0: 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进来的？”“
2: 提这事儿我气大了，跟你说，我呀带着我女儿，我们呢是奔瓜州去，由打镇江奔瓜州，我们是坐着船。嘿，没想到在船上就碰见那么两个小子，这两个小子看着我这女儿啊长得挺漂亮，就跟我搭个，就问我上哪儿。我说我们上瓜州。他说您上瓜州啊？瓜州我们那儿也有朋友有亲戚，到那儿的话我请你们到我朋友亲戚那儿去一趟吧。我一听这二位见面熟啊，我心里啊就对他防范着呢。我想这种见面熟的人呐，多半都有着贪图。我尽管对他防范，我也没防范得了。到了瓜州，我们一下了船，他们这两个人把我们爷儿两个就弄到旁边树林里去了，把刀就亮出来了，告诉我们跟我们走，不跟我们走我们就在这儿把你抹了。我一看这个我就吓坏了，我说好吧，我的女儿跟我呀就跟着这俩小子，就二番又上了船了。这回一上船可坐远了，由打瓜州那儿二番再一上船，顺水路走南运河，一直就来到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到这儿之后啊，把我们爷俩就弄上岸来了。弄上岸来了，那个小子才跟我报名，他告诉我他呀姓胡，叫胡烈。我说你叫狐狸呀？他说不是狐狸，是胡烈，烈性的烈。我说哦，我说你让我上这儿干嘛呀？他说我告诉你，把你们爷儿俩带这儿来是有好事儿。结果他把我们爷儿俩就带他家去了，感情这小子家里边还有媳妇儿。到他那之后让我们坐下，就跟我们商量。他说跟你们说，我们呢这是卢家庄，卢家庄啊我们一共有5位员外爷，我们这5员外爷啊姓白，叫白玉堂。这白玉堂啊人送外号锦毛鼠。我们这5员外爷长得特漂亮，家里边有的是钱，我们这个地方要想花钱要多少有多少。但是我们5员外爷呢
0: 现在还打着光棍呢，就这么一个人没媳妇儿，所以看你女儿啊，长得是真够漂亮的，从这身条，从这长相，从这貌相，我们都相中了，准备让你女儿给我们五元爷做压寨夫人，你是愿意不愿意？我一听这句话呀，我说我们是良善人家，怎么能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们这帮匪徒呢？结果我一说这句话，他就把我给压到这里边来了。展雄飞一听，好啊，白玉堂，闹了半天你还干这种事情。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0: 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4: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在通天窟里，斩南侠听郭璋老汉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撑不起什么袁美爷，你还办这种事情，抢男霸女？请问您是怎么来的？展雄飞说：“您不用问了，我叫展雄飞，我到这里来是那个白玉堂把我给找来的，他偷了国家的东西了，盗了开封府的三宝，跑回他的卢家庄。我这回跟踪到这里，没想到我中了他们的埋伏，有翻版陷坑，用网罩子把我拿住了，我也被押到这里。”看来呀，咱们两个人算是难友啊。郭璋老头一听，哎，我跟您呐，称不起难友啊。您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呢？咱俩不一样啊。但是我不担心别的，我就担心呢，我这女儿啊，被他们给糟践了我。这帮人是什么人呐？你想，愣把我女儿给抢来了。展雄飞说：“老人家。”您不要着急上火，这个白玉堂他肯定要见我的。他如果要见我，我把您这个事儿跟他说了，我当面我要申斥他，我要骂他，我要骂他不是一个义士，他是个匪徒。老头说：“对，他就是个匪徒，他怎么还叫员外呢？那员外爷那不是有身份的人吗？他这叫什么员外爷？”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就看这通天窟的石洞门开开了，外边灯球火把照着，进来几个家丁。哎，姓展的，走了，我们五元爷要见见你，走吧。展雄飞一听，冲着郭璋老汉就说了：“老人家，听见没有？他们招呼我来了，我去见他。这个事儿。”我得跟他说明白。展雄飞转身，行又打这通天窟里边，跟着这些个家丁们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直接来到他们的房间。这个地方就是白玉堂的一个客厅。当展雄飞来到客厅之内的时候，一看客厅里边灯火通明，这客厅里边周围站着好几十号人，都是他的手下人，都是这个卢家庄的庄丁。每人手里边都拿着兵器，展雄飞一看坐在正面的白玉堂，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这气从哪儿来呀？就从白玉堂这身装束来的。白玉堂内衬着一身剑衣，外罩着浅蓝色的花袍，这跟那假人配那衣裳一样。这个在其次，更主要的是白玉堂左肋下挎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就是展雄飞那口宝兵器巨阙剑。展雄飞心想：得，我这个宝兵器落到他手里头了，他先挎上了。白玉堂一看展雄飞被绑着来了，展雄飞在白玉堂面前一站，面沉似水，一言不发。白玉堂呢，在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白玉堂站起来了。抱腕拱手，哎呦，展兄，您还真来了啊！我可真没想到啊！我盗取了三宝，留了一张字简，您看了字简，一不复信，二不爽约，就亲自到此，我对您表示欢迎欢迎。哎，小子们，展南侠来了，你们怎么给绑上了？这对客人太不尊敬了！来，把绳子松了。白玉堂一说这句话，旁边的这些庄丁过来，给展雄飞把绑绳就松开了。绑绳一松开，展雄飞往周围瞧了瞧。展雄飞心想：你给我绑绳松开，我得想办法能够逃走，或者是从谁的手里夺过一件兵器来。但是展雄飞一看不行。屋子里边人太多，好几十号，估计这是白玉堂想到了，怕我在现场逃跑。白玉堂往旁边一伸手，展兄。

0: 这儿有座，请坐，请坐。展雄飞往旁边一瞧，旁边有把椅子，椅子旁边有个茶几。展雄飞心想，这茶几和椅子是我可以利用的兵器。我往这一坐，跟他谈好了还好，谈不好，我把这个茶几抓住腿儿。把他拿起来一翻身，啪的一下子，我把身后的庄丁，我得打懵了一个，抽出他的刀来，我就可以从这里边冲出去。所以展雄飞想好了这儿了，坐在这儿了。可是展雄飞坐在这个椅子上，拿手一摸这个茶几的腿儿，慢慢的一碰它，展雄飞才发觉这茶几跟这椅子，跟地底下都是钉死的，不能动。展雄飞心想：“哥，看来这个白玉堂对我是防之又防啊！他怕我跑了啊！别看明面上给我把绑绳松开了，这里边没有我的自由。一看身子后边站的那些庄丁，各把兵器在手里边拿着，好像随时展雄飞都能跑，他们随时准备战斗。展雄飞一想，我呀，我先稳当会儿吧，我不能愣跑啊！”展雄飞坐在这儿之后，看了看白玉堂，姓白的，我来了。可是白玉堂，你让展某看不起。白玉堂瞧了瞧展雄飞，脸上还露着那种得意的笑，哈哈哈哈哈！展兄，你既然来了，你怎么瞧不起我呀？你把我展州捉住的手段不高明。不是靠你的本事，不是靠你的兵器，而是靠你的翻版陷坑。哎，展兄，何出此言？分对什么人呢？像您这样的人，我靠我的真本事，我能捉得住您吗？您知道山上打老虎怎么打吗？有的用夹子，有的就用陷坑啊。老虎那个东西。要是扎到人群里边，它会连撕再咬啊！所以一用这陷坑呢，这老虎掉到里边，拿网子一罩，它就跑不了了。您呐，就是一只老虎，您是要吃人，是要咬人的。对待您这样的老虎，我就得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把您给捉住。哈哈哈，展兄，这个您甭上火，您也别着急，其实。我也对您不想伤害，既然你到这儿了，我把您捉住，只有这样，咱们两个人才好说话。我知道，您是为你三宝来的，对不对？三宝跟您说是在我这儿呢，我把它收藏起来了，一点没有损坏，那是国宝啊，损坏了那是有罪名的。啊，您不是想要三宝吗？咱们谈谈条件吧，啊，怎么样？展雄飞说：“谈条件，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白玉堂听到这里，有点肋下把展雄飞那口宝剑就摘下来了，一摁崩簧，啪，这剑就出了鞘了。把剑匣往这桌子上一放，拿着这个剑。用手弹着这个剑身，当哎呀，展南侠，您这口宝剑可太棒了，这是宝兵器呀，削铜剁铁呀！我跟您头一回见面的时候，我一不留神，您一剑就把我那刀给削掉一块，您可把我吓了一跳啊！这一跳吓得我再不敢见您了。哎呀，没想到啊，今天这把剑倒在我手了。哎，展兄，我向您请教请教，您这剑是宝兵器，叫什么名字啊？有名没有？展兄飞出，这柄剑有名字，它叫巨阙。哦，巨阙，我听说了，湛卢、巨阙、紫电、白虹。这都是自古以来的宝兵器呀！您这是巨阙剑，这个巨阙剑能够削铜剁铁呀，是吧？ 这个剑应该是在您身上佩戴着，可是从今以后呢，没别的，这个剑它就归了我啦。说到这里，白玉堂一拿这剑匣，把这个剑还剑入鞘，咵，哎，人配衣裳马配鞍，这个剑往我身上这么一跨，我就觉得立即长了三分精神。我早就想找么一件宝兵器，可是一直找不着，没想到今天展兄您给我送来了，我得先谢谢您啊，谢谢展兄。白玉堂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都带着故意的气展雄飞的样子。展雄飞瞅着白玉堂，白玉堂，我告诉你，兵器虽好，得分什么人挎带。怎么着，我挎带不行吗？展雄飞说你不配。白玉堂说我不配。你说我哪儿不配呀？展雄飞说。红粉赠与佳人，宝剑送给勇士。这个剑在展某身上佩戴着，那是很合适的。可是高在你的腰下，那就不合适了。你算什么？你算勇士吗？你算义士吗？在此之前，我还一直觉得你白玉堂算个义士。可是今天，我到了你的通天窟里边之后，我就知道了，你不是个义士，原来你是一个盗贼，你是一个强盗。展雄飞这几句话一说，白玉堂脸上那种得意的微笑突然间没有了。白玉堂把脸往下一沉，哎，姓展的，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怎么说我是强盗啊？我的罗家庄远近闻名，我偷过谁？我抢过谁呀？周围的老百姓都知道白五员外爷，我家里边有的是钱，我干什么是强盗啊？我做的是正经买卖，搞的是水上运输。你展雄飞怎么能说这话呢？我们是五鼠，又称为五义，你怎么那么讲？展雄飞说：“白玉堂。”我说你是强盗就是强盗，你欺男霸女还不是强盗吗？白玉堂说：“姓展的，你把这话跟我说清楚点儿，我哪儿欺男了？我哪儿霸女了？”展雄飞说：“刚才我到你的通天窟里去了，那里边就有一个老者，这个老者就是被你们手下人给抢来的。你手底下有一个叫胡烈的。”这个胡烈把这个老头抢到这儿来之后，知道为什么吗？是为了给你找媳妇儿啊！白玉堂，人家娶妻都讲究明媒正娶、三媒六证，你白玉堂娶媳妇儿讲究明抢暗夺，你这不是强盗是什么呀？老头都说了，你手下人要把他的女儿抢到这里来，给你做个压寨夫人。既然是压寨夫人，那你还不是寨主吗？既然是寨主，你就是强盗啊！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冲这时候，你佩戴那口宝剑吗？展雄飞把这话说到这里，白玉堂当时一听，脸上显出一种惊愕。展雄飞，你这话说的是真的吗？展雄飞说：“这还有假吗？”通天窟里边还压着那老头呢，他叫郭璋，跟我在一起压着。不信你把他提出来问问呐。白玉堂当时脸色变了，来呀，把通天窟里边的老头给我带出来。手下人等一听是，赶忙到后边一会儿的功夫，在通天窟里把这个老头郭璋就带出来了。这老头郭璋来到大厅里头。一看周围都是人呐，灯火通明，老头的脸上现出来惊愕惧怕的样子。来到这里边，他战战兢兢地站在这儿了。白玉堂在上边瞧着这个老头。哎，这位老人家，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哦，小老儿，我叫郭璋。你是从哪儿来呀？
0: 我从瓜州。 你从瓜州怎么到的这儿啊？
1: 我是您这山上的人，把我给劫过来的。
0: 山上什么人？
1: 你们这儿有一个姓胡，叫胡烈的，他把我们劫过来了，把我和我女儿，
0: 还有你女儿。你女儿现在什么地方？
1: 我女儿就在那胡烈他家里头，跟胡烈他媳妇在一块儿呢。
0: 哦，白玉堂叔，我再问你，这胡烈抢你和你的女儿到这儿来，说什么了？
1: 哦，他说是这么回事儿，说
0: 你们这里边的这个白五员外，有的是钱，就是没媳妇儿。
1: 看我女儿长得挺漂亮，把我女儿抢到这里，打算给白五员外做压寨夫人。
0: 说到这里，白玉堂听明白了，啪一拍桌子，腾的站起来了，把老头吓得一屁股坐地下了。
1: 怎么回事？
0: 白玉堂觉得自己这个动作有点过火了。为什么？他往旁边一瞧，展雄飞在那儿乐了。白五员外，怎么样？我没说错话，没说假话吧？白玉堂冷静了一下，又瞧了瞧这老头。我说，老人家，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不认识。
0: 我叫白玉堂，我就是白五员外。
1: 哎呦，我的天哪！是您呐？那您就是您要我女儿吗？
0: 没这回事儿。这白玉堂气的，马上把这吊门就涨上来了。老人家，你先在旁边坐着。来人，把那胡烈给我叫来。
1: 是。
0: 手下人去不多时，把这胡烈就给找来了。这胡烈都已经睡了，从被窝里给掏起来的。胡烈穿好了衣服，就问谁找我。手下人说了，白五爷找你。胡烈一听，哦，好，这胡烈来了。胡烈来到大厅里边，一看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好几十人拿着兵器都在这站着，正面是白玉堂。这胡烈进来之后，莫名其妙，站到地当中，谁找我？在这白玉堂啊，还没发火，反而平静下来了。白玉堂就看着胡烈。胡烈，我找你。
1: 哎呦，
0: 五员外爷，您找我。咕噔跪下了，给白玉堂磕头。五员外爷，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吗？起来，起来，不用磕头，站那儿。哎，这胡烈就站在那儿了。白玉堂说，我问你，你来到这个卢家庄有多长时间了？五员外爷，我来到这日子不多，我来到这儿还没有一个来月。你从哪儿来呀？
1: 我从那个白面判官柳青柳大爷那儿来。柳大爷说，您这不是缺人吗？缺人就我们哥俩还有四五个都来了，我就在这您手下听差。
0: 哦，我问你，这个老头你认识吗？他用手一指旁边的郭璋。胡烈一瞧，哎，我认识。这个我是从瓜州把他带来的。
1: 哦，白玉堂说，你从瓜州把他带来的，是他一个人啊，还有别人？
0: 不是他一个人，五元五爷，还有他一个女儿，他的女儿啊，叫郭增娇，增娇啊，增加的增，娇媚的娇，这名字还挺好。我把他带来了。
1: 你把他女儿也带来干什么呀？
0: 五元五爷，这跟您说。这个事儿吧，您今天把我找来了，我就跟您呢得当面就说明白了。您要不找我呢，我先把这个事儿谈成了之后啊，我再跟您说。
1: 哦，白玉堂说，不用，你现在就跟我说吧，怎么回事？
0: 胡烈说，是这么回事儿，我到在这儿之后呢，我一看呢，您这个庄子众位弟兄啊特好，这个几位员外爷呢在这儿这名声远扬，尤其是五员外爷您的为人做事大家都称赞。我一看五员外爷您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这个岁数，这个家当，什么都

有就是，还缺个媳妇儿。我寻思，我就给您物色个媳妇儿呗。我呢，跟我那个兄弟，我们哥两个就商量。我兄弟说："这个呀，咱这个陷空岛啊，这是个孤岛，这上面没有什么好女人，得上外边学嘛去。"于是，我带着几名弟兄，我就出去了，坐着船，我们走南运河，又到长江，到处寻摸看。我就想啊，武员们爷，您要找的那个夫人，那绝对不能是一般的，起码说她长得得漂亮，身条得好，员外爷您一看就得喜欢，这才行呢。第一步，那就是我看上她得喜欢，我都没找着几个能喜欢的，哎，偏偏在瓜州那个地方就碰见这老头了。这爷俩，我一看他那女儿不错。所以呢，我就跟这爷俩一说，我说干脆您跟着我上这个相公岛卢家庄去一趟，这老头呢就同意了，跟我就来了，所以我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带到这儿来之后，这老头呢可能这个还有点思想顾虑，他就没太同意，没太同意呢，我就把他的女儿呢先安排到跟我家人住在一起，我等着这老头啊琢磨两天，他缓过劲儿来，要是真正同意了。我再跟您说，是这么回事儿。白玉堂听到这儿，脸上一点都没带气，笑嘛呵的。白玉堂站起来，就往前面走，往这胡烈跟前走。他倒把着手，瞅着胡烈。当两个人走的这个距离，也就是一步多远的时候，白玉堂站住了。胡烈，我问你，你做这个事儿？是你自己主动想做的，还是别人告诉你这么做的呢？胡烈说：“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我主动想做的，别人谁告诉我能做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自个儿想的。”白玉堂说：“好。”说到这里，白玉堂一抬腿，嘡的一下子就把胡烈给踢倒了。胡烈：“哎呦，您这是干什么？”白玉堂歘抽出宝剑来，照着胡烈那左耳朵。噗，耳朵给拉下来一个。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白玉堂听胡烈这么一说，气满前胸。这个胡烈呀，抖机灵显精神，给白玉堂找来这么一个未婚妻。其实他不叫未婚妻，根本没给白玉堂看。白玉堂这个生气呀，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件事情让展雄飞知道了，展雄飞当着白玉堂的面当面质问他，所以白玉堂觉得很没有面子。当胡烈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讲明白之后，白玉堂一怒之下抽出宝剑走到他跟前，唰的一剑扑把他耳朵给拉下来一个。这耳朵一掉到地下，这胡烈妈呀的一声拿手捂着，哎呦。白玉堂还剑入鞘，告诉手下人，去找大夫给他上药，上完了药把他绑上送到松江府。这是个罪犯，拐骗民女，强抢而来。有人马上把这胡烈架着就下去了。他把这个胡烈架下去之后，白玉堂吩咐手下人把地下撒的这个血迹都给我打扫干净，手下人等把地下的这个血迹都给打扫干净了。白玉堂转过身来一看展雄飞，展兄，这个事儿你都看见了吧？啊，他做这件事情并未经过我的允许，我刚才问他，他说是他自个儿拿的主意。展兄，这可就怪不了我了。这个人呢，他不是我们这卢家庄的老人，他刚来了不到两个月。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叫白面判官柳青，他呢给我派过来六七个人，其中就有他。他到这里之后可能不知道我们卢记庄的规矩，不知道我们相空岛这些人我们的行为，所以说他就贸然做了这么一件事。展兄，这个事儿做的可是让您笑话了。这没有别的，事情已经做出来了，我只可在这里加以弥补，我把他送到松江府国法问罪，我再把这郭章他们父女二人送回原籍，这怎么样？展雄飞听到这里面无表情，冲着白玉堂点了点头，好啊，白五爷，随您的便。白玉堂说，别，因为你跟我一见面就当面质问我这件事啊，现在我把这件事得处理明白，让你看着，让你瞅着。白玉堂马上吩咐手下人到那胡烈的家里边，把这老头他的女儿，也就是那位郭增娇给找来。把郭增娇找来了，把郭增娇找来之后，跟这郭章爷儿两个一见面，白玉堂跟郭章就说了，说老人家，今天这个事情啊，我并不知道，是胡烈他自己胆大妄为，把你们父女两个人强抢到我的县空岛卢记庄，让你们二位受惊了。说着话，白玉堂吩咐手下人给拿出20两银子来，把这20两银子交给了这位郭章。老人家，这20两银子交给您，您把它收着， 这算对您的精神补偿。您看这精神补偿，打宋朝那时候就有这事儿了。白玉堂把这20两银子给他，老头郭璋呢，开始是推却，但是白玉堂是真心实意的想把这钱给他。老头于是最后把这个钱收下了。接着白玉堂就叫他手下人，有个叫韩寿的，韩寿，你弄一条船，把他们父女二人送回瓜州。你这条船呢，一定要把它一直送到家中，然后你自己再回来，记住没有？这韩寿一听，是，五爷，我立即就送他们爷两个走，去吧。这个韩寿马上领着这郭璋还有郭增娇父女二人就出了这卢家庄，来到了岸边。岸边上有一条船，是韩寿自个儿的船。韩寿让这爷两个上船之后，让他们坐在船舱里。韩寿自己拿起船篙来，是支舟离岸，这船呐，顺水前行。他们这个陷空岛周围这一片是一片水荡，这个水荡呢，名字就叫石湖荡。这个水荡分南荡和北荡，他们这个陷空岛卢家庄这边呢属于南荡，再往那边呢是北荡，北荡那边属于墨花村。所以他支舟离岸，摇着双桨，打算由打南荡这个地方划进南运河，顺着南运河一直奔长江，最后把他们送到瓜州。按说这条路啊，可是不近乎。这韩寿摇着船往前走，还没有离开这个南荡呢。所谓荡啊，就是边上都有很多芦苇，他刚刚出了这个芦苇群，走到净水面上，走出来没有多远，就听身后边有人喊：“哎，韩寿，慢走！”韩寿摇着船回头一看，借夜色明光之中，见到有一条船来了。这船上好像有个人，韩寿心想：“谁呀？”白五爷改主意了，啊？

心想，这个小子怎么来了？啊！韩寿瞅着胡奇，哎，胡奇，你来干什么？胡奇说：“我来干什么呀？我来给我哥哥报仇来了。啊？你给你哥哥报仇？”韩寿说：“你给你哥哥报什么仇？”胡奇说：“韩寿，刚才我哥哥在大庭广众面前怎么样了？你没看见吗？啊？”我跟您说，天底下可没有这个理儿。我哥哥在瓜州把他们父女两个人给抓了来，为谁呀？为的是白五爷。我哥哥这个人就是这种热心肠，他瞅见白五爷什么都有了，就是缺个妻房，所以给白五爷就物色个媳妇儿。他为这个事儿跟我都商量过，我跟他也说过。我说白五爷要想找媳妇儿，不能找个一般的人，那得是人才、相貌、方方面面都得好的。你知道找这个人我们费了多大劲，走出多远去吗？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个人，把他们父女两个人带来了，这个老家伙他不同意。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事儿不给他点明白，他能同意吗？这老头也不知道白五爷是什么人呢。我哥哥这么一片热心，换来的什么结果呢？换来的让白玉堂一剑把他拉下一个耳朵来。嘿，我哥哥这可真是诚心实意的想给拍马屁，结果这拍马屁一下子拍到马蹄子上了，差点没把我哥哥给踢死，耳朵掉了一个还不说，还要送到当官。人世上的事儿都是这样啊。罚了不打，打了不罚，这又罚又打，我们哥们怎么这么倒霉？我哥哥现在是没有什么说的了，已经被绑到官府中去了。可是我这个做兄弟的，我气不公。韩寿说：“你气不公，你要怎么着？我要怎么着？我跟来了，我要给我哥哥出气。你给你哥怎么出气？怎么出气？”这爷儿两个不在你船舱里吗？我现在就要他俩的脑袋，我就把他俩杀了。我惹白五爷，我惹不起。我把他俩杀了之后，把他的尸身投入水中，死人口里没招对，这算给我哥哥出了口怨气。我杀了他们，也不打算在这儿待了，我走。天涯海角，到处都有存身之地。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怎么样，韩寿？我自从到的卢家庄之后，咱们哥俩见了面，虽然是有几面之食，没有深交，但是我觉得你这人够朋友。今天我追上来了，你别管这事儿，全盘的事情由我安排，怎么样？韩寿一听，哟，这小子追上来想杀人呐！韩寿马上就说了，哎。我说胡奇，你这个事儿，白五爷知道吗？你这什么话？白五爷能知道吗？白五爷要知道，他能让我干吗？正因为是背着白五爷，所以我偷着摆船追上来的。我要出这口气，我就不能惊动白五爷。要是惊动了他，他连我一块收拾了。韩少，你就全当没看着。韩寿一听，等会儿，我说胡奇，这个事儿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简单。白五爷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办，让我用船摆着他们父女两个人回转瓜州，结果走到这个地方，你就把他们俩杀了，往水里一投，这个事儿就拉倒了。我怎么办呢？啊，我回去怎么向白五爷交代呀？白五爷办什么事儿，那都是有头有尾啊，有始有终的。他肯定我再一回去，他得问我呀。我把这父女两个人送到家没有？我要说送到家，他得问我家在什么地方，门牌多少号，我说得上来吗？你可别这么办。你要是想着报仇，你这么着，你等我把他们送到瓜州以后，上了岸，他回了家，你再上他家去，那跟我就没责任了。胡奇一听，哎，你这话说的，我要。

把他送到瓜州，那是多远的路程啊！我跟着你坐船上那儿去啊，到在他们家里边，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话又说回来，要到在他们家里，我把他们要杀喽，那不我就成了杀人犯了吗？官府就得过问呢。那尸体往哪儿送？在这个地方最利索，杀完了往水里一扔。韩寿说：“你想的挺简单，杀完了往水里一扔，过些日子还行飘起来呢。他要一飘起来，那官府也会知道。根据这两具尸首要查办，还不得查办到卢家庄去？不行不行不行！我告诉你，胡奇，你可别这么一时恼怒，你就拿刀杀人。听我的，我知道你这个人呐，是从那个柳家营过来的。柳家营那个人跟我们这卢家庄是不一个风格。白五爷，包括我们卢大爷，做什么事情，跟你们白面判官柳青不是一个范儿。你们那可好，动不动就想动刀杀人，那怎么能行啊？咱们这个地方是讲王法、懂规矩的。”胡奇说：“那我就不讲王法、不懂规矩呗。”韩寿说：“有点儿。”这个时候，胡奇把这个眼睛一立愣，脸色一沉。我说：“韩寿，我可是把你当朋友的，现在看来你不够朋友。”韩寿说：“不是我不够朋友，这事儿结果我没法交代。”好吧，韩寿，既然是你没法交代，你不让我动手的话，那就不客气了，我就连你一块儿了。哟，这韩寿一听，这小子好大胆呐！我要不让他杀人，他连我一块儿杀了，这叫。韩寿说什么意思啊？你连我一块儿什么意思？连你一块儿什么意思啊？我连你一块儿杀了。说到这里，就看胡奇手中一摆这口破刀，照着韩寿唰的一刀就劈过来了。在这一瞬间，韩寿后悔了。后什么悔呀？韩寿心想，刚才我动身的时候，我带一件防身兵器就好了。我本想是带把刀出来，但是我又一转念，这父女二人让他们这个弟兄两个给吓得够呛了，我要再带一把刀，他们恐怕怀疑我再把他们害了，所以我就没带刀。结果没带刀，手中寸铁皆无。这个小子拿着破刀来的，这我怎么对付他？就看他一举这破刀，照着他往上一砍。这韩寿一低头，第一刀躲过去了。这小子接着一翻手，刷又一刀。他这一翻手的时候，韩寿一猫腰，就地就近，咔吧把这穿仓板就接起一块了，拿这穿仓板往外一磕，嘡的一下子磕在那刀上了。这一磕在那刀上，这个小子把这刀往回了一翻，唰又一刀从下边往上撩着过来了。这个时候韩寿一看不好办，他一纵身蹦咚跳水里了。韩寿掉水里头了，船舱里边这老头还有这姑娘郭增娇可吓坏了，因为刚才胡奇在船上跟韩寿说话的时候，这爷两个在舱里边听得真真切切，他们两个这一动上手，老头就知道不好，赶一听见扑通有水声，一瞧那韩寿蹦到水里去了，老头马上告诉自己的女儿快点喊救命。这姑娘在船舱里边冲着水面上就喊上了：“救命啊！救命啊！”女孩子声音高，嗓子也亮，晚上听得也远。这姑娘这么一喊，胡奇这小子一看韩寿跳进水里去了，他一转身，手中把这泼刀一横：“嚷什么？马上你就嚷不了了！”他提着破刀奔着船舱这儿来了，出来，让这爷俩出来。可是就在姑娘这么一喊的功夫，感情就在附近这水面上还真就有一条船，离这儿不远，眼瞅着这条船就过来了，船上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站在船头上，冲这边喊：“谁喊救命？出什么事儿了？”这个功夫，胡七一瞧，嘿，他妈的，这么晚了还有船在水上逛的，就看那条船奔着来了。那条船看看来近的时候，这胡七双手擎着这口刀就盯着。船上那个人一纵身，又打船头就蹦到他这船上来了。由打船头上蹦到他这船上来之后，立足未稳。这胡琦用这刀尖朝着他前胸，呜一刀就捅过来了。这一刀往这一捅啊，刚站到船上这位往后一退啊，蹦咚跳水里了。他这一掉水里，这胡琦转身还想奔这船舱，他没想到后边还有一只船呢，那船上站着三妹。那三位就说了：“谁呀？那是谁呀？”胡七心想：“今天晚上不顺。你说这碰船一块碰见两条，这两条船看来呀，好像不是卢家庄的。其实啊，这两条船真不是卢家庄的，是对过北荡里边的墨花村的船。这是墨花村的巡夜船。墨花村里边有个规矩。”天天晚上要在这湖面上巡夜，就说湖面上不准发生意外事故，怕有人在船上劫取财物。那么今天这两条船来的呢，一共是四个人，第一条船上一个人，第二条船三个人，这四位是亲哥四个，都是墨花村里边丁氏双侠手下的人，奴随主姓都姓丁。这四位，一个叫丁甲奎，一个叫丁乙奎，一个叫丁丙奎，一个叫丁丁奎。这丁家四奎，头一个驾着一条船过来的，就是那丁丁奎。这丁丁奎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肯定是有人劫财劫物，所以他又到船上刚一蹦过来，就让那胡琦一刀往前面一捅。他一看刀到了，躲闪不及，只好往后退，往后一退，砰，掉水里了。他一掉水里边，那哥三个就过来。丁甲奎、乙奎、丙奎，这哥三个一看老四掉到水里了，这哥三个就有了准备了，每人手里边拿着一口刀，提一口单刀，来到跟前，蹭蹭蹭，蹦到船上了。这三个人上船之后，这胡琦手中端着刀，一看上来仨，这胡琦还真有两下子，一个人抵挡三个。这三个人上来，你小子要在这儿伤害人命是不是？胡琦说：“你管不着，管不着，在这个水面上我们就要管，我们这是巡夜船，就是为这事儿来的。你是哪儿的？是不是县公岛的？”胡琦说：“你不知道。”唰就给他们一刀。这哥三个摆刀跟胡琦在船上就打起来了，哥三个逼着这胡琦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这胡琦呀退来退去就退到这船边上了。胡琦退到船边上，还拿这一口破刀跟这哥三个对付呢，耳畔边就听见兵器磕碰的声音，踢踢踢踢踢踢踢。可这个时候，在水里边冒出一脑袋来，谁呀？就是那个丁丁奎。这个丁丁奎刚才不是被他一刀一捅，他就下去了吗？那刀没捅上他，他是为了躲这刀才跳下去的，跳到水里。你想，在这水边上长起来的，哪有不会水的？这丁丁奎在水里面那本事比在旱岸上本事还大呢。他下去之后憋了一口气，沉下去了。这一猛子扎下去，一会儿的功夫，他上来了，脑袋一露出来，啪！一看这小子被那哥三个正逼到这船边上，他由打里边伸出手来抓住他这怀子骨的地方，往后一使劲下来吧，扑通，把他给拽下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

0: 能与你同行。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2: 好听在云听。
13: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4: 这丁丁魁儿由打水下露出脑袋来之后，伸手就抓住了胡奇的脚脖子，往下边一使劲，把胡奇由打那船上就拽到水里来了，扑通下来了。这胡奇呀，按说会水，不过这游泳的水平一般，基本是狗刨水平，那得手忙脚乱，一劲儿瞎刨着，平常什么东西都不拿，要掉到水里边能忙活一阵。可是这阵儿让丁丁魁把他一拽下来，他手里拿着泼刀呢，他为了活命，这手那么一刨着，那刀就扔了，刀一扔就沉下去了，他自个儿那么一瞎扑腾。丁丁魁的水性比他可是大多了，丁丁魁抓住他的脚脖子根本就没松手，他下来以后，丁丁魁又打水里边就游。丁丁魁在水里边，你是仰泳啊，你是蝶泳啊，你是蛙泳啊，什么泳全能。他拽着他在那水里边就游起来了，这一游他那边狗刨，他那脚得蹬啊，他脚要不蹬，光拿手刨还不好使，他手刨着脚想蹬，但是丁丁魁抓他脚脖子不让他蹬，他没扑蹬两下呀，就喝上水了。几口自个儿把自个儿就灌晕了。这丁丁魁拽着他在水里边还来回游呢，丁丁魁心想，小子，我看你能喝多少。在水里边游了几个个之后，然后把他露出来了，先把他脚露出来了，在水面上往起一举，好倒着又呛了几口，把他呛懵了，最后把这小子才拽到了船板上。把他拽上来之后， 那刚才到水下那韩寿呢？韩寿也是好水性，韩寿并没被淹死，他是到水里边之后不敢上来了。他一看有人过来管这个事儿，最后韩寿也上了船了。韩寿上了船，一看来的这几位，一问名姓，这几位就说了：“我们是墨花村的，老丁家的，丁家四弟兄，丁家四魁。”这四位就问这韩寿啊，说：“您这船是往哪儿去的？”韩寿一说：“我们受了白五爷的委派，要把这父女二人送回原籍，送往瓜州。”丁家这哥几个就问了，说：“你要送往瓜州，这个拿刀要杀人的是干嘛的？这是不是你们那个卢家庄的？”哎，韩寿说：“也算我们卢家庄的吧，他是刚来的。”这哥四个说：“这样吧，这个当面上可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咱们这个卢当面上双方都是早商量好了的，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不许在这个地区有劫夺财物的事情出现。可是今天出现了，而且被我们哥四个一块碰上了，碰上了我们得管。这个小子虽然把他灌晕了，一会儿他还能缓醒过来，这个事儿我们得管到底。你说的，说这父女二人你们要把他送回原籍，有那么一个过程，我们得让这父女二人跟着我们回到墨花村去做个证。要杀人的这个人他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得把他问明白。谁能问明白呢？得交给我们丁二爷，怎么样？韩寿一看呐，干脆吧，这个事儿我就交给他们得了，其结果由墨花村和我们卢家庄当头的他们之间去交涉去。好了，韩寿说：“既然您几位要管这个事儿，包括他们这父女二人都由您带走，我这个船呢我就回去，我如实的向白五爷禀报，最后结果怎么样，你们的丁二爷要把他们带到白五爷那里做一个完满的交代。”这丁家四魁就说了：“好吧，就这么着。”韩寿把这个船摆回去了，这父女二人加上这胡奇一块就上了他们这四弟兄的船了。两条船又打水面上回来了，回来之后现在天刚放亮，这就折腾一宿了。这哥四个抬着那小子一直抬上了墨花村，那父女二人呢也跟着来到墨花村的村庄之内，到了丁宅。二位侠客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有个练武的习惯，练武人都讲究二五更的苦功夫，二更天五更天起来练功。这是天已经放亮了，哥两个在院里边正练功呢。这个时候这丁家四魁就来了，一见这二位丁爷，跟二位丁爷一讲，说我们晚上在湖面巡查碰见这么一档事儿。丁兆兰、丁兆辉一听，说马上把那个小子让他唤醒过来，弄一大铁锅扣在地上，把这个小子让他趴到那锅上，摁着他后脊背在那揉擦，揉擦半天，这嘴里边这水就往外吐，一会儿把这个水呀吐的算吐光了，肚子里边直响。吐完了之后，这小子缓醒过来了，一听说有了声了，这丁丁魁照着他腰那块梆一脚，又打那锅上把他卷下去了。行了，醒了就醒了吧，别在这装蒜，起来！马上让起来，他起得来嘛。这个小子因为头一下子把这丁丁魁给弄到水里去了，这丁丁魁心里边恨着他呢，心想：我把你灌满了，把你控醒了，然后让你快点起来。这个小子躺在那儿又缓了半天，最后才坐起来了。再一看刀也没有了，什么兵器都没了，一看到了人家的环境之中了。旁边站着这哥四个瞅着他，这丁丁魁说：小子起来吧，见我们丁二爷去。

这是到了哪儿了？这是墨花村啊！走，把这小子带起来了。两个人架着他，他算站起来了，这腿还有点发软，往里边来。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在客厅里边坐着，看他进来之后，丁兆兰就先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我叫胡奇。"你叫胡奇，为什么手使钢刀要船上杀人？从实讲来。"这胡奇一听丁兆兰问他，就如实的把他自己的想法、他的行为讲了一遍。他讲完了之后，丁兆兰就问了，说："那个老者，还有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老头过来了，说："我叫郭章，这是我的女儿，叫郭增娇。"一问这父女两个，这父女两个人就说了："说我们是在瓜州那个地方，被他们这儿有个叫胡烈的给强掳到这里来的，我们来到这里。"我被押到洞里了，在那个洞里边呢，我就碰见了那么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就说他姓展，叫展雄飞，跟我呢成了难友了。所以幸亏是这位把我救了。他见了那个白玉堂，把我这事儿给说了。感情啊，那个白五爷呀，人家还不知道这个事儿。最后呢，把那姓胡的那胡烈那小子耳朵给削掉一个，给送到当官。所以我们被送回原籍的时候，没想到这胡烈他兄弟追来了，要把我们爷俩给杀了。老头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大爷丁兆兰别的话都没太留意，唯独听老头说在洞里边碰见一个人，这个人叫展雄飞。大爷丁兆兰心里边就一动。展雄飞，这展雄飞是他没成亲的妹夫啊！丁兆兰就问这老头："我问你，你碰见这个展雄飞，他还有什么名字吗？"还有什么名字？那我不知道了，我就知道他可能还叫什么玉猫啊，因为那个洞里边挂一匾呢，叫"气死猫"啊，是这么回事儿。哦。原来如此，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低低的一商量，说："看来这个事儿啊，挺蹊跷，怎么展雄飞会来了呢？咱们得详细的问明白。可是他这个女儿在这儿，一个女孩子不太方便，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女孩子领到后边，交给他妹妹关照着，光把老头留在这儿。"这手下人就把这姑娘领到后边去，交给小姐丁月华了。这个小姐丁月华呢，早晨起来也是刚刚练完了功，回到自己的绣楼。到在绣楼上之后，这前面就给送来这么一个姑娘，说："这是我们二爷让我们把她送来的。这里边怎么个原因，我们不太清楚。您先暂时给带着看一会儿。"丁月华一听。这怎么来这么一个漂亮姑娘啊？小姐丁月华一看这郭增娇长得是真俊秀，要不然的话，你说那胡烈怎么一眼就能搭上啊？丁月华一看见郭增娇就问她，说："你叫什么名字？"这郭增娇就说了："说我叫郭增娇。"丁月华说："你从哪儿来呀？"这姑娘说："我从瓜州来。"丁月华就问他是怎么从瓜州到的这儿，这姑娘就如实讲述了一遍。讲着讲着，讲到最后，也像他爹说的那样，就是我爹被押到了一个洞里，在洞里边碰见一个人，自称叫展雄飞，外号叫玉猫，是因为这个展雄飞把我爹给救了。不是这个展雄飞在白玉堂面前说出我爹和我的这件事儿来，恐怕我们爷儿两个离不开他的陷空岛。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这丁月华当时为之一震呐。这姑娘一听，哎呦，展雄飞，
这不是我们家那口子来了吗？啊，说实在的，自从上次展雄飞倒在墨花村和这姑娘丁月华比剑联姻之后，两个人把宝兵器一交换，战炉换巨阙，巨阙换战炉，这姑娘的墙上挂着展雄飞那战炉剑，丁月华心里边一直牵挂着展南侠。没有这层关系，誓不相关；有了这层关系，两个人是未婚夫妇，这是定了亲的了。所以展雄飞一走，每当姑娘一看见墙上挂的那口宝剑的时候，马上她就想起来展昭的那副模样。展雄飞走了之后，他还不断的听到有些消息传来，因为二位丁爷手下有很多船只啊。这个船是跑水上运输的，哪里都去，尤其是经常往东京汴梁跑，往东京汴梁跑就能把汴梁城里边听到的消息带回来。曾经听说，这个展雄飞，龙楼现役，当了官了，在开封府听差，又听说。他被封为御猫之后，这个御猫的名字名震京都。这丁月华瞅着自个儿家里边那狸花猫，都感觉到亲切。一看见这狸花猫，就想到：哎呀，猫嘛，我们家还有个御猫呢，就是这样。可是今天，忽然一听说这展雄飞在陷空岛卢家庄，在山洞里边。被看管起来了，这丁月华马上就提起心来了。小姐心想：这是怎么的了？小姐于是马上安抚着这个郭增娇在自个儿房间里休息。丁月华自个儿出来了，上哪儿了？找他娘来了，找老太太来了。咱说过，这个老太太那是当年雄关总兵的夫人。曾经也是上马舞刀抵抗辽金的老太太，是个开朗性格。这姑娘来了之后，跟老太太一说，说现在可了不得了，您这没成亲的女婿已经被他们陷空岛给看管在山洞里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得告诉我两个哥哥，想办法快打救他。老太太一听，这老太太更着急。为什么？这老太太特欣赏展雄飞的为人，无论从人品，无论从他的能力，无论他的性格，各方面都是他理想中人。老太太马上吩咐自个儿手下的丫鬟，把这两位丁爷请来。两位丁爷在前面还正在问那老头呢，问那老头详细情况，说你那个洞叫什么名字？老头说：“那个洞叫气死猫。”二位丁爷一听，不会有这样的洞，干嘛叫气死猫啊？这不像个洞名啊。那么洞门口外边是什么？老头说：“他把我送进去，黑咕隆咚，我出来的时候天也没明，我根本就没看清楚那洞门口有没有字儿。”啊，正这功夫，家丁过来了。二位丁爷，老太太有请。哦。这弟兄两个是孝子啊，急急忙忙来到后边老太太的堂楼上，一见自己的母亲，娘，您叫我们。老太太说：“坐下，坐下，坐下。”哥两个坐在这儿了。我问你呗，这展雄飞来了，你知道吗？弟兄两个一听，娘，我们也听说了，是这个郭老汉跟我们讲的，是展雄飞来了。我问你们俩，这展雄飞来了，他怎么没到墨花村，去了陷空岛了呢？丁兆兰说：“这个说不清楚啊。按说咱们近呐，我们是亲戚呀。”老太太说：“对呀，是亲戚，他怎么不往这儿来呢？他怎么跑那边去了呢？”“是啊，我正纳闷呢。”老太太说：“我告诉你。”展雄飞，这是你妹夫，
他既然来

没上这儿来，其中定有原因。你们两个得给我弄清楚，整明白。如果说说不清道不明，为娘我绝不饶你们。更重要的一点，我听说这展雄飞被他们陷空岛的人给弄到那石洞里边给看起来了，你们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这要在那石洞里待长了，那洞子里边又湿又硬，把身子骨弄坏了怎么办呢？啊，为娘我可不答应。这么说吧，展雄飞的事我就交给你们哥俩了，你们哥两个看着办吧。展雄飞要有什么闪失，我就拿你们试问。哎，哥两个一听，好，娘您放心，我们一定要把展昭得把他救出来。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展昭弄到那石洞里。老太太说，你们就去问去吧，你们不是都见过面吗？有来往吗？你就去问问他们怎么回事。哎，好吧。哥两个回来了，回来之后大爷丁兆兰就说了，我看呐，这个事儿我去一趟。我到那儿去呢，正好有个说辞，因为他手下的这个胡奇被咱们捉来了，捉来了之后咱们不能发落呀，我们得交给他，让他们自己处置。现在事情我们都问明白了，我到那儿见了白玉堂，我就跟他这么说，那父女两个的事儿，我们负责把他送回原籍，这胡奇交给你们，这是你们手下的人，你们对他怎么办我们不管，顺便我再打听一下展雄飞的下落。丁兆慧说，对，大哥您可别太实在了啊，您长点心眼儿，你向来做事对人都过于诚实，这样的话容易上当吃亏。丁兆兰说，那不会，陷空岛的五鼠我对他们还比较了解。丁兆辉说，好吧，就这么着。于是就这个样子就把这胡奇没捆着，他没有兵器了，大爷丁兆兰瞅着他带了四个随从，这四个随从就是那丁家四魁，这四位到那可以做个见证，乘坐一条船，摇打这水荡上，就直接够奔陷空岛卢家庄。船过来靠岸之后，他们上山，到了卢家庄，叫开庄门，让人往里禀报，就说墨花村的丁大爷到这儿来见白玉堂。首先人往里面一通禀，白玉堂一听说墨花村的丁大爷丁兆兰来了，白玉堂这心里边就有个八九不离十儿。白玉堂心想，哎呦，丁兆兰来了，没什么事啊。哈哈，因为那个韩寿回来跟白玉堂说过了，说在船上这胡奇怎么过去要杀人，被人家墨花村的人给发现了，把这胡奇给抓回去了。白玉堂心想，这是送胡奇来了，所以白玉堂马上往外迎接。一直迎接到庄门一里，一见丁兆兰，哎呦，丁兄，久违久违了，老没见着您。丁兆兰说，哎呀，五弟，你这一段时间我也没看着你呀。白玉堂说，是啊是啊，我这段时间没在我的卢家庄，也没在陷空岛，我上了趟东京汴梁啊。哦，上东京汴梁干什么去了？白玉堂说，上东京汴梁转了一圈，惹了点祸回来了。啊，大爷一听，怎么惹了点祸？屋子里边说，倒在屋子里边了。落座之后，白玉堂就说了，丁大哥，跟你说，我这回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大闹开封府，纪检刘刀皇宫里边杀人，白玉堂就把他那一片子露脸的事儿都说了一遍。最后我回来了，丁大爷说，好啊，现在我把你手下人给送来了，这个人叫胡奇，
是我的手下人在船上把他发现的。白玉堂一看胡琦，眼珠子一瞪：“好啊，您不送回来，我还想着把他捉回来呢。”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白玉堂一见胡奇，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说：“好啊，你小子还想跑？丁大爷不把你送回来，我还想把你捉回来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他给我绑起来。手下人过来立即把这胡奇就给捆上了。白玉堂说：“把他给我送到松江府，送到当官问罪，跟他哥哥一路去。”下边的人就把这胡奇给压下去了。把胡奇给压下去之后，白玉堂马上转怒为笑，瞧了瞧大爷丁兆来：“丁大哥，咱们哥两个可是有日子没在一块聚了，今天您亲自来到我卢家庄，正好咱们哥两个坐在一起喝两杯，好好的叙谈叙谈，怎么样？”丁兆兰说：“五弟，是啊，我跟你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今天我到这里来，一方面是给你送过来这个胡奇，另一方面呢，我正想要跟你聊一聊，谈一谈，叙叙旧。”“好。”白玉堂马上吩咐手下人摆上酒席。一会儿的功夫，酒席摆上。摆上酒席之后，白玉堂请大爷丁兆兰上座。这边呢，丁兆兰带来的这四个仆人是他手下人，白玉堂给他另摆一桌，让他们在那桌上吃。白玉堂在这酒桌上先是给大爷丁兆兰斟上酒，自个儿也倒上一杯，把酒杯一端：“丁大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咱们这么多日子不见，好像多少秋啊，啊，那日子就没法算了。来，咱们弟兄先干一杯，以示思念之情。”丁兆兰说：“好吧，五弟，谢谢了。”“不客气。”一杯酒喝下去了，丁兆兰开始不提展雄飞的事儿。丁兆兰心里想啊，这展雄飞他到底把他安排到哪儿了呢？其实此时此刻他把展爷给安排到哪儿了，咱们不是说了吗，白玉堂把那个妇女二人送走之后，展雄飞当时还在他客厅里呢。白玉堂就跟展雄飞说了：“说我把您请到我这儿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把三宝到来了，把您引到这儿来，跟您当面交代交代。”展雄飞就问白玉堂：“你能跟我交代什么？”白玉堂说：“我把三宝从开封府到来的，您是开封府里的护卫四品官，您外号叫玉猫，既叫玉猫，那就说明您武艺高强，轻功术超重。那么您来到这里没有别的，这三宝在我这儿呢，我就请您把这三宝带回去。”展雄飞说：“你交出来吧。”白玉堂说：“不是带回去，我就直接交给你呀，是要你自己去找，你自己来盗。我能在开封府里把你三宝盗出来，你在我的陷空岛再把三宝盗回去。你要是能盗走，我就佩服你这斩男侠。”展雄飞说：“三宝放在什么地方？”白玉堂说：“我要告诉你，那还不好办吗？三宝就在陷空岛，更具体来讲，就在我的卢家庄。我这个卢家庄无非就山前这么片地方，您可以在这里把这三宝拿回去。” 怎么样？当时展雄飞就说了，那么我要把三宝盗走的话，你怎么样？白玉堂说，你要能把他盗走，我跟着你到开封府前去服罪。展雄飞说，你给我几天的日期？白玉堂说，我给你十天的日期。展雄飞当时就说了，十天用不着，三天就够了。白玉堂当时就乐了，三天短点吧。展雄飞说不短，但是展雄飞当时啊错误的理解了白玉堂的用意。展雄飞当时并没被绑着，展爷以为白玉堂说完这话就把他放了，让他自己就在这盗宝呢。可是展雄飞把三天的日子说出来之后，白玉堂最后点头答应了，说行，三天你要把宝盗走的话，我就跟着你到开封府前去投案。就这么定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接着白玉堂吩咐手下人把展雄飞绑上，把展爷又绑上了。展雄飞说，你怎么还又把我绑上？白玉堂说，不绑上你能盗宝吗？展雄飞说，你绑上我，我怎么盗宝？白玉堂说，你自个儿自有办法呀，你那么大的能耐，你那么大的本事，你号称南侠客，这绑绳你还在乎吗？就这么的把展爷绑上，又送进那个通天窟里去了。所以白玉堂这就等于变着相的给展雄飞出了个难题。白玉堂此时心里边很有底数，暗想，你展雄飞想盗我这三宝盗出去，谈何容易，比登天还难呢。所以今天见了大爷丁兆兰，白玉堂也不提这段。丁兆兰呢，倒想探寻展雄飞的事儿。在酒桌上，丁兆兰就说了，五弟，听说你到东京汴梁城闹腾的那么欢，你说又祭奠刘刀又皇宫杀人，到底你为的什么呢？白玉堂说，为的什么呀？哈哈，大哥，跟您说吧，其实就为一口气，人受一口气，活受一炷香啊。丁兆兰说，您这口气从哪儿来呢？白玉堂说，我这口气呀，就从姓展的这个人来。姓展的这个人是哪位？展雄飞，号称南侠客，皇帝御风御猫，我就冲他来的。丁兆兰说，这个玉猫碍你什么事了？白玉堂说，您别忘了啊，他叫玉猫，我们弟兄叫五鼠，这猫跟鼠能够并存吗？啊，他有了这个外号，那就等于把我们弟兄这五鼠都给贬低了。我就是冲着这个展雄飞去的，在东京汴梁城我折腾的热闹，嘿，最后这展雄飞没把我怎么着。展雄飞把他的刀给削了这个事儿，白玉堂没说，那事儿丢人，他不能跟丁兆兰说这件事儿。最后他就说了，展雄飞想逮我逮不着，怎么办？我把他呀得吊到这儿来，所以我

白玉堂说：“我知道，他是皇帝封的四品护卫。”在丁兆兰说：“你知道这展雄飞跟我是什么关系吗？”白玉堂说：“跟您什么关系？”丁兆兰说：“这个展雄飞被封为四品护卫之后，他曾经放假回家，在回家的过程当中碰上我二弟，我二弟把他由打西湖岸边引到我们的墨花村。老太太看上他了，他跟我的妹妹比肩联姻，这是我们家里没成亲的妹夫啊。”白玉堂一听，故作不知，假意的惊讶：“哎呦，这怎么说的？感情跟您是亲戚？”丁兆兰说：“是啊，怎么着，你不知道吗？”白玉堂说：“哎呦哎呦，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就不应该这么做了。哎呀，我太后悔了。”丁兆兰说：“你后什么悔呀？”白玉堂说：“您不知道啊，我呀，由打开封府里边偷了这三宝，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留了一个字简，我这个字简上写的是让玉猫办案到这儿来找我，我们两个在这儿要斗一斗。别说这个展雄飞够汉子。”看见我这个字简之后，随后就跟来了，晚上到我这儿来了。他晚上到我这儿来之后，我对他是略施小计呀。我想，展雄飞，既然你来了，我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先是我在我的房门外边歇了一副对子，在我的隐蔽墙上画了一幅画。隐蔽墙上画的那个画，那是五鼠斗猫。我那幅对子呢，给他写的非常明白。自古都说猫亲属，今日却看鼠捉猫，横批是遇猫慢走。结果他没在那儿走，他翻身上了房了，又打房上下来了。我就用了我自己的绝招了，我用我那个假人在那一站，我用我的真人把他引进来。这展雄飞一看见我那个假人往前一走，扑腾一下子就掉到陷坑里头了。翻板把他翻下去之后，底下网兜子把他拿住，绳捆索绑，我就把他押到了那个通天窟。我跟他说好了，你能够10天把三宝盗走，我就跟着你到开封府去到案。他说我3天就能盗走，我说你3天盗走那更好。但是这个展雄飞他不老实啊。他在里边对我破口大骂，说我白玉堂怎么不够英雄，不够好汉。我听到这个话之后，我心里边无名火起，手使钢刀倒在那里，我咔不拉碴。说到这里，白玉堂不言语了。丁兆兰吓得腾楞家伙就站起来了，啊，五弟，你一刀把他杀了吗？你要是把他杀了，这个事儿可就大了。啊，那是爷家的四品官呐！再者说，那是我们家的贵婿呀。这丁兆兰一站起来，神色这一慌张，白玉堂接着乐了，哈哈哈哈哈！丁大哥，跟您说，我是想把他一刀杀了，但是一样啊，我听您刚才一讲。这展雄飞跟您有这亲戚，您说我能把他杀了吗？我要把他杀喽，那丁家我那妹妹她不就守了寡了吗？啊，丁大哥，我刚才跟您开个玩笑，我是吓唬吓唬您。我一看呐，这展雄飞跟您真是亲戚，您还对他真揪心，真当回事儿，我没杀他。反正是我把他押到我这通天窟里头了，他出不来了。3天的限期，他如果能把三宝盗出去，我真跟他上开封府认罪去。他要盗不出去呢，我也让他在我跟前服个软儿，就这么个意思。丁兆兰说："五弟，这个事儿您说到这儿了，今天我来了，我舍个脸求个情形吧。"能不能看到愚兄？

0: 面子上，把展昭放喽。哎，大哥，你说到哪儿去了？您不要以为我跟展昭有多大仇，我们两个人其实没有什么仇恨，只是怄这么一口气。丁大哥，这么说吧，您再等三天，三天之后，如果展雄飞盗不走这三宝，他就服软了，那我就赢了，我这个脸就正过来了。这样的话，那展雄飞我就放出去了，我就给您领走了，就上您那墨花村串亲戚去了。但是这三天之内，丁大哥，我不能把他放了，也不能把他给您。丁兆兰说，五弟，看在咱们这近邻的面子上，你就把他先放了，行不行？白玉堂说，先放了。那得这样，咱哥俩得喝酒，你能把我灌醉了，我就放他。丁兆兰说，行。怎么喝法？白玉堂说，怎么喝法？我喝一碗，您喝三碗，怎么样？这丁兆兰丁大爷呀，是个忠厚老实认真的人，听白玉堂这么一说，好，换碗，你喝醉了就放人啊。从现在开始，你喝一碗，我喝三碗。白玉堂说，对，来。白玉堂端起酒碗来，咣咣咣咣一碗下去了。这丁大爷端着酒碗就连着喝三碗，接着又倒上，倒上之后，白玉堂把这一碗又端起来，我再喝一碗。这一碗喝下去，丁大爷又喝了三碗，白玉堂喝了三碗，丁大爷就喝了九碗。这九碗酒下去，丁大爷就已经晕了，头昏脑胀，就已经要睡了。白玉堂这个功夫还耍了个心眼儿，最后这一碗倒上，瞅丁大爷没留神，他把他倒了，结果丁大爷又喝了三碗，就这么喝，把丁大爷最后喝的是烂醉如泥。丁大爷喝醉了，丁大爷一醉，白玉堂就笑了，来呀，把丁大爷搀到后边休息，我们哥两个好多日子没见面了，今天好容易见着面，我们得好好的叙谈叙谈啊。他把丁大爷带来的那四个家丁，这丁四魁都叫过来了，告诉你们，回去见了你们二爷就说，丁大爷到这儿跟我哥俩一见面，哎呦，酒逢知己千杯少啊，我们很久时间没见面了，端起酒碗了就不愿意放下呀，喝多了，他已经醉了，我呢安排在后边让他休息，你们先回去跟丁二爷说，等大爷酒醒了，我让他在我们卢家庄要玩那么三天两日的，玩完了之后我负责把他送回墨花村，告诉二爷别牵着别挂着，如果他实在有牵挂的话，就让他也来，怎么样？这丁家这四魁这酒喝的也不少，哥四个一听，哎呦，五爷，既然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回去跟我们二爷就那么说了啊。白玉堂说，就那么说。这四位啊，坐着船回去了。可是这边白玉堂呢，把大爷丁兆兰就安排在后边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罗师轩。罗师轩也是修建的一个特殊地点。为什么叫罗师轩呢？它就像那个海螺那个东西那个形状一样，是在山里边一个洞，这个出口在上部，可是那个上部那个出口呢，要是没有人不知道机关的，找不着门。进这里边，你看四周没有门，所以把他就安排在这个罗氏轩里头了。这里边有桌子有床，桌子上面给准备些吃的喝的用的都放在那儿。白玉堂告诉手下人在这儿听着召唤，如果说丁大爷要是醒了，他要喊人，你们就过去，要什么给他什么，就有一点，不要让他离开这个地方。白玉堂心想， 这个展雄飞跟老丁家有这门亲戚，现在我认准了，认定了。这丁老大一来，更说明这是真的。正因为这样，这个事儿还就不好办了。我得等着三天，我不能在三天之内让老丁家把展雄飞给救了。三天之后，展雄飞盗不走我的三宝，说明他栽到我手里头了。白玉堂就这么想的。可是那边这个丁甲奎、丁乙奎、丁丙奎、丁丁奎这四奎回去之后，一见二爷丁兆会，把这个情况跟二爷一说，二爷，大爷去了，见着白玉堂了。白玉堂对我们很热情，摆上酒席招待我们。大爷这酒喝多了，喝醉了。最后呢，这个白玉堂说让大爷在那儿休息，等他醒过来之后啊，说他们哥两个多少日子没见面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瞧那意思还想接着喝，大概是呢还想让大爷在那个卢家庄多转悠两天，多玩两天，然后他用船把大爷送回来，先让我们回来给您带个信儿，说您要不放心呢，您再过去瞧瞧。二爷丁兆会听到这里，当时心中暗想，哎呀，坏了。丁兆会心想，我不该让我大哥先去。我大哥这个人呐，他太诚实，他太厚道，结果到在那儿，让这白玉堂用酒把他灌醉了，等于把他给软禁在那儿了。啊！丁兆会心想，我要是过去，这白玉堂还不定使出什么手段来，他还兴许把我也困在那儿。把我要困到那儿，这事可就不好办了。丁兆会正思考到这里的时候，后边老太太堂楼上的丫鬟来了。二爷，老太太请您。哎，丁二爷马上来了，来到后边母亲的堂楼上，一见母亲，娘，您找我。老太太说，我问你，展昭那个事儿怎么样了？你们救他没有？
1: 二爷说，我们正在抓紧救啊，我跟大哥商量着，这不是想让大哥过去吗？一方面给他们送一个人，再一个方面就想谈谈救展昭的事儿。老太太说，救了没有？现在还没救呢。
0: 怎么就没救
1: 啊？不是，您别着急，娘，他这么回事，我大哥过去吧，这个白玉堂见了他特热情，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摆上酒席请我大哥喝酒，这酒桌上可能也谈到过展昭的事儿，但最终结果呢，他把我大哥给灌醉了，灌醉了说要留到那个卢家庄还多待两天，说我要不放心呢，让我也去，我现在正合计这个事儿，你说我去吗？我要去，我怕白玉堂这里边还设埋伏啊。老太太一听，你们这哥俩呀是一对废物。可这个时候，坐在老太太旁边的小姐丁月华心里边产生一个想法。丁月华心想，感情了，这一尺没有八寸近，你们都没有意思救展昭，我自己去。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
5: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

0: 不被图克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不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2: Is the voice？
1: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3: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 正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小姐丁月华一看自个儿的大哥上陷空岛没回来，二哥又束手无策，拿不出救展兄飞的方案来。这姑娘心里边可就下了个决心，心想，你们都没有辙呀，都没有办法，这个事儿我自个儿办。她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嘴里可并没有说，因为当着自个儿的母亲和自己的二哥的面儿，她不好说这样的话。她如果说展雄飞在那儿被困了，没人救，我去救，我有办法，这本身就让人家笑话呀。你说没出门子的一个姑娘，为救自己的未婚夫，或这么全神贯注，这么喝得出去，让人家得说这姑娘没有礼教。但是姑娘这个决心已经有了，老太太就跟这丁二爷就说了，说甭管怎么说，你得快想办法把展兄飞给我救出来。好吧，娘您尽管放心，我一定尽快的把展兄飞救出来。就这样，丁二爷上前面去了，姑娘也辞别自己的母亲，回到自个儿的绣楼。来到自个儿的绣楼上端然稳坐之后，这姑娘心里边可就犯寻思了。姑娘心想，看来这个展兄飞肯定是被陷空岛上的人把他给抓住了，关到什么地方不知道。我可听说陷空岛上的这个白玉堂那是诡计多端，这个白玉堂跟展兄飞到底结的什么仇？我听说就是因为展兄飞外号叫猫，他们哥几个叫鼠，就因为这么一个称谓就结了仇了。小姐暗想，如果就因为这个事儿的话，那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姑娘担心的是，这个白玉堂对展雄飞下什么毒手，下什么狠手。姑娘就想啊，像展雄飞这样的人应该说世上不多。展南侠相貌出众，武艺超群，内心好，就是心地善良，品格端正。姑娘有这么一个认为，说这世上啊，四肢齐全，五官齐备的这样人到处都有。如果说品格端正，心地善良这样的人也有，两者结合到一起，样样具备，又有才华又有能力的人，这个就不多了。展雄飞恰恰就是这样的人。从姑娘跟展雄飞一见面比见连音之后，这姑娘对展雄飞印象非常深刻。虽然没有过门，还没有成为夫妻，但是心里边那就跟夫妻一样了，只是姑娘不对别人说。可是今天展雄飞被困在陷空岛，没有办法把他打救出来。丁月华就想啊，我应该能把他打救出来。别看我是女流，但我毕竟有一身武艺。为了展雄飞，我应该去一趟陷空岛，我打探打探怎么回事。姑娘就想了，我这么一个没出闺阁的姑娘，自个儿贸然去陷空岛去救展雄飞去，这可是个天大的笑话，传扬出去让大家伙都得指我的后脊背。那么我有没有上陷空岛去的这个条件呢？ 姑娘仔细一想，还别说，她真想出来了。想出什么来了？她就想起来自己三年前跟着自己的两个哥哥曾经到松江府的三皇庙去赶过一次庙会。松江府三皇庙的庙会非常热闹，这姑娘呢想去要看个热闹。这姑娘的脾气秉性啊，有点像她母亲那老太太，那就是开朗大方，不在乎，也是会身好武艺。这姑娘呢当初曾经去逛了一回庙会，逛庙会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这姑娘当时是女扮男装，打扮成一个文成公子的样子，跟着两个哥哥去了。到在那个庙会上，恰恰他们就碰见了卢大爷卢芳。卢芳呢当时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小儿子，他的儿子叫卢真，那年才8岁。这个小儿子跟着他的父母到那逛庙会，一见双侠，这卢大爷跟双侠就打招呼。当时他两个哥哥呢也给这位卢大爷指引了自己的妹妹，一说这是他妹妹，当时卢大爷很惊愕，为什么？他一看怎么他妹妹穿男的衣裳啊。后来这姑娘一乐，卢大爷心里就明白了，女孩子逛庙会怕别人注目，女扮男装。这卢大爷的夫人卫氏当时呢也跟丁月华见着面了，两个人也寒暄了一番。可是就在这个逛庙会的过程当中，卢大爷这儿子这小孩卢真走失了，人太多，挤挤叉叉的，这孩子也不知看什么东西，驻足没走，他母亲一把没领住，这孩子找不着了。孩子找大人，大人找孩子，这卢夫人卫氏当时急得直哭。这个时候双侠和丁月华就知道这件事了，丁月华当时就跟这卫氏就说，说嫂子您别着急，我给您找去。这姑娘腿也勤，眼睛也快，东撒西看跑出去好几里路，在人群里面穿过来穿过去，找着他那孩子了，把这孩子给领回来了。领回来之后一见卫夫人，卫夫人对这姑娘是千恩万谢呀。当时这卫夫人呢跟这月华就说了，说妹妹呀，有时间呢您上我们县空岛，到我们卢家庄，到我们那儿去玩两天。跟你说，我们那个卢家庄里边啊，我们家是单独一个小院，跟谁也不挨着，我们那个小院非常幽静，院子里边有闲房，你到那儿闲住几日，看看我们那县空岛的风景。这丁月华呢有心无心的就答应下来了，说可以，等着我有时间上您那儿去。这卫氏呢表现自己一番诚意，强调的描绘了一番他的院子。我跟你说啊，妹妹啊，你要到我们那小院啊特别好找，你进了卢家庄你就挨个院看，哪个院也跟我们那院不一样，因为我们那个院里边种了一棵大枣树，那棵大枣树啊据说有100多年了，当年也不知道是谁在那种的，是先种的树后盖的房，还是先盖的房后种的树，这我都说不清楚了。种树的这个人呢还真有本事，最初把这个树他给剪裁的非常漂亮，那个树啊是3叉9个枝儿，无数个枝条，接的那枣那才甜呢，你到我们家去你尝尝那枣，嘿呦，像拌了糖一样，去啊。这丁月华听卫夫人这么一番夸耀他自己那小院，这丁月华点头就答应了，好吧嫂子，到时候我一定上您家去。从那个三皇庙的庙会上分手之后，这么一转眼3年了，丁月华怎么能会上他们岛上去呀？这是没出门子的大姑娘啊，她能烂串门吗？ 可是今天，小姐丁月华忽然想起了卢芳的妻子这位魏夫人，还有她那孩子，心想，以往我们两个有这么一个缘分，见了这么一面，我帮她找过孩子，现在算来三年了，那年她那孩子8岁，今年应该是11了。对，我去找这魏夫人，我通过魏夫人可以打听到展雄飞被困在什么地方。是。于是小姐丁月华想到这里，这主意就拿准了。她也想到了，我今天晚上要上陷空岛去，我得换上一身夜行衣，同时我也得女扮男装。我不能被他们发现了，我一看是个大姑娘。所以丁月华就在自己的房间里边打扮了一番，头发蓬松开之后重新挽了一个发卷，脑袋上面戴上一顶扎巾，身上穿着箭袖短衣，下身兜裆滚裤薄底快靴，把展雄飞跟他换的这口战卢剑保兵器就背在了身后，斜挎着镖囊。这姑娘打扮完了之后，对着镜子一瞧，俨然就是一个小伙子。姑娘心里想啊，我这个举动好吗？我今天晚上我要到陷空岛卢家庄去救展雄飞，我能救成吗？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呢？如果我要救成了的话，我一见着展雄飞，展雄飞会怎么看我呢？我这么一个没出闺阁的大姑娘，自个儿就冒蒙的去救自个儿的未婚夫去了。哎呦，一想到见到展雄飞，姑娘这个脸腾的一下子先红了，冲着镜子自个儿看着，自个儿心里暗想，嗨，这怎么说的，算了，不去了，坐下了。坐下之后，姑娘这心里边又翻腾。丁月华心想，我不救他，我不救他谁救他？我大哥到陷空岛去了，结果一去不复返，我二哥吧又不敢去，在这犹豫不决，如果就这么拖来拖去，再拖个3天5日的，这展雄飞说不定还出什么事儿呢。真要是展雄飞被白玉堂给害死，那我还能再找人吗？我不能了，我从现在起就已经是展家的人了。既然我已经是展家的人了，展雄飞性命攸关，我有这个能力，我在这做事不管，这对吗？什么叫闺阁的规矩？什么叫三从四德？什么叫女子的为人标准？我不管那些。姑娘心想，我娘啊就是这么一个人，不管这个理儿那个道的。好，我想好了，我就去做。于是姑娘立即离开了自己的绣楼。离开绣楼之后，刚一下楼，伺候她的小丫鬟看见她了。小丫鬟开始啊还一晃范儿，为什么？小丫鬟一看从姑娘楼上下了一男的，这小丫鬟一愣神，谁？丁月华冲她一瞪眼睛，嘘，别吵吵，我。哟，叫丫鬟说，小姐您要上哪儿啊？我告诉你，跟谁也不许说，我要上陷空岛。我的妈耶，您要上陷空岛？您上陷空岛一个人去？对，跟谁也不许讲，听见没有？那能行吗？你不知道，我那里边有内应。您有内应？谁是您的内应？这你就甭管了。丁月华跟这个丫鬟简单的说了两句之后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丁月华先到岸边上自个儿找了一条船，解开缆绳支舟离岸。这姑娘从小在水边上长大的，不但说会水，而且还会摆船。从这点上来讲，这姑娘比展雄飞本事大多了。展南侠呀， 您别看号称南侠客，到水里不灵。这姑娘行，摆着船就奔陷空岛卢家庄方向来了。这个船夜色之中摆到了卢家庄这边的岸边，船一靠岸，姑娘把这个船靠岸之后，用缆绳把船拴在一棵树根上，又打船上下来，姑娘自己高抬足轻落步，悄然地来到了卢家庄的庄墙外面。姑娘心想，我不能叫他这庄门，我要一叫庄门，这等于就给他们留下了痕迹，他们就会知道有一个人来了，我干脆吧，我就给他翻墙而入。于是小姐就捋着这个卢家庄的这个院墙往旁边走，走出去足有一里来地了，看见这个地方挺好，可以翻墙而入，听听里边没有什么动静。姑娘一纵身，噌，胳膊肘一跨墙，双腿往上一揉，先坐在墙头上了，探身形往下一看，底下没有动静，所以姑娘轻轻的一纵身跳到院子当中，然后她就奔后边走。她记住了，这卢夫人跟她说的是他们家是个小院，就是院中院。小院最有一个大特点，就是里边有棵大枣树，三个叉九个枝儿。我先就找这大枣树，他说是100多年的大枣树，肯定这个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姑娘往后找，找来找去，还就真找到一个小院，后宅院一个独院，这个院就是大爷卢芳的住处。院子里边果然有一棵大枣树，这个枣树非常的茂盛。这姑娘心想，到在这个小院了，我可就不能翻墙而入了，在这儿要翻墙而入显得没有礼貌，人家这卫士也会看我这么一个大姑娘家半夜跑人家跳墙来，会笑话我。所以丁月华就敲打他这个院门，梆梆梆梆梆一敲，敲了两遍，听见上方屋门响，有一个人走出来了。谁呀？我串门的。咕隆咕隆，门插棍一响，门开了，里边站着一个小丫鬟。这小丫鬟往外一瞧，您是谁呀？丁月华说，你别害怕，我是串门的，这不是卢员外家吗？对呀。卢夫人在吗？在。您哪儿来？我是他的朋友，是他把我请来的。啊？这丁月华自个儿是女扮男装啊，他这一说话忘了自个儿这个外表形象了，一说卢夫人把他当朋友请来的，这小丫鬟心里还犯合计，哎呦，我们卢夫人怎么还认识这么一年轻小伙啊？这深更半夜的还把他请到这儿来啊，这怎么回事？小丫鬟一愣，丁月华就走进来了。丁月华一走到院子里边，上房屋里边的卢夫人听见院子里边有声音，卢夫人跟着就出来了。卢夫人站在屋门口往院子里边一瞧，

你是谁呀？哎，丁月华往前走了两步，嫂子，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月华，啊，说是月华，这卢夫人当时还没想起来是谁。虽然说在那三皇庙的庙会上见过一回面儿，毕竟事隔3年了，再没提起这个名字。卢夫人一听是月华。而且他一走近了，卢夫人仔细观瞧这个人，好像有点面熟。卢夫人倒退几步，就退到屋里去了。这丁义华还真不客气，干手迈步就进来了。他一进来，一到里间屋，这卢夫人对过那屋里面那小孩就过来了。小孩跑进来，抬头一看，一看见丁义华，哎呦，是蝈蝈。你看这个小孩儿，就是卢大爷这儿子卢真，今年11了，好记性。在庙会上被丢了一回，是这丁月华把他找着了。他对丁月华这个印象非常深刻，这孩子认出来了。小孩叫了一声“蝈蝈”，丁月华说：“哎，好孩子，你还认得我呢，是吧？”他这一叫蝈蝈，丁月华一说：“好孩子。”这卢夫人卫士当时就想起来了，哎呦，闹了半天是丁家妹妹呀，怎么您今儿个这个时候上我这儿来了？丁月华说：“嫂子，我跟您说，我就这个时候有时间，快说，妹妹，你来干什么来了？”丁月华说：“嫂子，咱们在那三皇庙上见了一面之后，您不是跟我说吗？”您请我过来吃你们家枣树结的枣啊！您说你们家这枣树上枣特甜，所以今天我上您这儿吃枣来了。啊！卫士一听，深更半夜的跑这儿吃枣来了，心想啊，这丫头有点病吧？但是又一转念，这个丫头精明透彻，长得也漂亮，绝不会就是为吃枣来的。所以卢夫人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呦，妹妹呀，你吃枣儿你也不分时候啊，你这个时候来吃枣啊？我跟你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春末夏初，这枣啊还没结呢，你得秋天来吃枣啊。这个时候树上没枣啊。丁月华一听，哦，那我来早了，我得过几个月再来。可不嘛，快点坐坐坐坐坐。丁月华一转身，在旁边个椅子上坐下了。嫂子，您挺好的。卫士说：“挺好啊。”我说：“妹妹，你这个时间来，天都黑了，就你自个儿一个人来的吗？”“对呀，就我自己一个人来的。我想你了，所以来看看你。”卫士说：“妹妹呀。”你要想我想来看我，你早给我送个信儿啊！我派人用船把你接过来呀。你看这么着，你自个儿一个人就闯到我这儿来了，这显得当嫂子的多不讲义气呀，是不是？嗨，嫂子，咱们谁跟谁呀？何必那么客气呀？今天我就想见见您。哦，马上吩咐丫鬟给献茶。一会儿的功夫，丫鬟把茶给端上来了。丁月华把这茶水往桌子上一放，嫂子，您没有什么变化，跟3年前一样。卫士说：“是吗？你也没有变化。如果是有变化的话，你比3年前更漂亮了。不过，妹妹，你跟我说，今天晚上这个时候，你独身一人来到我这里，必然是有事儿。”丁月华说：“嫂子，您可真是聪明人，我还真有点事儿。”

0: 安西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卢夫人问丁月华说，夜上陷空岛必然是有事儿。丁小姐听到这里就笑了，说，嫂子，您可真是聪明人，今天我到这儿来呀，还真就有点事儿。卢夫人说，你说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需要我帮着办都可以。丁月华说，嫂子，我问您，卢大哥在家吗？卢夫人说，他没在啊。哦，他们那哥几个都在吗？他们那哥几个还都没在，就有一个在这儿呢。谁呀？他们那老五白玉堂在这儿呢。哦，那卢大哥他们都上哪儿去了？卢夫人说，他们呢都上东京汴梁了，哥四个都走了，现在就剩一个了。丁月华说，我问您，这哥五个怎么在这剩一个，那四个都走了呢？卢夫人说，嗨，妹妹呀，这事儿啊，这咱们姐俩说，他们纯属于啊吃饱了撑的，没事儿找事儿。丁月华说，什么事儿呢？卢夫人说，这不是吗，听说呀，这东京汴梁城皇上封了个御猫叫展雄飞，这一封这个御猫呢，这老五啊就不高兴了，老五就说我们哥几个外号都叫鼠，怎么在京都里边出来一猫啊？这猫出来它不扑鼠吗？猫跟耗子待不了一块儿啊，咱得让他把这外号改喽。所以就这么着，这老五啊就上东京去找这展雄飞去了。他去找展雄飞去，这你大哥还有另外几个弟兄在这儿等着他呀，日子一长了他也不回来，他们就不放心，于是这哥几个随后又找他去了。这哥几个一找他去，嘿，他回来了，他自个儿一个人回来了。哦，回到这岛上之后啊，在这折腾，我听他们说呀，前两天怎么又写对子又画画，我心里话是干嘛呀，也不过年不过节的，写什么对子画什么画啊，反正啊这个老五啊他自个儿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他回来以后啊，上后边来看了看我，给我请请安，问个好，问我家里边有什么事儿没有，我说没什么事儿。哎，结果他就走了。打那回见我一面走了之后，听说在这山上就折腾，他折腾的什么事儿啊我也不太清楚。这不嘛，最近这两天我听这家里人说，那个展雄飞还真来了，听说他把这个展雄飞呀给抓住了，也不关到哪儿了，反正这个事儿啊不关我的事儿，我也不打听，我也不问，就这么回事。丁月华说，嫂子，哎呀，您这一说呀就说到我的心上去了。怎么说你心上去了？我这回来呀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嫂子，我问您，您这个五弟这白玉堂，您说他是个什么人呢？卢氏说，他什么人呢？他就这么一个人。我告诉你呀，他呀怎么说的呢，按说小伙子长得挺不错的，哎，能耐也是一身，哎，就是为人做事他跟别人两道。这个人呢认死卯子，办什么事儿，只要他认准了这条道，非走到黑不可。 钻了牛犄角找套里间，进了死胡同，他打算把赌头给拆了，就这么一个人。你说这个猫啊，这个鼠的，这有什么关系啊？啊，咱就叫去呗，干嘛这么没完没了的？哎，他就没完没了，非得把这个姓展的整到这儿来给关上不可。他把这姓展的关起来了，可人家是个官儿啊，我听说那是四品官呢，可不是闹着玩的。丁月华说：“是啊，嫂子，我就是为这姓展的来的。”啊，卢夫人一听，你就为这姓展的来的？你认识这姓展的吗？丁月华说：“嫂子，我认识啊，何止是认识啊，我们还是亲戚呢。”什么亲戚啊？丁月华说：“什么亲戚？”这姑娘说到这里脸一红，这卢氏一瞧，你怎么着？你跟他？丁月华说：“对，就是那么回事儿。”这姑娘一点头，这卢夫人就明白了，哦，你们两个结了亲了，对，还没过门儿。哟，哎呦，我说妹妹呀，你可真有眼力呀！啊，这家伙不找是不找，这一找就找一四品官啊！我听说号称南侠客，这展雄飞可有本事了。嗨，嫂子，甭说那个了，有本事还让白玉堂给抓住？哎，他那抓住是抓住啊，这白玉堂啊，他不定用的什么招数把他给抓住的呢。要凭真能耐呀，他肯定抓不住人家。可是嫂子，这回我到这里来，想求您帮忙，就是为这个事儿。这忙我怎么帮啊？丁月华说：“嫂子，这个展雄飞他压在哪里，您知道吗？”哎呦，卢夫人一听，这个事儿我哪知道啊？跟你说，咱这陷空岛、卢家庄后边这山上，那洞多了，都是什么洞我都不知道，我从来都没去过。他把他压到哪里，十有八九压到那山上的洞里了，是哪个洞我说不清楚。丁月华说：“嫂子，还有一件事呢，我大哥也来了。”“哦，你大哥也过来了？”“对呀，我大哥过来就是为了展雄飞的事儿，想跟白五爷见个面，听说跟白五爷见了面了，白五爷请他喝酒，结果把他灌醉了，灌醉了之后我大哥也没回去，说白五爷留他在岛上多玩几天，结果到现在我大哥没回去，把我大哥安排到哪儿我也不知道。”“嫂子，我大哥在哪儿您知道吗？”卢夫人说：“这个事儿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我就在我们这小院里。这样吧，你在我这住着玩两天，再等两天三天的，我估摸着呀，这个卢大员外他们那哥几个该快回来了。”丁月华说：“嫂子，要等他们回来恐怕就来不及了，这个白玉堂对展雄飞他想怎么办您也不清楚，我也不清楚，说咱们应该尽快的把那展雄飞救出来。”“那这怎么办呢？”“嫂子，您是这儿的人，这陷空岛、卢家庄周围的情况什么样您肯定能知道啊，就是您不知道您也知道别人哪一个知道啊，您把知道的人找来打听打听，您给我问问，这不就好了吗？”卢夫人一听，哎呀，哎，你还别说，我还真知道一个人，我们这儿啊有一个老管家，这老管家姓焦，叫焦能，这个焦能老老年就在这陷空岛上，他对陷空岛上的事儿啊没有他不知道的。来呀，把丫鬟叫进来了，快去把那焦能给我叫来。小丫鬟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外边焦能这老头来了，60来岁了，

村的丁大爷也给灌醉了，也不知道给安排到哪儿了。是吗？真有这个事儿？哎，我说焦能，咱们那后山上一共有些什么洞？这个你知道吗？你是这儿的老人儿。焦能说：“哎，这个我知道，因为当年呐要建这个卢家庄啊，是我就在这儿。这个后边山上有几个洞。”当时卢大爷就说呢，根据山上这个洞的形状，我们再加一些修改，把它改成了能装东西的，或者是能关人的这样的洞府，有那么几个。你说，都有什么洞？老头说，这后山上有一个叫罗石轩，还有一个叫通天洞，还有一个叫八卦洞，还有一个叫连环洞，有那么五六个呢。现在我问你，这个丁大爷还有那个展雄飞，他们两个被关到哪个洞里了？老头说这个我还真没太留意，我呀听他们别人背地议论。这丁大爷和展雄飞呀，要么就是通天洞，要么就是罗石轩。哎，罗石轩那个地方呢，他是在上边开门，有俩人在那看着就行。这个通天洞呢，大概是在底下开门，有石门。反正现在呀，这个洞门外头啊，都加强防守了，都有人在那看着。这个12个时辰轮班看守，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人儿，所以您问这个干什么呀？啊，罗夫人说：“我问这个干什么呀？我跟你说，认识她吗？这是墨华村里边的丁小姐，叫丁月华，我们姐妹不错。今天晚上她到这儿来了，找我，就问展雄飞的事儿。展雄飞这个人。”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展雄飞是他的未婚夫。你想，这白老五把他的未婚夫给关起来，人家能同意吗？啊，所以人这姑娘深更半夜的到这儿来了，来找我来了。你们大爷没在家，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得把你找来呀。知道这里边事儿的就只有你呀。我问你，这后山上这几个洞？这白老五他都知道吗？老头说：“白五爷呀，他来的晚。实不相瞒，跟您说，这白五爷原来是金华府的大户，白家人家是有的是钱，有的是地，还有买卖。白五爷人家那是少爷，可是呢，他从小喜欢练武，这一喜欢练武呢，成就了他一身好武艺。完了，后来跟我们大爷怎么就认识了？”他们就磕头拜了把兄弟了，后来干脆他就搬到这儿来了。他搬到这儿来以后呢，在这儿住着觉得挺舒服，所以他到这儿就老打听这周围的地理环境。后山上这几个洞，据我所知，大概他都了解。他这时候用哪个洞，不用哪个洞，我都不太清楚。反正我听说这两个洞十有八九他用着呢。哦。我是胶囊啊，这样怎么样？今天丁小姐来了，要救展雄飞。如果说这白玉堂把展雄飞关到哪个洞里，你领着丁小姐去一趟行吧？你把她领去，到在那个洞的前面，你呢就让丁小姐把那洞打开，到里边把关着的人给救出来。我觉得你们五爷呀。他折腾的有点过了，这是干什么呀？不就是因为个名字，因为个外号吗？至于这样吗？有真本事上前线抗辽去，抗金家，你说因为一个外号，他折腾这热闹？哎，我说主母，您呐，还别说这个，这白五爷他就这脾气，他要想折腾，您要不让他折腾，这还不行。如果说您要让我领着这位小姐，去那个洞里边去看看，嘿，恐怕这里边够呛。
怎么够呛？

你说，您想啊，这洞门口外边安排的把守的人都是白五爷的人，我就带着这位姑娘去了。到那儿，她到了那洞门口，她也进不去呀、啊，人家也不让进呐、啊，是不是？就说我去了，人家一看是我，肯定就联想到我们大爷，要联想到大爷，他们肯定就报告给白五爷。白五爷一听我跟着去往这里边掺和，这白五爷是不是就得生气呀？白五爷要是一生气呀，说不定他就想出什么招来。一个是他要治我，再有一种呢，他就得找您来呀。卢夫人一听，怎么着？他找我来，还敢把我怎么着吗？哎，夫人，他倒不敢把您怎么着啊。他会想办法把您这一块周围给看起来，不让您多做活动。哟，卢夫人说反了他了啊！这卢家庄姓卢，他可不姓白。我告诉你，就这样，你就领着丁小姐去探看探看，有什么事儿下一步再说。丁月华在旁边说了。老人家，这样吧，今天晚上您领着我就上他那个洞去，一个是什么罗师轩，对，先上那罗师轩，再上那个通天洞，不是那叫通天窟啊？啊，对，通天窟也罢，通天洞也罢，再上那儿，咱都瞧瞧。老头说：“好吧，我领您去可是领您去，这样最好是我不露面。”我指给您哪个地方，就是那罗石轩，然后呢，您自个儿去。如果那个洞门口有把门的，有在那看守的，不让您进，您最好就快点撤回来。问您是从哪儿来的，您也别说实话，您撤回来就走，您再想别的办法，这行吧？丁小姐说：“好吧，我到那儿看情况，随机应变。”见景生情，好不？老头说：“行，要这样的话，我领您去。”卢夫人说：“娇囊啊，你要细心点儿，仔细点儿，领着这姑娘去啊！你千万也别暴露身份，先领她去吧。”“好嘞，您跟我来。”娇囊转身形往外走，丁小姐随后跟着，就离开了这卢宅。临走的时候。冲着卢夫人点了点头，嫂子，咱们回头见。妹妹，要是不能往里进的话，就回到我这儿来啊，在我这儿住着，咱住他个几天，等着，等你大哥回来，我想这个事儿啊，肯定就能解决。好了，您放心吧。于是丁小姐跟着娇能由打这卢宅里边出来之后，老头顺着路就上山。老头跟丁小姐说。说这山上这路叫蚯蚓路，就是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不但说有蚯蚓路，倒在山根底下还有磐石路。所谓磐石路，实际是没有路，用方石头一块一块摆成一步一块这样的石头路。你要是不明白其中就理，你走着走着，把自个儿就走糊涂了。老头呢比较明白，老头头前走，这姑娘随后跟着，走着走着，先到了这罗石轩。这罗石轩呢，在山的上半部分。到这儿了，老头把脚步停住了，回身看了看丁月华，姑娘，瞧见吗？这个地方就叫罗石轩，要想进这个罗石轩。得从上边进去往下走，它像一个海螺一样，像螺蛳一样，里边是空膛的那么一个洞。从上边往里进，那有个门儿，那个门儿呢，你看吧，那两棵树当间儿，那有个石头在那关着，那就是个门儿。但是我瞅着那两棵树的跟前儿，好像是有人，您瞧见没有？有人影在那晃动。姑娘仔细一看，果然，树下有两个黑影，
在那儿走过来走过去，这咱们就不能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被他们发现了。姑娘说：“好吧，老人家，您先请回，这个地方交给我。”姑娘，你一个人能行吗？丁月华说：“这个您就甭管了，不行的话我就跑呗。您要跑的话，还回我们夫人那儿啊？”哎，好好好，您先退下去。老头说着话往后退，但是这焦能说退，他可没回去。为什么？这老头心里犯嘀咕啊。老头心想：“哎呦，这个姑娘好大胆子，就你这么一个人，你敢对付那俩呀？”老头心想：“那两个人我知道啊，一个是冯贵，一个是冯立，这两个人好厉害。”身背后都背着刀呢，你这一个女子能是他俩人的对手吗？哎呦，老头心想，我得在这瞧瞧，那两个小子别把这姑娘给伤着，要是万一伤着了，我过来好帮着把这姑娘给背回去。我看着这卢夫人跟这姑娘两人不错，老头在旁边躲在一个树后头，在这偷偷的瞧着。这功夫，姑娘丁月华迈步往前就走。门口这两个冯贵、冯立两个人正在那说话呢。哎呀，这个事儿啊，真够腻歪的，什么事儿没有，咱俩就盯着瞅这门。你说这个丁大爷他在里边，他挺老实，也不言语，也没有什么吩咐，他干嘛呢？在那儿啊？就是啊。哎呀，这他妈有点困了。我说咱睡一觉怎么样？你先睡，你先睡，完了我后睡。你一觉醒来，我接着睡，怎么样？行，我先睡啊。我告诉你，你可盯着点啊。我睡了，你可别睡。我要睡了，你也睡了，那可就麻烦了。是，好。结果这个小子躺那儿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姑娘丁月华心想：剩这一个人就好办了。她又打这个人的背后上来，伸出手来，从后边把他两个眼给捂住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你聊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啊。
3: 嗯嗯。
2: 我昨天我是看了一个说关于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报告啊，是在官方的数据。
3: 嗯嗯。
2: 说患病的总人数1699万，那逼近了1700万大关呢。
3: 嗯，是啊。
2: 那么我们国家患病总人数占到全球的啊脑痴呆患者将近30%的比例啊。
3: 嗯，对呀。
2: 那这个数据真是非常大呀。那别的不用说哈、就这些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非常多。
3: 是吧？
2: 嗯。也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就很多老人无故的就走失了，走丢了。
3: 嗯。
2: 啊，家人焦急的四处的寻找，患者自己甚至啊不知道自己这个年龄啊，自己叫什么名啊，
3: 嗯，
2: 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3: 对。
2: 自己的亲人甚至说自己的孩子子女叫不出名啊，不认识了。
3: 嗯嗯。
2: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场景，真是很难受，很心疼。嗯，你说这个人到老了，他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3: 的确是啊，这类病实际上呢，你看这个患者他自己，他实际上并

0: 感受不到什么痛苦，
1: 因为他已经这个，我觉得大脑出现问题了，对，他感受不到这些事情，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了。
0: 哎、对，他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家人就身边的是很痛苦、很难过的一个事情。
1: 对，
0: 阿尔兹海默症啊，这个老百姓习惯叫啥？就叫脑痴呆，是吧？或者叫老年痴呆，糊涂了，不认人了，也不记事了。就像你刚才讲，这个患者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如果从中医这个角度啊，他认为这病啊，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亏虚。什么是我们的根本呢？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是一直强调过的。
1: 您就是一直让大家学会呼吸吐纳、吸星吐浊嘛，啊，最终实现的就是稳固身体的元阳之气的充盈。
0: 哎，对喽，就这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说元阳不足啊，脑髓就空虚。脑为髓海呀、啊，元阳之气是化生精髓的源头啊。那年纪增长了，肾阳衰减了，髓海得不到气血的温养充盈，则神明无益，记性涣散，识人不清。所以这中医讲什么呢？这是这种老年性，由于衰老，最终发生脑痴呆这种。最主要的一个体质根基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其次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堵塞的一些诱因的，体内的一些痰湿浊毒啊，血脉的一些瘀滞阻络呀，啊，经常吃了一些高粱厚味啊，包括一些三高啊，这些人群代谢异常啊，体内痰湿浊饮多，淤血上行，阻滞头部的经络。脑部气血无法上融，就如同啥呢？就如同这河道发生淤堵了，大脑长期缺少滋养，脑组织开始老化退化。中医讲的还有什么原因呢？情志内伤，就精神情志不好，长期的肝郁耗神，长期的像孤独啊、思虑啊、压抑呀、啊，心情不畅啊，长期肝气郁结耗伤心神。啊，心神耗伤，元神日渐昏蒙，蒙蔽清窍，堵塞脑络，最后呢发生这种意识思维的障碍，怎么讲叫亲人都成陌路了，人事都全非了。你看中医方面无非也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啊，认为这类病的一个诱因成因。因此你看中医呢，对于这类病的治疗和干预呢，都是从什么手段？从这个温通元阳啊，滋补髓海方面入手。如果说对于一些相对轻症的患者呢，一般中医啊都采取这个食疗，通过内调的方式，比较温和的。你比如说，让患者多吃一些核桃啊、枸杞呀、山药啊，或者是这个芡实啊。可以单独吃，可以放到一块煮粥都行。干啥呢？是补益肾精，充盈髓海。如果有的人呢伴有痰湿血瘀的问题呢，让患者格外再多吃点像山楂或者是这个茯苓，放到一起泡点水喝，化解这个痰湿血瘀，也为了很好的畅通头部这个气血循环。在饮食上呢，也要求了像这种高粱厚味、肥油肥肉、甜腻的啊，宵夜这尽量就别吃了，因为容易滋生痰湿啊，进一步淤堵脑络呀。至于这些轻度的啊，对于这个饮食调理以外呢，还有一些简易的导引的一些功法，目的是啥呢？来疏通它的督脉，生它的阳气。比方说干梳头，这很简单是吧？双手食指从前额发际线开始，一直干梳，梳到后脑勺后颈部颈根的位置，这个有时间要求，就是这个每分钟做30次左右干梳头的动作。什么时候做？是每天早晨晨起的时候，哎，做是最好的，疏通头部的经络，醒脑开窍。中医还有方法什么呢？经常的搓耳提肾的方法，这也简单，就双手揉搓搓搓哪儿？搓咱们两侧的耳朵啊，一直给耳朵给它搓到发热。肾主脑髓，补肾元阳啊，稳固记忆力。包括这个中医还有这个后养肾静的方法，

0: 脖子往后仰，慢慢抬起头，哎，然后再低头，在过程当中左右的去转头，干啥？放松这颈动脉，目的也是保障脑部的供血，让它充血好一些。你看，这都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1: 嗯，
0: 那如果说有的人情志还不好，精神情志不好呢，那就需要多陪伴，多跟他谈话，多陪他到外面呢散步遛弯散心。啊，要避免老人独居，给他这个沉闷的环境，尽量让他心情舒展，保持气机通畅，元阳充盈。那么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是很常用的方法，那有没有作用好处呢？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有的。
1: 嗯，
0: 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轻度的啊，这些患者，你肯定是有的，就做一定就比你不做要强。同时呢，包括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啊，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教过大家，大家伙不会的呢可以学一学啊，多学习多练习，干啥？还是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养护精气神，这是很有益处的方法。
1: 嗯，
0: 啊，做这套吐纳，精足了，气盛了，神旺了，这个髓海充盈。健脑益智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病症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啊，完全失去记忆的，甚至都无法自主吃饭的，无法入厕的，无法翻身活动的，啊，甚至都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的，肌肉都发生萎缩了，那这种在中医当中呢，就得进行辨证施治了，光用这些是不行的。辨证治疗，比方说得配合吃一些中药的方药。你像这个方剂当中有一个叫七福饮的汤方，啊，七福饮这汤方加减来服用干啥呢？滋阴补肾健脑，或者是紫迷汤的这个汤方的加减，化瘀宣窍的作用，包括还有这个中药像环少丹呐，啊，或者洗心汤啊等等这些方药，啊，来调节脏腑气血，改善脑部供血与代谢。除了方药以外，你看重度的患者呢？可能还要配合一些，比方说针灸疗法，扎针灸，头顶的百会、四神冲、神庭这些穴位针灸啊，来刺激神经传导啊，帮助提升记忆力和反应的速度。这些它肯定都是针对啊，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重度的这些脑痴呆的患者所采取的这些治疗的方式。
1: 嗯，那这些方式方法，包括您刚才讲的什么食疗调理哈，还有什么叫导引的功法。也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就是所有的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病给解决掉，给恢复好呢？
0: 饮食调理啊，加功法导引呢，我刚才说了，对于轻度啊，乃至于甚至一些中度的一些患者啊，这个是完全有作用的，是可以缓解这个病情进展的，甚至啊，对于一些轻度的是可以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是可以实现的。
1: 嗯
0: 啊，那么对于重度这些患者啊，你饮食调理呀，还是说配合导引的功法呀，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啊，还是说结合这些具体的方药啊、针灸的进行治疗啊，但即使就这样，对于重度的这类患者，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还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性的恢复。但是啊，这个改善的帮助肯定还是有的。
1: 嗯，那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它怎么区分说是轻度还是重度呢？
0: 嗯，轻度患者啊，有几个方面啊，比方说这个从记忆力方面，就记忆力下降。
1: 嗯，
0: 怎么理解记忆力下降？比方说这个，哎呀，频繁的忘记就刚说的话，刚刚说的话可能很快就忘了啊，或者放在某个地方的物品刚放到那儿，马上就忘了，反复去找这东西。记不清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几十年前的这些旧事他还是记得的。
1: 嗯，
0: 这是记忆力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在这个识人社交方面啊，还是认得老伴儿啊、子女啊，就身边人都是认识的，他不会认错人。但是偶尔呢，可能会忘记一些比较熟悉的一些亲戚的名字，可能会忘。
1: 嗯。
0: 这是在识人方面。第三点就是这个在思维行动方面，比方说这个算账，哎，他总是算错了，出门的时候偶尔啊有一种轻微迷路的感觉。 然后懒得思考，不愿意说，比方说做一些下棋、打牌啊，这些动脑的事不愿意去做了。另外，在性格方面呢，发现呢有点轻微的内向，哎，不爱与人闲谈了。但是他没有那种暴躁多疑的情况，就这些啊，他实际上都属于叫轻度的，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最容易逆转和恢复的。那如果说发展到中度以后呢，你比方说在这个记忆力的方面，变化就大了。就短期、短时间内，这个记忆力是大面积丢失的。怎么理解这事儿呢？比方说你早饭吃了什么，他转头他就忘了。陈年旧事儿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很模糊。这是记忆力方面，在识人方面啊，比方说跟他一起在一起朝夕相处、朝夕相伴的老伴儿，虽然他不会认错，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在辨认的时候有这种迟疑的情况，啊，清楚自己儿女的身份，但是他一般他想不起来孩子最近的近况。哎，你问孩子最近都干什么了，咋回事啊？他想起来就很费劲，而且在生活方面呢，简单的家务啊是勉强能做的，但是要独自走远了就会迷路了，而且看不懂手机和日历、钟表。这都看不懂，再就是在情绪方面呢，会发现情绪偏向于低落，有的时候不耐烦，甚至有的时候经常怀疑有人啊，很多东西放到那儿了，他总说被别人去挪动了，总怀疑东西被挪动了，这些情况属于啥？就中度发展期了。那这个时候呢，通过我刚才讲的啊，就中医所讲的这个饮食内调。配合着呼吸吐纳一些导引的这些功法，坚持加强做，也会及时阻断呢向重度发展的趋势，这个是有好处的，而且也能逐渐的好转。有一些个例，坚持加强做，也逐渐能恢复起来，但是它肯定得需要一个时间过程。那如果说发展到重度的话，那就严重了啊。你比方说，有的患者呢，在记忆力方面呢。就近期的记忆能力是完全消失的，
1: 记不住了。
0: 哎，他只剩下零碎的一些年少年轻的时候一丁点回忆了。而且在识人方面呢，你看朝夕相处的夫妻老伴儿，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认识了，就坐着看看，但是他也想不起是谁了，叫不出名字了。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呢？说，但是他能。记着他俩是在一起生活，但是他就分不清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自己的老伴儿呢，还是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他就分不清了。看着从小拉扯大的孩子，他觉得很眼熟，但是他就是想不起这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甚至都把他当成来访的客人了。在行为方式方面呢，严重的重度患者呢，白天黑夜不知道，咱叫昼夜颠倒了。白天昏睡，有的时候夜里他精神了，他非要出去散步遛弯去。有时候夜里为啥说家里人都睡着，他自己偷偷就出门了？啊，有的时候都忘记穿衣服了，洗漱的顺序都颠倒了，而且就是反复总重复话，甚至就一句话，这一天能反复重复 N 多遍，经常在说。性格方面呢，也是多疑，还猜忌，喜欢自己偷摸藏东西。然后还总觉得有人呢偷他的东西，尤其是财务方面，他总觉得有人偷他东西，啊，容易易怒、暴躁，还容易哭闹，就不稳定。甚至以至到后期再严重的患者，你看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去吃饭了，吞咽能力不行了，自主行动也不行了，肌肉都萎缩了，大小便基本功能都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也丧失了，这都是属于重度情况。你这样的患者，他肯定不是说单单的你通过这个饮食调理呀，是吧？还是功法导引呐，或者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中药的方剂呀、针灸治疗啊？哎呀，把这些重度患者能恢复正常，这个实现不了，它只能起到一定的改善和缓解啊。有的个别严重的一些患者，甚至连改善都不明显呢。
1: 那这个中医解决不了哈，这种重度的，那西医呢？ 我们说这个现代医学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0: 嗯，西医目前的现状其实给出的答案啊，对于这类病也是无法彻底根治。为什么呢？因为没办法逆转已经坏死的脑神经。
1: 嗯，
0: 所以说西医这个治疗的目的呢，还是针对于延缓他记忆力的衰退，减轻精神的躁动，包括维持一定的自理能力，尽量的放慢病情恶化的速度，这是西医啊现在主要的思路，治疗思路了啊。你比方说在这个药物使用方面啊，对于一些轻中度的患者啊，你看比较广泛用的像这个单碱酯酶抑制剂，这干啥呢？是提升大脑的乙酰胆碱。那这一类的抑制剂当中啊，有一种药叫什么，比方说叫多奈派奇的药，这个药呢是针对于轻中度患者呢，它可以一定程度改善健忘啊、思维迟缓啊、定向力变差呀，包括平稳情绪啊，副作用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啊，是适合长期服用的。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卡巴拉丁，这药有贴片的和胶囊两种剂型。
1: 嗯，
0: 如果说这个肠胃敏感、容易恶心呕吐的老人呢，可以优先选择这个贴片进行皮肤贴敷，同时呢也能改善这个嗜睡和行动力这种懒散的情况。那对于重度的患者呢，比较常用的像美金刚，这药干啥？是阻断谷氨酸过度的亢奋引起这种脑细胞的损伤的啊，缓解像幻觉呀、妄想啊、暴躁打人呐、夜间吵闹啊、多疑啊、藏东西啊等等这些症状。那针对于严重的这种失眠的、昼夜颠倒的，可能还得配合使用一下安眠药啊。对于情绪这种低落、沉默不说话，甚至都拒食的、不吃东西的，还得结合抗抑郁的药物。再就是西医比较应用多的就是什么，注射，营养神经类的药物，你像丁苯泰呀、前列地尔啊，啊，干啥缓解脑供血不足、缺氧的问题，包括嘌呤胆碱钠、奥莱西坦。啊，这些营养神经活化脑细胞，也是缓解这个头昏呐、思维呆滞的情况。除了这些呢，西医呢，也积极的提出要配合做一些什么定向的训练，比方说记忆方面的训练，每天呢教患者啊来认读钟表和日历，包括家里门的方位呀、家里人的姓名和自己的关系呀。帮助回忆这三餐饭都吃了什么呀，帮助回忆昨天的事情啊，看着老照片帮他回忆往事啊，包括简单的一些算术等等，这都是什么，这些训练的这些手段方法。但是呢也是只是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维持缓解，对于一些重度患者还是发挥不了太大的优势啊，这是事实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这种积极的治疗干预它肯定还是会起到帮助作用的，对吧？你要不控制不干预，那很快就会发展到完全的这种瘫痪，丧失一切的能力，导致完全性脑死亡啊，那甚至危及生命的。
1: 可能是因为这个病很难恢复哈，中医西医都是完全没有办法让患者完全恢复，所以说现在这个患病人群很大也很多，患者家人也都非常无助哈。
0: 对。
1: 那楚老师您毕竟是生物医学专家哈，这两天你也一直讲说未来呢生物医学它会成为主导，那么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疑难病啊、慢性病啊、难以治疗治愈的病，那么生物医学它会逐渐的找到破译的密码，会有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哈、生物医学到今天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和成果呢？
0: 要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实事求是讲，对于这类病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因为到现在我也可以跟大家讲是有重大突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这个名啊，就把这个病起名叫阿尔茨海默症。是谁给起的名呢？最早啊是一个德国的生物的医学家以及神经病理的专家，叫什么名呢？他的全名叫阿洛伊斯阿尔兹海默。他在法兰克福的精神病院当时接诊了一名51岁的女性患者，叫奥古斯特迪特。 这也是全球首例患者最早

0: 的一个发现，就这类病，在1901年的时候。
1: 啊，这是以这个医生的名字命名的
0: 啊！你听我说呀，就这个患者呢，你看啊，他51岁，当时他不属于高龄老人，但是呢，他却出现这种反常的这种症状表现，就记忆力是断崖式的衰退，都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分不清方位，言语是混乱的，多疑还幻觉，情绪暴躁还惶恐。就短短几年的功夫，整个神志是持续性崩坏的，完全丧失认知和自理能力的。但是那时候啊，对于这种问题呢，还是没有准确的定义的，只是单纯的认为什么呢？就是神经系统的问题。结果经过多种的方式治疗，也始终不见成效。一直到了1906年呢，就这个女性患者叫迪特的病逝了。阿尔兹海默呀，就这个生物医学家呀，他遵照当时患者生前的约定，他要研究这个病啊。他就为他进行大脑的解剖了。解剖之后，他肉眼就看见了大脑的皮层啊是严重萎缩了。而且借助特殊这种染色技术，他找到了这个病独有的两大脑部病变的成因。啊，这就是最早对这个病的认识啊。当时他发现第一个就是这个脑细胞的外部出现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堆积形成的老年斑块，这是他发现的。第二个就是脑细胞的内部叫 TAU 蛋白，我们叫什么叫桃蛋白。这桃蛋白扭曲缠绕，已经形成这种神经纤维的缠绕结，打结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是人类第一次精准的定位了这种叫失忆痴呆这种器质性脑损伤，发现最基本的一个病因存在了，有准确定位了。所以说1906年的11月，他在这个医学会议上就公开了这份病例的报告，所以当时是引起这个医学界是广泛关注的，并以此开始进行大量的研究了。一直到了多少？到了这个1910年的时候啊，这个阿尔兹海默啊，就这个医生，实际上呢，他自己并没有给这个疾病起名，而是他的导师。这个导师很出名，是在欧洲当时属于顶尖的生物医学家。叫克雷佩林，他在这个权威这个生物医学的教科书第8版当中啊，为了纪念这份病症的开创性的发现，正式把这个病命名为叫阿尔兹海默，就是拿他的学生来命名的，因为他学生最先发现的啊，阿尔兹海默病就这么命名的。包括到现在，你看这个名一直在全球沿用到今天嘛。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
0: 对，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生医学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对这个病开始展开研究了？因为发现这个病给命名的他都是生物医学家呀。
0: 对，没错。因为这个早年那生物医学呢是把它称作为什么呢？把这类病啊定性为叫属于叫早年性的痴呆。
1: 痴呆。
0: 当时是以为啥呢？只有中年人会得。但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什么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才是最高的发病群体，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什么，就老年痴呆最核心的类型，就在这个年龄段，65岁往上高发的，它只是在所有脑痴呆当中的比例能达到60%到70%，而且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1.8倍。女性患病率更高。那生物医学研究疾病啊，对吧？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了，它是从哪儿？从细胞的角度去入手，因为生物学最早发现细胞概念的，所以说它对疾病的研究探索呢，它是从细胞入手去展开研究的。那随着对这个脑细胞的研究深入的发现呢，整个这个病的发生形成呢，是与大脑脑细胞日常的代谢过程当中。又有新发现了，会产生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物质，也什么意思？就健康人这脑细胞是可以正常代谢并且能清除掉这类物质的。但是呢，有的人由于脑细胞发生异常了，代谢失衡以后，这类物质它就代谢排不出去，就会在哪儿呢？在咱们这个记忆的中枢，就大脑记忆中枢在哪儿？叫海马体嘛。在海马体当中，它不断的堆积结块，就像污垢一样，它慢慢就堵死这个脑神经通路了。 然后就会堵死这些神经元细胞了，那最终呢就会毁掉咱们整个大脑的短期记忆力。而桃蛋白原本是啥呢？是这些神经细胞相当于是它的骨架和钢筋呢、啊，是负责营养运输的。但是贝塔淀粉样的这种蛋白异常啊，过度磷酸化以后，它就会呈现扭曲和打结的情况，就相当于这个神经骨架就崩塌了，脑细胞就彻底失去这个传导功能了，思维呀、识别呀、语言呐、方位感知啊，都开始逐步逐一的开始瓦解崩溃了。所以当时呢，根据这样的结论啊，也研究出了相应的这个治疗和干预的手段，就是针对这个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哎，对它的代谢来进行干预。但结果啊，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怎么办？那就需要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深入啊。
1: 嗯，

0: 为啥我说这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呢？不断的发现呢？继续深入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研究到这个脑细胞的基因层面了。从细胞最构成最基本的单位，就细胞的基因物质，研究基因的测序，在诸多的这种基因物质当中去找规律。那有没有发现呢？最终又有重大发现了，在大脑的某些脑细胞当中存在的一种编码为什么呢？叫 APOE24 的物质。这不我说过这个基因不都有代码吗？每一个基因代码都不一样，但这种物质是发现什么呢？是属于最强的风险基因。它携带着单份基因物质的话，那就能让患病的风险能提高3倍。如果携带要是双份基因，那风险就会暴涨到8到12倍。
1: 哇！
0: 而且呢，也发现了这种家族长辈患病以后，后代遗传概率显著增大。你看，这是通过细胞的基因学，最终发现这种高风险的物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脑细胞自然的衰老，或者是什么心脑血管一些疾病的高发损伤诱因，很多作用嘛。相互作用之下呢，这脑神经元细胞膜上这种淀粉样的这种前体蛋白就容易发生异常的酶切效应，它就会产生具有强毒性的 Aβ42，出现这种物质了，这是强毒性的。那 Aβ 单体的聚集形成，叫形成的叫什么？生物学叫寡聚体。这种寡聚体逐步沉积于神经元细胞的间隙，形成老年斑块。Aβ 这种寡聚体呢，它首先攻击的就是神经元的一个突主结构，破坏神经信号的传递，造成短期的记忆力受损，同时还损伤细胞的线粒体，诱发氧化的应激反应，并且能持续的激活呢脑内的这些小胶质的细胞，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形成这种慢性的神经炎症的环境，持续的毒性刺激进一步会促使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这个淘蛋白过度的磷酸化的发生。这淘蛋白呢脱离了这种微管骨架，并且呢已经形成相互缠绕了，形成这种神经纤维性的缠绕的结了，已经打结了啊，就造成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营养运输通道就完全崩塌了，轴突开始逐步退化了，由此就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恶性的循环。怎么恶性循环呢？比方说 Aβ 啊，这种淀粉样物质开始沉积，开始这是第一步，然后到突发开始逐渐破坏，然后再到严重爆发，然后再到淘蛋白的缠结，再到神经元细胞的萎缩凋亡啊，然后随着这个海马体啊、大脑皮层，包括面孔识别的相关这些脑区的这些神经元持续大量的丢失以后，整个人的记忆环路啊、认知啊、识别功能啊就会逐步的崩溃瓦解掉了。轻症可能表现就是健忘，到重症的时候，到中重度的时候呢，患者就没办法，刚才讲到了识别自己身边朝夕相伴的伴侣、子女，完全丧失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包括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生物医学从细胞基因更深层的角度，对于这个病的所有发现的成因，现在发现的这些重大发现和结果。那西医，包括我们现在西医对于这个病的认知和理解，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基础上而得来的。
1: 哎呀，这个太

0: 太深奥了，我完全听不懂啊。
1: 对，不接触生物医学肯定这方面是不懂的。
0: 嗯，那我最着急的是就是说这个生物医学既然对这个病都已经就研究到这个程度了，那么在现如今哈，生物医学对这类病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干预手段呢？这一点是我现在最着急的。
1: 我猜应该也是吧。对，因为这个生物医学的确现在把这病已经研究到更深层次更清晰化了。
0: 嗯
1: 啊，那既然已经有重大的发现了，那你想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病都包括在内，只要他发现了解真正的疾病的成因以后，那从治疗干预方面他一定也是从生物医学理论开始。生物医学理论是什么？就是从细胞的是最基本的单位嘛。
0: 嗯，
1: 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干预嘛。那怎么干预？那肯定还要结合什么高科技的一些生物的技术啊，没有技术的加持是不行的。那衍生出的是什么？我也跟大家讲了，衍生出的它一定是生物制剂啊，它并非是传统的这些西药合成类的药物。什么叫生物制剂啊？也都和大家聊，应该不陌生了，就是从自然界外界某些活体的这种生物物种，就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活体的物种当中，能够什么提纯提取出某些特殊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让它一直保持在极强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并且能成功的引入移植到咱们人体的某些细胞的基因当中，根植在细胞当中，也相当于把我们人体细胞基因当中某些脆弱的或者发生病变的发生死亡的，或者是某些外界的生物物种体内某些高活性的或者有极强特异功能的极强抗体的这些特殊的物质基因能被咱们人类所应用，把它移植到咱们人体的基因当中，而且通过技术干预呢，能实现什么？与人类细胞基因能高度的融合匹配，被咱们人类的细胞怎么样？能完全持久的有效利用。哎，你这才能发挥巨大长久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制剂的为啥说巨大的优势呢？比方说，就针对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呢，现在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抑制陶蛋白的磷酸化，实现对细胞线粒体的永久保护。这是重点的方向。有没有成果啊？有成果。比如说现在有一款注射类的生物制剂啊，它是皮下注射的，叫什么叫乐易宝。在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在这个2024年呢，就咱们国家呢已经获批上市了。它是属于什么叫全人源化抗 Aβ 原纤维单克隆的这种抗体。它是静脉注射，注射多少是按照每个人的体重的标准，相当于就每公斤体重注射10毫克的剂量，每2周注射一次就行。这个生物制剂它可以干啥？它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这种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哎，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破坏突出，包括神经元细胞。而且这个生物制剂经过了48个月呀，长期的临床数据证实，就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有效的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就是认知思维认知方面衰退的进度，可以起到很大的延缓它的进度，就相比其他的传统的这些治疗方式优势已经明显凸显出来了。
0: 嗯，
1: 比他们更有效果更持久，而且更安全更有效。虽然说呢它达不到说让重度这些患者完全就恢复正常，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就减缓减轻了很多患者这个病症的快速进展呢？
0: 对呀，
1: 是不是同时还能发挥巨大的改善呢？
0: 嗯，
1: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比其他任何方法对比来说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呀？
0: 嗯，对，
1: 对吧。与此同时呢，我还可以透露大家一个好消息，就针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因为它研究的探索它一直是没有停止的。生物医学是啥？是世界的前沿医学，它不单单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专家一直在努力，全世界这方面领域的专家都在不断的进行努力和探索，都在希望争取更大的成果。就比方说啊，有一款叫什么呢？叫多纳单抗的这个生物制剂，这款生物制剂在国外啊就已经完全的成功完成临床了，效果要比我刚才讲的乐易宝还要更好啊。
0: 嗯。
1: 它是专门针对脑细胞这种沉积成熟的这种 Aβ 斑块，能直接精准靶向的快速把它清除了，对患者这种思维反应意识状态的恢复发挥会更稳定更大的作用。那不相当于是不是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啊？
0: 对呀、
1: 啊。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在美国已经获得 FDA 批准上市了。好消息是什么呢？咱们国内现在也正在申报的过程当中。
0: 嗯，真是太好了啊。这像您说的生物医学呀、啊、它未来一定会给我们人类带来更多的更大的贡献啊。很多难以治疗的病通过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它有了新的方向和希望。
1: 那当然了。
0: 啊，就像您说的那个叫什么乐易宝是吧？
1: 对，
0: 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咱们国内现在也能够应用了呢？
1: 嗯，可以啊，2024年获批上市了。
0: 嗯
1: 啊，但是啊，肯定要去一点大一些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问、去找啊、
0: 哦，
1: 因为这类还是应用的现在还没达到完全普及，因为上市时间还不是很长。
0: 嗯
1: 啊，所以必须得到一种专业大的医疗机构啊去询问。另外一个呢，就包括这个。咱们国内啊，就是今年，也是刚刚获批了一款叫什么呢？叫桃蛋白的疫苗
0: 啊，有疫苗了。
1: 哎，你看看，也获得成功了。
0: 嗯，
1: 啊，疫苗成功了，也是皮下注射的。它的作用啥？就是诱导咱们人类自身产生一种特殊的抗体，能够清除这种异常的磷酸化桃蛋白。
0: 哎呀，真厉害了！
1: 哎，它发挥积极的预防作用，你看看。
0: 嗯，
1: 为啥我之前不讲过？我说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你别让他得这个病，你后面就没这些烦恼了。
0: 嗯，
1: 所以说在发挥预防作用，这疫苗很好，就防止你发生形成阿尔兹海默。那你说我们这一切的背后，你看看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呀？因为所有这些疫苗的成功，它都是要依托于生物医学，所以这个我们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还是这句话。我们还要是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医学科学它不是说停滞不前，为啥我讲反而现在是在大踏步的前进，未来会有很多难以解决的病通过生物医学都是能够找到答案的。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生物物体本身的细胞，是从最基本基因的单位，从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什么叫根儿？我告诉你，这才叫真正到根儿上了。从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的单位，从基因物质去研究，然后发现了这些疾病的真正成因以后了，运用生物技术提纯生物活性物质，然后被人体直接利用，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的呀？我也跟大家讲，我说这个生物技术最终研发出的这种生物制剂，这就是最有力对抗疾病的武器。什么优势啊？我说安全性，这是最高的，任何方式比拟不了的，因为它是从所有的这啥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物种体内，通过特殊的技术把某些物质进行完全性活体提纯和提取，它不是任何化学分子式和任何化学的这些物质合成，它没有，相当于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这一点是最了不得的。另外一个什么，就是效果好。为什么好？它是高活性的，因为是从有生命的这种物种当中能够提纯出某些物质，通过技术的干预能一直保持高活性状态，从基因的角度实现什么基因高度融合和基因高度匹配，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某些生物物种当中体内很多重要的物质，人类不具备的某些物质啊，从基因角度它能够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和谐共生啊，就相当于扎到根上了，从根上开始就慢慢让它俩完全融合和谐共生，这才能什么被人体细胞真正的利用，而且长期长久的利用啊。所以说呢，它给带来的这种效果和作用它肯定是无比巨大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就大家记着，所有的生物制剂都是一样的，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针对于咱们阿尔兹海默，不管是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还是疫苗，还是说呢现在国家正在申报的啊更先进的，都是属于生物制剂的类型。那它最终呢，它的核心的成分物质是什么？它都是从某种特殊的这种生物体当中 通过特有技术把某些特殊的珍贵物质

0: 并没有说想象的说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就是高花费高花销。这个因为据我了解呢，就这类的生物制剂的价格可比我们传统用的一些西药啊，或者用的一些这个中药啊，价格呢都是要高出很多很多的。实际上这也是存在的弊端。但是随着往后慢慢的这个逐渐的发展，为啥我说未来生物医学已经完全成为主导的时候，那我相信是真正完全能造福全人类的时候，是吧？你所有的百姓大众普通人都能够广泛应用，轻松无负担的，没有高花销的去用，这才是真正的能够造福到所有大众了。
1: 嗯，真是太让人激动高兴了哈！感谢医学的伟大啊，生物医学更是了不起的英雄。
0: 对，
1: 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这里来，这回大家是不是感觉我请对人了？
0: 哎呦，哎。
1: 给大家在疾病方面啊，能带来最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方法，这对于我们患病的人群来说，帮助巨大呀。那这样哈，楚老师，咱们先就聊到这儿吧哈。
0: 可
1: 剩
0: 以。
1: 下这点时间呢，咱们来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你看，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啊，楚老师。
0: 你好。
3: 楚老师啊，你现在是我最敬佩的人了。
0: 哎呀，
3: 之前你讲那个呼吸吐纳36式，还有很多中医的知识啊，我就觉得你特别了不起，因为知识太渊博了。能够把中医研究明白就很了不起了，没想到你对那个生物医学还如此的精通和专业，真不知道这背后啊要付出多少的精力和心血呀！
0: 哎呦，您夸奖了，因为我最开始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实际上我是从生物医学开始学医的，因为我早些年这个我是很早一批，相当于是出国的留学生。而且在国外呢，最早接触的还是生物医学，所以说生物医学相对来说吧，底子能打得稳一点。
3: 嗯
0: 啊，毕竟学习的时间比较长，7年多嘛。到后期回国以后呢，又从事中医方面的系统性的一些研究和学习。但是咱实就是讲呢，不管是中医也好，生物医学也好，还是小学生啊，我必须要承认的，因为医学是没有尽头的，所以说这个可不能说是像你说的什么有专业呀、有多高的程度啊，这个不敢这么去讲。
3: 说实在，你太谦虚了，楚老师啊。楚老师啊，我现在跟你汇报一下我练习呼吸吐纳的效果吧。
0: 哦，可以吗？
3: 你看我有糖尿病8年多了，3年前诊断出了有下肢动脉硬化。过去我这两条腿呀，两只脚特别凉
0: 哦，
3: 夏天摸的都像冰块一样啊，哎，从膝盖往下都是木的，走路的时候觉得这腿特别发沉，走个几百米啊的距离就觉得这脚底下脚后跟疼啊，还有站时间长了也不行，感觉小腿肚子麻酥酥的，还像有那个针扎一样啊。后来跟你学习呼吸吐纳，你教的呼吸吐纳方法很多，
0: 对，
3: 我觉得对我最有帮助的我都练习，握拳呢，搓腰呼吸法，逆俯式呼吸法，这个合车运转吐纳法，还有六字诀，管肾脏的那个
0: 催
3: 字音我都练习了。
0: 啊，好吧好吧，因为握拳搓腰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它很好，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我们比方说肾气不足，哎，造成这种腰膝酸软呐，畏寒肢冷啊，手脚冰凉啊，逆俯式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可以帮我们，比方说，哎，行气养血，增强气血的运行，改善气血不足的情况，还能很好缓解下肢冰凉、冰冷麻木的问题。那你做合车运转吐纳的方法呢？能帮我们改善腰膝酸疼、关节炎。

0: 炎症疼痛、行走无力，包括腿脚的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带来的这种疼痛，在症状方面，这都能有一个改善和缓解。
1: 是。
0: 啊，还有六字诀的吹字诀，专门对应肾脏，充盈肾精，补益肾气，强筋壮骨，壮腰膝。而且呢，这个肾主骨生髓呀，糖尿病病变之根就在于肾呢。正一把这个糖尿病不叫消渴吗？是吧？消渴主要就是肾、肺、胃这三个问题，这三个脏器出主要问题啊。这个肾脏
1: 是。
0: 主水，负责固摄津液；肾阴亏虚会产生虚火，不能固摄水液，导致喝进的水快速的从小便就排出去了。啊，出现尿频多尿的情况。肺呢为水之上源，受燥热所伤，不能将水分输布至全身。水分都随小便流失掉了，就会经常的这种极度口干口渴，总想喝水。那胃是水谷之海，胃火旺盛，食物消化极快，这人就容易有饥饿感，吃多少也不见长肉。哎，总想吃东西，这就是什么糖尿病人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啊。所以说六字诀，四字音对应肺脏，六字诀的呼字音对应脾胃，再加上这几种呼吸吐纳方式，可以一块去练一练，对你整体这个病情的控制、症状的改善，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
1: 好的，好的，是楚老师啊，我从那今天开始啊，就加练这两种呼吸吐纳方法。我现在已经练了2个多月了，现在我的腿呀和这个脚已经热乎了，而且我现在这两条腿呀轻松多了，哎，感觉走路比以前呢走得远了，站的时间也长了，
0: 挺好。
1: 腿沉腿麻的情况也减轻了很多。如果再加上你说这个呼字音哈，四
0: 四
1: 字
0: 字
1: 音一
0: 音，
1: 起练那
0: 对
1: 些，
0: 对。
1: 肯定还能更好。非常感谢你呀，楚老师。
0: 哎，你就好好坚持练。
1: 另外呀，姐儿啊，我还想感谢你。我跟老伴儿啊，很早就加入了乐龄芳华了，
2: 是吧？
1: 而且去年你给我们争取那个虫草养颜液，我争取到了。当时你还掏钱帮助我们，给我们价格上巨大的优惠补贴呀，自己没花多少钱。说实在，你真是大好人呐。
2: 您太客气了啊！我当初成立乐龄芳华的初心，那就是为了帮助老年人，啊，让老年人呢，都能过上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啊。所以说，无论是物力方面啊，财力方面，只要是喜儿我能做到的，那我肯定是不遗余力的会帮助大家啊。您能争取到这个虫草养颜液，确实是非常幸运啊。虫草养颜液的数量，因为一直很少，有很多的家人朋友等了很久也都没有用上，这也是我心里一块心病哈。就是希望有一天呢，这个虫草养颜液它能够突破技术的瓶颈，让更多的百姓们啊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1: 是啊，喜儿，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愿望啊！虫草养颜液太好了，就是那个用野生那个虫草提取的，听说也是那个生物制剂，是吧？
2: 没错儿，虫草养颜液呀，它是伟宁团队啊，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成功的从冬虫夏草当中啊，提取出了大量的有益成分，活性高，纯度高。那您争取这个虫草养颜液是自己用吗？
1: 当初数量很少，我只得到一份儿啊，我没舍得用，我给老伴儿用的。
2: 给老伴儿了。
1: 哎，我老伴儿6年前呢，检查出老年痴呆，那时候就发现他的记性特别差，这几年一直在吃药，但这情况还是越来越糟。最严重的时候，老伴儿已经不认人了。哎，家里的三姑呢，老伴儿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你说？哎，吃饭给多少吃多少，不给他也不吃。哎，说话也说不清楚了，白天睡觉没完没了，但是晚上特别精神呐，走来走去的，还偷偷摸摸的，好像要藏什么东西。哎呀，根本离不开人儿，天天呐看着他呀，我家的门啊都得从里头用锁锁上啊，就怕他偷偷跑出去走丢了啊。
2: 哎呀，您这个老伴儿情况真是太严重了啊！今天呢，楚老师讲的阿尔茨海默症啊，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我一听您老伴儿这情况，应该是已经到重度了呀。
1: 是啊，反正是很严重。但是去年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老伴有好转了。
2: 有好转哈。
1: 哎，开始给他一天喝2只，慢慢症状有了好转，就给他加量喝了。现在每天喝6只，哎，现在老伴儿啊已经能认人了。哎，这回三个姑娘要来的话能分清了。哎，现在白天也能睡觉，但是下午睡一小会儿，晚上也能正常睡觉。哎，不会是黑白颠倒了，说话呀觉得比以前清楚一些呀。但是照正常人呢还是不行。不过现在老伴儿的头脑清醒的时间多了，他清醒的时候我也领他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有时候简单的步骤能记住一些，忘了我就提醒他。反正老妹用着这个虫草养元液，再加上练习这呼吸吐纳，我有信心呐，老伴儿会越来越好啊。
2: 真是非常替您高兴哈！那原来那么严重的问题，现在能慢慢好转啊，还能练习呼吸吐纳了，那真是很不容易啊！啊，咱们继续坚持服用虫草养元液，咱们也坚持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啊，相信老伴儿啊，肯定是会有恢复好的那一天的。
1: 是啊，喜儿，我孩子们都有信心。这两天听楚老师，讲这个生物是医学知识哈，哎，我现在觉得这个生物知识太了不起了。这不，我今天听节目，好像针对那脑痴呆，还有一个新的生物制剂上市了，是不是啊？
0: 对，24年啊，咱们国内已获批上市的针对阿尔兹海默，也就是所谓叫脑痴呆啊，叫什么叫乐易宝啊，这是商品名叫乐易宝，它是全人源化抗阿尔法贝的原纤维单克隆的一种抗体，是针剂的，是静脉注射的，而且得按照体重标准，每公斤体重10毫克的剂量需要注射，而且每2周是注射一次。这个生物制剂好处是什么呢？它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能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这种破坏突触和神经元的细胞。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能有效的延缓这个患者认知衰退的进度，也相比其他的这个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说，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是更持久的。这也是任何其他方式的方法也实现不了的。但价格相对来说啊，这个不是很便宜，注射一次应该是在7000多块钱左右。
1: 贵点也没关系啊，现在呀还不敢让老伴出门，也不敢离开人。哎呀，我希望老伴快点好，只要能用上，肯定也得让老伴用啊。楚老师，我就问一下，如果老伴用上这个乐易宝的话，跟现在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有冲突吗？能不能一起用啊？
0: 虫草养元液这个在几年前呢？这个是这个工程师曹伟宁啊，他们一个团队这个搞出来的，这个我是清楚的。如果按照你刚才这个说法啊，因为我一直在听，就是你老伴儿现在通过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现在已经感觉到有变化，有好转啊。这个呢，我的建议什么呢？你可以再继续用一用看一看，因为在结合呼吸吐纳以后啊，你看他这个问题是不是会越来越好？啊，如果持续性的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呢，我还是主张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管用任何一种方式，在安全有效的情况下，我们什么尽量的能减少一些花销和花费，对吧？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啊。但是选择还是归你。所以你要非
1: 好
0: 要
1: 的。
0: 想给老伴儿也想用一用呢，那你就到你当地这个大的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甲级医院，你去问一问有没有啊。这个是你自己选择啊。
1: 哎，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让孩子打听打听，我们当地这个能不能用上这个新的生物制剂哈？
0: 对，那
1: 能
0: 你
1: 用上，再配合这个虫草养元液，那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
0: 对，那你要希望能更快一点儿，是吧？你还不在乎多花这点钱，那你就配合用一用，看你自己啊。
1: 好，
0: 好，
1: 那也谢谢楚老师了，也
0: 哎，
1: 谢谢啊，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今天呢想跟你聊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啊。我昨天我是看了一个说关于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报告啊，是在官方的数据。说患病的总人数1699万，那逼近了1700万大关呢。
3: 是啊。
2: 那么我们国家患病总人数占到全球的啊脑痴呆患者将近30%的比例啊。
3: 对呀、
2: 那这个数据真是非常大呀。那别的不用说哈、就这些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非常多。
3: 是吧。
2: 也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就很多老人无故的就走失了，走丢了。家人焦急的四处的寻找，患者自己甚至啊不知道自己这个年龄啊，自己叫什么名啊，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3: 对。
2: 自己的亲人甚至说自己的孩子子女叫不出名啊，不认识了。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场景，真是很难受，很心疼。你说这个人到老了他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3: 的确是啊，这类病实际上呢，你看这个患者他自己，他实际上并感受不到什么痛苦。
2: 因为他已经这个我觉得大脑出现问题 了对。他感受不到这些事情，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了。
3: 对，他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家人就身边的是很痛苦很难过的一个事情。
2: 对。
3: 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个老百姓习惯叫啥，就叫脑痴呆。是吧，或者叫老年痴呆。糊涂了，不认人了，也不记事了。就像你刚才讲，这个患者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如果从中医这个角度啊，他认为这病啊，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亏虚。什么是我们的根本呢？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是一直强调过的。
2: 您就是一直让大家学会呼吸吐纳，吸星吐浊嘛，最终实现的就是稳固身体的元阳之气的充盈。
3: 哎，对喽，就这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元阳之气。是元阳不

0: 足啊，脑髓就空虚。脑为髓海啊，元阳之气是化生精髓的源头啊。那年纪增长了，肾阳衰减了，髓海得不到气血的温养充盈，则神明无意，记性涣散，识人不清。所以这中医讲什么呢？这是这种老年性由于衰老最终发生脑痴呆这种最主要的一个体质根基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其次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堵塞的一些诱因的，体内的一些痰湿浊毒啊，血脉的一些瘀滞阻络呀，啊，经常吃了一些高粱厚味啊，包括一些三高啊，这些人群代谢异常啊，体内痰湿浊饮多，淤血上行，阻滞头部的经络，脑部气血无法上融，就如同啥呢？就如同这河道发生淤堵了，大脑长期缺少滋养，脑组织开始老化退化。中医讲的还有什么原因呢？情志内伤，就精神情志不好，长期的肝郁耗神，长期的像孤独啊，思虑啊，压抑啊，是吧？心情不畅啊，长期肝气郁结耗伤心神啊，心神耗伤元神，日渐昏蒙，蒙蔽清窍，堵塞脑络，最后呢发生这种意识思维的障碍，怎么讲叫亲人都成陌路了，人事都全非了。你看中医方面无非也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啊，认为这类病的一个诱因成因。因此你看中医呢，对于这类病的治疗和干预呢，都是从什么手段？从这个温通元阳啊，滋补髓海方面入手。如果说对于一些相对轻症的患者呢，一般中医啊都采取这个食疗，通过内调的方式，比较温和的。你比如说让患者多吃一些核桃啊，枸杞啊，山药啊，或者是这个芡实啊，可以单独吃，可以放到一块煮粥都行。干啥呢？是补益肾精，充盈髓海。如果有的人呢伴有痰湿血瘀的问题呢，让患者格外再多吃点像山楂或者是这个茯苓，放到一起泡点水喝，化解这个痰湿血瘀，也为了很好的畅通头部这个气血循环。在饮食上呢，也要求了像这种高粱厚味、肥油肥肉、甜腻的啊，宵夜这尽量就别吃了，因为容易滋生痰湿啊，进一步淤堵脑络呀。正于这些轻度的啊，对于这个饮食调理以外呢，还有一些简易的导引的一些功法，目的是啥呢？来疏通它的督脉，生它的阳气。比方说干梳头，这很简单是吧？双手食指从前额发际线开始，一直干梳，梳到后脑勺后颈部颈根的位置。这个有时间要求，说是这个每分钟做30次左右干梳头的动作。什么时候做？是每天早晨晨起的时候，哎，做是最好的，疏通头部的经络，醒脑开窍。中医还有方法什么呢？经常的搓耳提肾的方法，这也简单，是双手揉搓搓搓哪儿？搓咱们两侧的耳朵啊，一直给耳朵给它搓到发热。肾主脑髓，补肾元阳啊，稳固记忆力。包括这个中医还有这个后仰肾静的方法，脖子往后仰，慢慢抬起头，哎，然后再低头，在过程当中左右的去转头，干啥？放松这颈动脉，目的也是保障脑部的供血，让它充血好一些。你看，这都是比较常用的方法。那如果说有的人情志还不好，精神情志不好呢？那就需要多陪伴，多跟他谈话，多陪他到外面呢散步遛弯散心啊，要避免老人独居，给他这个沉闷的环境，尽量让他心情舒展，保持气机通畅，元阳充盈。那么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是很常用的方法，那有没有作用好处呢？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有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就轻度的啊，这些患者你肯定是有的，就做一定就比你不做要强。同时呢，包括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 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教过大家，大家伙不会的呢可以学一学啊，多学习多练习，干啥？还是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养护精气神，这是很有益处的方法。
1: 嗯，
0: 啊，做这套吐纳，精足了，气盛了，神旺了，这个髓海充盈，健脑益智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病症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啊，完全失去记忆的，甚至都无法自主吃饭的，无法入厕的，无法翻身活动的，啊，甚至都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的，肌肉都发生萎缩了，那这种在中医当中呢，就得进行辨证施治了，光用这些是不行的。辨证治疗，比方说得配合吃一些中药的方药，你像这个方剂当中有一个叫七福饮的汤方，啊，七福饮的汤方加减来服用，干啥呢？滋阴补肾健脑，或者是止迷汤的这个汤方的加减，化瘀宣窍的作用。包括还有这个中药，像环芍丹呐，啊，或者洗心汤啊等等这些方药，啊，来调节脏腑气血，改善脑部供血与代谢。除了方药以外，你看中毒的患者呢？可能还要配合一些，比方说针灸疗法、扎针灸，头顶的百会、四神冲、神庭这些穴位针灸啊，来刺激神经传导啊，帮助提升记忆力和反应的速度。这些它肯定都是针对啊，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重度的这些脑痴呆的患者所采取的这些治疗的方式。
1: 嗯，那这些方式方法，包括您刚才讲的什么食疗调理哈，还有什么叫导引的功法，也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就是所有的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病给解决掉，给恢复好呢？
0: 饮食调理啊，加功法导引呢，我刚才说了，对于轻度啊，乃至于甚至一些中度的一些患者啊，这个是完全有作用的，是可以缓解这个病情进展的，甚至啊，对于一些轻度的，是可以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是可以实现的。啊，那么对于重度这些患者啊，你饮食调理呀，还是说配合导引的功法呀，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啊，还是说结合这些具体的方药啊、针灸的进行治疗啊，但即使就这样，对于重度的这类患者，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还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性的恢复。但是啊，这个改善的帮助肯定还是有的。
1: 那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它怎么区分说是轻度还是重度呢？
0: 轻度患者啊，有几个方面啊，比方说这个从记忆力方面，就记忆力下降。怎么理解记忆力下降？比方说这个，哎呀，频繁的忘记就刚说的话，刚刚说的话可能很快就忘了啊，或者放在某个地方的物品刚放到那儿，马上就忘了，反复去找这东西，记不清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几十年前的这些旧事儿他还是记得的。这是记忆力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在这个识人社交方面啊，还是认得老伴儿啊、子女啊，就身边人都是认识的，他不会认错人儿。但是偶尔呢，可能会忘记一些比较熟悉的一些亲戚的名字，可能会忘。这是在识人方面。第三点就是这个在思维行动方面，比方说这个算账，哎，他总是算错了。出门的时候，偶尔啊，有一种轻微迷路的感觉，然后懒得思考，不愿意说，比方说做一些下棋、打牌啊这些动脑的事儿，不愿意去做了。另外，在性格方面呢，发现呢有点轻微的内向，哎，不爱与人闲谈了，但是他没有那种暴躁多疑的情况，就这些啊，他实际上都属于叫轻度的。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最容易逆转和恢复的。那如果说发展到中度以后呢，你比方说在这个记忆力的方面，变化就大了，就短时间内这个记忆力是大面积丢失的。怎么理解这事儿呢？比方说你早饭吃了什么，他转头他就忘了。陈年旧事儿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很模糊。这是记忆力方面。在识人方面啊，比方说跟他一起在一起朝夕相处、朝夕相伴的老伴儿， 虽然他不会认错，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在辨认的时候有这种迟疑的情况。
1: 嗯
0: 啊，清楚自己儿女的身份，但是他一般他想不起来孩子最近的近况。哎，你问孩子最近都干什么了，咋回事啊，他想起来就很费劲。而且在生活方面呢，简单的家务啊是勉强能做的，但是要独自走远了就会迷路了，而且看不懂手机和日历钟表，这都看不懂。再就是在情绪方面呢，会发现情绪偏向于低落，有的时候不耐烦，甚至有的时候经常怀疑有人啊，很多东西放到那儿了，他总说被别人去挪动了，总怀疑东西被挪动了。这些情况属于啥？就中度发展期了。
1: 嗯
0: 嗯，那这个时候呢，通过我刚才讲的啊，就中医所讲的这个饮食内调，配合着呼吸吐纳一些导引的这些功法，坚持加强做，也会及时阻断呢向重度发展的趋势，这个是有好处的，而且也能逐渐的好转。有一些个例坚持加强做，也逐渐能恢复起来，但是它肯定得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哎，那如果说发展到重度的话，那就严重了啊！你比方说，有的患者呢，在记忆力方面呢，就近期的记忆能力是完全消失的，
1: 记不住了。
0: 哎，他只剩下零碎的一些年少年轻的时候一丁点回忆了。
1: 嗯，
0: 而且在识人方面呢，你看朝夕相处的夫妻老伴儿，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认识了。就坐着看看，但是得想起是谁了，叫不出名字了。
1: 嗯，
0: 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呢，说但是他能记着他俩是在一起生活，但是他就分不清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自己的老伴儿呢，还是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他就分不清了。看着从小拉扯大的孩子，他觉得很眼熟，但是他就是想不起这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甚至都把他当成来访的客人了。
1: 嗯，
0: 在行为方式方面呢，严重的重度患者呢，白天黑夜不知道，咱叫昼夜颠倒了，白天昏睡，有的时候夜里他精神了，他非要出去散步遛弯去，有时候夜里为啥说家里人都睡着，他自己偷偷就出门了啊，有的时候都忘记穿衣服了，洗漱的顺序都颠倒了，而且就是反复总重复话，甚至就一句话这一天能反复重复 N 多遍，经常在说。性格方面呢，也是多疑，还猜忌，喜欢自己偷摸藏东西，然后还总觉得有人呢偷他的东西，尤其是财务方面，他总觉得有人偷他东西。
1: 嗯，
0: 啊，容易易怒、暴躁，还容易哭闹，就不稳定。甚至以至到后期再严重的患者，你看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去吃饭了，吞咽能力不行了，自主行动也不行了，肌肉都萎缩了，大小便基本功能都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也丧失了，这都是属于重度情况。
1: 嗯
0: 啊，你这样的患者，他肯定不是说单单的你通过这个饮食调理呀，是吧？还是功法导引呐，或者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中药的方剂呀、针灸治疗啊？哎呀，把这些重度患者能恢复正常，这个实现不了，他只能起到一定的改善和缓解啊。有的个别严重的一些患者，甚至连改善都不明显呢。
1: 嗯，那这个中医解决不了哈，这种重度的，那西医呢？我们说这个现代医学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0: 嗯，西医目前的现状其实给出的答案啊，对于这类病也是无法彻底根治。为什么呢？因为没办法逆转已经坏死的脑神经。
1: 嗯，
0: 所以说西医这个治疗的目的呢，还是针对于延缓他记忆力的衰退，减轻精神的躁动，包括维持一定的自理能力，尽量的放慢病情恶化的速度，这是西医啊现在主要的思路，治疗思路了啊。你比方说在这个药物使用方面啊，对于一些轻中度的患者啊，你看比较广泛用的像这个单眼酯酶抑制剂，这干啥呢？是提升大脑的乙酰胆碱。那这一类的抑制剂当中啊，有一种药叫什么，比方说叫多奈派奇的药， 这个药呢是针对于轻中度患者呢，它可以一定程度改善健忘啊、思维迟缓啊、定向力变差呀、啊。

0: 包括平稳情绪啊，副作用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啊，是适合长期服用的。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卡巴拉丁，这药有贴片的和胶囊两种剂型。
1: 嗯，
0: 如果说这个肠胃敏感、容易恶心、呕吐的老人呢，可以优先选择这个贴片进行皮肤贴敷，同时呢也能改善这个嗜睡和行动力这种懒散的情况。那对于重度的患者呢，比较常用的像美金刚，这药干啥？是阻断谷氨酸过度的亢奋引起这种脑细胞的损伤的。缓解像幻觉呀、妄想啊、暴躁打人呐、夜间吵闹啊、多疑啊、藏东西啊等等这些症状。那针对于严重的这种失眠的、昼夜颠倒的，可能还得配合使用像安眠药啊。对于情绪这种低落、沉默不说话，甚至都拒食的、不吃东西的，还得结合抗抑郁的药物。再就是西医比较应用多的就是什么？注射。营养神经类的药物，你像丁苯酞呀、前列地尔啊。干啥？缓解脑供血不足、缺氧的问题，包括鲍林南碱钠、奥莱西坦啊，这些营养神经活化脑细胞，也是缓解这个头昏呐、思维呆滞的情况。除了这些呢，西医呢，也积极的提出要配合做一些什么定向的训练，比方说记忆方面的训练，每天呢教患者啊来认读钟表和日历。包括家里门的方位呀、家里人的姓名和自己的关系呀，帮助回忆这三餐饭都吃了什么呀，帮助回忆昨天的事情啊，看着老照片帮他回忆往事啊，包括简单的一些算术等等，这都是什么？这些训练的这些手段方法。但是呢，也是只是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维持缓解，对于一些重度患者还是发挥不了太大的优势。这是事实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这种积极的治疗干预，它肯定还是会起到帮助作用的，对吧？你要不控制不干预，那很快就会发展到完全的这种瘫痪，丧失一切的能力，导致完全性脑死亡啊，那甚至危及生命的。
1: 可能是因为这个病很难恢复哈，中西医都是完全没有办法让患者完全恢复，所以说现在这个患病人群很大也很多，患者家人也都非常无助哈。
0: 对。
1: 那楚老师，您毕竟是生物医学专家哈，这两天你也一直讲说未来呢，生物医学它会成为主导。那么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疑难病啊、慢性病啊、难以治疗治愈的病，那么生物医学它会逐渐的找到破译的密码，会有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啊，生物医学到今天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和成果呢？
0: 要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实事求是讲，对于这类病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因为到现在我也可以跟大家讲是有重大突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这个名啊，就把这个病起名叫阿尔兹海默症，是谁给起的名呢？最早啊是一个德国的生物的医学家以及神经病理的专家，叫什么名呢？他的全名叫阿洛伊斯阿尔兹海默。他在法兰克福的精神病院当时接诊了一名51岁的女性患者，叫奥古斯特迪特，这也是全球首例患者最早的一个发现，就这类病在1901年的时候
1: 这是以这个医生的名字命名的
0: 你听我说呀就这个患者呢你看啊，他51岁，当时他不属于高龄老人，但是呢他却出现这种反常的这种症状表现，就记忆力是断崖式的衰退，都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分不清方位，言语是混乱的，多疑还幻觉，情绪暴躁还惶恐，就短短几年的功夫，整个神志是持续性崩坏的，完全丧失认知和自理能力的。但是那时候啊，对于这种问题呢还是没有准确的定义的，只是单纯的认为什么呢，就是神经系统的问题。结果经过多种的方式治疗也始终不见成效，一直到了1906年呢，就这个女性患者叫迪特的病逝了。阿尔兹海默呀，就这个生物医学家呀，他遵照当时患者生前的约定，他要研究这个病啊，

0: 他就为他进行大脑的解剖了。解剖之后，他肉眼就看见了大脑的皮层啊是严重萎缩了，而且借助特殊这种染色技术，他找到了这个病独有的两大脑部病变的成因。啊，这就是最早对这个病的认识啊。当时他发现第一个就是这个脑细胞的外部出现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堆积形成的老年斑块，这是他发现的。第二个就是脑细胞的内部叫 TAU 蛋白，我们叫什么叫桃蛋白？这桃蛋白扭曲缠绕，已经形成这种神经纤维的缠绕结，打结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是人类第一次精准的定位了这种叫失忆痴呆这种器质性脑损伤，发现最基本的一个病因存在了，有准确定位了。所以说，1906年11月。他在这个医学会议上就公开了这份病例的报告，所以当时是引起这个医学界是广泛关注的，并以此开始进行大量的研究了。一直到了多少？到了这个1910年的时候啊，这个阿尔兹海默啊，就这个医生，实际上呢，他自己并没有给这个疾病起名，而是他的导师。这个导师很出名，是在欧洲当时属于顶尖的生物医学家。叫克雷佩林，他在这个权威这个生物医学的教科书第八版当中啊，为了纪念这份病症的开创性的发现，正式把这个病命名为叫阿尔兹海默，就是拿他的学生来命名的，因为他学生最先发现的啊，阿尔兹海默病就这么命名的。包括到现在，你看这个名一直在全球沿用到今天嘛。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
0: 对，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生医学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对这个病开始展开研究了？因为发现这个病给命名的他都是生物医学家呀。
0: 对，没错。因为这个早年那生物医学呢是把它称作为什么呢？把这类病啊定性为叫属于叫早年性的痴呆。
1: 痴呆。
0: 当时是以为啥呢？只有中年人会得。但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什么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才是最高的发病群体。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什么，就是老年痴呆最核心的类型，就在这个年龄段，65岁往上高发的，它这是在所有脑痴呆当中的比例能达到60%到70%，而且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1.8倍。女性患病率更高。那生物医学研究疾病啊，对吧？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了，它是从哪儿？从细胞的角度去入手，因为生物学最早发现细胞概念的，所以说它对疾病的研究探索呢，它是从细胞入手去展开研究的。那随着对这个脑细胞的研究深入的发现呢，整个这个病的发生形成呢，是与大脑脑细胞日常的代谢过程当中。又有新发现了，会产生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物质。也什么意思？就健康人这脑细胞是可以正常代谢并且能清除掉这类物质的。但是呢，有的人由于脑细胞发生异常了，代谢失衡以后，这类物质它就代谢排不出去，就会在哪儿呢？在咱们这个记忆的中枢，就大脑记忆中枢在哪儿？叫海马体嘛。在海马体当中，它不断的堆积结块，就像污垢一样，它慢慢就堵死这个脑神经通路了，然后就会堵死这些神经元细胞了，那最终呢就会毁掉咱们整个大脑的短期记忆力。而桃蛋白原本是啥呢？是这些神经细胞相当于是它的骨架和钢筋呢，是负责营养运输的。但是贝塔淀粉样这种蛋白异常啊，过度磷酸化以后，它就会出现扭曲和打结的情况，就相当于这个神经骨架就崩塌了，脑细胞就彻底失去这个传导功能了，思维呀、识别呀、语言呐、方位感知啊，都开始逐步逐一的开始瓦解崩溃了。所以当时呢，根据这样的结论啊，也研究出了相应的这个治疗和干预的手段，就是针对这个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对它的代谢来进行干预。但结果啊，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怎么办？那就需要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深入啊。

0: 为啥我说这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呢？不断的发现呢？继续深入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研究到这个脑细胞的基因层面了。从细胞最构成最基本的单位，就细胞的基因物质，研究基因的测序，在诸多的这种基因物质当中去找规律。那有没有发现呢？最终又有重大发现了。在大脑的某些脑细胞当中存在着一种编码，为什么呢？叫 APOE，APOER4 的物质。这不我说过，这个基因不都有代码吗？每一个基因代码都不一样。但这种物质是发现什么呢？是属于最强的风险基因。它携带着单份基因物质的话，那就能让患病的风险能提高3倍。如果携带要是双份基因，那风险就会暴涨到8到12倍。
1: 哇！
0: 而且呢，也发现了这种家族长辈患病以后，后代遗传概率显著增大。你看，这是通过细胞的基因学，最终发现这种高风险的物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脑细胞自然的衰老，或者是什么心脑血管一些疾病的高发损伤诱因，很多作用嘛。相互作用之下呢，这脑神经元细胞膜上这种淀粉样的这种前体蛋白就容易发生异常的酶切效应。它就会产生具有强毒性的 Aβ42，出现这种物质了，这是强毒性的。那 Aβ 单体的聚集形成，叫形成的叫什么？生物学叫寡聚体。这种寡聚体逐步沉积于神经元细胞的间隙，形成老年斑块。Aβ 这种寡聚体呢，它首先攻击的就是神经元的一个突触结构，破坏神经信号的传递，造成短期的记忆力受损。同时还损伤细胞的线粒体，诱发氧化的应激反应，并且能持续的激活呢脑内的这些小胶质的细胞，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形成这种慢性的神经炎症的环境，持续的毒性刺激，进一步会促使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这个淘蛋白过度的磷酸化的发生。这淘蛋白呢，脱离了这种微管骨架，并且呢，已经形成相互缠绕了，形成这种神经纤维性的缠绕的结了，已经打结了，就造成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营养运输通道就完全崩塌了，轴突开始逐步退化了，由此就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恶性的循环。怎么恶性循环呢？比方说 Aβ，这种淀粉样物质开始沉积，开始这是第一步，然后到突发开始逐渐破坏。然后再到严重爆发，然后再到脑蛋白的缠结，再到神经元细胞的萎缩凋亡，然后随着这个海马体大脑皮层，包括面孔识别的相关这些脑区的这些神经元持续大量的丢失以后，整个人的记忆环路啊、认知啊、识别功能啊，就会逐步的崩溃瓦解掉了。轻症可能表现就是健忘，到重症的时候，到中重度的时候呢？患者就没办法，刚才讲到了识别自己身边朝夕相伴的伴侣、子女，完全丧失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包括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生物医学从细胞基因更深层的角度，对于这个病的所有发现的成因，现在发现的这些重大发现和结果。那西医，包括我们现在西医。对于这个病的认知和理解，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基础上而得来的。
1: 哎呀，这个太深奥了，我完全听不懂啊。
0: 对，不接触生物医学，肯定这方面是不懂的。
1: 那我最着急的是，就是说这个生物医学既然对这个病都已经就研究到这个程度了，那么在现如今哈，生物医学对这类病，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干预手段呢？这一点是我现在最着急的。
0: 我猜应该也是吧？对，因为这个生物医学的确现在把这病已经研究到更深层次、更清晰化了。那既然已经有重大的发现了，那你想，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病都包括在内，只要他发现、了解真正的疾病的成因以后，那从治疗干预方面，他一定也是从生物医学理论开始。生物医学理论是什么？就是从细胞，这是最基本的单位嘛。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干预嘛。那怎么干预？那肯定还要结合什么高科技的一些生物的技术啊。没有技术的加持是不行的。那衍生出的是什么？我也跟大家讲了，衍生出的它一定是生物制剂啊，它并非是传统的这些西药合成类的药物。什么叫生物制剂啊？ 也都和大家聊，应该不陌生了，就是从自然界外界某些活体的这种生物物种，就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活体的物种当中，能够什么提纯提取出某些特殊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让它一直保持在极强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并且能成功的引入移植到咱们人体的某些细胞的基因当中，根植在细胞当中，也相当于把我们人体细胞基因当中某些脆弱的或者发生病变的发生死亡的，或者是某些外界的生物种体内某些高活性的或者有极强特异功能的极强抗体的这些特殊的物质基因，能被咱们人类所应用，把它移植到咱们人体的基因当中，而且通过技术干预呢，能实现什么与人类细胞基因能高度的融合匹配，被咱们人类的细胞怎么样能完全持久的有效利用。哎，你这才能发挥巨大长久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制剂的为啥说巨大的优势呢？比方说就针对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呢现在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抑制陶蛋白的磷酸化，实现对细胞线粒体的永久保护，这是重点的方向。有没有成果啊？有成果，比如说现在有一款注射类的生物制剂啊，它是皮下注射的，叫什么叫乐易宝，在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在这个2024年呢，就咱们国家呢已经获批上市了，它是属于什么叫全人源化抗 Aβ 原纤维单克隆的这种抗体，它是静脉注射，注射多少是按照每个人的体重的标准，相当于就每公斤体重注射10毫克的剂量，每2周注射一次就行。这个生物制剂它可以干啥？它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这种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哎，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破坏突出，包括神经元细胞。而且这个生物制剂经过了48个月呀，长期的临床数据证实，就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有效的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就是认知思维认知方面衰退的进度可以起到很大的延缓它的进度，就相比其他的传统的这些治疗方式优势已经明显凸显出来了，比他们更有效果更持久而且更安全更有效。虽然说呢它达不到说让重度这些患者完全就恢复正常，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就减缓减轻了很多患者这个病程病症的快速进展呢？
1: 对呀，
0: 是不是同时还能发挥巨大的改善呢？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比其他任何方法对比来说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呀？
1: 对，
0: 对吧。与此同时呢，我还可以透露大家一个好消息，就针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因为它研究的探索它一直是没有停止的。生物医学是啥？是世界的前沿医学，它不单单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专家一直在努力，全世界这方面领域的专家都在不断的进行努力和探索，都在希望争取更大的成果。就比方说啊，有一款叫什么呢，叫多纳单抗的这个生物制剂，这款生物制剂在国外啊就已经完全的成功完成临床了，效果要比我刚才讲的乐易宝还要更好啊。它是专门针对脑细胞这种沉积成熟的这种 Aβ 斑块，能直接精准靶向的快速把它清除了，对患者这种思维反应意识状态的恢复发挥会更稳定更大的作用，这不相当于是不是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啊？
1: 对呀，
0: 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在美国已经获得 FDA 批准上市了。好消息是什么呢？咱们国内现在也正在申报的过程当中。
1: 真是太好了啊。真像您说的，生物医学呀，它未来一定会给我们人类带来更多的更大的贡献啊。很多难以治疗的病通过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它有了新的方向和希望。
0: 那当然了。
1: 啊，就像您说的那个叫什么乐易宝是吧？
0: 对，
1: 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咱们国内现在也能够应用了呢？
0: 可以啊，2024年获批上市了。但是啊肯定要去一点大一些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问去找
1: 啊，
0: 因为这类还是应用的现在还没达到完全普及，因为上市时间还不是很长。所以必须得到一种专业大的医疗机构啊去询问。另外一个呢，就包括这个咱们国内啊 就是今年也是刚刚获批了一款叫什么呢，叫桃蛋白的疫苗
1: 啊，有疫苗了，
0: 哎，你看看也获得成功
1: 了，嗯，
0: 啊，疫苗成功了，也是皮下注射的，它的作用啥，就是诱导咱们人类自身产生一种特殊的抗体，能够清除这种异常的磷酸化桃蛋白。
1: 哎呀，真厉害了，
0: 哎，它发挥积极的预防作用，你看看，
1: 嗯，
0: 为啥我之前不讲过，我说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别让它得这个病，你后面就没这些烦恼了，
1: 嗯，
0: 所以说在发挥预防作用，这疫苗很好，就防止你发生形成阿尔兹海默。那你说我们这一切的背后，你看看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呀？因为所有这些疫苗的成功，它都是要依托于生物医学，所以这个我们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还是这句话，我们还要是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医学科学它不是说停滞不前，为啥我讲反而现在是在大踏步的前进，未来会有很多难以解决的病通过生物医学都是能够找到答案的。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生物物体本身的细胞，是从最基本基因的单位，从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什么叫根儿？我告诉你，这才叫真正到根儿上了，从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的单位，从基因物质去研究，然后发现了这些疾病的真正成因以后了，运用生物技术提纯生物活性物质，然后被人体直接利用，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的呀？我也跟大家讲，我说这个生物技术最终研发出的这种生物制剂，这就是最有力对抗疾病的武器。什么优势啊？我说安全性，这是最高的，任何方式比拟不了的，因为它是从所有的这啥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物种体内，通过特殊的技术把某些物质进行完全性活体提纯和提取，它不是任何化学分子式和任何化学的这些物质合成，它没有，相当于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这一点是最了不得的。另外一个什么，就是效果好。为什么好？它是高活性的，因为是从有生命的这种物种当中能够提纯出某些物质，通过技术的干预能一直保持高活性状态，从基因的角度实现什么基因高度融合和基因高度匹配，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某些生物物种当中体内很多重要的物质，人类不具备的某些物质啊，从基因角度它能够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和谐共生啊，就相当于扎到根上了，从根上开始就慢慢让它俩完全融合和谐共生，这才能什么被人体细胞真正的利用，而且长期长久的利用啊。所以说呢，它给带来的这种效果和作用它肯定是无比巨大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就大家记着所有的生物制剂都是一样的，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针对于咱们阿尔兹海默，不管是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还是疫苗，还是说呢现在国家正在申报的啊，更先进的，都是属于生物制剂的类型。那它最终呢，它的核心的成分物质是什么？它都是从某种特殊的这种生物体当中，通过特有技术把某些特殊的珍贵物质把它剥离，把它抽取了出来，而且经过干预以后与人体的脑细胞某些基因已经实现高度融合和高度匹配了，可以被应用了。所以说呢，一没有损伤，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高活性带来的什么这种高价值，持久长久的这种作用带来的这种预后改善都是无比巨大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也在一直讲，任何一个东西好先进，它同样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相对于来说呢也有弊端。弊端一个是什么呢，就像咱说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针对阿尔兹海默的生物制剂啊，包括疫苗，这都是刚刚获批的，肯定还得需要一个时间，还没有办法达到广泛性应用，
1: 嗯，
0: 这是一个，对吧？另外一个价格高昂，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于我们有的一些患者来说，在治疗上可能是

0: 医学的伟大啊，生物医学更是了不起的英雄。
1: 对，
0: 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这里来，这回大家是不是感觉我请对人了？
1: 哎呦，
0: 给大家在疾病方面啊能带来最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方法，这对于我们患病的人群来说帮助巨大呀。那这样哈，楚老师，咱们先就聊到这儿吧。
1: 嗯，
0: 剩下这点时间呢，咱们来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你看，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1: 哦，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啊，楚老师。
1: 嗯，你好。
3: 楚老师啊，你现在是我最敬佩的人呢。
1: 哎呀，
3: 之前你讲那个呼吸吐纳36式，
1: 嗯，
3: 还有很多中医的知识啊，我就觉得你特别了不起，因为知识太渊博了。能够把中医研究明白就很了不起了。
1: 嗯，
3: 没想到你对那个生物医学还如此的精通和专业，真不知道这背后啊要付出多少的精力和心血呀。
1: 哎呦，您夸奖了。因为我最开始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实际上我是从生物医学开始学医的。因为我早些年这个我是很早一批相当于是出国的留学生，而且在国外呢最早接触的还是生物医学，所以说生物医学相对来说吧底子能打得稳一点。
3: 嗯
1: 啊，毕竟学习的时间比较长，7年多嘛。到后期回国以后呢，又从事中医方面的系统性的一些研究和学习。但是咱实就是讲呢，不管是中医也好，生物医学也好，
3: 嗯，
1: 还是小学生啊，我必须要承认的。因为医学是没有尽头的，所以说这个可不能说是像你说的什么有专业呀、啊、有多高的程度啊，这个不敢这么去讲。
3: 说实在你太谦虚了，楚老师啊。楚老师啊，我现在跟你汇报一下我练习呼吸吐纳的效果吧。
1: 哦，可以吗？嗯
3: 嗯，你看我有糖尿病8年多了，3年前诊断出了有下肢动脉硬化。
1: 嗯，
3: 过去我这两条腿呀、啊两只脚特别凉
1: 哦，
3: 夏天摸的都像冰块一样啊，哎，从膝盖往下都是木的，走路的时候觉得这腿特别发沉，
1: 嗯，
3: 走个几百米啊，这距离就觉得这脚底下脚后跟疼啊，
1: 嗯嗯，
3: 还有站时间长了也不行，感觉小腿肚子麻酥酥的，
1: 嗯，
3: 还像有那个针扎一样啊。后来跟你学习呼吸吐纳，
1: 嗯。
3: 你教的呼吸吐纳方法很多、啊、
1: 对，
3: 我觉得对我最有帮助的我都练习，
1: 嗯嗯，
3: 握拳呢，搓腰呼吸法，逆腹式呼吸法，这个合车运转吐纳法，
1: 嗯，
3: 还有六字诀、啊、哎，管肾脏的那个催字音我都练习了、
1: 啊、好吧好吧，嗯嗯嗯，因为握拳搓腰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它很好，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我们比方说肾气不足，哎，造成这种腰膝酸软呐、啊、胃寒肢冷啊，手脚冰凉啊，啊，逆腹式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可以帮我们比方说哎行气养血，增强气血的运行，改善气血不足的情况，还能很好缓解下肢冰凉冰冷麻木的问题。
3: 嗯
1: 啊，那你做合车运转吐纳的方法呢，能帮我们改善腰膝酸疼、关节炎症疼痛、行走无力，包括腿脚的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带来的这种疼痛，在症状方面，这都能有一个改善和缓解。
3: 是
1: 啊，还有六字诀的吹字诀，专门对应肾脏，充盈肾精，补益肾气，强筋壮骨，壮腰膝。而且呢，这个肾主骨生髓呀。糖尿病病变之根就在于肾呢，中医把这个糖尿病不叫消渴吗？
3: 嗯，
1: 是吧？消渴主要就是肾、肺、胃这三个问题，这三个脏器出主要问题啊。这个肾脏主水，负责固摄津液；肾阴亏虚会产生虚火，不能固摄水液，导致喝进的水快速的从小便就排出去了。

0: 出现尿频多尿的情况。肺呢为水之上源，受燥热所伤，不能将水分输布至全身，水分都随小便流失掉了，就会经常的这种极度口干口渴，总想喝水。那胃是水谷之海，胃火旺盛，食物消化极快，这人就容易有饥饿感，吃多少也不见长肉，哎，总想吃东西，这就是什么糖尿病人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啊。所以说六字诀，四字音对应肺脏，六字诀的呼字音对应脾胃，再加上这几种呼吸吐纳方式，可以一块去练一练，对你整体这个病情的控制、症状的改善，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好的，好的，是楚老师啊，我从那今天开始啊，就加练这两种呼吸吐纳方法。我现在已经练了2个多月了，现在我的腿呀、和这个脚已经热乎了，而且我现在这两条腿呀、轻松多了，哎，感觉走路比以前呢走得远了，站的时间也长了，
0: 挺好，
1: 腿沉腿麻的情况也减轻了很多，
0: 嗯，
1: 如果再加上你说这个呼字音哈，四字音一起练那些，
0: 对，
1: 肯定还能更好，非常感谢你啊，楚老师，
0: 哎，你就好好坚持练。
1: 另外呀、姐儿啊，我还想感谢你。我跟老伴儿啊，很早就加入了乐龄芳华了，
2: 是吧？
1: 而且去年你给我们争取那个虫草养颜液，我争取到了。当时你还掏钱帮助我们，给我们价格上巨大的优惠补贴呀，自己没花多少钱。说实在，你真是大好人呐！
2: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我当初成立乐龄芳华的初心，那就是为了帮助老年人。让老年人呢，都能过上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啊。所以说，无论是物力方面啊，财力方面，只要是喜儿我能做到的，那我肯定是不遗余力的会帮助大家啊。您能争取到这个虫草养元液，确实是非常幸运啊。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因为一直很少，有很多的家人朋友等了很久也都没有用上，这也是我心里一块心病哈。就是希望有一天呢，这个虫草养元液它能够突破技术的瓶颈，让更多的百姓们啊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1: 是啊，喜儿，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愿望啊！虫草养元液太好了，就是那个用野生那个虫草提取的，听说也是那个生物制剂，是吧？
2: 没错，虫草养元液呀，它是伟宁团队啊，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成功的从冬虫夏草当中啊提取出了大量的有益成分，活性高，纯度高。那您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是自己用吗？
1: 当初数量很少，我只得到一份儿啊。
2: 嗯，
1: 我没舍得用，我给老伴儿用的。
2: 啊，给老伴儿了。
1: 哎，我老伴儿6年前呢，检查出老年痴呆。
2: 哦。
1: 那时候就发现他的记性特别差。
2: 嗯。
1: 这几年一直在吃药，但这情况还是越来越糟。最严重的时候，老伴儿已经不认人了。家里的三姑呢，老伴儿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你说，吃饭给多少吃多少，不给他也不吃。说话也说不清楚了，白天睡觉没完没了，但是晚上特别精神呐，走来走去的，还偷偷摸摸的，好像要藏什么东西。哎呀，根本离不开人儿，天天呐看着他呀，我家的门啊，都是从里头用锁锁上啊。就怕他偷偷跑出去走丢了啊！
2: 哎呀，您这个老伴儿情况真是太严重了啊！今天呢，楚老师讲的阿尔茨海默症啊，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我一听您老伴儿这情况，应该是已经到重度了呀。
1: 是啊，反正是很严重。
2: 嗯。
1: 但是去年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老伴儿有好转了。
2: 有好转哈。
1: 开始给他一天喝2支，慢慢症状有了好转。就给他加量喝了，现在每天喝6支，现在老伴儿啊已经能认人了。这回三个姑娘要来的话能分清了。现在白天也能睡觉，但是下午睡小会儿，晚上也能正常睡觉。不会是黑白颠倒了。说话呀觉得比以前清楚一些呀，但是照正常人呢还是不行。不过现在老伴儿的头脑清醒的时间多了。他清醒的时候，我也领他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有时候简单的步骤能记住一些，忘了我就提醒他。反正老妹用着这个虫草养元液， 再加上练习这呼吸吐纳，我有信心呐，老伴儿会越来越好啊。
2: 嗯，真是非常替您高兴哈。那原来那么严重的问题，
1: 嗯、
2: 现在能慢慢好转啊，还能练习呼吸吐纳了，那真是很不容易啊。
1: 嗯、
2: 啊，咱们继续坚持服用虫草养元液，咱们也坚持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啊，相信老伴儿啊，肯定是会有恢复好的那一天的。
1: 是啊，喜儿，我孩子们都有信心。
2: 嗯。
1: 这两天听楚老师，讲这个生物是医学知识哈，哎，我现在觉得这个生物制剂太了不起了。这不，我今天听节目，好像针对那脑痴呆，还有一个新的生物制剂上市了，是不是啊？
0: 对，2024年啊，咱们国内已获批上市的针对阿尔兹海默，也就所谓叫脑痴呆啊，叫什么叫乐易宝啊，
1: 嗯、
0: 这是商品名叫乐易宝，它是全人原化。抗阿尔法贝塔原纤维单克隆的一种抗体，
1: 嗯，
0: 是针剂的，是静脉注射的，而且得按照体重标准，每公斤体重10毫克的剂量需要注射，
1: 嗯，
0: 而且每2周是注射一次。
1: 哦，
0: 这个生物制剂好处是什么呢？它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能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这种破坏突触和神经元的细胞。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能有效的延缓这个患者认知衰退的进度，也相比其他的这个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说，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是更持久的。
1: 嗯、
0: 这也是任何其他方式的方法也实现不了的。但价格相对来说啊，这个不是很便宜，注射一次应该是在7000多块钱左右。
1: 贵点也没关系啊，现在呀还不敢让老伴出门，也不敢离开人。哎呀，我希望老伴快点好。只能用上，肯定也得让老伴儿用啊。楚老师，我就问一下，如果老伴儿用上这个乐易宝的话，跟现在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有冲突吗？能不能一起用啊？
0: 虫草养元液这个在几年前呢、啊，这个是这个工程师曹伟宁啊，他们一个团队这个搞出来的，这个我是清楚的。
1: 嗯。
0: 如果按照你刚才这个说法啊，因为我一直在听。就是你老伴儿现在通过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现在已经感觉到有变化，有好转。
1: 嗯，
0: 啊，这个呢，我的建议什么呢？你可以再继续用一用，看一看，因为在结合呼吸吐纳以后啊，你看他这个问题是不是会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如果持续性的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呢，我还是主张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管用任何一种方式，在安全有效的情况下，我们什么尽量的能减少一些花销和花费。对吧？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啊，但是选择还是归你。所以你要非要想给老伴儿也想用一用呢，那你就到你当地这个大的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甲级医院，你去问一问有没有啊。这个是你自己选择啊、哦。
1: 哎，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让孩子打听打听，我们当地这个能不能用上这个新的生物制剂哈？
0: 对，那你
1: 用上再配合这个。虫草养元液那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
0: 嗯，对，那你要希望能更快一点是吧？你还不在乎多花这点钱，那你就配合用一用，看你自己啊、哦。嗯，
1: 好，那也谢谢楚老师了，也谢谢。
0: 哎、好好，再见。
1: 哎、
0: 嗯，
1: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
0: 哎，今天又是我们两个同时来到直播间，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又是大咖坐镇的一天。
1: 这周真忙活呀。
0: 哎，真的啊。
1: 今天我们特意的为大家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副院长、肿瘤外科专家丁克峰教授，欢迎丁教授。
0: 欢迎。
2: 好，谢谢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呀，我觉得教授坐在这里的时候，就让人觉得气宇轩昂，大咖果然不一样。
1: 是，这是我们经常啊在科普好医生当中跟大家去强调的。你看看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热心的医生啊，经常放弃或者是倒班调班或者下了夜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去进行科普。今天丁教授真的是上午从杭州
0: 对
1: 坐飞机
0: 刚飞到，然后就来直播间，然后录完了之后马上就走
1: 太辛苦
0: 了。
1: 真的是感谢浙大二院整个这个领导们的大力支持，
0: 对，
1: 以及对我们节目的肯定，
0: 对，
2: 这个应该的，因为为老百姓服务啊，为国民健康服务，也是我们医务工作者以及是医院的责无旁贷的责任。
0: 对，
1: 这
0: 好有责任心的哈，所以代表所有的普通的受众啊，感谢丁教授，感谢我们浙大二院啊。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刚才我们其实介绍丁教授的身份的时候已经聊到了，丁教授是肿瘤外科，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话题，大肠癌。
1: 大肠癌其实感觉很多的朋友觉得离我太远了，这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老年人八九十岁的人可能才会面临的一些个问题啊。当然我们这些个大肠癌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癌种啊，这些个凸显啊，最近都在讲一个字叫年轻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五十岁以下的人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大家会困扰。一是听到了癌字腿软了，再一个是在对纠结是不是我最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呀，吃的太好了呀，是富贵病吗？为什么这个病越来越多了呢？丁教授，
2: 大肠癌离我们其实不远，
0: 不远啊。
2: 在中国的整个恶性肿瘤癌谱当中，它已经排到发病率的第二位，死亡率的第四位，仅次于肺癌的发病率。所以在恶性肿瘤当中，它已经成为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也是国家需要花大力气进行防治和精准治疗的一个瘤种。所以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是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工作状况的改变，可能这样的高发病率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当然我们会尽全力，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医务人员层面，要把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要扭转过来，形成平台或者下降。那么第二个，刚才阿汤提到的这个年轻化，
1: 对，
2: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值得去探索和讨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态化理解大肠癌是一个老年病。
1: 对呀。
2: 到了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我用了一辈子的这个器官受累了啊，变化了，要得癌了，那个很好理解。但是确实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我们五十岁以下的肠癌的发病率比五十岁以上的肠癌发病率的增长幅度要大很多。所以我们也在找原因，我们也在发现这些原因，要去预防，要去战胜。那么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呢，还是外在因素，不是内在的遗传因素引起了年轻化的肠癌的发病率增高。
0: 我能理解，
2: 我们的理解，年纪轻的好像遗传得来的，
1: 对对对，
2: 还真的不是。 还真的不是，有遗传因素在里面，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在过去的30年当中，我们肠癌发病率快速提升的这样一个结果是外在因素，
1: 外因更多一点啊，
2: 外因更多一点。
3: 就是我能理解，外因就是作的吗？
2: 外因
1: 很
2: 不能完全这么
3: 说，不全是作的啊。
2: 我想作是允许的，啊，
1: 那么也不得不的
2: 啊，对啊，这个作也是可爱的，
1: 是
2: 那么外在因素，比如说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习惯，
1: 是的
2: 啊，我们现在吃的越来越好，肉质越出越多，高盐高油，重口味脂肪啊，我们的运动现在没有以前多，当然现在马拉松越跑越多，也是一种趋向，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这一代或者年轻一代的运动和以往的体力劳动的那种运动是少的，
1: 少
2: 啊，还有我们的工作压力，我们的睡眠
1: 是
2: 啊，我们的饮酒。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啊，还有一些人工制品，啊，
1: 深加工的那些，
2: 对对对，所有这些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我们某一些啊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在50岁以前明显升高。
1: 哦，你看，不是单一一个因素所导致的，
2: 对，
3: 而且不只是对大肠癌如此啊，就是某一些癌症，可能很多的肿瘤都是
2: 有
3: 关系。
1: 但是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不是作是一类啊，可能也是
3: 就主动的。
1: 对，还有一个是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经常会去体检，尤其其中有一个体检项目叫做胃肠镜。当然了，丁教授这边就是肠镜这个方面，肠镜我们经常会听到同事说啊，我检出了一个息肉，两个息肉，是0.几毫米的啊，等等等等。一说到息肉，哎呦，坏了，害怕，我有息肉了，感觉半条腿已经踏进了这个癌肿的这个范畴了。
3: 甚至有的人是不止一个啊，有的人跟我说，哎呦，我都有指甲盖那么大了。
1: 丁教授给我们来讲讲这个息肉它是什么？
2: 我现在理解了刚才这个作的味道啊，说是过度的担心，过度的在意的医疗上面的一些情况。
1: 两说，
2: 一个有息肉，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忽视，要重视。啊，该去治疗就要治疗。
1: 是。
2: 很多息肉，有部分息肉，我不敢说是所有，部分的息肉，特别是腺瘤性的息肉，它是癌前病变，
1: 腺瘤性的，
2: 不治疗不处理，5到10年，甚至于2到5年，它会逐步发生癌变。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您在这个3到5年当中把这个息肉处理掉，也就是你这条路就阻断掉了，恶变的发生率就没有了。那么当然很多息肉是正常的炎症性的改变啊引起的，那么也体现了你的肠道的健康状况在亚健康状况当中，需要去避免一些炎症的发生啊，经常要腹泻啊，或者饮酒抽烟这种习惯要改掉啊，使得肠道黏膜不会发生息肉性的改变。所以两种状况都存在，既不能过度的担忧啊，每年都去做肠镜，我是
3: 没有必要是吧？
2: 没有必要。但是作为高风险腺瘤，处理掉了以后，确实隔一年要去复查，就是需要专科医生指导。
3: 是发现了息肉就都得去处理掉吗？
2: 如果说是明显的息肉，有肉眼看起来有那种腺瘤性息肉的趋势的话，建议要处理。
3: 是可以通过肠镜的过程当中甄别一下，
2: 有甄别，有
3: 哪些是比较需要在意的，哪些
2: 以后随着人工智能的能力提升啊，它会更加精准的来判断某些息肉，哎，你不用处理啊，可以观察。但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保证你绝对安全的情况下，会倾向于积极处理
3: 啊。就是不用害怕，因为它本身不是那种一发现就马上会怎样的那种，但是也给我们留了几年的时间，但是你也不能完全的就不在意它，不能忽视它。
1: 几年的时间呢？
3: 几年到
2: 10年。肠癌大肠癌里面，80%以上都是从腺瘤一级一级的通过从正常到不典型增生到腺瘤到异型增生的癌变，那么这个呢就是5到10年
1: 5到10年
2: 但是也有一两年就哗一下子就癌变的，也有。那么因为肿瘤这个事儿，确实是它是一个不听使唤的这么一个生理变化。
3: 一般来讲是什么年龄开始要进行胃肠镜的检查？
2: 全世界的统一标准是50岁 开始要做肠癌的筛查、
3: 哦、
2: 那么这个筛查包含着做肠镜、
3: 嗯、
2: 或者你不做肠镜你要经常验大便、
1: 嗯
3: 哦、
2: 那么如果说您是高危人群您的家庭里面直系亲属有肠道肿瘤的病死的，那么他这个筛查的频度以及年龄这样往前移、
1: 嗯、
2: 但是随着我们年纪轻的肠癌的发病率不断提升，我们中国的筛查的方案是把筛查的开始的年龄提升到45岁。
3: 哦，45岁、嗯、
2: 也就是45岁的时候你得关心了，你找个时间去做个肠镜看一看、
3: 嗯、
2: 有没有息肉、
3: 嗯、
2: 有息肉就处理掉、
3: 嗯、排查一下、就放心，
2: 那也不要每年都去做
1: 啊，也挺受
3: 罪的，隔年是不是
1: 受罪
3: 了、啊、
1: 喝那个药蹲蹲蹲。
3: 但其实我自己感觉一个是那个药我没觉得很难喝、
1: 啊、
3: 再一个我觉得睡一觉醒了什么都结束了、
2: 啊、
3: 还
1: 挺舒服，
3: 挺好的、
1: 啊、
3: 是我的感觉。
2: 我非常这个喜欢有这样的一个反馈，做肠镜是非常舒服的、
3: 啊、对
2: 啊然后呢睡了一觉起来没有任何一转身就去上班了、
1: 嗯、
2: 工作了。
3: 对对，
2: 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医疗行为、
3: 嗯
1: 嗯、
2: 所有的医疗行为都有一定的相关的风险和、
3: 嗯、
2: 需要全方位配合、
3: 嗯、
2: 比如说你要喝泻药、
3: 嗯、
2: 有些人一喝就吐，
3: 对对
2: 对吧，
3: 对，
2: 然后还要麻醉的配合、
1: 嗯、
2: 肠镜检查医生的配合、
3: 嗯、
2: 还要预约，确实比较麻烦。
3: 对，
2: 那么未来的肠癌的筛查的方案肯定会包含着非肠镜部分的这个植入和应用、
3: 哦、
2: 来使得需要做肠镜的老百姓的比例会下降、
3: 嗯、
2: 真正有必要的人做才需要做才去做、
3: 嗯嗯、
2: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
1: 也就是更多其他的手段先给我们在前面先筛一遍、
3: 嗯、
1: 比方说更简单的验便、
3: 嗯、
1: 是吧、
3: 嗯、
1: 验血，比方说筛出来一半或者是20%这部分人你再去做这个肠镜、
3: 嗯嗯、
2: 对，
3: 有地方是、
2: 啊、
1: 是, 是、
3: 啊、对，
2: 我们也有一些老年病人啊，比如说你85岁90岁了，他肠道有不舒服，你就让他去做肠镜、
3: 哦、
2: 那你家属就要考虑考虑了，
3: 对,
2: 对,
3: 对, 对
2: 吧，
3: 是的。
2: 那么有时候、嗯、那时候我们会采取一些结合血的化验结合粪便的化验来、
3: 嗯、
2: 筛选一下，如果说都是阳性的、
3: 嗯、
2: 风险很高的，我们再动员病人去做肠镜。
1: 嗯
3: 嗯, 嗯，
1: 而且咱们说的还是无痛的这个
3: 无痛
1: 肠镜、
3: 嗯、
2: 无痛肠镜、
1: 嗯、
2: 我们中国的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只能覆盖1/5到1/7需要做肠镜的老百姓、
1: 哦、
2: 所以在座的各位、
3: 哦、
2: 你们如果舒舒服服能做肠镜的话，您是地位高，您的具有这样的资源、
3: 哦、
1: 分子
2: 、具有这样的资源、
1: 嗯、
2: 大部分老百姓需要排队预约啊、
1: 嗯
2: 两三次也搞太麻烦了，我不去了、
3: 哦、
1: 是这样的、
3: 是这样
2: 所以这些呢、
3: 嗯、
2: 是确实是我们医疗资源、嗯、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不希望所有病人都需要去做肠镜、
3: 嗯嗯、
2: 你看全体老百姓都做，
3: 那没有必要，筛一个遍是吧？那没必要。
2: 国家也负担也比较重，
3: 是的，是的。
1: 对，除了这个做肠镜之外，其实我们每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可以。比方说，我反正啊，在这些年当中，要是做科普的过程当中，认识一些老师，可能会教给我一些方法。这几年就这样贯彻了，每次上完厕所之后，先别冲，回头看一眼。
3: 是
1: 啊，
2: 好习惯。
3: 看一眼便便
1: 是吧、
3: 啊、我是当了妈妈之后有明显的这个感觉，
2: 嗯，
3: 每天都要打开看一下、
1: 嗯、孩子的吗？
3: 孩子的呀，对、
1: 啊、还得关注自己，
3: 对，就是因为看了孩子的然后才知道，哎，原来这个东西还
2: 不
3: 一样，
2: 消不
3: 消化、啊、对，
1: 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啊，
3: 什么颜色什么状态，然后一天多少次、
1: 嗯、
3: 几点，这个是我最近才开始关注、
2: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人的大便的形状、颜色、次数等等反映一个人的生理状况
1: 啊，
2: 有时候是生理状况稍微弱一点、
3: 嗯、
2: 或者有其他一些反应、
3: 嗯、
2: 有些时候是可能会有一些疾病发生、
1: 嗯、
2: 那么这一点呢是很好的习惯，但是同时我建议各位正常人或者健康人群在您做体检的时候不要忘了送大便化验、
1: 是
2: 麻烦一点、
3: 嗯、
2: 这点小麻烦、
1: 嗯
2: 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获益。
3: 嗯，现在好像
2: 有些时候眼睛看不出来。
3: 对，现在好像有那个便便的自检盒。
2: 有，
3: 我不知道，就是咱们体检会发一个那个。
1: 是吧？
3: 嗯，我还没用过。
2: 那些稍微有点小贵。
3: 哦、嗯、哦，
1: 但是很体面，
3: 很方便，主要是对。
2: 所以这样的习惯养成，你看大便、化验大便，这样是非常无创的那这样的一个检查方式，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健康的安心吧。
3: 对
1: 是
3: 对
1: 是是。
3: 那教授有什么样的性状的这个大便是我们需要去格外小心的？就咱正常的就不说了，
2: 血便
3: 哦，
2: 粘液便，大便次数增多，
3: 嗯
2: 啊。然后我所谓的血便有鲜血便和暗红色的血便，或者果酱样的血的颜色的便。如果是鲜血便呢，有时候还会有痔疮导致，但是如果暗红色的啊，有粘液混杂在一起的，那么大便次数又增多的，那么这些呢就是要高度的重视，要去做相关的检查。
3: 对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了解，
1: 对
3: 是吧，这个还是挺重要，因为你是每天看自己看最多的一个人，你能很好的总结出来自己的一个规律。
1: 那别人也不愿意看，
3: 这
1: 看
3: 医生不得不看吧。
1: 检验室他会分辨出来咱们肉眼看不到的里面细微的一些东西，
3: 对对对，
1: 菌类啊，
3: 是
1: 菌群啊。
3: 之前咱们做那个科普好医生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胃肠道的那个、
1: 啊、
3: 对，医生就说看这个是我的家常便饭。
1: 便饭、
3: 啊、对，家常便饭，然后什么时候都要看。
1: 对，而且也不光是拿肉眼，人有仪器，
3: 对，
1: 有机器去化验、
3: 做检测。
1: 对，所以有些个事情发生了之后自己有可能不知道、包括自己看这个便自己也看不出来、有的朋友可能是因为贫血去到你那边。
2: 对，这个我们还见得非常多，也非常的可惜。很多老百姓最后确诊来做手术的时候，他的血色素只有6克7克了、重度贫血了、那么他都不知道他的血怎么丢的，
3: 就失血过多、慢性失血
2: 完全不知道、所以他每天的大便解出来的时候看不清楚，或者有一点点颜色改变他也没重视，
1: 没在意，
2: 每天丢失个20-30毫升、你丢失了半年一年他就严重贫血，
1: 那人受不了
2: 啊。对，所以这个呢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体检的时候大便凝血检查、或者是你仔细去观察你的大便的颜色，可以提前半年一年能够发现、那治疗效果完全不一样。
3: 对于大肠癌这个很明确的这个疾病来讲，除了比如大便的颜色性状发生问题，我们其他身体当中会有一些相应的表现吗？
2: 早期大肠癌没有症状
3: 哦，
1: 很隐秘吗？
2: 我们现在所有恶性肿瘤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在没有症状的时候要把它发现。而这些没有症状，所谓的没有症状呢，就有一点点小症状。比如说我原来很规律的，每天一次啊，那这段时间一会儿2-3次，一会儿有点隐隐不舒服、一会儿又有点便秘了。好，那这时候呢就是我们要重视了、也有可能是功能性的、就是这两天太累了、精神压力再大也会
3: 有可能、
2: 但是反复这样的话还没有出现便血、没有出现腹痛、没有出现肠梗阻这些症状之前，我们需要去发现，这个是症状问题。第二个，刚才讲的肠癌的筛查，肠癌的筛查的对象是谁？对象不是病人，对象就是没有病的人、
1: 是
2: 没有症状的人。
3: 对对，是的、
2: 只有这样发现才能把整个国家的诊治的水平大幅的提高、把早期肠癌和癌前病变的治疗的比率大幅的提高、我们这样的发病率死亡率就会下来了、
1: 那问丁教授一个问题啊、那这些人里面我们就总在讲治未病嘛，总得有一部分的目标群体，那么这部分的高危人群，他常常我们能想到的可能有遗传因素的、家里面有长辈可能有过这样的这个疾病，
3: 家族史，
1: 对、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重要的因素？
2: 有，除了年龄以外，刚才讲的年龄、
3: 45以上
2: 遗传以外，
1: 对、
2: 那么我们有些就是反复有息肉病史的，
1: 反复
2: 啊，就
3: 是做了又有，
2: 家里面也有息肉病史的，然后还有我们说的胆囊切除、阑尾切除，
3: 哎，这两个东西
2: 也有影响，
1: 这会有影响，
2: 它有一个高危人群的一个评分表的，
3: 就那两个东西切掉了，可能是不是对肠的压力变大了？是这个原因吗？
2: 里面的代谢发生变化
1: 了。这是有循证依据。
2: 但是不是说我切了阑尾、切了胆囊以后，就是肠癌发生率一定会提升？
1: 不一定，
2: 只是它是作为一个高危因素在。
1: 明白了。
2: 所谓的高危因素啊，我特别慎重讲这个话题， 因为我们肠癌的发病率是十万分之四十跟五十，也就是
1: 十
2: 万个人里面有四十五十个人。
3: 哦，
2: 那我的高因素呢，就是十万分之
3: 一
2: 百、两百、三百、四百，那么就变成高危因素了。你十万个里面，就算你四百好了，你一万个里面也就四十个人，
1: 是这样的，
2: 对吧？
3: 对，
2: 那一万个人里面有四十个人，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需要去重点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所以
2: 我们不要被高危因素所
1: 吓倒，
2: 不要被什么阑尾切除以后就要得肠癌这个谬论啊，不叫谬论，
3: 这是统计学的数字。
2: 对对对，它代谢学上面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存在。
3: 对，我觉得知道这些信号之后，你对自己格外的有一些关注，这就够了。
1: 对，其实我们做科普呢，就是有的时候最难的点就是在于既想让大家重视，又不想让大家焦虑。
3: 哎。
2: 对，
1: 这是最难拿捏的一个点。因为大家刚才为什么让您去总结一番我们的这个高危人群的这些特征呢？有的朋友可能会对号入座，但是呢，也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啊，你看看我应该去重视，我已经中了其中的两个了，其中的三个了，他可能会重视不是一个坏事儿。就是我们怕的是过度的去因为这件事儿去焦虑了。
2: 我们现在肠癌三当中筛查过程当中最简单的办法，高危人群就是化验大便。
1: 啊，
2: 你化验大便出来如果阳性的，那么
1: 进一步
2: 你要么去做肠镜，要么你就再化验两三次，连续几次，那如果这样。

0: 连续几次当中有比率比较高的阳性的比率、
1: 嗯、
0: 那你一定是高危人群。
2: 他这个化验大便是看里面的这个潜血的
0: 潜血
2: 哦、嗯、所以有血
0: 每天24小时、嗯、如果有2到5毫升之间的渗血、
2: 嗯、
0: 就会阳性、
2: 哦、
0: 你今天喝一碗鸭血汤
2: 哦哦那也有对
1: 哦这也是有
0: 牛肉带血的你吃进去一定阳性、
2: 嗯嗯、
1: 红肉也会有影响、
0: 啊、对
2: 就生的是吧生的熟
0: 的啊你里面只要有血、
1: 哦、
0: 血红蛋白在里面、
1: 哦、
0: 分解降解就会阳性、
2: 嗯、
0: 所以说正非常精准的大便凝血化验素食1到3天你再去化验、
2: 嗯
1: 哦、素食
0: 酒不能喝你胃黏膜一出血、
2: 嗯啊、对对对
0: 你喝了
1: 是的
0: 你就会阳性
2: 是是
0: 对吧
2: 说不好听的我咬破自己的嘴、
0: 啊、对对对
2: 是不是
0: 刷牙刷出血来你咽下去也会有、
1: 哦、
2: 所以这个还真是 要做几次然后来取个均值之类的哈、嗯、
0: 因为它简单嘛
2: 对对对
0: 可以重复
1: 这件事可以简单到我们自己在网上买一些个试纸自己在家里测吗
0: 应该可以
2: 啊、哦、就是我说那个测试盒就行
0: 那个测试盒比较高端的测试盒、
2: 嗯嗯、
1: 那不能随便买一个那种低劣的那种、
2: 嗯嗯嗯、
0: 高端的也有高端的有那个凝血再加上多靶点 DNA 的、
2: 哦、
0: 这些检测、
1: 哦、多靶点的
0: 网上都有、
2: 嗯嗯、一般来讲测验大便比如说社区医院是不是就可以化验大便对吧？我们也不用非得去大医院才能做，
1: 就近去
2: 对
1: 呀、
2: 啊，不排队人还少，
0: 是是是
2: 啊，出结果也快一些。
0: 关键是现在大家都太忙了
1: 啊，那倒是，
2: 是
1: 所以有很多的便捷的条件嘛，
2: 对、
0: 啊，要重视，要重视，
2: 嗯，
1: 对，但是别害怕。
2: 对，别害怕。然后你有发现自己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肉眼观察有什么特别的状况了，你就到就近的社区医院，你就说我简简单单，我就这两天我就连着开几天的这个、
0: 嗯、这个。
2: 测这个叫什么检测就可以了。
1: 每天便完之后都送检，
2: 也没这个必要。
0: 带回来啊，
1: 哦，
0: 他可以把它送检，有个有个
2: 小
0: 盒的，
2: 哦、
0: 你医院去开完单，你把它拿回来，你完了以后就
1: 送回去。
2: 哦，他没有时间保质，
1: 你要储存呐、
0: 啊，那当然越快越好。
1: 你要储存呐、啊，储存是一个问题啊，
2: 不太好存放、
1: 这个生物样本的这个整个的采样、运输、储存。其实它这一条链上不能有任何的问题出现，一旦有
2: 问题不能污染吗、嗯？
1: 会影响它的结果，
2: 对对污染变质哈、嗯啊。这所以看吧，这是大家会有一些就近的方式。
1: 嗯、
2: 我们这一段呢说这个话题，其实也就是告诉大家，如果发现了自己的这个排便啊有一些异样的状况，别着急，哎，就近找个地儿一化验很方便。
1: 对，给您宽宽心。
2: 嗯，对。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浙大二院的党委常务副书记、副院长、肿瘤外科的专家丁克峰教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肠癌啊，多一份安心，早一步发现。
1: 没错，
2: 哎，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
0: 今天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大咖。
1: 对，今天这一位真的是大有来头啊，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副院长、肿瘤外科专家丁克峰教授，欢迎丁教授。
0: 欢迎，
2: 谢谢。
0: 今天呢，我们请丁教授给我们讲一讲大肠癌这样的一个话题。上半段其实我觉得说的还是挺让我宽心的。
1: 其实就是给大家敲了个警钟，提了个醒儿。
0: 但是呢，又不是那么的害怕了。
1: 千万不要因此而焦虑。过度的去说，我每年必须得来一次这个胃肠镜检查啊。当然，咱们今天讲的是这个肠镜的检查，是吧？也挺麻烦的，准备喝这个药啊。康姐是试过是吧？
0: 我做过，因为我之前有那个就是胃出血
1: 哦，
0: 然后我做那个胃镜的时候，就顺便把肠镜也做了，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哦，那肠镜属于买赠啊？
0: 是，就是因为想要一起做一下，干脆查一查就。
1: 第二个半价系列的。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胃肠镜是一起做的
1: 啊？
0: 我是一趟
2: 两根镜子，你
1: 那不可能。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一次性一次性麻醉就都做完了嘛，
1: 对对对对，都已经细一点，长镜稍微粗一点，
0: 就是
1: 进
0: 去一下，
1: 长一点，
0: 啊，
1: 长度跟粗细都不一样。
0: 对，当时就是戴上那个面罩之后，说你说你自己倒数十个数，我就一，然后就神志不清了。接下来就再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全做完了，我觉得这挺好的。
2: 反正也是一次麻醉，
1: 舒适程度已经和十年之前相比，已经大幅度的改善了。
0: 对
2: 对
0: 对，
1: 所谓的无痛胃肠镜，已经能够满足我们老百姓，对这个检查的那种舒适要求。
0: 是是，但是咱们前面其实说到这个大肠癌的筛查这个事儿哈，如果说我们真是，咱们就说中招了啊，就真的是我们迈入了这样的一个领域了啊，现在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了，所以也想问一问丁教授，真是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的过程？然后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1: 大肠癌它是一个可防可治的恶性肿瘤。我们说可防，刚才前面讲了，癌前病变要处理掉。可治，它是一个手术以及是综合其他方面的各方面的治疗，能够取得很好治疗疗效的这么一个恶性肿瘤。所以在中国目前大肠癌的治愈率，特别是大型三甲医院的治愈率都非常高，都在75%以上。所以2/3的啊，或者3/4以上的病人都能治愈。我所谓的治愈呢，就是5年以上啊，就后面就不会复发了啊，不会复发了。所以它治疗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好的主要贡献在于1期、2期、3期早期的病人，越早越好。1期、2期的病人有95%以上治愈，也就是基本上做完手术就治愈了。但是呢，3期以上有淋巴结转移的，有远处转移，那些病人呢，就是他的治愈率就大幅度下降。特别是肝肺转移的病人，那治愈率只有10%、20%、30%了。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一定要早期发现，
0: 对，
1: 哪怕是你癌变了，也要早期发现。
0: 嗯。
1: 那么它的治疗包含着早期、中期的病人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中晚期的病人，特别是转移性的肠癌，是以综合全身治疗、放疗、化疗、免疫治疗来转化成为可手术切除的病人，来达到尽量治愈的目的。
0: 您说的这个，比如说1期、2期。主要是以手术为主的话，是我们就是老百姓理解的那个把那个肿瘤就切掉就可以吗？
1: 除了做肿瘤切除以外，我们还要做相关的淋巴清扫。因为现有的医疗水平还不足以判断你淋巴结里面有没有转移。所以我们做肠子切掉一段，然后做这个区域淋巴结的清扫，当然很早期的那些原位啊，我们做局部的挖除就可以了。但是大部分的早期、中期的肠癌需要做根治性的肠癌切除术。
0: 这个创面大吗？
1: 现在在微创时代，在机器人时代，老百姓看见的创面已经很小了
0: 啊，
1: 切口很小了，甚至于无切口了，我们可以做无切口了，
0: 真的
1: 经肛门取标本、经阴道取标本，切口都没有了，肚子上打几个洞就能解决了。但是里面的手术创面，是不小的。该切的还得切，该清的还得清。只是我们最近的10年、20年，我们非常精准的把握好了手术切除的层面，使得不必要损伤的神经血管都没有损伤，出血量也很少，所以病人恢复非常快，他感受不到。
0: 也不影响后期的使用。
1: 直肠癌会对功能略有影响，特别是低位的直肠癌，靠近肛门了，你手术做完以后，它的这个哪怕是保肛成功了，它的排便的能力习惯也要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才能恢复到我们正常的或者近正常的水平。所以在大肠癌的手术治疗过程当中，包含着我们说的放疗啊各种治疗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注重器官功能的保护。
2: 其实说到这个手术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丁教授的整个的射程范围之内了，而且我也是查过他们的一些个报道啊，有一些个特色的研发的一些个术式，包括其中有一个是右半结肠，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升结肠。升结肠如果是有这个癌种的话，它会比左边会麻烦很多，所以针对这个麻烦的问题，您有一套自己的一个术式是吧？
1: 这倒不是麻烦，只是说我们想好上加好
2: 啊，锦上添花。
1: 对，因为一个肠癌的第一要素是要治愈嘛，得把它切干净啊，要尽量让它不复发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想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我们很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以前右半结肠做完手术以后，手术以后已经恢复了，正常了。他说：“哎呦，一会儿就要拉肚子了，很容易吃坏。”然后肚子又不舒服啊，等等，这些都是因为里面的功能产生了影响。特别是把回盲部切除以后，它的泮没有了，它的小肠大肠的细菌混在一起了，那么它的代谢发生变化了啊，那么所有这些呢都会对病人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在合适的病人当中保留的回盲部、回盲盼、回肠末端，使得它的功能进一步提升。
0: 就是你的未来的生活也不会受太多影响。
2: 这个好上加好这件事儿啊，对于患者来讲，真的是给生活质量，不光是生存下去，生活质量有所提升。
0: 对，
1: 他不会感觉到自己是个病人。
0: 对，
1: 真正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
0: 就是教授提到的这个。术后之后会出现拉肚子，可能很多的这个患者会发现啊，我是这个肿瘤这事儿没有了，结果我这后半生啊，就经常的跑肚。咱们老话叫怎么，再大的汉子经不住三泡稀，好汉经不住三泡稀嘛，对吧？你这个其实生活影响也蛮大的啊。
1: 对，
2: 所以生活质量很重要。
1: 人的肠道其实它功能非常复杂，
2: 是
1: 它功能的复杂，它涵盖了除了我们老百姓知道的我们消化的吸收然后排泄以外，它还有维生素代谢、菌群的平衡，然后呢胆固醇代谢还有等等吧，一系列的免疫代谢在里面。所以这些代谢呢是以往我们老百姓是不重视的，现在越来越重视。你看肠道保养啊，什么益生菌啊，一大摞的这些工作。所以我们医生在治愈肿瘤的同时，需要去关注和维护我们的正常需求。
0: 您团队所做的这个手术是一个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手术了，是吧？
1: 对，我们既要保证我们的淋巴清扫完整，肿瘤的治愈率不能下降，又要把这个区域能够保留下来。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100多年以来右半结肠切除范围的缩小，来使得我们的功能能够提升，但是不能牺牲疗效。这也是我们说外科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趋势。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有没有去好好想过，我们在治疗肿瘤的所有局部治疗的手段当中，手术也是做局部治疗嘛，
2: 是
1: 都是在过度治疗过程当中来寻找平衡点。
0: 对，往回收着。
1: 对啊，你100年之前癌症都死掉的，那我要开刀，我要开了10个人，发现只活了2个，我再开大一点行不行？清扫了完整点行不行？都是，然后慢慢往回收。我清扫的淋巴结里面很大部分都是正常淋巴结，这是不合理的，对吧？
2: 是
1: 我正常淋巴结清扫完了以后，对人体只有害处没有好处，但是我关键我不知道你这个淋巴结有没有转移，所以说我要去做清扫。我器官切除的范围也是这样，手术是要越做越小，又越安全，又要越根治，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探索的方向的目标，
2: 毫米级的。
0: 对，因为身体里面这个东西，它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的可视性，即便咱们现在技术高了，可视性也不是像说我们去树上摘一个果子，我要这个果子不要那个果子，我就能完整的很精准的把它搞。
1: 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对
1: 啊，每个人相貌不一样，肚子里面也不一样，
0: 不一样，
2: 是这样的，
1: 血管长得不一样，肠子长得不一样，粗细都不一样。
0: 是，
1: 我们老话说什么肠子细了，肠子粗了，弯弯肠子了，这个都
0: 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2: 没有一个病人按照教科书去生长去得病的。
0: 就是我听说，就是万一真的有一个就是标准教科书式的，据说全院的医生都会，或者全外科。 科的医生都会过来看看，你看这就是标准的是吧、嗯、说见着一个标准都很难，
1: 大的结构是一样的、嗯、但是个体变化是有的、
0: 嗯、对，
2: 除非有完全特别不一样的，
0: 嗯，
2: 那可能也要去学习观摩一下、嗯、
0: 是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医学向前推进的一个过程，
2: 没错，所以丁教授在这其中也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嗯、
2: 也是推动了我们的这个术式的一个发展、嗯、
0: 对
2: 是吧，可以
1: 小改进小改进，
2: 哎，你看很谦虚、嗯、很谦虚，这个术式确实是在国际上也得到了一些个认可、
0: 嗯、
1: 啊，对，现在有好几个国家去就要引进这样的技术，请我去给他们做示范、
2: 哦、
1: 也派了很多国外的进修生到我们这儿来学习、
2: 嗯、
0: 看多骄傲 啊
2: 是。

0: 你把肠子接起来的时候，它的血液供应它要好，营养要好，它才长得牢，它一缺血就不行，所以说血管要保留好，你血供要保留安全，所以除了切干净以外，血供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么为什么以前要切的比较大，是因为小肠接到大肠去容易长得好，大肠接大肠那个愈合能力相对要弱一点，
1: 血供嘛。
0: 那么那时候是开了大肚子眼睛看看，这么大剪刀在看，那现在对不起，现在高清了，3D 了，血管一根根我们刚才主持人讲的毫米级的都给你分出来了，
2: 是。
0: 那到了这个时代，设备的进步就给我们创造这样的机会，可以该留的留，该切的切，该安全的时候我们照样保证安全，
1: 就很精细化，就像是我们每天开车在路上用导航，它可以车道级导航，是吧，知道你在主路和辅路，还知道你在哪条道上，
3: 对，自动驾驶技术已经就是精准啊，对吧，就是到米级甚至是就是毫米级。
1: 你看现在我发现好多的外科医生做手术，一是我们有这种 VR 啊，戴着眼镜，我们还可以就 3D 化的这种可视化的，
0: 对
1: 啊，包括有达芬奇现在都已经不新鲜了，
3: 对，
1: 是吧，
3: 系统是越来越精准，
1: 因为以前一说惠普那大开大合了，是吧，可能是这个腹腔最大的一手术，但是现在惠普也可以，
0: 外科手术充分体现了我们在工业技术化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眼睛延长了，我们的手延长了，我们脑延长了，眼睛延长了就是原来要头转到里面去看那看不见啊，现在这个一个腔镜的探头直接才看到，那手延长了，我们机械臂也好，手工臂也好，都延长了，不需要一个大手在里面拨弄了，所以这也是为我们精细化操作带来了很大帮助。当然我们达芬奇机器人通过智能化的算法已经把我们脑袋的这个结构需求也延长了，所以这个呢是工业革命时代给我们医疗带来了巨大的进步的基础，
3: 对，也是因此而普惠了更多的人，
1: 对
3: 吧，
1: 对，让我们过得更好，
3: 对 对，
0: 在肠癌手术治疗当中啊，还是非常非常多的进步取得，
2: 是，
3: 除了这个手术治疗哈，因为我们也看到您的这个团队现在也在推动口服药向前的一个发展，这两个是要结合到一起，
0: 口服药物将来在全身治疗，特别是化疗靶向药物治疗过程当中一定是个趋势，第一代的化疗药物或者全身治疗药物基本上是静脉灌输注的，那么静脉输注，那么对方便程度，病人的治疗的时间长短周期，特别是在维持治疗阶段，我说的维持治疗是在晚期的恶性肿瘤治疗的到一定阶段，因为你总不能一直把有副作用的药物一直用下去，它要减量，在维持治疗阶段，你如果让他每半个月一个月或者三个星期还到医院去再去灌一下，是很不方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逐步的把病人的全身治疗的药物要向口服药物上面这个转变
1: 啊，
0: 那么病人接受程度也会比较高，这个有个过程吧，我觉得
1: 是
0: 要一个一个的循证医学要去获得和推动，
1: 所以你看外科不仅仅光说是一把刀的一个问题，
3: 是
1: 更多的可能是人文关怀，而且咱们浙大二院也特别推崇 MDT 的这种啊，多学科的一起去会诊去诊疗，
0: 多学科诊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老百姓非常看病是非常哪怕是现在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他跑去一个门诊，他如果是一个内科医生，你如果该手术的病人，这个内科医生要把他搞到外科去，但是老百姓不知道，如果我们一个单位一个医院有非常健全的多学科诊治的体系，那么就在我们的医疗机构当中扭转了，不要一个病人专家门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挂过去， 对吧，
1: 是我们之前有这个口腔科的主任吴斌老师啊，总来做客，他就说我的诊室里是以病人为中心，患者为中心，我们
3: 围
1: 着患者跑，
0: 对，
3: 你有什么问题我把这医生给你找过来，
1: 对
3: 搁到你旁边给你专门看，
0: 这个对一家医院的流程和信息化建设带来巨大的挑战，
1: 是
0: 啊，因为你得把其他科室的号子也一起能够快速的能够 能够让病人能够获得。
1: 就这里面其实从整个医院的管理层面上来说啊，它其实是一个难点，也是个挑战。
3: 对，
1: 因为对于很多医院来讲，不同的这个科室的不同的这个医生啊，他在不同的岗位上，而且也有不同的院区里面。

0: 对，
1: 是吧？包括你看，像是有一些老院区，像北京啊、上海啊，我知道的一些
0: 跨好几个区
1: 啊。包括我们有的同事去看病的时候，就是王奥同学啊，比方说去这个拉肚子，也是拉肚子的问题。一个拉肚子的问题，某一个老一点的医院的时候去挂号、看诊、抽血、拿报告，不在一个楼。
0: 对，
1: 完全可能在三个楼里面，你要来回跑，病人已经很难受了。就是这一个就诊流程的一个动线规划，包括他的诊疗的机制，包括你怎么样去看、查拿药，其实这一套流程是人文化的一个体现。
0: 对，
2: 欢迎大家到浙大二院来现场来体验啊，因为刚才你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几个，确实是我们老百姓的难点和关注点。
1: 是的，
2: 我们医院在整个流程重塑以及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的医疗服务改进的过程当中，一直是领头兵，就是院前的预约挂号，包括诊间结算，包括了这个刚才讲的多种形式的 MDT 的模式，我们有门诊 MDT、 病房 MDT、 线上 MDT、 现场发起的多学科诊治的 MDT、所以这些呢，刚才你讲的多个院区都能解决，都能解决啊，
0: 你看，
2: 只要想做都能做好。
0: 是的，就是一个是就像您前面说的这个手术技术的进步是一样的，因为现在有科技在辅助我们了，
1: 对
0: 吧？浙大二院在建这种智慧院区，你本身咱们是有了这种科技的帮助，你有了手机上的这些程序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完成一些工作，再加上就是我觉得医院的理念，
1: 没错，
0: 这
1: 个是
0: 特别重要，
1: 点睛之笔。这个是向
0: 向院领导致敬。
1: 院领导真的是
2: 我们医院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患者与服务对象至上，所有的这个流程都围绕着患者的需求去做。
0: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之前说很多的人不愿意去医院啊，就是因为一个是觉得麻烦，再一个呢就老觉得其实有时候进了医院之后本来自己就不舒服，然后呢就感觉医院又是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很严肃，然后甚至有点让人害怕的地方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像以浙大二院为试点，把这种服务至上的理念提出了之后，至少能让我不再抗拒去医院的这个过程。
1: 而且浙大二院真的是不愧是咱们2025年科普好医生及科普好医院的金牌获得者，这拿到了科普金牌啊！
0: 哎，
1: 这一共才有20家，
0: 对，
1: 你全国才有20家，
0: 对，
1: 所以是
2: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1: 我们也为像浙大二院这样的优秀的医疗单位搭建好科普平台，
0: 感到自豪。
2: 谢谢。
0: 对，我们最后的这个人，因为咱们今天既然说到了大肠癌的这个话题哈，能不能请丁教授帮我们来做一个健康的科普吧？就是我们从正向的角度来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吃、怎么活着、怎么过哈，能够减少
1: 支点招，
0: 或者是说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
2: 好的，因为一个肿瘤的防治呢，理念优先。大家要把这个肿瘤的早筛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如果说回过头，回到我们整体的需要去做什么做的工作来说呢，我个人建议呢，第一个是健康的吃。
0: 健康的吃。
2: 健康的吃。也不是多吃，也不能少吃。有些人说这个为了健康我3天2天不吃，那也不对啊。第二个呢，适度的动。运动还是需要的，运动是目前所有的防癌的措施当中最可靠也是最有效的之一，
1: 最关键的。
2: 第三个是定期体检，这个定期体检的核心呢是要做肿瘤的筛查，
1: 是。
2: 那么最后也祝福各位能够健康平安。
0: 你看，其实就是几件事情。为什么我前面会一上来就问丁教授租这个事儿到底对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健康会影响多大，是因为很多人现在就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在生活当中，比如吃着外卖，对吧，早晚或者三餐不定时，这个有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工作生活的原因，
1: 多方的原 因,
0: 的原因，
1: 没有人愿意。
0: 对，
1: 就是我总结下来啊，就是咱们接地气的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过着不健康的生活，或多或少都会有主观或客观的一些影响。
0: 对，包括熬夜也 是,
1: 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夜我不是非得想熬，但是因为我实在是特别需要在我睡觉之前放松一下自己，干一点快乐的事情。
1: 比方说明天要考试了，我今天就得熬夜 业备。
0: 对，
1: 比方说明天要上节目了，今天提纲没写完，比方说节目还没剪辑完，或者是开会啊，这个有的朋友可能是岳阳电话的开会会议还没有开完，很多的任务还没有做完，就很难，我没有时间做饭，下班就很晚了，点个外卖吃一吃。其实刚才丁教授那句话说的是健康的吃，如果再加上后半句就是吃点健康的，
0: 哎，
1: 筛选在外卖平台也进行一个筛选，不能一竿子打死说人家外卖一定不好，我觉得也有好的，
0: 对，
1: 是吧？
0: 对，我们想方设法的避免这些不利因素，
1: 对，
0: 在困难当中找到解决困难的方式，不要自己去创造困难，是吧？解决困难，
2: 我觉得外卖这个事儿会将来国家和政府会越管越好，也会越来越健康，也会涌现出外卖领域的米其林，
0: 是
2: 的，这样
0: 的
2: 一个，我觉得老百姓应该有信心。
0: 对，
2: 我们老百姓该做的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万一得病，不要放弃。
1: 哎，是，
2: 需要精准的治疗，一定能够，绝大部分啊，我们医生不说包票的话，都能够重获新生，重获正常的生活。
1: 是，
0: 对，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早查啊，早治，
1: 再一个事儿别放弃啊，
0: 对，在心理上
1: 积极的去治疗。
0: 对，我记得咱们上次是不是也说过浙大二院在心理方面的这种干预也做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啊，就包括对于这种出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在心理上也要战胜自己，有这种战胜疾病的信心，这样
2: 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其实要做心理工作是非常难的，
0: 是吧？
2: 主要是要给他信心，
0: 给他信心
2: 啊，因为没有信心的一个治疗，他是你再给他心理辅导都是空话，
1: 没错。
2: 所以你得有实力，你要有技术，你要有体系，让病人觉得，哎，你前面治好过这一类的病，这个是核心问题。
1: 他认可。
2: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核心医院的核心的任务是要治难病、治重病。我们除了要完成早期诊断、要预防以外，我们要治难病、治重病。这个是我们大医院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
1: 真好。
0: 真好哈、今天其实我们请丁教授过来，主要还是讲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科普，大肠癌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科普。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1: 收获很多人文的
0: 关怀，收获很多，对，尤其是让我们见到了浙大二院在服务医患这个的服务这个患者的这样的一个意识上是有非常先进的理念，而且也确实把它付诸到了实践之上。
1: 没错，我们也是欢迎像浙大二院这样的优秀的医疗单位能够常来我们的科普好医生，还有我们的健康伴你行，我们的两档健康类的节目常来做客，常来分享，常来把这些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带给我们每一位正在收听或者收看的朋友们。
0: 对，也欢迎丁教授以后有机会，不敢邀跟您常来哈，但是你很忙，但是有机会希望能做客一下我们这里哈。
1: 今天到这儿，
2: 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0: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福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福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段数黑蜂雪蜜，名曲真心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人蜜制发，喜欢赶紧下单。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

0: 央品汇，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蔚来第4000座换电站即首座第5代换电站在福建泉州侨乡体育馆落成。同日，蔚来首批第5代换电站在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7座城市投入运营。而 Firefly 萤火虫品牌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体系。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

0: 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3: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4: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朝你傲往花光心地，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越